0: 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米虾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米虾广播电台，和你。

0: 亲爱的你是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好，吃饱未？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大家好，吃饱吗？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Salam Abagi, 你好。
0: 非常感谢，非常欢迎，好朋友来收听这文山。
1: 感恩心。
0: 我两人到这，好朋友说服务的。
1: 文山干嘛点？
0: 我的节目。
1: 大工为早起八点到十点，伫咧全宇宙上细声音咪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91.5现场播出。
0: 可能电话嘛是伫咧现场线顶才甲你做服务，意思讲你若卡来，你的声音一定顺。另外节目因为报告的时阵吼，我无接电话。你若讲无方便呢，吼、哦，你当直接开公司找陈新，吼、哦，咱公司服务电话。
1: 01502152502。
0: 方便卡现场上直接，吼、哦，你爱听什么歌，希望恁第一电台再给你播送的，还是讲你什么公文这边问，弄个卡，这支。
1: 00977772209777。
0: 今天个礼拜三。
1: 对。
0: 今天超级有营业嘛，对不？
1: 嗯。
0: 诶、欸，那奇怪啊，你那边张秀坤丽再来，今天就不来，啊。
1: 伊讲两面也讲，伊真无闲个。
0: 我很忙啊，这是伊个口头禅哩。哎呀、啊，十八来讲，我很忙，我很忙。好来，那就阿伯无来吼，恁来个找小曹还是老曹出来？
1: 小曹吼。
0: 好，来来来，小曹吼，跟伊某结婚才两个日啊，伊某就生一个，哎呦，查甫囡仔呢，小男生才结婚两个月。
1: 喂。
2: 哎，文山。
1: 你好，
0: 阿伯，阿伯，你也在玩呢，在洗手。
2: 阿伯，上楼看玩啦，就是安尼。阿伯，温贵如家，
0: 你看你的口头禅，今晚文英就知影。
2: 哈，
0: 你的口头禅，他们今晚文英就知影啦。
1: 我很忙，
0: 我很忙。
2: 我
0: 做
2: 什么？
0: 所以我很忙啦。
2: 哦，我很忙。
0: 你的口头禅，今晚他们就知影，你看。
2: 哦。
0: 哎呀。
2: 啊，你们家这。那四年没开车了。
0: 哦，没啦，我看是要带一罐那个三轮的，有无？
2: 哦，
0: 啊，
2: 好呀，我那阿那阿都阿爷乖啊，你看呀，很笑。
0: 不会，较未变啊，较黑，较未黑的话，较安全啊。
2: 你那偏不安全，那大龙牛你过。
0: 大龙牛你过啊？
2: 哎，有你呢。
0: 哦。
2: 去带起来晒哦。
0: 嗯。
2: 那个大龙牛你过啊？
0: 是啊。
2: 嗯。
0: 啊，你会感觉讲都歹势啊？
2: 不
0: 是
2: 那
0: 那
2: 有
0: 那那
2: 方便
0: 你啦。哎，听你讲，问你阿妈，你那讲要在山里头，我夹一麦呢。
2: 你
0: 我夹，无面子啊！
2: 哎，
0: 啊，叫伊就看他讲。
2: 面子。
0: 哎，我到来就是吼，我爬虎头山，爬去十名门十英岗，我爬未记。
2: 是啊。
0: 对不起啊，
2: 对不
0: 起，真的假啦？
2: 无假啦，十分真的啦。
0: 哦，
2: 我问你
0: 啊，你今讲的这红声红声呢？
2: 无，我是讲电话问题啦，电话啦。
0: 哦，电话哦。
2: 嗯。
0: 哦，电话诈骗的对啦，嘿。
2: 现在百货人都你去订到这里来的，
0: 有。
1: 嗯。
0: 没有人少。
2: 胖子为什么不会吃在这水里面？
0: 胖子，因为。嗯，啊你我问你吼，你个倒游咧水里面，游是不是你
1: 浮咧
0: 水？浮咧水顶头？
2: 不是，
0: 啊不是，
2: 不是这个原因的，
0: 啊不是，
2: 因为肥而不腻啊，肥而不腻啊，
1: 肥而不腻，
2: 嗯，
0: 有你的美观，
2: 我靠的，
0: 我比你啊，我比你啊，你，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哦，你讲个国语，两个像咧闽南人咧。
2: 不啦，闽南。
0: 你会不是你啊？
2: 哈哈哈！
0: 是啊。
2: 嘿，闽南话讲， 光你好你呀对了老光光你呀啦嗯光光你呀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做兵都嘛坐火车，
0: 唔系讲以前做兵，哦，迄做兵几十年前的代志啊，你咧，
2: 系
0: 啦，我是讲，
2: 坐火车，迄个我不爱做啊。
0: 做兵本来就坐火车，唔坐人车。
2: 我不爱坐，你讲真。
0: 不爱，什么不爱坐？
2: 不爱坐啦，
0: 不爱坐啦。不爱坐是不爱坐啊，你啊。
2: 不爱坐，
0: 不爱坐，不爱坐。
2: 这个
0: 。不爱啊，你。
2: 这个，有新的人哈。
0: 嗯。
2: 他坐伫个，徛伫个咧，这个扎，这个扎包的这头前啊咧。
0: 嗯。
2: 你知道我已经有下癌的了，
0: 嗯，
2: 快要生了嘞，
0: 嗯，
2: 再两个月就生了，
0: 嗯，
2: 那我也有小孩，
0: 嗯，
2: 我知道啊，
0: 嗯，
2: 啊知道了不起的，我小孩又不是我的，啊、你是了不起的那我做，你误会了你，
0: 那你的时代跟咱那边出远门了坐回家哦，
2: 哎是，
0: 啊、我准备起来打把头猪啊是啊那个，
2: 哎，
0: 坐火车啊是大人去火车头烧送啊呢，
2: 嗯，
0: 个月台买一个月台票，
2: 哇，月台票，
0: 月台票啊，
2: 嗯，
0: 哎啊，但是迄阵啊火车敢若无组织嘛，
2: 嗯，
0: 哦，拢人较济啊，遐尼钱，你有感觉？
2: 嗯，
0: 哦，迄阵火车较人对无？
2: 是，
0: 系啊，啊，都有一班火车吼，人足济啦，
2: 嗯，
0: 啊，坐米路底下徛足久，徛脚足酸个啦，
2: 嘿，
0: 伊就甲迄个坐位查甫人讲，
2: 嗯。
0: 你再少坐一下无啦，
2: 嗯，
0: 结果，迄间高铁换三个人的位吼，
2: 嗯，
0: 伊就硬坐四个人啊啦，
2: 嗯，
0: 系啊，啊伊那让伊坐，啊煞含徛煞就无啦，
2: 嗯，
0: 系啊，啊伊就甲迄个美女看者讲，我是做想要互你坐一下啦，啊不过你徛的所在我不在乎徛啊，
2: 嗯，
0: 啊我不法度我足忝的啦，啊无我坐你的大腿好无？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车就一直喊一喊呀！
2: 我听到这个阿桑啊，那边陈英健，你知道吧？
0: 嗯。
2: 啊，就打电话英健讲，啊，我们在调呢，我们这刚这南部坐车来北部。
0: 嗯。
2: 我们在小等。
0: 嗯。
2: 英健讲，你坐条车头，看这样现在。
0: 嗯。
2: 哇，他们车头还跑到黑的是车头。
0: 嗯。
2: 黑的是车头，我得去接来接。
0: 嗯。
2: 哎。
0: 嗯。
2: 哦，原来我是坐。我找到一张，他在那个卡塔朗那种公车无吼，
0: 嗯，
2: 那公车头车头足济啊，
0: 嗯，
2: 必须车头坐，
0: 嗯，
2: 车迄个头前那个眼镜挂啊，必须坐啊，啊，迄个司机讲，啊，上，你若想必须坐，你坐起来请来办，无啦，阮只好叫坐一个车头较大坐。啊！你目标较大，伊看会着。
0: 嗯。
2: 伊说唔是啦。
0: 嗯。
2: 去车头较大，伊看会着，唔是坐我车头啦。
0: 嗯。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会着。
0: 哎，即马哦。大家都咧买股票啦。
2: 是。
0: 正较侪都咧讲股票。
2: 是。
0: 啊，你诶股票咧？
2: 我股票啦。
0: 哇！你第几天呢？
2: 啊！卖讲我股票啦。卖讲我股票啦。
0: 想卖讲。
2: 好了
0: 规电台，你刚才听我节目尔嘛？
2: 哎、
0: 欸，啊，你无听人迄话，节目讲人迄吼、哦，本来伊个人客拢四五十张咧，我足保守，我讲二十几张尔咧。
2: 我咧放伊个屁咧！
0: 你
2: 别，我坐伊再也袂听了，好
0: 无？靠礼貌咧，靠礼貌咧。所以，我足保守咧，我才讲你二十几张。
2: 我讲你听啊，即个，即个， 这个阿爹来无见面大问啦吼，你若看遐济，你就是
0: 有几见无见面大
2: 问。若是是失掉啊，无可能老了了，你得要。
0: 在那疼啦，要疼个臭生哦。嗯，咱讲去尹小姐啊，替恁送那个叫精华液。
1: 嗯嗯。
0: 哎呀，啊，这个陈英姐这边吼，
1: 嗯，
0: 我来遐久啊。
1: 嗯。
0: 对啊，迄个物件免上水平的，来遐久。
1: 嗯。
0: 所以讲
2: 讲股票，
0: 讲股票。
2: 是吧？不行哦。
0: 嗯。
2: 你这慢慢三边卖边，来点
0: 股票。哥哥，你讲哦，这么外行的，你怎样？
2: 哎，
0: 主要阿婆啦。
2: 是，
0: 啊，就讲好，因，迄一个做阿平啊，阿进的吼，
1: 嗯，
0: 伊拢要迄个，要拜六啦，拜六因啦，
2: 嗯，
0: 哦，啊，就拜六因咧做暗，结果一个去你门城了吼，
1: 嗯，
0: 哎，莫想，阿无人下底啦，
1: 啊，怎么还没有涨停？
2: 哈哈哈哈哈哈！我懂，我懂这意，还没涨停。
0: 因人哦，
2: 对。
0: 啊，只能来讲一下哦，还偏着急啦。啊，你算不算偏了盘整的越久吼、哦，那涨幅就越凶越厉害。一波一波哥继续干回来回来。哎呦，开始涨了，哎呦，涨了好快哦。下管涨停了哦。
2: 啊，
1: 亲爱的，别怕，我来套牢你了。
2: 套牢你。够意思
0: 了，今晚俺做迄工贵都是拢爱讲股票，
2: 够意思了，
0: 啊，
2: 好啦，
1: 好，拜拜。

0: 七。
1: 陈春请假。
0: 嗯
1: 哼。无使我甲准备一条偶像歌要送伊
0: 哦。喏，是哦。
1: 好啊，那那收起收起。嗯，那伊请假，咱要播我空白听。来，那天气有什么变化不？来，那甲朋友小花这个分享一下。
0: 嗯，
1: 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哈、哦。啊，
0: 嗯，
1: 温度、落雨情形，落雨再加一天的落雨，现在礼拜天也会下了。原本是五六两天呐、啊。啊、哦，来，其实这段时间哈、哦，伫个这个咱的厝边日本哦，极端的气候。
0: 嗯，
1: 你知道吗？日本哈、哦，一天之内四季之乱。嗯
0: 哈，
1: 哎呀，你也看讲，一天的当中吼，
0: 四季耶，
1: 对，吼、哦，寒度，吼、哦，关东地区关这个今年头一个31度以上
0: 嗯，
1: 真夏日，
0: 哼、
1: 嗯，啊、哦，正经热天吼，啊、伫个东京的这内马吼，上关温到30度半，
0: 嗯，
1: 啊，日本嘛，伫迄个强烈的节气啊，两大节啊。考据就真典型的讲做五月风暴，吼、哦，强风在各地造成灾情。北海道，竟然讲五月落雪，吼、哦、啊，这个在南平的这鹿儿岛、沖縄啊，已经进入梅雨季了，比我们早。好、
0: 嗯，
1: 咱当然还没有梅雨季哦，好、哦，咱今目前方面都无算是梅雨方面，还没到啊，尤其是咱的这从。先气象局长啊，北明店的公公，梅雨季这次来的梅雨会是暴雨了，哎呀、啊，也是暴雨啊！当然了、啊、吼，南部没有梅雨季，
0: 嗯、
1: 我常在咧甲这个那个就诚心的甲讲咧讲，对吧、啊？我做囡仔伫高雄大汉，我唔知啥都梅雨，我是去来台北读资料才发现我，哎呦，那安尼啦，五月安尼规壁规土甲拢澹的。龙胆梅，哎呀、嗯，那时候才知道说，哎、欸，原来所谓的梅雨季，梅雨无去到南部
0: 哦，
1: 啊，唔知讲像即摆，即、這个雨，含即摆即个雨咧落吼，
0: 嗯，
1: 啊，讲实，咱定咧讲一句话，讲天唔肥肥到去，
0: 天唔肥肥的到去，
1: 系啊，啊，恁饲猪希望讲猪肥，通去卖较好价，通去抬啊，因为猪无肥，拢肥到去啊，到尾怎办？这摆南部吼，拢无去收到这摆雨水啦。
0: 嗯，
1: 啊，这摆北部都无咧欠雨啊，无咧欠水啊，你，吼、哦、啊，但是呢，南部咱们水库，蓄水率这摆刚刚从啊
0: 跌到12.2%。
1: 哎呀、啊，啊，中央民生用水带咱们北河水库，各用阿公点水库，水情拢同款无乐观。哦，啊，所以讲，这个。白河水库、阿公岭水库也都剩10几%呢。
0: 嗯，
1: 啊，最后几段。
0: 嗯，
1: 北河水库剩偌济？
0: 白河水库只剩下16%，阿公岭水库剩12.3%。
1: 个啊，过来伫嘉义地区三大水库的水情也都拉警报了，
0: 蓄水率都不达30%。
1: 啊，你讲啊，他啊，咱宝宝要个落雨了。啊，好过来啊！但是变哪处理啊呢？啊啊，落个3.5度啊，南部拢无好。哦，来，详细的气象资料甲朋友分享一下哈。建议应该是甲头拄只雨就停啊啦。哦，
0: 嗯，我来时阵无落雨。
1: 我伫半路先啊，够滴一两滴。
0: 嗯。
1: 哦，不离个中央气象数是，即讲即个雨，大概落个即个时阵啦、啊。
0: 嗯。
1: 啊，过来就一直都没落雨啊！哦，要到什么时候雨才会又开始下？要到礼拜五的清晨。
0: 对哦。
1: 好、哦，拜五这个套餐哦，6点以后。
0: 嗯。
1: 啊，愈暗吼，那个落雨几率愈高。好、嗯哦。啊，到了这个拜六的凌晨12点，这个雨又开始慢慢变小了。
0: 嗯。
1: 好、哦，啊，拜六套餐6点，到这个9点的中间，好、哦，这也当雨卡啊。拜六早起9点，会阁继续落，吼、哦。我是当时，即目前看的是，伊说讲拜礼拜落雨啦，我当时唔知影，吼、哦。加在后礼拜，还是礼拜啊，只啊，

0: 天气，
1: 嗯，
0: 哦，这温五十二天，啊，后礼拜二嘞，
1: 后礼拜二是乌阴天，
0: 乌阴天哈、哦，来，我们看一下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欧洲的预测，
1: 会落雨，
0: 75%的落雨，哎、欸，靠，就落一天而已啦，哦，因为伊说讲后礼拜四如果是乌阴天
1: 啊，对啊，拜五，
0: 后礼拜五。这是为阿新安排的关系，要给他拜四，咱去拜下子啊。拜三拜五落雨，后礼拜这个、拜三拜五，哦、啊拜四是这个乌云天啦，哈、哦。好，来，马仔，马仔是这个未来这四天、这五天当中，算咱五卡，可是天气非常之好。
1: 对，
0: 哈、哦。明仔是，
1: 明仔高温是31度。啊，低温21度，是好天，有时侪云。
0: 哦，啊，今日高温呢？
1: 今日高温28度，
0: 低温
1: 19度。
0: 今仔早起起来，我讲小块冷冷，哦，小块凉哈。啊，拜五因为雨来，所以讲高温是对31度降了剩27度。
1: 嗯，
0: 好、哦，啊，低温差不多啦，低温22度。啊，礼拜六呢？
1: 礼拜六是高温25度，低温20度。
0: 哦，那要以这几礼拜来讲，未来时间来讲。礼拜六算是
1: 最凉
0: 最凉的一天哦，高温只有25度呢。礼拜高温
1: 27度，低温21度。
0: 后礼拜
1: 高温29度，低温21度。
0: 嗯，啊，下礼拜二
1: 拜二是高温27度，低温21度。
0: 好，以上天气提供予好朋友参考哈、哦。来，讲了，对、啦，拄仔咧讲到迄个坐火车哈、哦，
1: 嗯，
0: 未带票。我的小的修理衣挂，
1: 多几修，
0: 不，
1: 嗯，
0: 我听我买你的账，那你个人唔知啦，但是咱的人家听大家拢知修挂，
1: 哦，
0: 嘿，唔知你去讲怎样也带衣挂，
1: 哦。

0: 哎，山村你是要点几条？米山村啊，大村啊。梁明要搁听你的眼睛背叛我的心，啊，梁明要搁听施文斌的，梁明要搁听苏永康的，哦，你是要搁做你今日音乐制作人啊？来，我问你某啦，伊讲哦，苏永康歌，伊叫我播一条你听啦。男人不该让
1: 哎，我就是找那条。
0: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
1: 我就找那条。
0: 你某叫我播一条，
1: 是哦，啊，头多就是。

0: 看你用电话。
1: 2209-7772-09-777。
0: 来，今麦同你讲股票，无讲股票名字吼。来，先来个边讲一个涨吼，涨大个收盘是起，吼、哦，等于是平盘啦，小涨了60几点嘛。啊，伫个大涨大盘伫迄个平盘附近来，你牛在这是？
1: 喂，牛仔，喂，牛仔。
2: 喂，牛仔，我叫张牛仔。
1: 他是个牛仔。
2: 我要分辨一下。我在家里很没有地位，我做上班而已。哎，我老钱都是我老婆给我用钱，虽然她很辛苦，可是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0: 卖开玩笑的，卖
2: 给。我跟你讲正经，我的厝也无地位，刚刚做工过呢。
0: 嗯，卖给。
2: 正经，正经的。
0: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2: 是他让我流泪好不好？
0: 打春工，打春工，因到在做迄个关店的大饼，你知道？
1: 嗯。
0: 哎呀，因某伊是用偌济大饼。开偌济钱，聘金给他娶来了。
2: 无，
0: 因为收假笑，伊讲我赚钱，赚不了零啊。
2: 这是我爸的，很喜欢
0: 当壁纸，当
2: 我爸了。这是我爸那个年代，我没有了。我是把他骗回家工作了，所以我要对他好一
0: 点。啊，你母啊，今晚是还搁伫表林在做壁纸呀？啊，
2: 李光相，
0: 你讲你爸啊？
2: 很喜欢把，我一个老人，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那个时代，他就是脾气比较不好啊，
0: 哦、
2: 所以。对老婆就不太会。
0: 你母啊，今麦过年你表情做变衰啊？
2: 无啦，唔得啦。讲都这样讲，其实我们家都很怕啦，尊重老婆啦。他们说尊重老婆啦。
0: 嗯，好啦好啦好啦，开玩笑啦，我唔系你母啊，我
2: 佢
0: 你
2: 母。我睇下咪，睇下咪。
0: 啊，
2: 有我伸冤啦，拜拜啦。
1: 好，拜拜。
0: 诶，一场足够形象嘅咧，今日说啊，大嘴拢系怕母。来，等大半啲嘅平板附近，迄个开出来量吼，啊，就去。
1: 180点，然后呢涨到了40885点，就持续刷新历史的新高。而后盘呢也就而后盘势呢就逐步往下，9点半附近呢一度下跌了173点到40522点，所幸呢回档有限，中场过后呢由黑翻红，最后收在当日相对的高点，中场加权指数呢上涨了64.15点。涨幅呢是约0.16%，收在40769.29点。
0: 来，这成交量是不正确的哈，我好理想健康的成交量，第一张的成交量还是有破罩，还是有破一条。
1: 嗯，
0: 哦，所以讲张某杰分析书啊，那个李曙芳啊，你讲啊量缩，所以因咧讲这拢底下就是讲新高量还未出来的时阵。
1: 嗯，
0: 好、哦，你来看那个。台湾尽管高位受益的新高量，伊拢会伫盘后还有一些，好、哦，从大概就拢差不多在底下三点外吧，3点半哈、哦，才会正式出来哈、哦。
1: 嗯，
0: 涨其实量没有缩，哇塞，
1: 涨是1兆0493亿。
0: 是啊，啊你这里是1兆513亿嘛，对不？哦，
1: 嗯，
0: 对啊，这感觉哇塞，这等于是差不多嘛，
1: 差不多。
0: 哎呀、啊，所以讲这没有量缩。哦，啊，有没有这样说？这个对今天的盘解释又不一样了。哦，所以讲张一，我到尾也无甲听啦，因为一个讲哦这样说，我就知影后边分析的定答啦。
1: 嗯，
0: 就唔是讲完全健康啊、哦。好来，今嘛就是讲爱注意就是讲，因为哈、哦，咱目前迄个短线哈、哦、串高格局的延续，但是大盘。咱来看一下 OTC 啊，
1: 哦，
0: 对 ，OTC 人讲是上柜，伊交这年线中间呢，迄、那个乖离率已经达到了，我们大盘已经到了46.8%，集中市场已经到46.8%啊，哦，啊那上柜的部分呢，这边我无合理哈，
1: 刚刚哦，我第二张对不
0: 对？
1: 嗯，
0: 对吧 ？OTC 乖离率多少？
1: 分别高达46.8%跟50.2%，
0: 对。这两个受理是秘书拢超过着历史的警戒线，吼、哦，所以底线吼难免会震动，上下震荡，吼、哦、啊，所以那万不有热落来，我们就看这个五日的均线，哦，这五日均线吼、哦、如果没有跌破，哈、哦，那可能就是继续短期会继续多头了、
1: 嗯，
0: 多头行情，
1: 嗯，
0: 万不那五日线破， 啊，而且量能放大，这代表什么？嗯、代表讲大家会惊啦，
1: 哼、
0: 嗯，真侪人提出来卖啦，
1: 嗯，
0: 提出来卖啊，啊，唔在你买量又有出来，
1: 嗯，
0: 股价又下跌啊，
1: 嗯，
0: 哦，我大盘指数热啊，量又出来，
1: 对，
0: 安尼就较歹势啊，哦，安尼就变成讲。这个盘势的专注精力的继续，就代表讲可能一段时间会往下，会往下呢。哦，好啦，当然，即马爱注意的讲，操作上吼，爱暂时避开着迄个已经跌破短期均线，一寡较技术较悬的电子股，其实涨吼，迄、那个就一寡资金从一种价钱较悬的迄电子股，
1: 嗯，
0: 哦，伊感觉讲起伤多，卖掉了。
1: 嗯
0: 啊，大量就是其中一支啊、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量博七十几块，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短期它这个涨太高了，
1: 嗯，
0: 好、哦，阿伯涨公司一寡，那个点足够涨的也是还蛮多的，
1: 嗯，
0: 好、哦、啊，当然了哈，今天你到底会开红还是开乌？来，咱先来看到这个涨的台子期，
1: 嗯，
0: 我给你。台子期、哦、昨天晚上台子期多少？
1: 涨台子期起521点，
0: 是起521点啊、哦。所以讲，我的建议今日吼、哦，应该会是开红盘啊、哦。那至于收盘到底会收红盘收黑盘，就应该看台积电了。台积电即马做歹个跌的吼，那、哦、是这讲今日人家讲是爱起，因为涨了涨了25块嘛，好像哈、哦。
1: 嗯
0: 啊。较近前吼，中小型股甲台积电轮流咧起的这個情形，今天我应该话台积电来起啊，吼、哦，不过偏偏涨台积电的 ADR 是跌的，涨你也知道美国的大盘吼、哦、是起呢，哦，台积电跌多少？
1: 台积电昨天
0: ADR 嗯
1: 跌了，哇，有，因为刚跑不出来，跌了7.2块，
0: 哎呀。热呢，但是你也知影，涨美国全部拢收红哦。你看，道琼起偌济？
1: 起356点。
0: 纳斯达克
1: 258点。
0: 哎，标普一点点平盘，涨、嗯、了几点？
1: 5.76。
0: 好、哦，费半
1: 440。
0: 大涨啦！费半今嘛就是跟咱的科技股相关的啦，大起。好、哦，那为什么费半会大涨？很简单齁、哦、来这一张这个美国其他的股票现在就是说一些比较主要的股票。
1: 嗯。
0: 这个你可能中文你不会看啦、啊。第一支股票叫什么
1: ?Intel。
0: Intel, 哦 ,Intel 大家都听好啦没说中文。大起。
1: 嗯。
0: 起12%。12.92%, 就像前天台积电那种涨一样。
1: 嗯。
0: 齁、哦、所以他中起12块贵的这美金啦。
1: 嗯。
0: 齁、哦、来台积电ADR 落，主要是伊上大客户回答 NVIDIA 落
1: 跌2块，
0: 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来看说为什么昨天迄、那个有这啥，这个费半会涨得这么凶、嗯，最底下你看
1: 有一个 cipher
0: micro
1: 哇，涨63.75，
0: 哎呀，71%啦，美光
1: 是
0: 这个美光它是记忆体。
1: 那个、
0: 哦、Micron 就是美光
1: Micron,、哦、
0: 台湾叫美光、哦、所以今天要看的你可以注意到记忆体的这些个股、哦、啊过来当然是半导体台积电包括材料我们讲台积电应该做判以前的照讲是爱起啦啊不过涨 ADR 热、哦、啊但是人 Intel、哦、是涨的、哦、好来看目前这个台股试撮台子期是说涨了500多点，好、哦，所以讲，今日我一只敢大胆甲朋友预测，80%的机会会开红盘，哦啊，至于收盘到底是收红收黑，我认为也是80%的机会会收红，好、哦、啊，两成有什么意外？好、哦，来今日台凯基哦。凯基证券甲大家这个就是讲推荐的两支，一支是环宇 KY 4991，哦，环宇 KY 这是一、那个算半导体资源晶圆的这个代工厂， 好、哦，阿、啊、咱都有讲 Intel 大气嘛，
1: 嗯，
0: 好、哦，所以有叫你看半导体，好、哦，所以推荐环宇 KY 4991哈、哦。另外，个这个推荐的和生堂3026，和生堂3026，伊这算基层陶瓷电容，这算 PCB 的这个项啊，好、哦，这是凯基证券伊推荐的两机构，好、哦，好了，来，咱来安排就挂起。

0: 来
1: 来来，
0: 嗯，来啊，你对这句台，这句台就是安尼，伊较有个性。嗯、这片啊吼，
1: 这
0: 是那是垃圾还是啥？我讲，这小可人未拄好伊就安尼，啊，无来卡掉咧啦。
1: 嗯。
0: 其实实在是吼，俗俗也买一台吼，啊，歹去我随个换，要买几台啊？吼，啊，买这贵都无啥路用呢。

0: 0000Q7777220977。
1: 哎，国际消息，较讲嘛，中东战争啦，无啥物通好讲。咱对上新的消息先讲起。好、哦，来，这个川普搁在呛赌啊，吼、哦，叫伊人得爱速速做决定。哦，伊这个消息大概差不多两三天能够进行才发出来呢。哦，做什么决定？哦，做出明智的决定。哦，赶紧达成协议，啊来终结了当前的这冲突。哦，啊伊咧讲，尽管目前停火情势依然无稳定。啊！但是美国方面无希望看到更加侪伊朗的民众来伤亡。
0: 嗯，
1: 好、哦，伊认为讲长期为德黑兰方面吼、哦，啊，有意思要推动这个终结的协议啦。
0: 嗯，
1: 好、哦，啊，伊、嗯、意思讲，进来哦，我无想要出兵去杀人哦。哦，川普在、嗯、他怎么讲、嗯
0: 嗯？他说呢，他说他们不想出兵杀人，因为那太残酷了。他同时也强调、哦、伊朗应该要清楚理解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接受。那对于何种情况呢，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川普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有表示说外界将很快知晓相关界限。那在近期形势方面伊朗被指向美军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飞弹，并出动无人机，引发区域紧张升高。对此呢，川普批评伊朗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反复，指称呢其在耍花样，并重申任何协议内容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发展核武能力。此外呢，也提到伊朗目前军事实力已遭削弱，并比喻其仅剩玩具枪般的能力，认为德黑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他表示呢，伊朗可能因顾及立场而未公开表态，但实际上呢，已经有结束战事的意向。那在军事行动方面川普肯定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认为相关部署呢具备高度效果，并强调其防线严密，有助于达成战略目标。
1: 啊，你看革命卫队这款，哇，唔知要对着攻击啦。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该。该讲到啥？吼、哦，阿伯甲讲到啦，就从战争开始一直讲拍，一直弄。为了这代志，伊朗总统跳出来骂啦，阿个伊朗总统无习惯，吼、哦，伊朗的习惯是掌握伫少数民族亚塞拜然人来到这个伊朗通敌之地，或者神学士。
0: 嗯，
1: 吼、哦，讲是讲精神领袖，其实是一个掌管是这人。
0: 嗯，
1: 啊，这个伊朗总统出来骂这个革命卫队讲。他们疯了，讲你起笑啊！都无代无志，欧佩克怕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0: 嗯，
1: 哦，伊是对这是有意见的啦。
0: 嗯，
1: 啊，从伊朗你也看吼、哦，这个是这个，这个总统哦，真的是我应该是民选出来的总统啊、哦。
0: 嗯，
1: 但是这个总统无习惯，哈、哦。另外，这个就是神学士，那个 leader， 哦，就是那个哈姆尼，叫帕西这种人囝。
0: 嗯，
1: 哦，这个才是有习惯的就对了。好啊，因伊朗有国防军，就是伊朗总统，他底下是有国防军，嗯、但是国防军武器也无、人也咪足济。
0: 嗯，
1: 啊，正经有武器有武力是啥？是咧效忠着神学士这等人，或者革命卫队。哦，啊，这个甲看讲，即马这个革命卫队佫人出动无人机飞弹一样拍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所以讲。到底这个战争够拍多久？咱听首歌了吼，再来听这个川普安怎讲，
0: 好、哦哦。
1: 来，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呢，这有这啥？邓丽君的《伊人何处》这首歌是有这 Nagano Shima Blues 中之岛的 Blues
0: 蓝调。
1: 日文歌应该常常听我播，因为我很喜欢这。

0: 我什么呀？我都有报啦，是伊人何处国语歌的名啦。哦、嗯，啊，日文，因为我的手机啊，我、哦、打不出日文来
1: 啊。
0: 我们的好像不能打日文哦。
1: 打日文？
0: 嗯，就是
1: 手机
0: 讯息啊。
1: 讯息可以啊，要设定。
0: 哦，会去啊。日文是 Nagano Shima Blues， 中之岛的 Blues 啊、哦。你可以打啊。
1: 嗯。
0: 啊，
1: 可以，等一下、哦。
0: 可以打，你就给他传到二号店去啊。
1: 好、哦，
0: 每人个人是要知影日本歌的名哈、哦。来，本地是要甲朋友报传播咧，讲这场战争到底会阁拍偌久？好、哦，啊，伊其实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讲，他说继续再打二到三个礼拜。好、哦，这是进前讲的啦。啊，但是今某时详细的消息来啊，所以我不爱讲报出来的新闻就是安尼啊。
1: 嗯。
0: 报纸的新闻是昨天的消息，对不？
1: 对哦，
0: 昨的消息出来，啊，这报纸到这半暝啊，才开始在印啦，好哦，凌晨的时候印，啊，两点的时候这报纸上个细节呢，啊，开始早上派报，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消息都是昨天的消息，但是起码咱咧讲世界局势瞬息万变，
1: 嗯，
0: 好、哦，你若搁用报纸咧念新闻哦，啊，你有可能念的哦。佮显著是发生的这个经营是完全不赶快的。
1: 对啊、
0: 哦。好、哦，所以我们用手机、用电脑来看新闻，好、嗯哦、是最及时的。来，美国总统川普讲暂停掉疫情啊，讲我这 Project Freedom 主义计划。
1: 你讲一号店嘛？
0: 对，没有没有，脸书脸书。
1: 不啦，我是讲头多
0: 黑。对啊，你用一号店了没？哎、哦，哪个都西马 Bruce。
1: 嗯 ，OK。有。
0: 好来。
1: 川普呢在5号表示呢，基于巴基斯坦跟其他国家的请求啊，加上美方呢在对伊朗行动中取得军事进展，并与伊朗代表呢在最终协议上出现重大突破，双方呢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川普透过自家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指出呢，在海上封锁措施仍持续的情况下，协助船舶通行和摩兹海峡的行动呢将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双方是否能顺利完成并正式签署协议。他强调相关封锁措施呢仍全面维持有效，进一步说明呢该决策除了考量国际请求外呢，也反映美伊在谈判上已有明显进展。他指出双方正朝向完整且最终协议迈进，暂停行动呢是为了观察协议落实的可能性。那从2月28号冲突爆发以来呢，荷默兹海峡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状态，影响全球能源跟商品运输。伊朗呢透过部署水雷啊、飞弹、无人机及快艇等方式强化控制，而美方呢则以封锁港口及护航商船进行反制，双方对峙呢持续升温。那所谓的自由计划呢，是为美方提出协助受困船只安全通过海峡的行动方案，外界普遍视为降低紧张局势的措施之一。稍早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也在白宫表示，该行动呢属于防御性任务，并强调美方无意让冲突进一步升高。卢比欧指下面影响早上九点整，卢比欧指出呢，除非对方率先开火，美方不会主动采取攻击行动，并称美军已完成此次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实施怒火行动，目前呢已告一段落。在实际航运情况方面呢，美军周一表示有美国商船成功通过荷摩兹海峡，航运公司马士基也证实美国籍的货轮呢 Allianz Fairfax 在军方护航下呢离开波斯湾，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有船只成功通行。
0: 嗯，外交今年方面，美国和伊朗目前只有完成一轮面对面的谈判，后续协商在完成进行当中。
1: 嗯，接休息大春哥被爱听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郑中基同学，
0: 不是背叛我的心哦，
1: 不是，是你的眼睛。

0: 控 Bill 七七七二二零九七七七。
1: 来，目前大哥开盘哦，去刚刚去六百几点了，但是连进去二十块啊，这个价钱搁做等下跌两千两百七十块，您阿伯逼啊？
2: 阿伯好康啊！伊讲我个操作讲二三十张啦，无啦，伊总共看差不多三四张尔。
0: 三四张嘛就多啊。
1: 啊，对来讲是尔啊，尔、哦、啊，诶、欸，三四张尔。
0: 你正经唔收卖掉？
1: 有卖掉，咱又搁卖啊，伊拢定定啊卖，你唔知啊？我惊人知。
2: 啊，
1: 那就如我所预料的哈、嗯，我说八成的机会嘛，会开红牌。
0: 对、嗯。
1: 希望噶收盘的时阵也跟我预料的一样收红盘啊、哦！我认为说大概七成的机会收红盘啊、哦。来，咱多还是有点都报过啊，
0: 报过啊。
1: 啊，好，来，今麦慢只讲股票啦，好不好？麦个讲股票，大概为无做股票，听到你做神的啦，啊、哦，来讲了这水的代志，再生水，我先把这边分享到脸书，你再去脸书看。
0: 好。
1: 即马台南吼，开始咧创再生水，我咧讲欠水是安那要去去报南无欠水，我可能你会感觉我啊无感觉啊，啊咱伫北部都无欠水啊，跟咱什么关系什么地带、嗯？我跟你讲吼，这些所谓的 AI 咧做 AI 相关咧，在各个企业，食水食足重的啦。
0: 对。哦、
1: 目前咱台湾吼，咱的用水六成是工业用水哦，四成才是民生用水。
0: 嗯。
1: 哦，啊这六成当中当然。这科技啊，吼，占足大一部分。啊，有可能就是讲，哦，即卖谈啊，到一间一间一直开起来，啊，大家拢在做这 AI 半导体。我告诉你吼，水会严重的不足。啊，所以台南市即卖在推动一个再生水的建设，
0: 嗯，
1: 就是讲水回收，啊，搁再来再生，吼、哦。啊，目前台南市专区每一天再生水的供应量已经达到6.1吨了。
0: 嗯，
1: 啊，六点一万栋啦，全台上济。
0: 对，
1: 好、哦，啊，未来讲要搁持续扩充，就是供水量预计到民国1980年，
0: 对，
1: 要提升到偌济？
0: 8.8万吨
1: 啊！哎呀，啊，到民国1832年，
0: 可以达到17.5万吨。
1: 其实是无济啦，人工山吼，必须得这用水量，但是不无小补，哈、哦，不无小补，这个工课难做。金做万爱做，吼、哦！台湾都甲你讲，若要挖一下这个蓄水池、水库，啊，做什么环保？吼、哦！恁台湾一挂环保人士拢食饱上瘾啊！你知影？食饱足瘾的啊，几啊个关关，咱什么工作都袂做去。啊，咱台湾落雨量全世界排在第二名，结果咱常咧欠水，吼、哦！啊，以后欠水会愈严重，啊，所以讲这个东西不做不行，一定要做好。我再说话又说回来，其实咱的这个民生用水嘛，应该爱做回收。啊，变成回收，你查这把民生用水，你感觉哪里用水用最多？就是除掉那个工厂不要讲，民生用水。
0: 嗯，
1: 嘿，
0: 游泳池
1: 对，游泳池，
0: 嗯，
1: 好、哦，但是游泳池闹一个游泳池的水，伊会用一个热天呢。
0: 好、
1: 嗯哦，但是。到了夏天结束以后，
0: 嗯，
1: 哎、欸，你总该漏掉了，
0: 嗯，
1: 总该漏掉，除非有温水设备的，
0: 嗯，
1: 我跟你讲，美国吼，做些家庭几个户有乌云的，
0: 嗯，
1: 我去美国大个头一间迄个 house，
0: 嗯，
1: 我后面我挖了游泳池，
0: 嗯，
1: 我才知影讲，人伊游泳池水一个放落吼，一口水用一世人，
0: 喏、哦，
1: 啊，会歹未？未歹，
0: 嗯，
1: 为什么？他们有在投药，每个礼拜，
0: 嗯，
1: 有请一个。嘿，专门咧清理游泳池，伊来甲你清啦，清池底内面做垃圾无？
0: 嗯，
1: 它有一种水中吸尘器啊，平常都会跑、嗯、在跑，但是它会来用网子帮你捞一些叶树叶微博，然后帮你投药，投一些氯什么。
0: 嗯，
1: 啊，像这个水呢，放落去都一直循环，
0: 嗯，
1: 过滤循环，每个游泳池一定有设这些设备。
0: 嗯，
1: 好啊，你得转时间，伊来甲你换滤芯啥微博。
0: 嗯，
1: 就刚像咱厝里咧食迄个那个过滤水咁款。
0: 嗯。
1: 哦，一滴一滴过滤啊，投药这样子，
0: 嗯，
1: 这个水会一直用，一直用。 我看台湾像咱电台边的游泳池啊，
0: 对啊，
1: 有无？
0: 嗯，
1: 经常啊，隔寒天啊，规台规个水都淹上。
0: 嗯，
1: 啊，那些水有再利用吗？没有。
0: 嗯，
1: 对吧？啊，来年即马要热，再搁放水。我讲这全台湾的游泳池拢要来检讨。哦，不管你有没有温水，
0: 嗯，
1: 要改成像美国一样，这循环系统不难呐、啊。
0: 嗯，
1: 人因都会当安用，啊，但我底下住过两年啊。
0: 嗯，
1: 哦，你收水就一个水啊，我唔好讲甲寒天就甲漏掉。
0: 嗯，
1: 我咧收水够安怎？皮肤够起疹，毛够过敏都没有、嗯，不会，哦，很安全。
0: 嗯，
1: 啊，像这头一个冰箱水，你是用滴无唔对，这下想办法来去检讨。
0: 嗯，
1: 来检讨啦，那个水就是一直要给它循环，
0: 嗯，
1: 不要浪费掉。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水一直在老，一直在老，哦，
0: 嗯。
1: 这个部分拢无做，来，咱请收看了，我再跟你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我第一台捌讲过啊。来，这首歌现在一关门是第九月台，我想我第九月台，
0: 嗯，
1: 因为歌词里面完全都没有唱到第九月台，
0: 嗯，
1: 啊，要讲第九月台，当然绝对无的，
0: 嗯，
1: 看中国大陆有没有那个很大的车站，
0: 对啊，
1: 哈利波特都无啊，个哈利波特是有。嗯一又二分之一啊，
0: 是吗？
1: 啊，有些电，有些月台是二分之一的，
0: 嗯，
1: 四九月台就没有哈、哦。来，第九月台。

0: 电话2209-7777-2209-7777。
1: 我讲的洗车场
0: 哦，
1: 无论是自助的洗车场，啊是就是讲有人帮你洗机器的，
0: 嗯，
1: 吼、哦，旧钢的，
0: 嗯，
1: 这些水拢无咧回收。哦，我无好笑讲，阮伫美国时，我曾经几十年前，
0: 嗯，
1: 都真侪洗车场，政府甲补助，
0: 嗯，
1: 补助啥？补助回装废水回收的系统，
0: 哼、
1: 嗯，哦，就是讲伊个洗车场下底排水沟，伊、嗯、个水会流去到一个这个过滤的系统，
0: 嗯，
1: 哦，过滤系统从这個水甲过滤了，因为毕竟迄是要摕来啉的啦，
0: 嗯，
1: 摕来洗车嘛，吼、哦，伊只要从内面一寡垃圾、垃圾，特别是沙啥，甲过滤过，
0: 嗯，
1: 遐水搁再利用，
0: 嗯。
1: 啊，噴出来水其实甲清水嘛差不多济啦。
0: 对啊、哦，
1: 嘿，遐安尼一年会惊人呢，渗出来水看偌济钱。
0: 嗯，
1: 啊，所以讲，咱的政府拢要甲一寡遐有空无顺的啦，正经该遐做工课咪做。
0: 嗯，
1: 吼、哦，水利局你应该制定一套办法。
0: 嗯，
1: 鼓励一寡洗车业者。
0: 嗯，
1: 哦，唔是讲我反正欠水的，更未使讲洗车。哦，停止供应水。
0: 嗯，
1: 游泳池停止放水。
0: 嗯。
1: 那不是办法啦，游泳池当像美国安尼一窟内就用一世人，永远是只过来地人一直循环。
0: 嗯，
1: 哦，无伊就讲哦，你寒天就甲水漏掉的，无代奈，对不？洗车的所在无论自助的、人工的机械的，你水利局跟鼓励。
0: 嗯，
1: 哦，你若装这个回收系统，哦，譬如讲你装一头爱开偌济，我政府给你补助偌
0: 济。对，
1: 这爱做啦，这袂听你化工欠水啦吼。来，我阁讲一个昨，迄、那个米粉卡电来问健保费问这个问题，真侪人可能有跟我同款的见解。我之前以为讲健保费是啥，到65岁你就免纳吧。
0: 哼。
1: 但是健保费是终身缴纳的
0: 哦，
1: 没有年龄的上限。但是为什么？咱是比如讲，我65岁过，我不交健保费啊呢？
0: 哼。
1: 通市政府有补助。
0: 嗯。
1: 啊，每一个县市补助无同款。哦，迄、那个，亲像讲，咱桃园敢那是，你若有伫桃园设户口，满一年，好、哦、啊，而且你的好像所得税率未达20%吧，啊，就是讲一个月会当补助你上悬到826块啦。
0: 嗯，
1: 哦，所以你查一下桃园的补助到底是
0: 好
1: 是补助一直到了你死掉，还是说
0: 桃园？
1: 因为我迄阵咪听上讲讲，敢那补助到70岁尔。
0: 嗯，桃园市是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55岁的原住民，健保费补助资格呢是涉及，而且实际居住在桃园满一年，而且最近一年呢国内居住有超过183天，综合所得税呢没有到达20%的人。那符合资格的人呢，每个月最高补助健保自付额826元。
1: 嗯，啊，无讲什么补助年限几到几年俩，
0: 他
1: 一直补助。
0: 嗯，对，无讲。
1: 安尼，我的资讯错误，我等下比如是讲，敢那补助到70岁俩。
0: 无呢，无写。
1: 微管器吼、哦、有一个年限啦、啊，吼、哦，甲你。比如讲，甲你补助到几岁安尼吼？
0: 嗯。
1: 啊，台湾会使讲大部分的关系是你要缴终身的，吼。
0: 嗯。
1: 你活到几岁，啊，就活到几岁，到你死为止安尼。啊，桃园有补助啦，吼。
0: 对哦。
1: 所以没有说补助到几岁。
0: 没有。
1: 哦，啊，代表讲我从此以后免烦恼健保费就对啦。哦，因为我即摆嘛无咧缴啊，免缴啊啦。
0: 嗯。对啊，它是长期政策。没有节制。

0: 来，第二天算真晚才出道一个歌手吼。啊，那讲晚吼，伊敢那是三四十岁时才开始伫个歌坛上唱歌哦。比起着什么文戏啦、第二清啦、黄三元这老歌星吼，伊那话拢十几岁出来唱歌吼、啊，算是很晚出道的啊。哎，胖记霸你妈祖，竟然讲自己找到啊，家己开始要回疆。
1: 嗯，
0: 来，我跟他分享到脸书。
1: 好，
0: 等一下啊，
1: 我去脸书看。
0: 好，待会我去。我都应该先。

0: 本被灵性宗室供奉的、
1: 哦。发现者是神明降价，
0: 神明降价。哦，发现者是神明降价，甚是要回宫。嘉义县呢，中埔乡近日传出这起神迹，原本是被灵性。
1: 中埔呢？嗯、哦，咱迄个美惠，伊中埔啦，家己中埔啦，哦。来，原本叫林姓宗师佛师的这个天上圣母显灵，
0: 所以这样的话是什么？他是随机降到一个机身的身上哦。
1: 啊，你继续看下去啊，继续看下去啊。
0: 原本被林姓宗师呢供奉的天上圣母显灵，称机缘已到，该回番路乡草山村朝天宫。令护持众人呢震惊不已，经确定后呢才意外揭开这段玄幻奇事。综合媒体的报道呢，中埔乡南势埔林姓宗祠平日呢供奉祖先还有观世音菩萨、访王宫、王爷宫、天上圣母、太子元帅等列位神尊，那每逢周二周五呢都有炼鸡仪式。在4月3号呢，就是农历的2月16号晚上，天上圣母呢突然降旨，至接客居此地已百年之久，机缘已到，该回番路草山村的时候了，请在此护持人力尽快安排。
1: 嗯，
0: 灵性中心会的会长林文峰等人呢见状先是震惊，但神意不可违，隔天呢就前往草山的朝天宫确认，才知道呢该庙有尊三妈已遗失百年，如今呢圣母要回宫永居，让人不禁感叹神机显赫。林文峰呢透过炼机得知，当年有位从草山嫁来南势埔的妇人，因在夫家不平安，于是回到家乡偷偷将神像带回家奉祀，后人呢才将神尊移至灵性宗祠接受乡民的香火。那双方讨论呢会在5月4号的昨天上
1: 前天吧，前天
0: 啊，前天啊，礼拜一上午呢9:15起驾，南势埔灵性族亲上香鞠躬，感谢圣母100多年的护佑，最后在草山村民热烈欢迎下呢，于早上11:15入庙安坐。
1: 百几年啊，讲哦，啊，今年这个伊家己降价吼，讲伊要倒转去，吼、哦、啊，这明仔讲，有人写你要讲有心无啊，就看讲你心有虔诚无啦，吼、哦，虔诚的灵啦，都有啦。来，这首歌送给咱真济伫咧山顶收听的这些大陆人，吼、哦，包括卢姐姐啊，包括这个素米，吼、哦、啊，搁上。哦，咱台湾人真济，台湾人讲话吼，拢开嘴的，迄个，哦，算我，算我，即下等下你痛啊，哦，伊是客家的人，啊，阿哥上，啊来啊，你啊只要是台湾人吼，继续挂上我哩，继续挂挂咪就是台湾人，
0: 台湾人，
1: 台湾人，不是台湾人，
0: 台湾，
1: 台湾。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 2209777，
0: 专门的在咧补钙吼，大家咧食钙是安那？因为咱的国民健康署嘛，讲咱台湾人97%吧，
1: 嗯，
0: 大家钙拢不足，点数的钙拢不足，啊，大家拢十个都超过九个人啊，哦，所以无怪大家咧补钙。啊，补钙你都爱喝钙的吸收，好、哦，啊，要帮忙钙吸收，维生素 D3 K2 这个不可少，好、哦，这一点来。啊，是不是讲啊？我食钙，再个另外买一个维生素 D3 K2，、嗯、啊，你来看讲你买什么钙，你甲上买。哦，像阮呢，就甲你参加好些好些，哦，就等迄个你包裹内面就甲你参好啊。
1: 嗯，
0: 唔免个另外开钱去买，哦，因为这是必要的物件。哦，你没有这个，可能你吃的这个钙会结石，但是你也知，想要食钙结石，因为你食钙被吸收了。未吸收才会形成结石嘛，算不是安尼？
1: 嗯，
0: 就刚才讲，我记者简单一点，有人讲会尿酸结石，会痛风。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个尿酸它形成结晶，卡在你的关节腔啊，个关节大部分所在。
1: 嗯，
0: 啊，现在形成结晶，现在卡在啊。
1: 嗯，
0: 我有把甲朋友讲过啊。
1: 嗯，
0: 很简单一个试验，你就真不会注意啊，你甲掺盐嘛，掺糖在内底啊。
1: 嗯，
0: 啊，你甲拉一只骨啊，散去啊。
1: 对，
0: 盐。糖诶，用伫迄个水内面。
1: 嗯，
0: 你即马搁啊加一克，拉拉搁散去，你伫加加尾啊，你发现讲，哎呦，
1: 剩下残余。
0: 对啊，里面盐糖它再也融化不了了。
1: 嗯，
0: 哦，你安那拉啊，盐在里面，安尼对一直塞。
1: 嗯，
0: 水还是糖拢赶快，哦，一直塞。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把它加一点水进去，它就有融化。
1: 对啊、哦，
0: 唔能讲听风食啥，水啊你无搞，无你食啥物仙丹都无路用。
1: 嗯。
0: 好啊，这里边解释讲，咱食钙类别去收的时候，糖盐无法都伫水内面溶解一样。
1: 嗯。
0: 啊，你知影钙没有现在去收，都爱需要伊去找一个蛋白质，因为它是金属元素。
1: 嗯。
0: 一个金属片，你无法都去食铁啊、食铜、食阿鲁米，钙嘛无法多。
1: 嗯。
0: 所以伊都爱必须要去体内，一能补充钙到体内，它必须要去找个氨基酸。
1: 嗯，
0: 蛋白质最小的单位叫氨基酸。
1: 嗯，
0: 好、哦，所以氨基酸就给它变成啥？变成螯合钙。
1: 嗯，
0: 好、哦，钙跟氨基酸结合的作用，或者螯合作用。
1: 嗯，
0: 好、哦，啊，从变成螯合钙，变成有机的钙，那你再叫做吸收，叫它都叠汇中形成的这些钙离子。
1: 嗯，
0: 好、哦，反正你在这里用。所以老人家一讲，我这离子钙卖好小。卖好小，
1: 嗯，
0: 离子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供它以离子的形态，哦，啊，好你安直接食咧巴肚底，
1: 嗯，
0: 无可能，哦，卖好人卖鸡鬼，哦，有人讲啊，我厦门广告啊，都啊等于都真够好人，都厦门广告都真够好人，啊，文山的人吼、哦，我有这个工具，有两个功能，我袂好人，我袂分鸡鬼，好、哦，因为这违背了我的专业，我本身阮是大人家栽培，甲送到美国去读药学。佮摕着药学书倒转来，啊！我直接甲恁讲王老的话，对吧？我这个代志我做袂出来，吼、哦！所以钙，你要食啥物钙，甲你的吸收度都真大的关系啊，吼、哦！啊，过来就讲咱有年岁朋友老大人，因为你食少，啊，蛋白质从哪里来？鱼爸爸、卵啊，对不？食素食的朋友，你只有对刀里里面叫我做的是蛋白质，所以很可能。你的这个钙到体内，已垂不住了，垂不氨基酸了，这给它，它没有办法变成所谓的螯合钙，无法都变成有机的，人体就袂吸收啊。当然你的闭结，当然你的结石，啊，无就食了，把这些拢放放出来。啊，唔只讲目前市面上吸收度相关的，就是咱的离子螯合钙，就是咱的这个绿宝骨，啊、哦，伊在这些习惯性当中。将钙甲氨基酸结合这个动作，熬合动作先帮你做好了，好、哦，所以咱这个物件，你比较巴肚底，你比较等下头，直接等下头就吸收啊，好、哦，它不用再去找氨基酸。所以讲，这个物件呢，钙你比巴肚底，你必须要找氨基酸结合，人体才好在这里用，好、哦，所以不是什么讲哇、哦，我这个外好都外好， 吼，讲到这，我就想着讲，我拄先去美国时啊，
1: 嗯，
0: 啊，毋着去买车，你知？
1: 嗯，
0: 美国买你的车是空车，空车，啥物叫做空车？譬如讲，这台车好你的时候，无冷气，啊，无冷气啊，热天要安怎？啊，买冷气加钱，做些物件的，咱今嘛讲做选配的，离当村他们卖是这么卖，
1: 嗯，
0: 要冷气加钱。车顶有哪里哦？有收音机啊！你当初还阁是迄录音带时代。你讲我要一个 cassette player， 要一个放音有没有放卡带的这个放音机？
1: 嗯，
0: 要加钱哦。无这台车干那收音机
1: 啊、嗯，
0: 连那个录音带播放器都没有。
1: 嗯，
0: 没有冷气啊，无冷气啊，就加钱啊。
1: 嗯，
0: 窗仔门用手搞的啊，敢无电动窗有啊？啊，加钱。
1: 嗯，
0: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 sunroof 出来啊，哦，但这边跟我这上面，中文叫什么
1: ？sunroof，
0: 嗯，
1: 天窗，
0: 对吧？天窗已经有啊，啊，但是你一般看列车都无，你要个天窗都要个加钱，
1: 嗯，
0: 都反正伊买好你就是空车啦，
1: 嗯，
0: 你去买美国车，哦，去买那个 Toyota 尼桑的，拢安尼，伊拢安尼
1: 买，嗯，
0: 啊，为什么要这么卖？很简单呐、啊，对吧？这台车，譬如讲。一万块美金嘛，你个买东买西加加的吼，可能要变万五啊。
1: 嗯，
0: 啊，这是最简单，这只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改革 D 三 K 突要分开来卖？嗯，啊，都你买一个改就开一两千块，啊，再个买一个 D 三 K 突个开一两千块。
1: 嗯，
0: 这有这价格给你放两顶皮啊。
1: 嗯，
0: 好、哦，把这个东西本来是应该放在一起的，结果车好人啊，你靠那个无加天气。对吧？无甲两粒冷气，上无甲一粒。
1: 嗯。
0: 你捌听过？
1: 冇。
0: 捌啦。
1: 冇。
0: 哦，啊，都两个小姐姐会啊。
1: 嗯。
0: 哎呀，阿关阿甲阿碧啊。
1: 嗯。
0: 阿碧啊，就问阿关阿讲，阿关阿关啊，啊你当初是叫你啷好啊？你有加什么计装无？
1: 嗯。
0: 有啊，我甲两粒冷气啊。
1: 嗯。
0: 两粒冷气。两
1: 颗
0: 呢？哎，两颗。
1: 嗯，
0: 啊，我意思讲车无你买一条对不？
1: 嗯，
0: 无冷气啊，当然会开是袂会开是。
1: 嗯，
0: 无迄个录音带通听，收音机会听，嘛会开是。
1: 嗯，
0: 迄个窗仔门用手搞会开是，嘛会开是啦。
1: 对、哦。
0: 但是就是安尼啊，阳春嘛。
1: 嗯。
0: 哦，阳春啊，当然你若买高级车就无同款啦。哦，嗯、你讲啊，我买变路的啊，该有拢有啦，啥物拢教好你啊。
1: 嗯。
0: 哦，啊，因为车几贵。
1: 嗯。
0: 好。变路的了，我伫美国的时，刚刚我去到加州，我已经搬过加州啊。
1: 嗯。
0: 哦，好好毕业吧，硕士拿到了，到加州才开始出现 Lexus。
1: 嗯。
0: Lexus 这加州出来。
1: 嗯。
0: Lexus 出来，为人稍微买 Lexus。哦，当年我们讲它也是豪华车，但伊的豪华程度是当年对比就变路的。
1: 嗯。
0: 豪华挺多。
1: 嗯。
0: 好、哦、啊。但是有人买去买这啥子原因是啥？面路的坐大班坐气派，
1: 嗯，
0: 对吧？坐行情的啦，
1: 嗯，
0: 是不是安尼？
1: 嗯，
0: 比性能高，比这啥子高，不见得，
1: 嗯，
0: 不见得，
1: 嗯、
0: 对吧？哦，你讲啊、哦，这台车性能好差无，好贵无？那啥子不见得比面路的差，
1: 嗯，
0: 但是伊就叫做俗的，
1: 嗯，
0: 好、哦。唔过，你啥时要比起着什么鲁梁啊？哦，你上的一般托他兄弟，他还是比较高级嘛。
1: 嗯，
0: 你啥时有一个特色，人死车未歹。
1: 哦，
0: 对吧？你别变路的，虽然是高级车哦，但是，伊嘛是常常过奖呢。哦，讲在相对的，你啥时零件工作贵，要求贵，哦。维修费用也不便宜，但是它很少需要换到零件，很少需要回收，都基本外靠台湾的船呐、啊，你啥时下是人死车，车未歹啊。啊，所以讲要食改，唔免，咱唔是要食气派，吼、哦，咱唔是要食气派，要食讲哦，我这哦，哼，足贵的哦，足好的改，贵无代表就是好，吼、哦，你去买迄个面露级的改。我跟你讲，你迄个钱不如来买阮的，阮的是得啥事？我唔免面子的，阮的是得啥事等级的。
1: 嗯，
0: 哈、哦，性能无问题，你讲要赞好啊多，输面子是点啊尔？哦，但是相对我们便宜啊。
1: 嗯，
0: 我们便宜啊，你要食俗个叫单个万几栋，你选择阮的力保股。
2: 对。
0: 好、哦，所以讲唔免急买，我等一下就有啊。你要吃金属鸡？
2: 还好。
0: 还好。
2: 嗯。
0: 这个、台湾第一家金属鸡，其实这是一个连锁诶。
2: 哦，我在。我在，我在。
0: 但是它不是台湾第一家咸酥鸡，
2: 是、哦、
0: 第一家呢是
2: 台湾第一家，不是就这是啥？
0: 我不是有传给你吗？
2: 有啊，就咸酥鸡，可它不是，它、嗯、没有写，它就叫台湾第一家有限公司啊。
0: 哦，我不是，我没有截图哈、哦。也是
2: 陈
0: 1975年，
2: 1975年，
0: 对，台北，台北。
2: 开设第一摊油炸小吃咸酥。

0: 来买厝六房贷吼，对我来讲是一张恶梦哦。我曾经买为着这房贷吼，对家你讲要卖穿贵，对我足想要死的，真正。啊，所以讲即摆若讲叫我买厝有钱，我嘛唔骂啦，我唔吼、哦。啊，当然足侪人讲啊，唔过食楼吼，睡厝，厝人计唔睡。哦，还有这个房东会退租，在台湾会这样子嘛？台湾起码有说，公有这上面社会住宅，好像也是有一些专门给老人优先啊，有没有？
1: 政府的社会住宅啦，是你要符合资格，然后你还要先、等于说你要去
0: 选。我是说一般我，一般啦，讲民间的租处，敢袂讲有你老唔租哩？
1: 有，现在有房东会说会看你的年龄哦。有，我记得之前有看过一个，他60岁。他去租房子，然后房东不租给他。
0: 来，日本有一对阿公阿婆少年的时阵吼，会使讲掏空辛苦工作所有的积蓄啊，去买人生的第一间厝，想要讲房贷甲生活成本一天一天增加，健康恶化负担来加重，最后72岁的时阵卖厝啊，
1: 对，
0: 卖厝啊，吼、哦，来，这是日本一个叫做 The Go Online 吼、哦、报道的。
1: 现年呢72岁的夫妇铃木一郎呢跟惠子，年轻时呢长期租屋，大概20年前开始担心年龄过高而被退租，决定呢以2950万日元，就大概新台币590万，购入一个中古的公寓。铃木夫妇呢拿出了450万日元做头期款，其余呢透过房贷支付。根据银行评估，两人约80岁可以偿清贷款。没想到呢，计划赶不上生活的现实，子女教育费呢跟日常生活开销增加，让铃木夫妇无法提前还款。当铃木一郎退休后，收入大幅减少，只能靠退休金偿还房贷。然而扣除房贷跟基本开销，两人每月的退休金所剩无几，退休后呢还需要打工打零工贴补家用。那夫妇无奈卖房啊，专家给建议说，最终铃木夫妇迫于生活压力，以1150万日元，就大概新台币230万出售房屋，扣除贷款跟中介费，实际呢仅剩780万日元，大概剩新台币156万。两人呢后续搬入租金较低的公营住宅，生活压力呢才逐渐减轻。理财专家表示哦，老了租不到房的恐惧常常笼罩中高年龄族群，因此选择提早买房，忽略长期房贷可能成为更大负担。专家也指出，高龄化社会发展，房东渐渐能接受年长租客，政府也有公营住宅跟租房补贴等，晚年的安全感呢并非来自拥有房产，而是稳定的生活品质。
0: 我是唔知讲，可能是我未了解的地步吧，吼、哦，是唔是讲咱台湾就是讲食老了，正经无得睡厝，无人要睡，这吼、哦，爱去了解一下，吼、哦，当然啦，吼、哦，房立房贷吼，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生活足大压力啦，一个足大负担啦，所以讲现在上书啦，因为即马厝吼贵到要靠边站，吼、哦。无你在较偏远的所在啊，咱上回去哦，这个今年呐、啊，今年即嘛，因为已经公司听讲收起来，去有全部弄倒去，
1: 好，
0: 被川普给他打倒闭了。你问我是安怎？
1: 对啊，啥物？
0: 关税。
1: 哦。
0: 关税，可以讲因工厂自己你讲了1000万呐、啊。新加坡人咧投资啊，伊那还坐钱人投资了。所以是收掉了。今年中都等于伊乌口的厝。所以咱上回去乌口的，乌口的厝也够有迄个几百万啊哟。一间几百万的。1000万以下的。不你就照遐大。你也袂晓问啊。那买伫咱通市买吼，通市即马哦，讲实厝是贵也袂懵你。你无遐济。你无法度有一条子讲全部的钱给他买下去的话，你必须要贷款，要缴房贷。
1: 对啊，
0: 好、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我有些同学就是，可能他们家里面给的观念比较传统吧，就是觉得说应该要有车有房什么的，才有
0: 有土是有财啊。
1: 对，他们觉得那才是安全感。所以他们就是现在都在背什么房贷车贷，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大到就是。 每次薪水一来的时候，没有该缴缴完之后，自己都没有什么钱可以生活，
0: 对吧？所以讲，我刚刚无必要了，哦，无必要就是讲排些房贷房间很辛苦。
1: 嗯，
0: 较早是讲啊，我都反正交住税，给的钱来房贷，即马食无少啊了，即马。对吧？即马你顶多有缴出大条钱，你头一万更多济啊。啊无，
1: 你房贷真的缴到你可能拜拜了，都还没缴完。
0: 因为即马你的厝遐尼啊贵，
1: 吼、嗯
0: 哦，啊变成讲你卡未卡，你的贷款就是爱哦一两千万，
1: 嗯，
0: 哎、欸，那每个月要缴不少钱呢、欸。
1: 缴啊、
0: 哦，啊，所以讲不如税住家啦，我也是认为讲税住家，税住家得。
1: 桃园现在好一点的，嗯、比较市区一点的地方，三房的现在都买要三千万的吧？
0: 即马吼。
1: 对啊，三千万。
0: 尤其即马咱的政府吼。拢无咧管这建商迄个公设比
1: 哦，对啊，
0: 无天无地啦，真正无、嗯、天无地啦。
1: 我、哦、看过那种40坪，它就40坪嘛、啊，可是你公设比可能就占掉一半。
0: 对啊，即马无天无地，即马敢那拢30趴起跳呢。你买40坪，敢那公设就甲你扣12趴去啊啦，后手你剩28坪，佮扣掉前阳台、后阳台，公设一间啊囝尔，
1: 嗯，
0: 一间啊囝尔，所以即马吼。很多那种小平数哦，佮佮你讲有两房三房呢。
1: 好、哦，那是。
0: 嘿，根本哦，直接变成坑了去哦。
1: 就包收在堂给。
0: 就，你含底下里面要转个身都有困难。
1: 嗯。
0: 哦啊，所以讲，没处理没了哦，我是绝对不买啊。来，这部节目制作结束哈、哦嗯，感谢今天好评两点几个收听，感谢你陪伴，华北路高墙。
1: 秀饭买转台，因为后边这部更加精彩。吴明峰哥哥所主持的《明峰俱乐部》，然后台中阿健，阿健来开讲，大家拢讲赞。贵岛阁有奇正的同班同学，请收听米虾广播电台调频的 FM 九一点五。那明仔感谢时间伫咧空中再相会，大家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0: 拜拜，
1: 是
0: 啦。
2: 看不清楚。
0: 今天找一个月台歌，还有近两三四首歌。
1: 嗯，明仔再继续。

0: 现在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闽南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5: 最新
6: 最快
5: 最丰富的
6: 新闻动态，
5: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6: 即时新闻。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上午十点即时新闻。知名连锁医美品牌艾尔利遭爆出在多间分店的个人诊疗间内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烟雾侦测器偷拍，检警大动作搜索。对此艾尔利发声明指出，证实全台18间诊所内皆设有监视设备，并称目的在于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与器材安全，强调绝无侵害消费者之个人隐私，目前已配合检调与主管机关调查。台北鼠患议题引发关注，各县市绷紧神经防范。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及梅雨季本是每年加强环境清消的高峰期，除了原本例行的环境卫生检查外，环保局、经发局、农业局及卫生局等单位已全面启动跨局处鼠患防范机制，并采环境整顿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原则。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日到15日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列入川习会讨论议题。农历三月封妈祖，慈务宫桃园妈5月7日兵分三路绕巡北桃园15街庄，为广大信众祈福。当天在义文特区广场新永和市场让信众专叫叫。主委简真谈表示，希望乡亲共襄盛举，随行陪伴或沿路设香案，并请遵守警方交通管制措施。在天气方面，今天上午起锋面云系远离，各地天气好转为晴到多云。周五周六受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几率。此外，热带低压在关岛东南方海面，预计明天将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下周日周一行至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无威胁。以上新闻由中央视编辑播报，请继续收听明鸿俱乐部。

0: 轻快轻快，有本阁有菜。比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早起十点。
1: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靠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搁较侪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爱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妈，紧出门啊啦，要卖户啊！
5: 哎呦，我咧听你写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4: 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P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5: 哦，真方便哦！
4: 唔难呢哦，米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5: 加赞哦，那恁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阵来收听。
4: 米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7，2209-757。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8: 什么是一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14: 下课啊，也唔早
15: 哦。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恁这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米声广播电台。

明明白白看社会，风风光光做赢人啊。明风俱乐部是你的节目，是我的节目，是咱所有每一个人的节目。每一天咱为早起十点到十二点，每礼拜为拜一到拜六，明风拢会准时来这陪你。希望你若有闲来这陪明风啊。咱这个节目是有真多产品来给咱提供的哦，花桥保心勇气丸、成霸草、名界好活性九十九、养血乐、必精、必油、金丸明、一千亿的益多菌、卡用、立德顺，十瓦瓦种，为着你的身体，咱真正用心计较去找来哦吼。所以讲，明芳甲你共同健康、共同快乐，为咱的生活拍拼，谢谢你哦！啊，咱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啊！哦，明芳俱乐部的头一阶段，肯定啊就开始啊！你唔好走心 ，OK？ 谢谢你哦。

爱拼呢，才会赢啦。无拼讲未出名。来，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明峰啊俱乐部。这个电台呢，合作美声广播电台，就是 FM 91.5调频，91.5兆赫。谢谢你，非常感恩啊，非常感谢哈，感谢各位好朋友来收听到咱的节目。也由明峰啊为你主持啊，这两点钟，为10:04开始到12:00，后边有那帅哥台长呢接在我后边哈。好啦，这个总共是3点钟哈。准备要好，茶也准备要有够，还是咖啡，还是饭便当，拢总先准备一下 ，OK 啊。罗拉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罗拉多谢多谢，来来来，欢迎你，真的谢谢大家。哎呦，那也安尼啦，哎呦，那记啊，开始啊。好、哦，七零零呢？安尼我讲你也无差，你也是台积电啊，台积电哦，上无买一个咧平盘对不对？伊讲啊，敢会落落来？伊讲会哦，那会袂？会哦，哈哈。哎呀，嘛安尼要安怎？我讲嗯，啊你唔是甲我嫌，嫌讲啊，安尼一直起要安怎？啊，即马小刘阿咧经历啊，你咧，啊，这个股票本来就是这样哈，股票本来就是安尼。卖想想多，不要想太多。股票本来就是这样啊、哦，有起的有落，有落的有起，也会起，也买落哈，所以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好爱的。啊，你讲起啊久啊嘛，那起偌久啊呢？起一两个月啊呢？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即马买了了啊，小休困一下。就算我你去爬山啦，爬到一半，哎呦，凉亭啊嘛，坐一下，小休喘一下，对不对？来喽，那多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嘉喜冰箱广播电台，嘉喜冰峰啊，酷老婆，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收听哈，春雄的感恩感谢。呀、啊，今天的开始哦，天气刚才变较好啊，哦，天气比较好一点啦、啊。呀、啊，那你这里哥哥姐姐摆摊啊，无所不至啊，真的都可以了哈。来啦，谢谢大家，非常感恩感谢，先来给大家请安问好，来来，外口每一位先生大爹，包括长辈平辈后生晚辈哦，通通有。明峰哥哥，给你请安问好，来哦，通通听下来。大家好啊，大家拢双好，大家拢双无烦无恼啊哈。真的是这样哈，有什么烦恼的呢？先给他放一边，先放一边，好不好？哈，也呢，人就是安尼。你那规工干那咧烦恼东烦恼西，我跟你讲，你的身体会出问题。真的，我跟你讲，你那规工干那乌浊乌掉的哈，哎呀，那个乌啊，真的是乌相关，你听无？在中医来讲啦，郁哈，郁住的郁，郁啦，忧郁的郁啊，郁伤肝啦，肝那是出代志，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哟、喔，哦，真大的问题。所以讲，好好啊人呢，将代志甲看好开，不是真好吗？哦，这个开啊，不是干那看好开呢，啊，看好开开开，哦，对不对哈？这。既然这个力啊，就是有这真的很厉害哈、啊！你该想讲，一个开哩，这个开啊，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啊？开啊，物件你给它开起来啊！来，我、哦、这开未开啊？你给它开起来，准一下，哐，你开开，就开啊，开，开门来开嘛是开，啊，但是你那个能力念到底呢？开开，这开开的意思呢，就是物件吼，了了开较大吼。讲卡棒开开，好吧？窗啊，窗啊，窗子哈、啊，开开。啊，但是你那个三字念到底，开开开，哦，表示讲哇，什么物件拢开个紧绷啊那些，开开开啊。所以讲这字啊，我当下的用法啊。去了解啊！好啦，罗拉多谢，卖想这啦吼，就是你的心情爱甲开开开，你听无哈、啊？心情啊，要给它开开开，安尼，才有法度，让你长命百岁。你若规工郁心肝头，郁一寡物件，我甲你讲，我袂记一百岁啦，真的我无骗你，
因为规工拢郁闷啊，郁调的，郁调的时阵，哇，代志大条安尼。肝是咱身躯上大条的器官，啊，你甲郁调的，安尼要哪要哪会应接？不行啊，不行啊。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头拄我咧看吼，头拄我咧查资料，查查，哎呦，看到个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哎呦。今天呢，咱来讲一点啊，汉哈病毒，你大家爱小心哦。即马咱台湾已经传来啊，吼，有病例。啊，听讲即马所检查结果是韩国型、首尔型的哈，首尔病毒哈。好啦，这第二点钟咱再来讲这個。当然台赶快啦，台积电还是会说一下，好不好？另外，哎呦，啊，今天你是安那咧掉高哟，现在掉高。今天呢，美国哦。美国的四大指数是起个惊死人，尤其是这个费城半导体费半哦，哇，起个四趴哇，惊死人哦，4.5左右啊，今天那样呢先，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怎么样？我跟你讲，一个起个紧绷呢，不是讲紧绷啊，有一个抗战哦，你要爱休一下啦，休下嘛啦，一起一起嘛，起个无臭无臭，你看。你看叫什么这么喜欢上班的呢齁规工早起起来啊那收班看起来哎呦哎呦就赚两个月赚三个月薪水啊但哪就够做安尼先齁这样子真正上老君咱们好朋友我去的时候我说啊你那机有买有买无有咧啊卖掉安尼我看他涨停板那个卖掉我说啊呵这就是没到这个算好啊齁拢是安尼有赚就好啊有赚就好赚得紧走啊你先刚才想呢，行过这个山路，哎呦，看到感冒烧啊，搁顶落来，慢的都紧走啊！你，哎，安尼就好，安尼就好，规张的感冒底下咧等你，叫你慢一条紧走啊！你先，足嗨，真的伤脑筋。好啦，但是安尼嘛是好啦，安尼也是好，安尼吼，心里踏实，落袋为安，安尼嘛是好啦吼。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要讲阿吉拉的是安那样的涨，美股都涨，阿吉拉的再去那样的先。噶这个迄个中东吼，中东啊，中东打仗，这两天好像打起来了。底下这个赫莫斯海峡好像打起来了。后来后来不管怎做了哦。等你不要怕就够好了，要好一点啊。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感谢。来，进广告咯，不是哦，还没报气象呢，气象嘛，气象报告先报啦，气象报告报完了再来进广告，好不好？啊，来罗拉多谢，我们再讲个多位去啊那些，来。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气象报告，呀，今仔日这气象报告呢，较短，短短啊，我念一段啊，来注意听哈。今仔日5月6号，为今仔日开始气温回升，明仔就是6号啊，明仔7号啊，今仔日明仔两天，最是白讲啦吼。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为什么两天都有？因为这两天都差不多要讲啊，要讲，所以最一摆讲哈。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伊就着平湖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伊就着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啊，就是咱家啦，咱家多云到晴啊。过到以后，各地山区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今仔日透早。到早起啊，西半部地区一个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阴暗到明仔载，马祖的大雾云低，影响能见度啊。这个敢那马祖呢？啊不安呢？连完了呢？这么简单吼？对，没错哈、啊。来，咱来观南同地区啦吼，桃园地区是怎么样子的呢？来，今仔日早起6点到阴暗6点。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落雨的叫做30%，三十吼。上悬28度，上低19度，这28、19，这差9度嘞，差很多，爱注意哦哈。
这个体感温度啊，伫中岛啊来个30度、30度哈，也算起来，那今仔日安尼个看起吼，应该袂够热啊啦。伊咧讲就是今仔日透早迄阵时阵，啊早上的时候哈，在早上你阿个咧困的时候，你阵了了有落掉了哈，我就稍微有的。啊，过来今仔日吼，应该不会了啦，应该袂够热啊啦。38是你今仔透早迄阵。你若有真早真早起来的人，你会感觉讲，哎呦，我就了喷点喷点啊！但是即马过来就点去啊，即马无啊啦吼。虽然讲30%吼，所以下晡阴暗都不会下雨了，尤其是阴暗吼，相关25度上加21度，落雨的几率是0%吼。今仔日阴暗，阴暗晴时多云啊，好天啊啦。啊，明仔载嘛是啊，明仔载晴时多云，落雨的几率10%。上关31度，上低21度。哦，今仔日呢，甲明仔载，即马讲起来应该是今仔日开始好天啊啦。早起落落就煞，啊，明仔载出日咯。但是我甲你讲，甲明仔载尔呢，即马过来都未稳定啊。过来拜五明仔载，后日啊，后日吼，规工拢会落雨，整天都要下大雨，落雨吼，啊，佫而且唔是水哦，流流啊大吼。啊，拜六呢，这个灾气啊，会落雨，但是它过刀啊，过的较水。晚上呢倒是不下雨，但是你讲晚上不下雨，礼拜变喏，礼拜赶快个落雨又下雨啦。所以你卖个算拜六，暗头啊，暗时啊无落雨，你个算讲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哦是不稳定、不稳定，而且不稳定要安怎？无要紧啊，咱请妈妈食饭是去餐厅嘛，餐厅你落雨无啦，无要紧啊，咱坐车个载去。哦，礼拜天呢，我们是母亲节嘛，母亲节哈，明宏哥哥要来值班，好、哦，要来值班，你讲啊，我的母亲无啊，我讲我母亲呢，所以我也来值班啊、哦。好啦，来，后礼拜拜一拜的一个好天啦，下阴天了哈，混了阴天，所以讲起码为今仔日开始省省七天哈、哦，今仔日再去落去啊，所以过来今仔好天啊。阴天的吼，乌阴天，明仔载出日，后日开始三天，拜五、拜六、礼拜无稳定，啊，刷落去，后礼拜拜一、拜二乌阴天，啊，未落雨，安尼先哈，好吼，安尼听有无？秋明太太，哥哥姐姐，你家个聊准哈，保险我保上侪啊，听明宏安那讲，你安那记起来，我记起来好不好？哎呦，滑鼠要溜去。好，来报告完毕。来，咱来听头一首歌。今仔日拜三拢日本歌，咱有哥哥姐姐有啊，今日本歌来啊吼。今仔日由咱贝德赖小姐，赖小姐，你的歌呢？第一首、第三首、第六、第七。这个罗德的张先生，你的在第二、第四、第五哈，第二、第四、第五，总共7首歌。来，头一首歌叫做《Omoizake》，来来，听歌 ，please， 来。

思い酒，来来来，嗯，歌曲是安尼啦，听喜欢的啦，有的人爱听一首歌，有的人听一首歌，有的爱听紧的，有的爱听慢的，有的爱听抒情的，有的爱听 rock and roll， 哦，每一个人无同哦，不一样。我呢，基本上哦，什么歌我拢爱听，但是我不爱听爱少年的咧唱。你跟他吹个夹起来乱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讲是，你讲你，你讲不好的，不好的啊！那个没办法，很幼稚的歌我也不喜欢听啊。什么妈妈要我给你要照片呐？要要一个的，一个的，我就听到到底足艰苦。你们俩大声大亮呢，啊，唱起都跟那歌，听到我就足艰苦。跟周杰伦，周杰伦的唱歌，啦啦啦啦啦，嘴刚刚夹起来半条的螺卵，哎呦，个红个搞卡声嘞，但是我都听不下你嘞，听不下。真的是，不是我不爱播呢，因为你唔捌点过周杰伦的歌吼，你唔捌。所以唔是我不爱甲播，不是啊、哦。你们没有点啊？好啦，罗拉多虾，谢谢。来进广告咯，来哦，做广告。广告呢，我甲恁大家讲一摆啦。哎呦，我你讲都讲几摆。我们这一次回馈没有蜂胶的，陈先生的系列，但是明峰啊，阮公司甲代理的部分是有的。啊、哦，蜂胶胶囊这个有的。蜂胶喷剂、蜂胶滴剂，这个是我们代理有，这个有啊，在回馈里面，但是一家的家里买遐没有，没有，什么物件无啊？比如讲蜂胶洗衣精、蜂胶酵素，这个酵素，哦，这个野蜂蜜啊，蜂胶奶粉。呀 ，K 歌，这个蜂胶香皂，阿哥想，伊寄伫阮家里卖，寄伫家哦，也算坑伫家里卖啊，八折八折。那个遐产品哦，一摆无哦，你讲人顶一摆都有，啊顶一摆有讲啊，一摆无讲，伊也无定来咧回馈啊。我跟你讲，这款蜂胶的物件，拢一大部分拢为巴西坐船来。你也知道，为巴西迄台船，一直扩来到咱台湾，爱过半个。迄船舱的钱啊，船费啊，很贵。所以伊来甲咱拍八折，是差不多啦。哎、啊、呀，但是我回馈的船哦，拍对折啊，差不多无什么钱通谈啊。伊是讲啊，几工啊，无要紧，大概趣味就好。哦，啊，就甲明峰安尼熬演一下，安尼说，是顶回是拄拄啊，迄个时间哈，拄啊，甲咱诶拄啊，重复，啊，重复诶时阵变做安怎？咱来甲斗三工，本来咱也无趁哩汤，无趁哩料，啊，即马拍折落去以后呢，啊，变做咱咧回馈，咱就咧送去，都先说送伊个啊，顺便要送他的，啊，我着一抓路啊，毋是先说甲送来，啊，你也知影，伊物件有真侪拢足重诶嘛。

你讲年份啊，一箱啊，一箱敢那几罐啊？一箱敢那十二罐啊？几罐？我袂记啊。啊，迄、那个什么？洗衣精啊，洗衣精一箱八罐，哦，八罐还足重啊。啊，即卖咧送下，阮送下都爱搁退银幕。啊咧，你个想也无贪灯也无贪了。啊，那个行车个他也拍死啦，他也不好意思啦。哦，陈先生也不好意思，伊嘛知影。然后讲啊，咱这行刷哈，啊行刷，咱公司嘛无会通讲嘛。咱本来都咧送下啊，回馈的时阵咱都咧送下，啊行刷较早去，但是行刷还是足重的嘛，很重的东西哈、哦。你若讲啊买一个啊什么野蜂蜜，迄个轻轻啊尔。你若大家迄阵大家拢买几箱的，甚至迄阵进前好朋友啊买三箱的咧。对不对？两箱洗衣精啦，一箱奶粉啦。啊，你个想讲，啊，伊叫一口啊，一口咱上百撮。结果都爱摸伊个物件，摸三箱啊呢。对，所以这回无哦，无哈、哦，不要跟他抽奖。哎，我这个要配这个，要配那个，没有哈、哦。哦，拍死了哈，对不起，过来跟大家讲一下，唔好大家误会啦。讲，哎呦啊，你顶回都有这回那不？这位人无交代，没有哈，没有，好不好？好哈，好啦。啊，但是遐要家己来买，遐是寄伫家里买，寄在这里再卖的，吼、哦。遐要家己来提，好不好？好哈。除非讲你有买咱的物件，准啊一抓落去先刷啦。啊，尽量家己来提。哎，老朋友啊啦，我跟你讲，伊绝对袂安啦，这正确的啦。哦，咱讲真，我唔是挑拣买甲送，唔是。咱有咱的立场啦，因为咱不是讲头家我咧做，迄都无要紧啊，迄都唔是安尼。哦，大家有了解啦哦，了解好啦，安尼好啊。回馈吼、哦，今仔日已经来到拜三，礼拜三了。刷落去你甲想嘛吼、哦，拜四拜五剩两天，啊拜六你就休困了嘛，礼拜五有母亲节休困，到后礼拜拜一，星期假假工作日剩三天。三天，恁若无紧张，我嘛无紧张。好啦，谢谢罗啦，多谢你讲。啊，你业绩做起来未？我甲你讲，我无咧看戏，无咧看。上重要是恁大家健康，我来甲你顾一条上盖好啦，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哈、啊。本来我就讲，因为这几天我较紧的去查看有啥物礼物吼来送。啊！叫我好朋友嘛，你讲像顶回迄个循环扇，你看了无？叫我嘛过去找工厂，工厂我这回都无咧做迄个循环扇，这回做一支细支电风啊，小小电扇，放在桌顶，差不多十寸的啦，也是蛮大的吼，放在桌顶啊，风嘛真大。我讲啊，这一支还差偌侪钱？我一支差500块。我讲买咪哦，啊，这只手机啊，你500块，阮顶回买嘛，你500桶，因为循环扇哦。啊，你这只手机啊，啊，个啊头壳也袂摇啊，干那一支手机电风啊，伊会使头壳会使摇震动啦，佮用手机啊设定迄个方向。我安尼卖啦，伤疗效，不要，你讲爱500块，卖。你讲啊，无啊大只，但拢起价啊，你啊塑胶佮起大价啊，塑胶为什么起大价？因为石油欠，什么是海峡的石油没当出来嘛？石油大概欠，啊！你刷卡为石油抽的啊，所以刷卡要起价啊。所以讲啊，大行嘛起价啊，我咧想个大海啊。所以讲吼，啊，就甲等你讲啊，吼，过你开淡薄啊，洗衣精啊，加减上啊，可以开挂那些。有啦，阿姨好野人，无差吼，大家老朋友啊啦，吼，啊，就照较早安尼先。好啊，我再过来找啦。本来一天我咧甲阿秋讲啦，无我来买迄个什么，迄、那个花生糖好唔好？较早咱不送花生糖嘛，浓情无？哎，大家嘛就爱食，迄个袂掉气啊，袂掉碎气。伊讲不要啦，常常一直在弄吃的，这牙齿都吃坏了。哎呀，都是要安怎好？好啦，我看咱那补甲强要补袂起啊，唔知要买什么物件。啊，奖金嘛无提高啦。啊，钱一直保去啦，啊，物件一直买袂到，唔知我伤脑筋。
无卡早你甲看，咱捌送你人参啦，送你大领面皮啦，送你啥物，送你。我来想一个办法，我来想一个办法吼。好啦，用累计吼，用积点积分啊，你好唔好啊？啊，物件呢，积分越多，送的东西越大，安尼，咱想办法来处理这个代志，安尼哈，好吧，好 ，OK。来决定，好啦，咱回归呢，进行到五月十一号，咱的产品我念一摆，花桥保心养气丸成百处，高喜经的会好，命该好啊，成99，养食路必经必由，过来金湾明，金湾明来啊哈，一升药的益多菌，卡用绿蜂胶的潘家，潘家的滴剂喷剂，还有D3K2。甲酵母 B 群，谢谢各位。好，念完了，广告完毕。会记哦，拍电话甲阿秋登记378-6288。你的健康，你来过，我甲你提醒哦。阿、你来过，你出钱，出钱。也讲有啦，钱有啦，吼、哦，钱有，那最好啦，惊惊无钱俩哈。后来听歌 ，Please 广告完毕，来，嗯。

后来继续跟我做先，伊豆的左太郎了哈，伊斯诺诺，伊斯诺，沙特罗，沙特罗，来来哈，左太郎哈，后来，欢喜就好，日本歌啊，日本歌哈，咱欢迎一挂阿公阿妈，你若过路拄拄啊，只要听到日本歌调咧吼，以后你都唔免走啊，拜山你都来。礼拜三我们都是日本歌，安尼好唔好？好哈，好啦，罗拉多谢，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你家多个在姨妈室来，报纸头条，报纸头条，阿爹阿邓啊，邓，我坐到原来迄台飞机邓来哈，来回啊。飞25,000公里，25,000公里，回来吼，因为透过着莫桑比克跟南非天顶飞出去，才飞到回来的时阵，总共拢无休困啊，没有休息。这台飞机呢，真的还不错哈，飞16点钟，中啊拢无停哦，免阁落来加油，表示这飞机算袂歹。飞了12个小时回来了，回来了哈。个上一顿啊是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哦，副总理，哎，这个副总理真真正正咱讲真的，甘心啦。安怎讲甘心？我讲我哩听，一来的时，因当作是要来咱台湾的时，这个副总理都有来，啊，这个副总理有来，是不是坐飞机来嘛？这台飞机是咱卖的啦，试用的啊。即台咧买也算几啊十亿啦，但是咱就俗俗啊买就对吼。即华航，建一台水水也买伊啦，佮按个违计因的即个国家的 mark 哈。即台飞机，这个因即个副总理啊，当乌人啊，你知啦？哎，就坐，因来到咱家吼，来到咱家的时阵，因为因国王无来嘛，国王无来，来到咱家伊就坐一桌嘛。阿伯啊，伊回去的时阵，阿爹啊，是不是坐因飞机回去？阿回去，搁坐一撮。阿即马呢，为着要送阿爹啊回来呢，伊搁坐一撮，搁飞来。阿总是爱回去啊，这两天啊呢，可能困一醒啊呢，这个飞倒回去，为着阿爹啊坐四撮，一撮拢坐10多点钟。我跟你讲，这起笑，你知无？反正我你起笑，我跟你讲吼。当初时哦，我都就抓了。我讲那飞机坐超过4点钟哦，我就不坐了，因为坐滴飞机来对哦，你看那协调呀，未啥会叮当啊，那些足艰苦，不舒服。而且你飞机咧坐的时候，弄有一个那个声音嘛 ，engine 吗 ？engine 那是啊，你坐滴来对哦，像轰安尼啊，真的很不舒服。我就讲4点钟，尾后有一摆呢，去新加坡啦。啊，去新加坡吼，一坐4点半钟，去到遐我就看，哎呦，超过4点钟，4点半钟，啊，好啦好啦，4点半就4点半，破局啊！我家己就说讲，以后超过4点钟的我都不爱坐，我都不爱坐飞机，哦，足艰苦。啊，都破，尾啊有一摆，无咱唔就28啊，29去即个杜拜啊。啊，杜拜，因为我足想要去杜拜，所以讲啊，好啦，改变。结果为咱松山机场飞去到杜拜，总共飞8点钟，搁45分。为半暝啊，半暝啊11点半的飞机啊，飞去到因遐呢，中间有时差嘛，时差。因为这地球是安尼滚动来，咱飞倒过去，所以咱去到遐的时阵哦，都要早起4:50、4:30，早起因为早起4:30，因为时差嘛。哦，这飞机顶总共坐8个小时又40，8点钟搁45分，对。哦，强要起笑呢，加在安怎呢？伊即卖飞机飞起行吼。先给恁大家好过一下吼，先给恁吃一下便当，什么是死人骨头，吃的吼。过一个啊吼，大家拢收好啊，拢出席啊吼，便所嘛拢上上。哦，关灯，关灯。啊，那种因干么么啊？睡觉，睡觉都有的人无要困啊，有的人在那看电影啊，
顶头电影。啊，迄阵拢禁甲暗暗嘛，都问啊，我有走去楼顶，因为阮这是坐迄个 A380 的上站的。啊，迄阵陈宁伊买商务舱，要收诶商务舱我12万呐。啊，阮坐迄个经济舱吼，29000啦，就等于30000呐。所以坐商务舱要4倍乘以4啊，哈，30000乘以4才120000嘛。伊坐商务舱，我讲你要借我坐看卖啊，坐看会好诶。医生讲诶，会好哦，就是爱拖着对。哦，伊讲好啊，你来坐我来坐看啊，坐商务舱哦，诶，倒啊，甲放去，会使放个滴滴，佫会使叫柠檬茶来吼，佫会使创啥哦，两个电视呢。头前一个，后壁一个，后壁迄个是电脑，会使叮当啊，嘛会使看电视。哦，叫我坐15分钟，叫甲泡一杯啊茶来吼，迄茶吼，规杯啊杯啊去作水。啊啉无完呢，我就甲赶转去。好，阮转来落去楼骹，一爬楼梯呢，伫飞机内底啊爬楼梯哦，楼梯落去，去我遐。迄小姐缀我来，Mr. I need your cup 。我的牛咧，提一个靠布吼，这楼顶的靠布提落来，安尼袂使，过来给他偷倒转去呢。人咧商务舱用的杯子，经济舱不可以哦，给他提倒转去。所以讲那边呢，坐8点钟过45分，啊，破纪录啊，破纪录。所以讲哦，加载啦，也半暝啊嘛，啊，都困一醒啊呢，爬起来，还未到，搁困一醒啊，爬起来，啊，差不多就要到，吼，快到了。哦，阿拉伯实在是足艰苦吼，坐飞机呢，讲坐少只16点钟。哦，迄个起笑啊，嗰阵时即个副总理即个讲坐四抓是16点钟，看还好。即个不过，咩话你好啊，我咪我咪不来哦啊，坐四抓十六点钟，真的是会累人啊，累死人。哦，所以阿爹阿邓啊，坐迄个飞机啊。好啦，来，所以阿爹阿哥咧讲一个屁，什么话？讲世界人看得到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来看到啥？刚才看你咧坐人的飞机呢，看到啥？好啦，台湾人即马大家知影啦，免你讲。我跟你讲，台湾人现在不得了，真侪人拢真欣赏咱的文化，你知无？台湾的文化，咱人甲人之间吼有一种温度。伫台湾，你唔知影尔啦，咱家己无法度感受。你来伫外国。大一段期间过，你回来到台湾，你感觉台湾人实在是真的很幸福。三更半暝，你听我出去外口，外边拢无代志。全世界一大部分的国家是袂使三更半暝出门的呢。人性本恶，真的是这样。啊，咱台湾我四季都有什么便利商店真的太多了，所以方便啊，真的叫做便利嘛，哦。啊，便利商店所以爱弄开个更样呀，24小时的嘛，所以咱的治安呐、啊，嘛安尼看起嘛未歹，哦，看起来不错。人家人之间拢会互相斗相共，咱在你路边共问路，人拢会甲你讲个真清楚。你去中国大陆问路问看麦啊，麦讲中国大陆，你去欧洲、法国啦、英国，你共问路问看麦啊，意思拢无共款，我无骗你，所以伫台湾吼、哦、算是蛮不错的哈。好啦，所以讲，伊只阿爹阿邓哎，讲台湾，我其实台湾很好的，非常好，台湾人够巧聪明，咱有迄个聪明细胞，所以起码伊咧讲，哎呦，这个 AI 啊，吼、哦，这个人工智慧啊，这个半导体啊，怎么都是台湾人在玩呐、啊？怎么讲哇？你看，你们台湾呐、啊，台湾人，刷到给你看，黄仁勋，台南人。苏之峰，台南人，阿哥，迄个做啥？不是微软，什么小微软？什么哇？完全在这个世界上啊，在玩这个半导体的，顶头的 top 一挂人呢，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台湾血统啊，拢是台湾血统。哎，老公奇怪，这个。半导体什么都是你们台湾人在玩呢，就是我们没办法、啊、我们聪明啊，我们要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对不对齁，所以不用了，就给人做广告啦，尤其欧洲的人最近真多都要移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台湾现在很困扰，为什么困扰，要移民到我们台湾，尤其很多欧洲一些老人家，我们要你这些老人家来干嘛，你如果说少年家还是说中年呢，你还有小孩，
这带一些孩子来，那我们倒是还可以收。尤其是你如果说你人本身对这个我们的科技啦，对这个社会要有贡献的、哦、金融单位的还是什么有专长的人，那我们还可以收。你欧吉上欧巴上，你年纪那么大，你来这边是在假料币呢，对不对？是在享受我们的健保，所以现在就很麻烦，还要透过关系，因为顶头的人联络到咱的什么外交部啦，无所不及，所以移民到我们这边，现在很可怜，就像杀个也杀，杀个未杀，就很多人要移民到台湾来，尤其是块老灰啊，但是伊讲伊先有钱啊，很有钱，我可以把我的钱都带来啊。我说，哎呀，台湾现在无欠钱啊。台湾现在钱是阴，不是阴卡巴啦，阴个什么平啊起来啊？你来你个看，对不对？真的有点伤脑筋了。今天哦，今天一块钱在走，今天跑掉很多钱哦。今天股票哦，起也有起啊，落也有落。今天哦，我今天看起来，虽然咱那个加权指数啊，起137点，我颈椎哈，我颈椎有点都跑在跑了哈。啊，你说这个在跑有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的啊。因为现在全世界的钱都往这里跑，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啊，有的赚的就走了，有的赚的就走了。像咱昨天，我昨天去好朋友阿姨说，啊，我已经卖掉了，我看到涨停板就给它卖掉了，那就是这样，落袋为安，很多的，外国也是这样，外国人有钱来到台湾，哇，有机啊，赚的快卖掉快走的也是有啊，也有啊，但是我跟你说，台湾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快，会怎么样？会崩盘？不会了哈，不会，放心 ，please。有人讲哦，那边崩盘都要进来造哦，讲你别造一刀，上一刀，放心了，不会哈，不会那么快。经历起来矮了，要稍微整理一下哈，稍微整理一下。股市啊，本来都安尼，不可能一直起，一直起啊，牛牛啦，不可能的啦，不可能。啊，你讲啊，涨人美国起价，你惊死人啊，美国啊。尤其是费半涨了4.4%，人起个遐，你要只要为什么能进来台湾？我还不要紧啊，你没有关系，你看看嘛。虽然起码有真侪在落嘛，但是也有很多是怎么样？也有很多是涨停板啊，也有啊，对不对哈？所以没有关系的，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哈。你看啊，我还在落呢，我见啊，别人在起啊，互相啦哈，互相，大家互相啊，互相研究一下啊。好了，来坐下，来来过来，接一下。自由时报，自由时报说军购案的角力哈，军购，这嘛问题是安尼，因为郑丽文一直在动这个军购，一直在挡啊，因为伊家习近平较好，一定要退习近平动那个军购。他要是不，伊不甲动起来，伊对习近平都无交代啊。那习近平真正甲你接见啊，对不对？把你当作自己的人，啊，你也要替我做我的事，对不对？台湾买这个武器要创啥小，对不对？来，动起来，动起来。啊，但是其他的人不爱啊，对不对？你看台中市长阿大妈，人家说台湾是需要啊，需要这个武器来照顾我们自己啊，对吧？啊，你看这个侯友宜，侯友宜嘛是讲我们支持这个跟美国把这个台湾搞起来。啊、但是他们都没讲到数字啦，就是说应该该买都要买啦。讲完了嘛，我们刚刚说不爱买啊。但就是跟郑丽文刚才一直说啊，我们这个3800亿，啊，人问说啊，你3800亿是怎么来的？说也没出来。所以他说啊，张啊，郑丽文就在说，我跟你说哦，我这个党版哦，3800亿加 N 哦，所有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啊，都支持党版哦。结果呢，我就说出来以后。大家拢配面啦，尤其高雄的柯志恩就讲，我无讲哦，不要把我们卖了，对不对？你牛咧咧，你家己要讲，你再去讲，你杀杀我们家来。伊讲要选县市长的都支持党版，柯志恩讲这个信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哦，我们没有这样说，呵呵，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郑丽文，我看做袂久，做袂久。你若要安尼先，规工咧动这个军购，军购是保护台湾的。你规工要去甲人讲和平，伫个这个历史上，不管是中国的历史还是外国的历史，你去看，要和平，你若这个三脚猫要去甲老虎讲和平，人家会理你吗？你若无两步起来，你去甲人讲和平，什么差别？
你干那规工讲，你咪痛苦，你看你咪就跟你和平，啥笑对不对？我跟你讲，无迄个代志啊！你要有你的实力，才有法度和平啦、啊。真的啦，我无骗你。所以讲，你看你中外历史，你去看，你没有实力跟人家讲和平。你看宋朝，你跟那些都反邦，你没有和平，人家跟你讲假，最后都爱说，哎，我当你的儿皇帝，那么后边就给他签。你这做儿皇帝，那么就给他签。对不对？你要跟人家和平，你要有实力。你没实力，跟人讲和平，不是安尼，不是这样。对不对？啊、你一几次你规工干呐，一直要跟习近平好，你该好要创啥？你规工要武统，啊，你要跟他好，你是咧好啥货？我咧想拢无，你规矩还搁在甲你背咧。哎、啊，若要跟你好，你去个大陆一拜登来啦，伊即马飞机也咧背啦。啊，你有搞，你就应该动起啊，对不对？对不对啊？即马连国民党内底都已经乱了嘛，乱了！你管遐老辈，无人要插伊啊！踮赵少康嘛，甲伊拄啊！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小杂啵就无法度吼。所以讲国民党哦，咱就感觉足奇怪。你们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啊！恁开国的，这国家是恁的啊！恁当初是开国的时候，那何能走来伫台湾？何虾米人甲你赶来？何共产党呢？啊！共产党给你拍个家来的时阵，即阵来家的时阵，老蒋会讲要反攻大陆呢，啊，拯救河山呢。即马你唔是啊？你白用白白，大家咧讲自人的卡镜头啊，三小我都想拢无国民党即马你是安怎？衰小甲即款情形的吗？啊！国民党的支持者，你家己想看咩啊？即马国民党那会变做安尼先？哎哇，明龙啊，你卡的不是蓝色，今晚你说我跟你讲，我还是一样，我就是我，是因为国民党你们都支持着，你们现在变蓝了，你们变成蓝，你们变红了，因为你今晚大陆每年有变足多钱，一直在用什么网络啦，用放假消息啦，一直跟你洗脑，一直跟你洗脑，洗到说啊，美国对我们要把这个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啦、啊，这个川普是个坏蛋啊，要把台湾吃下来啦、啊，怎么样，一弄的放假消息，所以很多国民党以前国民党的支持者，我听会入去，哦，即马听到美国哦，都开始掠讲，美国对咱无好，对咱无好，对咱无好，这就是安怎？因为阿强啊，即马伊无在台用武力拍你台湾，所以伊都爱分化你台湾。所以你看台湾那真侪，你看那拢讲野话。你看傅昆萁，你看萧旭晨，啊，个只查某人。你看郑丽文已经上明白甲你讲，恁爸就是习近平的人啊，就是要甲你动啊，无安怎？伊也唔惊你知啊，所以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你喜欢共产党吗？那你就现在就过去啊！我都跟你讲嘛，你就算你喜欢他，你跟他统一以后，共产党会永温你国民党存在吗？也永温你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吗？他是一党专政啊，在他的宪法里面啊，你刚才规工哇，用国民党要跟他和平，要跟他和平。伊的宪法内底就敢那一党专政，伊有法度甲你讲吗？你有读册啊？无读册，对不对？啊，咱台湾即马生活遮尼啊富裕，咱有自由，咱会使批评政府，咱会使创啥，咱拢无要紧，三更半暝袂讲甲你带走。你去中国大陆讲看麦，你去路的讲骂习近平骂看麦啊？啊，安尼你足介意共产党吗？那你就过去啊，你卖影响阮台湾人遮生活好唔好？咱的人均所得已经在全世界排名在头前，已经排在路边，你敢知？虽然已经多啦，人很多啦，但是因为人均所得是很低的，因平均的薪水要3000块人民币，因为6亿的人一个月的收入没有1000块人民币，这么烂国家，你很喜欢他吗？很喜欢他你就过去啊，郑丽文你可以过去当中国人啊，你不是说你是中国人吗？你才去做中国人啊，卖底下做台湾人嘛，真简单啊，不是这样吗？哦，后来看见有人要讲阿妈，有人讲啊，你规工在讲这要创啥？我跟你讲，这都爱讲给人的听的翻车，你听无？有的人脑筋到即卖还搁藏一寡较早的物件，藏在脑筋内底无变化。但即卖时代已经变化变到安尼先啊，尤其即卖美国已经全力
伫咧修理着中国，你为为边啊也滚尾啊拢甲加掉啊，你无看？委内瑞拉甲处理掉，古巴处理掉，即马伊朗要处理掉，拢甲处理掉，即马普丁甲处理掉，都剩中共了呢，一道道啊甲处理。人家已经在围堵这个共产党，结果呢，郑丽文啊跑去跟中共产党去摸人的大腿，这有什么道理呢？他党军购，军购是台湾的安全保障呢。所以你甲看，即马十一月要选举，你看郑丽文出来，什么人敢和伊站台？你看看，看谁敢让他站台？你看怎么样？谁给他站台？什么人个头家派？啊，别讲个啊，今日还搁只联合报啊、哦，逼近战争，美国讲集成七艘快艇，伊朗吼、哦、再袭阿联吼，伊、哦、发个飞弹啊，打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为什么奇怪？我想拢无咧，伊朗为什么要去打阿联呢？我搞不懂嘞，因为阿联是所有中东国家里面该上该天意的一个国家，包括伊开一挂假账号，偷坑一挂钱底下，阿拉伯人的大哥哥嘛该暗砍呢。哎，就开始个弹飞弹的时候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啊，好，所以起码。阿联酋啊，一粒杜拜嘛，个天飞弹，杜拜迄个什么？嘿，帆船饭店了，嘿，卡层岛嘛，叫吉吉门飞弹，一点啊年来睡觉哦，睡觉，还个修理的好，所以阿联酋就嘛受气，就讲冻结所有他的业绩，给他冻起来。你敢咩天？恁爸是你的好朋友，你敢咩天炸弹？后来修改说的对他宣战哦，叫阿联呢。现在战机也开始跟他打起来了哈，这所以今麦咧，这个霍姆斯海峡呢，听说要打起来了，啊，这个问题很大。我跟你讲哦，在霍姆斯海峡的里面海湾呐、啊，差不多准有几千两百台左右啊，1200台，然后这个船员呐、啊，今麦固定困在里面的两三万人，啊，今麦别当出来。别当出来，啊！大家拢包伫内底，尤其是即马安怎呢？上界可怜的都是啥？中国，中国本来伊的油是拢靠委内瑞拉，甲靠着伊朗，这两个国家，啊！他即马这两个甲缩起来呢，无油要安怎？所以张呢，川普就说了：没有油吗？可以来给我美国买啊，来甲美国买啊，啊！这缩起来。所以美国这一次真的打得很漂亮，真的漂亮。安怎漂亮呢？本来是伊朗封锁霍姆斯海峡，封起来，让你这个霍姆斯海峡不要动。但是美国想想的讲，阿玲那会丢。而且嘛，伊朗封在家的时候，听讲咧收钱啦，写给我钱，一桶一块钱呢、啊。就是讲，你这台船船啊载200万桶，200万桶，那你要给我200万美金，一桶一颗，哦，你油轮啊大只，你收钱啊？美国想想讲，你哪会丢？你唔丢嘞？你就算要收钱，你没办法来收。你家里面红色在那搬嘞，在点么赚钱？对不对？一台我偌济，一台偌济。啊，来，恁爸嘛来封，就美国呢，接着一个封起来，好啦。林北洋封起来，再大家化修台，啊，化修台的时候，差不多很多船都被美国炸光了啦。所以一挂税加快艇哦，最近嘛咧甲冻拢掉。啊，即卖不是讲啦，霍姆斯海峡美国封掉诶。这两天美国的军舰嘛，附送两个美国的游轮出来啊，美国的船啊，那个货船两台，啊，附送啊，家己的人啊，即卖我封锁是我咧封啊，不是你啊。所以落去咧连。伊朗的港口通通封起来，物件袂当入去，佫袂当出来，安尼害啊！因为伊朗它的食物不够啊，一定爱进口。啊，你即卖食物无入去，大概无通食的时阵哦。尤其这食物都涨价，啊，你像伊本来通货膨胀就已经很厉害了，即卖过来佫较厉害。所以你本来甲我封锁，你袂反封锁，反甲你封起来。啊、你个收啊无钱，所以你油个卖出去，你油卖不出去就没有钱了、啊，这国家的钱开不完了、啊。啊，个伊个一挂
革命会队啊，一寡钱啊，藏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伊只甲封起来、锁起来，不要你啊！你干咩弹飞弹？你咩钱袂用哦？你封起来也无钱通开。我讲哦，过来可能会想要个大家来谈，来谈啊，来谈判一下吧。即几工啊，可能我看会啦吼。啊，无就无钱啊，啊钱啊袂当。油也袂当卖出去啦，啊物件也袂当入来啦，啊你即马一寡武器爱靠进口啊，进口一寡什么发射飞弹爱用的一寡燃料啦，什么爱靠进口啊，啊什么遐无啊，袂当入来，袂当入来，即飞弹拍啊，拍到到尾啊就无去啊，你咧，啊要安怎个拍？所以讲即个代志哦，看看过来安怎演变吼、哦，看下存货还有多少，即马过来都爱看这个吼、哦，看这个。好啦，来吼、哦，即马联合报就是讲美国跟伊朗。赫莫斯海峡交火啊，两人直接拍起来，打起来。好了，哎，后来怕鬼怕了哈。我们的生活好像只有一点点通货膨胀而已哈，跟他无什么影响，好吧？来，完毕，来听歌来。上海报纸拢讲完了。

后来继续我做印子啊，看看牧师妹，来哈。后来嘿嘿好听的歌哈，好听的歌。总是由咱好朋友提出的啊、哦，这首《看看牧师妹》是由咱罗德张先生提供。张先生第二首播过，再来第四、第五首都是你的啊。好、哦，继续来歌是你的，其他1367都是我们赖小姐的，不得哈，不得赖小姐。后来罗拉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罗拉多谢多谢。来，稍等。我啉一下水咧，他都一直讲话。拍摄啊！你来看看牧师妹，我是咧讲电话哈，我在讲电话。后来老大多谢，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咱即卖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点钟，咱先做一下广告好了哈，先做个广告。其实这段期间哦，我们在回馈期间呢，但是回馈期间有真侪好朋友嘛，是讲我都唔免买回馈啊，我真爱个存足侪啊，干那欠一两项，我来药房买就好啊，买一盒买两盒，就这样子哈，这样也很好，这样真好哈。好啦，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呀，这个回馈总是安尼啦，希望啦吼，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伫进前吼，有一个姐啊，你甲我讲，伊讲吼，你倒无一定吼，是一定爱送那个礼物吼。我讲啊，做遐久啊，那你个一二十年拢完咧送礼物吼，即卖你啊突然间，伊讲啊，人电台也无人安尼啊哩咧，我讲我真唔知，阮转身嘛无人安尼。因为啊，你就无必要啦。啊，你讲啊，钱无够啊，你细细行啊嘛无要紧啊。像你讲买一挂糖啊饼啊嘛是真好啊，不是也蛮好啊。哦，伊讲，哎、啊，我会记较早你有送个葵瓜子无？我讲，哎呦，葵瓜子还是第一天登记奖，还是包100块，还不是我咧送你咧？我送你咧，不拢较大行啊？你别记，第一天登记奖个只是葵瓜，讲你干那葵瓜子食个会记个呢？哎呦，伊讲嘿啊，葵瓜子足芳足好食。我来叫我未记，我记我葵瓜子，葵瓜子迄毋是正式嘅礼物，迄是第一天登记奖吼。好啦，不管咱怎，咱希望咱尽量照咱原来步调咧行好啦吼。啊，尽量我会做嘅尽量做啦，好唔好？啊，那真是无法嘅，咱再个做改变啦，你吼。好啦，罗拉多西啊，谢谢大家。昨我咧讲到一，昨啊做咧讲到一硒哦，硒元素哦，吼。啊，硒元素。都好朋友来讲，哎、啊，你也提来卖卖啊？西元素学提来卖啥啦？是，因为啊，你唔是讲个什么西元素，什么的坚果？我跟你讲吼，西元素是安尼，一个石头的石，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啦，叫做西哈。西元素它对我们身体来讲啊，它有很多很多好处，是一定要有的东西，但是需要量并不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是。对身体来讲最好的叫做植物硒，植物里面的硒跟动物里面的硒，植物的硒好100倍，所以一般那边说你在吃牛肉啦吃鸡肉什么里面还是会有硒元素，很少很少，而且那是动物的吸收量不够，所以一定要植物的啊，植物的有帮我那边有说植物硒的那个叫做萃取的哈，萃取为植物里面去萃取那个硒出来，叫做植物硒片啊，有帮我那边。但是我是认为讲，家己那边食植物硒，你何必去食别什么硒片呢？那又搞来搞去又做化学，你就买巴西坚果啊，巴西坚果这个东西看起来跟那几条跟那蒜瓣呢，好像大蒜，一般跟那大蒜哈。但是伊也真奇怪，那个巴西哈，巴西坚果为什么巴西叫？一树啊，足高，迄树啊，超10楼高、8楼高，遮高。啊，伊又结起一粒一粒吼，你为树啊，看个看起一粒一粒，敢那啥？敢那讲啥？伊大细粒，敢那咱的迄个香瓜啦，这条啊，一粒顶壳壳，哎，即马熟的时阵会落来，啊，落来往往因为迄真顶啊，讲哦，会讲着动物啦，讲着人吼，
诶诶位，啊，迄你甲看迄管啊落来，啊落来时阵你卡吼甲敲破，内底吼拢纸，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迄就是咧食迄啦，啊迄看起来一粒一粒，敢那蒜瓣你听吗？蒜瓣啊，啊那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啦，含硒量非常高吼，所以讲你来讲。有去买巴西坚果，迄不是四月有在买，我看全联社无在卖呢，网络上有在卖。那个一天只要吃一个，一粒，一粒都加，所以我买一包，我跟阿秋两个一人分一边，一人分一半。啊，搞来一包不能分一半，吃要几半呢？因为只刚吃一粒尔嘛，因为它那个硒元素里面含量很高，就是安尼哈。所以你去那个什么？下面网站呢、啊？网站里面去找一找就有了。哦，下面虾皮啦，那个就有虾皮。来到我些我在想巴西坚果啊、哦，巴西坚果，要不不真贵啦，没有很贵啊，一刚吃几粒俩，别使吃多哦，吃多会中毒啊。你讲我一刚吃五六粒别使啦，一粒两粒吃无要紧啦，但是你讲我吃五六粒，硒中毒，硒中毒会得头毛，人是未死啦，头毛会掉头发啊。哦好啦，不管咱怎呢，我若讲拢是最好朋友，拢会欢迎啊，欢迎的孙。你若真是不懂，你就打电话来问，好不好？打电话来问，安尼哈，好不好？好啦哈，老来多谢谢谢。所以咱的这个回馈哈，我们回馈一样，你若讲真是搞不懂，我们回馈在搞什么事，搞什么东西呀、啊？不知道你就问阿秋，阿秋的电话378-6288，就是讲咱公司啊，跟咱一寡老朋友啊是爱用者。一段期间，然后赚到什么借力借亏啊？比如讲，亲像这回，咱是劳动节、跟母亲节、跟 Q 到顶，对劳动朋友、对妈妈哦，妈妈这个孝敬者，给恁做一个回馈，用较便宜的价格，把恁大家健康来过地瓜，安尼先，这是种啥回馈活动哦？啊，所以我好朋友讲，啊，我新来要甲我回馈对啊？你新来是安怎俾我们回馈？你对人。对咱一寡老朋友，本人的福气哈，本来福气哈，本来就是安尼，本来就这样哈，大概小本福气哈，好不好？所以讲这你若唔知讲这个回馈搞什么事情，加听寡时间呐，卖紧张，卖急，慢慢来，健康呢不会离你而去，有病方啊伫家呢，健康的地理哈。哦，咱之前好朋友，听明我讲，我就到丰和公园，今晚我们很多自己跑去丰和公园很多啦。你家己去啊，找郑老师，我们郑老师国宝级的，你看安哥恰级九十几岁，哦，救命的啊！我叫什么？是不是？哦，你要太极拳那边请的啦，太极拳你到丰和公园啊，丰和公园去啊去请，请问郑老师，我要打拳好不好？可以啊、哦，可以。好啦，咱家拢有教练，我们有很多教练啦。那你看，咱明峰俱乐部，不然即我在南门社哈，南门社我们在太极拳已经16、17年了，为卡扎第一班到现在，差不多平均啦，平均几年一班，平均几年一班，不简单哈，不简单。后来我买个讲啊，迄无咧回馈来对啦，没有在回馈里面，没有没有，好，谢谢劳拉德霞，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好啦，来听一首歌，广告完毕。

来呀，他下呢呐，啊，他下电呐，来，好来哈，来，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哈，感谢各位好朋友，感谢的赖小姐，加这个张先生，给咱提供。外口咱是寡哥哥姐姐，今仔日有咧听咱的节目哈，我跟你讲哦，你呐爱听什么日本歌、日本歌哈，你拍电话给阿秋，甲讲，甲点歌，哦，点歌，咱咧每礼拜三播出，礼拜三吼，啊，但是爱排队哦，唔是讲你讲啊，明啊，到后边啊，是哪甲排，照排队，头前人已经有登记啊，吼，啊，即马哪播哪播哪播哪无哪小套安尼，啊，你若是讲要随便听的吼，无你到后日，大后日拜六，拜六咱会使现场点歌，吼，现场点歌，第二即个拜六头一首歌，咱节目的头一首歌的时阵，你会使拍电话礼拜。现场3788988，达到现场点歌哈、哦，点歌，爱使东江啊，东江马上给你播出哈、哦，点歌日本歌啦，就咱顶礼拜啦，我们就点了两首日本歌啦，顶礼拜啦对不？哦，所以讲起码呢，一寡哥哥姐姐人嘛会晓来着，我嘛来跟你唱看麦，唱看会赢未？哦，好唔好？好啦，哦、好啦，老啦多谢，谢谢。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谢哈、哦，真的是谢谢大家，阿里嘎多个在伊玛斯，真的哈、啊，好高兴了哈，欢喜就好。哎，你讲啊，今仔日无啥欢喜咧，来，咱来讲一个啊，台积电啊，台积电，台积电目前呢平盘，即马起五块，2255，二二五五，哦，即马二二五空。反正即马目前呢是伫平盘跟涨五块，平盘涨五块，因为你要知影，即、這个股票那超过1000块，以后就是每5块一跳，每5块钱一跳，所以呢也都是差五块，差五块，差五块，啊就是这样啊、哦。有滴讲，有诶只几角几角咧掉啊，啊嘛有诶几块几块啊，伊就是讲看金额呐愈大吼，伊就无迄个几角个啦。无啦，像讲你讲上千啊吼，上千了就是每5块钱一跳，5块钱一跳哈。所以今嘛目前呢是2255，起5块，涨5块哈，5块。啊，你讲哎呦啊，涨美国起啊济，但是你别先来讲，涨美国的 ADR， 台积电是落呢。为什么会跌？来，我跟你讲吼，听说啦哈，听说这个苹果呢。有下单裸端呢，给这个 Intel， 也有下一部分的单给这个 Samsung。哎，怎么会这样呢？苹果不是所有的晶片都是给台积电吗？对啊，但是这个话就传出去以后，在美国呢，哇不得了啊，那台积电糟糕啦，糟糕啦，所以说在美国的 ADR 就降下来，跌下来了。你说啊，还是真的假啊那些？不管你真的假的，就算真的也无所谓。为什么？我跟你讲，像讲台积电、哦、我给调出来啊。台积电在涨啊，人家美国大涨的时候呢，它跌了7.2%，跌了1.79%。听个就是啥？啊有 Intel 啊 ，Intel 哦，接到了那个苹果的单哦，然后呢 ，Samsung 好像正在跟苹果在。第二这个协商，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啊，是不是空穴来风？

伊较早拢是买三星的晶片去处理，啊是买啊呢？台积电就想办法给他处理，讲我们来自己研发你自己苹果公司要用的晶片，所以苹果公司呢，他就自己设计他的这个晶片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怎么做。但是他怎么样做的时候，伊初下个嘛，初学者，所以台积电总共派了200个工程师到美国，偷偷摸摸的教他怎么做。因为那时候苹果还把他的手机都交给 Samsung 在组装嘛，还有买他的拼啊嘛，但是他不要 Samsung 知道说台积电正在跟他们配合，所以为台积电派才有200个工程师去到美国，完全是守密之下，把美国人倒三天做出的晶片设计哦，从设计开始，那跟他们的工程师互相研究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然后有用到真多苹果台积电的 IP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专利啊，什么叫做专利呢？比如说你这个有真多，比如说你要有真多条的这个程式，只要我达成这个目标，但是不用我家有一个城市，是我有专利，非常方便，甲放伫内底，一日就过去，唔免安尼行弯弯路啊那些，有用到这很多 IP 啦，是台积电的。所以你若用着台积电的物件以后啊，你这个要就算要给别人做的话，你不能用我的 IP 啊，我的 IP 是有专利的。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谣言？有可能。但是嘛，要有可能另外一种方式是啥呢？苹果公司可能用到一块很小的小晶片，这台积电根本都无要做这嘛。台积电做的是大型的嘛，一、那个先进制程嘛。啊，这小小的这些东西呢，干脆就交给 Intel 做好了，交给 Samsung 做好了。反正这吼，对啊，台积电嘛是困扰了。我这大间的公司给你做这个，叫我给你炒花生米那里丢，哦，叫我给你插头刀之类，看到没？对不对？啊，这些就交给他们去做就好了。可能是安的生意啦，哦，所以不要想太多，因为以台积电现在目前它的技术在全世界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打遍，而且它后面还有很多它的这个厉害的所在，比如说 CopperS。哦 ，CopperS 这是在 CoWoS 的后边，更加先进，还有更前进，还有更先进的，哦，量子晶片的这些物件，拢慢慢一步一直出来，所以你免去烦恼伤济。但是股票总是安尼，有起就有落，啊，即马起个起袂惊咧，休困一下，啊，休困一下呢，啊，再过来起，哦，所以讲你甲看，美国昨天哇，都大涨，咚，台积电的 ADR 跌了7.2%，跌了1.79%，1.79%，对吧？啊，无你看费半啊，涨了4.23%多呢，对不对？啊 ，ADR 只有台积电跌吗？对，你看鸿海的 ADR， 在美国的 ADR 涨了7%，鸿海哦。涨了7%，江西人啊，日月光涨了3.59%，等于3.6%，汇龙这刚才是那个航运的哈，涨了4.95%，奇景光电涨了5.36%，但台湾所有的连美国的 ADR 都大涨，只有台积电跟和信两个是跌的哈，所以这是我的想这是一时的误会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哈，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卖想伤多，不要想太多。所以他今天起码在平盘，甲起5块再跳一跳哈，平盘到涨5块，就这样子。好啦，没什么了不起，好不好？免惊，金龙三喜，因那人落水无代志啊，那些对。啊，今仔真侪人，你也股票真侪，有咧落的哈，在跌的哈，那这个跌就跌吧，休息总是要啦哈，总是有时好，有时落，有时有日，有时有月嘛。这是一定的，好不好？好，所以台积电现在平盘到涨5块，就是这样，没事儿。听歌，过来一首再想。齐娜姆斯美。或者中国姑娘啊，齐娜姆斯美。咱台湾环境，我这更当灰了。

好，来，吉拉姆斯美来哈，中国女生哈，中国女生，来，罗拉德虾，谢谢啊，谢谢。这个第五首是还是我们张先生的歌，张先生，你的三首歌播完了，后边还够两首呢，都是赖小姐的歌哈。来，罗拉德虾，谢谢大家。这日文呢，我是较未晓，恁讲真呢，所以日文你若要点歌吼，尽量找阿秋好唔好？找阿秋哈，找阿秋。你甲我讲，我会敢那阿听雷安尼说，我未晓，真正未晓，无遐敖啦，逐项会晓，敢有法度，对不对？那逐项会晓，天公伯阿，咱咪叫去做秘书啊，我无骗你。哎，都无算啊！来，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哎，高兴就好，哦，高兴就好。来啦，这里、个、来甲各位好朋友讲一个啊。这个这个俄乌战争哈，俄乌战争最近我听到哈，听到有两个博主哈，就是在写这个网络文章，两个博主哈，就是大 V 提到说，俄罗斯好像发生政变，好像哈发生政变。然后呢，好像有开枪，开枪的时候好像普丁有中枪，听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没有证实哦，我没证实哈、哦。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应该是安尼，因为俄罗斯起码是拢普丁一个人，普丁啊一个人做决定。啊！伫周边两个敢那跑啊咧吼，这两个我看敢那拢无啥好，但是伊都甲普京是好朋友啊。因为像因这款独裁吼，半民主独裁、假民主独裁，足惊一下，足惊政变。啊！那身躯边这两个人拢是咱家己的人，你都较放心嘛，啊、哦，较放心。所以这个普京周边这两个人，听说其中有一个就开枪了，哦，开枪。所以听说普京已经送医院啊，送医院。所以第二季的你们难看这，因这哦，就算说他真的中枪，赶快抢救，两三天以后，可能他就又出来了，哦，又出来。因为我跟你讲，人一般啦，掉钱哦，没讲水死啦。你看咱那咧看的电影有无？那西部的无？哦，啊手硬，先牙给砰，那个人就死啊，咣倒落。其实人无遐紧死啦，你拍到一个枪击到水死啊，无可能，那是电影咧播的吼，电影咧播，掉枪就死啊，掉枪就死啊，那是电影，好无？像个《荒野大镖客》，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我六七个拢东西啊，好无？其实一个人呐、啊，尤其是洋人呐、啊，掉三枪也无一定会死啊，对不对？因为枪击拍入去在身躯内底嘛，你若无掉掉重要的器官，什么血嘛，无一定水死啊，无啦。所以这是不敢看，但是附近呢，听讲掉枪啊，掉枪，这是我所看的那大 V 啊在报的吼。啊，那是他掉枪的时候，进行顶礼拜，因为国会都在讲到，为什么不承认失败？为什么不承认失败？对不？啊，每天拢派遐侪俄罗斯的少年呢，去遐死亡，去遐烧台都是爱死嘛。啊，人家乌克兰都用无人机啊，用无人坦克啊，用无人什么？啊，你不是啊，你是用人，你都已死啊，死了先。每一个阵亡啊，每一个死亡的这个阿兵哥啊，拢是后边有一个家庭啊，有可能有太太、有囡啊，啊，有爸爸、有妈妈。啊，你敢那规工拢叫这些人去死啊？即马到算算的呢，俄罗斯死伤已经超过100好多万。死足侪人，而且受伤很多人，啊，而且开足侪钱，算落去呢，国内的经济佫无好哈、哦，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很大。所以讲，那是讲普丁真真正正掉钱，那俄乌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哦，唔免等下呢，伊朗的战争唔免等。本来我是讲伊朗战争来结束，俄罗斯可能伫一礼拜来也就会把它结束。但是现在呢，竟然是俄罗斯卡扎出代志，他比较早出事哈，出代志。那这样要怎么办呢？就比较好看呐、啊，我看好看啊。后来，而且俄罗斯要是出事的话，
乌克兰就都自由了，自由了。乌克兰跟我们是好朋友呢。今天我报纸我有看到，底下我提给你看，《自由时报》，《自由时报》的头版下哈，这才有写到这乌克兰的代志。伊讲哈，无人机作战攻略哦，无人机，因为伊即摆拢研究无人机嘛，因为人少啊。人少我袂使你注意，甲你用人甲你堵啊，我就用无人机甲你去甲你崩啊，吼，对不对？要无人机作战攻略，乌克兰传授台湾，一种就无人机要怎么样处理呢？甲人讲啊，纽约时报披露，你看无人机怎么操作，乌克兰都不教美国，没有教其他的国家，但是他有跟以色列稍微沟通，但是并没有教以色列人，但是独就是教给台湾，传授台湾。啊，为什么乌克兰对我们台湾很好？来，我跟你讲哦，乌克兰现在目前，他有一批年轻人正在台湾上学哈，因为他们在战乱，很多学校都打烂了，没有那么多学校，所以有一批，一批很多小朋友现在是在台湾上学哈，上学。还有，我们台湾呢、啊，从乌克兰差不多四年前开始修台告亲嘛，我们台湾。老百姓的自动自发已经捐给乌克兰那个救护车前前后后捐差不多2000辆了，2000台哈、哦。救护车，救护车哈、啊，救护车。而且我们去的救护车是里面都是完全，也是恭喜。你应该爱有的这个工具内底拢有啊，唔是像一般个内底干那吊迄、那个吊点滴吼，还是讲干那有迄个什么但是要个电心脏电脑调节迄个什么电流器啊，唔是干那安尼样样。我们该有的都有了，包括药品，包括仪器，包括什么。咱台湾关的救护车都是100%完全的，完全的。清清凹凹清凹，这四年来咱捐超2000台，而且咱不是干那捐这尔，咱还够捐发电机，捐发电机。所以，我们台湾跟乌克兰是很厉害的，而且台湾现在有很多无人机啊，也都在供应给乌克兰，但是不是直接卖啊，是也透过着这个波兰呢，先来给台湾买好，再伊立钱以后再提起哦乌克兰用，等于他们付钱了、啊，他们付钱哈、啊。所以说这个乌克兰跟我们台湾呢、啊、算是蛮跟他说蛮投缘的啦齁、哦、蛮投缘的。那么希望说乌克兰齁、哦、也是抵御外服齁、哦、这不太不接刚怕呢，对不对？就那说归刚的爹要不要把乌克兰收为国有啊，怎么样啊，都跟阿强啊，我现在不敢。所以他到时候去打哇，去打这个乌克兰，把他东边的四个州啊要把它吃下来，现在吃不下来了。他现在说怎么样呢？说啊，那没关系啦，但我们呢，给我们顿内斯克再加上一小部分就好了啦，那我们就不打了。但是德连斯基说，免讲，任何一寸土地你都卖给他讲掉，讲掉拢总讲未通，免这边顿内斯克加一点点，加一点土地不行，也是一哦没有。起码因为乌克兰卡红头兵了嘛。调红岛兵，起码俄罗斯起码差不多玩不下去了。你像起码国田爱公普丁已经被中枪了，所以这一领兵哈，都是会被暗杀的，你知道吗？就在独裁国家，万能给你干掉就是我的嘛。你看习近平他已经被7次暗杀都没有成功，7败。那普京到这几次我们也不知道。啊，起码是以新古兵最亲的人在叛变，所以用这个问题。等我确定以后，我再跟报告大家，你好吗？等我发现，问我清楚，我再来跟大家讲，跟大家讲哈。今天，真的我没有骗你干什么？哦哈，好了，所以乌克兰跟我们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啊。现在呢，他快要打赢了，快赢了哈。来，恭喜恭喜啊哈！来过来听几首歌，这是咱赖小姐的歌。第6、第7首都是赖小姐的歌。

来继续合作下呢，我们的蝴蝶。

思いと二人、ならない、思いと二人。ほら、ローラとしゃ、シェシェ、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来、来、来、来、マイクフォン。来、突然間無声、ね、先生。来，罗拉多西啊，谢谢我有在切的，切麦克风哦，较感应较好诶，较好诶，较贵淡薄啊，无要紧啦，麦像咱这样，哎呦，一千块买三支，我找二十六块这样，咱来买只较好诶。好啦，等标起啊，标掉诶，吼，等标起，要着再来讲。好啦，罗拉多西啊，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罗拉。好啦，来来，其实吼，咱台湾啊，目前啦吼，目前伫这个世界上啊，算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因为即马世界是真乱，你敢知？这个世界现在很乱，乱到不行。我讲乱哦，你听，比如讲俄罗斯甲乌克兰，你看起来敢那两个国家在相拍，但是你也知啊，这两个国家拢不是小国家呢。俄罗斯它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乌克兰雄就一毛四千五百万人，它不是小子，我们台湾2300万而已啊。所以这两个国家打起来，不是只有这两个国家，乌克兰后边还有欧盟啊，还有 NASA 还有一个北约啦，北约哈，不是 NASA 是海太空，讲唔对，还有你该想讲还有美国。所以讲，即马呢，伫个欧洲甲俄罗斯真是真无用啊！刷落去过来，你唔能看讲吼，哇，中东，即敢那是即、這个以色列甲伊朗吼两、哦、个在打仗。你甲看，以色列后边个有美国咧，那美国呢跟以色列是连起来，现在还加上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只有伊朗在跟你打仗吗？也不是这样哦。你看胡塞组织、啊、这边还有哈马斯喔、哦、还有在恐怖组织加油，还有叙利亚的一些叛军无所不及，他们也有人啊，一毛人啊，啊所以说这个呢、你怕我怕你怕来怕去、就是这样打来打去，你说美国为什么不干脆一下就把它收拾掉，我跟你说不那简单，没那么快，你懂吗、哦、所以我们在国家我就跟你说，伊朗并不是一个小国家，你像伊朗它的底蕴蛮、啊、高的，为什么要你说以前伊朗是跟美国很好、哦、跟美国是非常好的、很多 飞机大炮也都是买美国的，就现在他也要有飞机在买是美国的、啊啊、后来呢就跟美国搞差了嘛，因为那个因为革命卫队起来了，然后这个宗教凌驾于政治，由宗教来管理国家，以后啊跟美国就渐行渐远，他就靠到墨西哥那边去了，为俄罗斯一边去啊、所以变成他们是邪恶轴心啊，就是说伊朗啦、啊、俄罗斯啦、啊、中共啦、啊、北韩啦、啊、人家鬼旁鬼旁古巴啦、啊、越南啊，越南现在没了，越南现在挖回这个西方世界起来，所以现在呢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说伊朗跟以色列跟这个美国这边也是打的胡说八道，对不对？那美国也是要动员啊，因为动员的军工体系啊，什么体系哈、啊，啊都爱个征兵啊，不说不紧，也是大概弄都爱开钱啊，啊底下进前怕来怕去，弄来弄去的时候，那是花了不少钱呢、啊，花了很多很多美金呢、啊，对不对？两边都花很多钱了 啊尤其起码个薪水，这玩家小怕的时候，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嘛赶快啊。乌克兰一直搞弄一挂石油设施嘛，俄罗斯也石油设施啊，即马伫中东遐嘛赶快呢，一挂石油设施拢去受损掉，所以即马全世界啊，都已经变成乱成一锅粥啊，都敢那咱台湾哦，你看全世界的热钱通通跑到台湾来了，为什么？敢那咱家安定啊，咱家够半导体啊，咱家老百姓够乖乖啊，哦。所以所有全世界所有的钱都跑到我们家来了，你说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们富家安怎呢？富家我们的股市每天在买都超过一条啦，
卡萨利也记得弄四千零五千零年嘛，六千零七千零是无简单看。我迄阵嘛不甲你讲，你若甲七千零吼，都爱紧走啊，赶快跑啊！即马你甲看，今仔日就好，今仔日预估啦吼，咱预估台湾的股市啊吼，会到1.5540亿。叫咱卡萨给一雕出来的，啊，钱拢倒位来啊？国外所有的钱，全世界欧洲的、美洲的，为中国大陆提出来的，拢从东南亚，拢从走来伫咱台湾。所以你说怎么办呢？一直去是要安怎？像阮四阿讲的，平方啊，你一直去是要安怎啊？对不对？是要安怎？所以你看，今仔日咱呢，目前阁去305点，即卖是41,074点，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那 ADK 是被安算，你跟他讲啊，就是因为钱多嘛，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啊，你看，而且你讲，啊，你进来嘛，有人在博，对啊，也换手啊，你有的礼拜的时候你赚到钱，想啊，安尼就好啊，紧来走，哦，可能会紧走，人家要回来，人家会赚了就跑，赚了就跑。像我昨天好朋友也不是讲，我看到涨停板，我就把它卖掉了，我先落袋再说吧，先谈这个讲，好不好？先谈到再讲啊，就是安尼。然后国外外资也会这样啊，嘛谈到人伊就走啊，就换手嘛。啊，换手伊就慢慢来，佮加起来。所以那个没有关系，我唔再跟你讲无要紧，没关系。你一直去到这来啊，总是有人认为讲，我安尼谈有够啊啦，我够了，够了，够了，啊够了，他就跑了嘛，就是这样嘛，不是吗？哦，所以卖想想多，不要想太多啊。你讲。不要想他都不行啊，还是要想一下。好了，你想一下也可以，好不好？好哈，好了，来，咱再过去收歌呢，还有一首歌哈，叫做《哦哈哈桑》，《哦哈哈桑》，来，这首《哦哈哈桑》，来。哦哈哈讲，哎，桑，桑对了，桑对。

上唔着，上唔着调，小等哦，上着，上着偏歪曲，顶下脚上唔着，来过一摆，摸一摆。

继续讲啊，说我卡上了，我卡上。来来，咱大家时间到啊嘞哈，继续歌听不完啊啦。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到这过一段喽。花桥只有唱，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芳祝福各位好朋友一切顺利，谢谢你哦。那明芳俱乐部明仔早起10:04，赶快来这家开播。谢谢你，希望你明仔载赶快来这家明芳约会哦哈。谢谢你，塞哟娜娜，拜拜，明天见。

0: 动人的歌曲，
1: 最美妙的声音，
0: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2: 要记得收听哦。
3: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一半，
9: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8: 钱啦！
10: 规范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2: 对呀、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2: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3: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4: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了，你只要在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还可以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地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
1: 分享的快乐加一杯，分担的忧愁减一半。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中昼十二点。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心情正水水，听伊讲，听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上介水，那要欢喜心开开，请来好朋友无唔对，没有错啦，讲调频 FM 91.5微声广播电台频道，一定一定爱一起开，在一处在快乐的星期三，赶快的节目要开始进行，阿健赶快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无转台，好听的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微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1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吼、哦。啊那凌晨12点哦，进行到1点哦，啊那是重播了。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甲咱收听，有在甲咱陪伴，有在甲咱加油，有在甲咱鼓励、点读甲吐槽。啊，今日我再一次，无一改，甲你整理，我甲你讲一声谢谢。如果那感觉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阿来拜托过去支持，今仔日收听，啊未来还够足济足济这个机会，拜托茫茫咱亲阿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参加，好诶吼，到处讲出嚟啦，啊有一挂无就是欠点的所在，私底下再麻烦大家讲给阿健知啦。啊，这阵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招牌片头曲哦，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啊，或者关关背向天呢。大家哦，拢要提醒亲爱好朋友，人生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理想跟目标了，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来走，一步一开来拼。阿健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关关背向天。

个机会，有那个机会吗？有那个机会能够成功，能够出人头地，能够高高飞向天吗？当然有那个机会啊，你只要认真啊，只要奋斗了，只要打拼，只要坚持哦，啊，更相信了，啊，更真的是相信了。不管你人生的这个理想是多位了，不管你人生的目标设在哪里哦，坚持，世界都是你的啦吼。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哦，认真奋斗来打拼。像老同学、老朋友，要听阿金爹要讲过，讲什么叫做快乐啊？啊，快乐哦，就是朝着自己的理想跟目标哦，努力的来前进呢、啊，一天比一天接近目标，一天比一天哦接近成功的那一天啦、啊。恭喜嘛，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人生会记你啦吼。再讲一遍，爱有家己的理想，一定要有家己的目标啦。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哦，啊，跟个新同学、新朋友分享了，啊，跟做这个阿金来开讲哦，已经3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我的理想跟目标是啥？啊，就是哦，要共一个电台、共一个节目、共一个主持人不间断哦，要主持50年的这个时间了，这是非常难的这个记录。啊，不过咱啊一步一卡印哦，安尼在做，安尼在行哦，嘛已经超过30年啊，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了。阿健会坚持，阿妈会家家己的身体顾好顾健康，啊，希望咱亲爱好朋友嘛，家己的身体顾用顾健康吼，陪阿健哦，共同来见证哦，这是咱台湾广播史上哦，我那算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了吼，诶，这个记录了，再讲一遍，同一个节目，同一个电台，同一个主持人，不间断，上加重要是不间断吼，主持50年的这个时间，再一次感谢亲爱好朋友长久以来这个支持啊，啊，无你个。要坚持到50年啊，坚持那么久，那无大家这个收听，那无大家这个支持哦，无可能啦，无可能讲一个节目吼，我都是开讲开讲哈尼久的这个时间啦，无可能讲一个节目，我都是做哈尼久的这个时间啦，所以再一次吼，心怀这一个感激啦吼，啊，用这上盖上棍的这个心情，搁甲恁这里，搁甲恁讲一声谢谢啦吼，会记得哦，过去支持，今仔是收听，啊，未来啊，搁有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忙。望咱亲爱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参加，啊好哟、哦，到处讲出嚟啦吼！你若感觉讲，诶，这个电台不错，你若感觉我这个节目吼，推荐了你的亲戚好朋友、厝边隔壁、同学同事、楼顶楼卡，未失礼、未厌气、未闹气啦。上加重要，未互你无面子啦。讲介绍些什么电台啊？介绍些什么节目？不会让你没面子的话，安尼拜托，哦，恁爱喜欢是啦。甲咱到推广，甲咱到推荐啦吼！啊，除了推广推荐之外，你嘛爱做纠察队呢，嘛爱做。监察员呢，咱呐有一挂较无周知啦吼，也是较欠点的这个所在，爱甲咱当作家己呢，互相闹气来求进步啦吼。咱感情联络个专线22-09-747，22-09-757。啊，当然，你若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要卡要利用头前哦，一定要加一个03，用手机大哥大也是一样了吼，一定要多加一个03呢，03-22-09-747，22-09-757，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甲建建议讲悄悄话吼，免客气啦。啊，电话做，恁个讲过来。啊，听讲哦，常常利用这两支电话吼，啊，你们的那一个运气哦，会非常的好，啊，那个好运哦，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朋友爱听特别交代欢乐的歌曲，讲我做好运来，菜多多所演唱的哦。

运来啦。啊，讲着说拜拜吼，咱今仔日吼要甲这个歹天气哦，要甲落雨天气哦，啊，讲这个拜拜啊。哎，这一次有准呢。你讲拜日阿杰唔想讲啊，讲气象署荷兰的这个资料啦。礼拜一、礼拜二天气不稳定了啊，可是从今天开始哦，礼拜三哦啊天气就转晴啊。拜三、拜四哦是好天气啊，啊，但是拜五吼、哦、甲拜六呵呵天气可稍微变坏了。不过您放心啦吼，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伟大的这一个母亲节啊。母亲节迄天哦，听伊讲哦，啊，这个天气又变好了，所以啊，这礼拜天气就是安尼，好天歹天，好天歹天啦。啊，讲哦，咱请啊好朋友做参考啊，尤其是礼拜天是母亲节啊，啊，恁若有这个诶安排讲什么款的这个活动哦，啊，配合这个天气哦，安尼可能会较好势啦。啊，讲到母亲节的活动哦，啊，我们家哦，昨天哦，小孩子哦，已经诶安排好啊，我拢已经庆祝过啊。啊，今哦，我甲阮太太哦是对日哦，这礼拜天的时候有安排。因为他这个母亲节啊，咱做老公的嘛是爱表示啊，所以礼拜天呢我们都安排好的。但你后半段有机会啊，跟在讲小孩子的一个用心啊，哦啊，长哦，真的让我太太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啊，今仔日重点新闻哦，咱为家来这个讲起啦，哦，咱长啊，咱唔是咧讲哦，看咱的这个赖清德总统哦，啊，去这个非洲唯一咱 only one 的这一个友邦哦，斯瓦蒂尼啦，哦，啊，就这个访问啊，这个回来哦，要安怎回来啊？是要什么时阵回来？哎呦，这个真好奇啊！啊，昨天早上十点多啊，就降落在我们桃园的这一个机场了。啊，真济人真欢喜啊！哇，登来登来登来，咱的总统登来啊！当然在机场回来啊，也有开这个记者会啊。啊，这个偌清的总统边啊，有一个黑人呐、啊，啊黑黑的啊胖胖的吼，啊一个、啊、是这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啊一个吼或是最佳的女主角，那总统嘛该欧若乃公她是最佳的这一个女主角，因为陪伴着咱的总统个国。国安团队吼，为台湾飞去这个诶斯瓦蒂尼，搁为斯瓦蒂尼吼啊飞登啊咱这个台湾啦，啊规规讲啊伊家己吼，搁要坐因的专机啊，搁要飞登呀，所以咱家讲伊是最佳女主角了吼。不过咱安尼安全去，安全登来吼，咱当然真欢喜啊吼，至少诶在外交上吼有某一个程度的一个突破了啊。但是有人就真无欢喜啊，听伊讲哦，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正式的邦交，咱阿给毛讲，我做巴拉圭了吼，它是南美洲吼啊唯二的。两个内陆的一个国家吼，啊，这个国家吼，吼，长久以来吼，啊，拢对咱中华民国、对咱台湾哦，非常非常的亲呐。啊，因的这个总统哦，听一个马仔开始哦，连续三四天哦，哎，好像五月七号到五月十号要来我们这个台湾这个访问呐。啊，据说吼，这个中国大陆吼，最近一直施压这个巴拉圭了吼，叫因讲爱咱爱个台湾吼来这个断交了。啊，不过吼，人这个巴拉圭吼，哎，讲无得哎插面来，因讲讲。这个访台吼，就是要证明讲，应该咱台湾的这个邦交吼啊，非常的这一个坚硬，非常的笃实啊。所以这个马仔吼啊，你可能看到讲，可能应该是在松山机场吧。每一次接机哦，都会在松山机场啊。这条新闻，你若有兴趣啊，再给我们继续的来这个看下去啊。啊，另外吼，咱来讲这个川普啊，这一次川普哦，不是要讲这个中东的战争，这一次川普也不是说要讲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乌俄战争呢？听伊讲哦，伊今仔日也是马仔哦，会开记者会哦，会公布哦，51区啊，你听讲美国啊有一个神秘的禁区啊，51区啊，哎呀吼，听伊讲吼，一挂奇奇怪怪物件啊，听伊讲遐嘛有真侪在外星人啊，这个川普哦，将要公布讲51区内底啊，提供一挂只的资料咯，啊嘛要公布讲 UFO 啊，就是一挂像个类似飞碟诶啥诶一挂外星人这物件啊，为什么？因为听伊讲讲顶个。月底啦，四月29啦吼，啊个30啊，连刷24点钟，就一天之内吼，51区啊吼，好连刷，一直叮当，一直跌当，一直跌当，一直跌当，连续17、18次的这一个有感，而且是蛮强烈的一个地震呢、啊。啊，这样你讲讲，我、哦、好像有一点啊不赶快，啊，所以川普哦，唔知是基于什么款的这个原因跟这个理由啦吼，啊，这最近哦要公布这一个外星人跟这个 UFO 相关的这一个资讯呢，啊，你敢有兴趣？他们讲阿健是真有兴趣啦，因为阿健从小对这个所谓的外地的生物啦、外星人啊，是讲这个 UFO 不明的这个飞行器哦，阿健拢真有兴趣，所以我很注重这一条新闻啦。啊，你若跟阿健同款哦，最近哦，你嘛要注意讲川普哦，那不是干那讲小钱呢？有当时对一挂这相关的一挂奇奇怪怪这物件哦，啊，因嘛拢会这个真注意，啊，要来这个公布，啊，你相信无？那阿健哦，自细汉就相信啦，讲这个地球啊，无可能干那干咱
人类只在这大年，一定嘛阿够其他这个生物哦，在这个地球上哦，只是我们不了解他们在哪里，我们不了解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不了解他们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听伊讲啊，这个地球生长跟咱共同生长的这些外星人哦，啊，上无有几啊十种啦，这会看他大这一个这中立唔是安尼讲，最少有好几十种啦，啊，有的可能跟咱想象当中一样，啊，有的吼跟咱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啊，所以啊，跟正经对这条新闻我是非常有兴趣，嘛讲我咱亲啊好朋友知啦吼，啊，另外吼，啊，这政治新闻咱来关心这两条啦吼，第一条你讲重要嘛是重要，啊，讲无重要嘛是无重要，这个台北市的市长林德杰啊，国民党因就早都提名这个蒋万安啦，啊，民众党听伊讲哦，在台北市也不会提名啊，啊，这个大家咧看着讲啊，民进党到底是要提名谁啦？啊，当然这个伫台面上红点个有丢嘛，上可能是沈柏阳啦吼，啊，不过阿健还是坚持，我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看法啊，我是认为讲最后应该不是沈柏阳，应该是会是其他的别人啦吼，但是不管啦吼，啊，反正的台北市就这个就跟翁林万就跟蒋万安扶上这一个台面呢。不过昨天有一个消息啊，吼，讲有一个海军的这个将军啊，吼，退役的海军的这一个将军啊，曾经捌伫高雄市吼，啊，选过立法委员啦，吼，啊，是咧，即届吼，讲也是咱台湾啊麻将，你敢唔知这个政党？但别讲，那不是这条新闻啊，根本唔知我这个政党，或者台湾麻将党啦，吼，专门拍麻将的对啊，台湾麻将党麻将最大党的这个党主席啊，姓桂啦，吼，桂枝鱼的桂啊，吼，啊，玉玺的玺啊，讲做郭玺哦，一张哦，甲户口。哦，为高雄哦，啊，签个台北市，好像是南港还是内湖了吼、哦。啊，别算啊，签户口别算啊，讲伊要选今年年底台北市诶，这个市长啊，当然啊，给相信讲他绝对没有办法影响到蓝绿的基本的一个架构跟这个选票了啊。不过哦，这人算啊，这一这人看啊，有人是搁在上传这个台北市长，可能至少趣味性很多。你来记得点我呀，我未记得伊个名，有一边啊，台北市长的选举啊，啊有一个人哦，哎嘛是参选啊，啊但是。人在公办证件发表会啊，啊，唔得讲你的证件，讲哦，对台北市未来安怎安怎，爱无爱就唱歌，哎呀，看啦，唱歌哦，印象真深啦，啊，伊可能过时哦，如果来参选台北市长，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娱乐的一个效果，讲我咱去哪好朋友知啦吼，啊，哪讲新北市啊，新北市啊，这个都两卡呢，哎，好像也不会有第三组人了吼，啊，就是国民党南白的李世川，共推李世川，啊，跟民进党的这个苏巧慧，啊，长老做。这个民调，李世川哦才小赢这个苏小慧哦，不到这个5%，4%多%，39.6%跟34.8%了哦啊，所以哦，这底这个误差范围内底佫加一点点啊，所以这啊佫进入变面了，所以你对哦新北市这局哦，尾啊是这个李世川胜出，还是苏小慧胜出哦？哎，我看变数啊佫真大，尤其咱不是咧讲这个选举哦，啊本来就是这个变数很多啊，随时风云这个变形啊！不过听伊讲，我听真侪新北市的亲戚、好朋友在讲咧，讲啊，因即个吼拢紧紧在看，讲这李世川哦，因啊讲有迄个意思，还是讲正式宣布，应该不会在选前正式宣布了吼。讲这个未来副市长之一吼，啊是这个黄国昌哦，啊安尼因就不会倒了。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的想法、心情拢无感官啊，所以随时一点点小的东西啊，就会影响到这一个选情了啊。希望大家你老兴趣哦，让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下去了。阿公的看下去哦，张阿金不是讲这个小金眼啊，啊，原来是咱台湾的电影女王了吼、哦。啊，到这阵哦，50岁啊，敢有先50岁？啊，都一定的身材保持个好啊好啊，个很多的这个场合，大家拢邀请伊去啊。伊讲啊，参加什么男性同志运动会、演唱会啊，好啊，穿迄个女警啊、查某警察，诶，这个服装哦，又够拉裙哦，穿短短啊呢，啊，个头顶个我拢要甲恁拎起来，好，伊卡一挂这粉丝。尤其是男性的粉丝哦，我靠，这个黄奕俩讲啊，俩我招我招我招我，一个小金棉呢，小金棉他也是在广告代言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广告啊，其中一个吼、哦、最近也强打啊，跟印象真深的吼，做、哦、什么医美的这一个广告，爱什么利益的吼、哦、啊，这个张啊给我们表出来讲，吼、哦、他们全台湾有好几家的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这个医美哦啊怎么会装这一个这监视器的啊，给我让患者哦啊来记得发现。货啊，装要在播，昨天那个全台湾很多的这个检警哦，同时啊去来这里查啊，进警一样，货每一间店啊都有这一个监视器，啊这个偷装这一个针孔监视器啊，这是要创啥啊？警政跟想无啦，人去恁遐做医美啊，你
在这个等于讲内底哦，啊装偷装这个监视器啊，这个是要干啥？嚯、哦，这下大条代志，代志大条啊！你想想这间啊啊，女生的代言人就是小金燕啊，啊那男生的代言人呢，就是那个17岁的雨季的林志颖啊，所以哦，男生啊，女生啊，嚯，因为广告这个有够这个大哦，所以这道代志啊，给我们讲给您知，意思来讲，你去做医美啊，就去其他那个所在，有当时啊，目睭嘛小溜一下，嘛是另外注意一下啊，搞不好你在里面哦，啊你换衫啊，搞不好你在里面安怎安怎好，弄去有人这针孔哦，弄给你看个很很很啦，啊讲到看个很很很哦，最近啊，啊镜头不时在提醒，电话是南部啦，啊咱桃园嘛有啊，这个烤肉店啊，好来滴个，啊弄个这个大家吃个拢拍不到上吐下泻。昨天啊在高雄啊，这大高灯火阳，我觉得说在都大事大事啊，啊也嘛有人哦庆祝了一个家中哦，我们庆祝这个母亲节，30人哦，好啊去吃这个汤啊鸡啦吼，啊结果哦吃了完哦，有六七个吼、哦，也是上吐下泻啊，怀疑说是食物中毒了吼、哦，啊所以高雄市的卫生局哦马上叫这间哦，未使这个营业啊，这个在调查当中啊，所以现在在想来讲，最近天气愈来愈热啊，这个食安哦的问题，最近是愈来愈这个严重啊，所以你来吃物件吼，应该要小心小心个小心啦，啊那阿健个人哦，长久以来经验是安尼，那感觉迄个味吼、哦，无啥对，那感觉迄个味吼、哦，啊感觉怪怪吼、哦，我就拢不爱食，我拢不爱食，小心哦，真的是死得这个万年船啦吼、哦，讲我咱请好朋友做起来就是参考啦吼、哦，啊希望大家身体拢一旦健康啊，尤其这个礼拜吼、哦，啊是这个母亲节哦，啊如果你在外面哦啊吃东西啊，爱更加这个小心啦吼、哦，啊无生理好吼、哦，可能那不是讲大部分大家餐厅都安尼生意好啊，他可能在这个安全在卫生方面哦，啊可能都无喊你注重了啊，所以你在吃物件时阵一定要注意注意注意哦。来，好听歌曲，这首歌是这个单水怡的吼，啊跟这个谢怡君呐，因两个所演唱的，讲我伫你的心内啦，我在你的心里面吼、哦，啊算是优质的一个电台吗？我在你的心里面吼、哦，算是不错的一个主持人吗？来，我伫你的心内，唔知是什么款的感觉，唔知是什么款的定位啦，那赞的吼、哦，啊个讲我啊更听，我真系未歹啦，你的节目我最爱听，你的节目哦很有建设性，我伫你的心内，单水甲谢怡君所演唱的哦。

0: 顺，得啉六酒，上届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阳光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6: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5: 那你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6: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等来啊。我去隔壁提一个物件而已。
7: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全民防诈，
11: 名人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遇到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

0: 多些名剧情，然后我读应该英文都好。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5: 拢会使啦，
4: 送你手机啊，
5: 我不要用啊，
4: 保养品，
5: 我爱叫做水啊。
4: 啊，我知呀，你想要一个宽银对无？
5: 对一半。
6: 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

唔对啦，阿公没有错啦，是咱台湾人的好厝边啦，啊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米声电台啦，啊唔知亲阿好朋友美声电台哦，啊你有喜欢吗？你有介意吗？啊即阵在进行的节目，或者阿健来开讲哦，啊你敢有介意啦？哦，足介意的，足介意的呢，啊我逐工哦拢爱听。来，即阵的时间是12:31:48啦，啊今仔日哦稍微提前一点点，为什么稍微提前一点点？因为这段吼非常非常的重要，要跟咱亲爱好朋友提醒个分享个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了，因为很重要哦，所以要连续讲三次了。这个礼拜天哦，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这个母亲节啊，张武已过了吼啊，因为礼拜天我们现在没有节目啊，所以拜六了吼，所以记得拜六一定要收听，一定要收听，一定要收听啊！这来开讲哦，不管是中岛这旁了吼。啊，近来开讲拍完12:到1:，啊是等下尾啊嘛6:到7:哦，礼拜六哦，啊我们连续两集哦都做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节目，拢讲跟妈妈有关系话题，啊拢播上跟妈妈有关的这歌曲啦，所以欢迎亲爱好朋友一当来这个收听，啊拜个哦，这个时阵12:到1:哦，啊更是特别做妈祖的这个专辑啦，因为妈祖的生日天上圣庙，这个生日哦，啊都是这个拜六哦对日，啊但是拜六咱只做母亲节 啊，所以我们提早一天、哦、来制作母这个妈祖牛牛的妈祖的一个特别节目啦吼、哦、啊反正你唔捌听过啦吼、哦、啊更邀请亲爱好朋友拢爱锁定咱美声广播电台啦，啊讲到母亲节哦，啊你有听咱的这录制的这个广告啊吼，一定哦爱好好来这个表现啦吼，啊妈妈想爱啥，我嘛唔知妈妈爱啥，啊都送钱上好了，包红包上好了，那个最实惠啦吼，啊妈妈爱啥吼，啊你去买。不过阿健安尼想啦，当然你包红包真好，包钱真好啦，迄是上方便啊，但是嘛是上无方便。是安尼讲，迄是上赞，但是嘛是无上赞啦吼。你简单讲哦，就是爱这个买物件哦，送这个礼物要送到这个妈妈的心坎上啦吼。啊，食物件嘛爱知讲妈妈爱食啥，阮兜迄两个哦，就是讲阮囝甲阮查某囝甲阮这个新妇哦，好因三少年啦吼。啊，今年哦特别特别诶，这个用心啦，要想讲拜六礼拜啊，一方面派定啊，一方面人有够济啊，啊，所以因怎啊悄悄吼，讲诶，长哦，昨天晚上礼拜二晚上哦，可能提早那么多天哦，啊，这个好食诶，这个餐厅订开掉了吼，啊，个诶，较未个人为了小小争啦吼，啊，所以我们昨天哦，就小孩子哦，就提早哦，对阮阿那达吼来庆祝这个母亲节啦吼，啊，阮查囝吼，知影讲阮阿那达真少年哦，都上届爱啉这个咖啡啊，啊，咖啡上好是啥？就是自己手冲诶，啊，手冲。你那咖啡哦要研磨啊，我太太就真欠啊，好，这处理一台那咖啡机哦，研磨那磨粉一台，我们在用多久啊？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啊，充电过有够慢的，啊，要泡两杯三杯啊咖啡哦，都要等足久的啊，所以今年哦特别用心啦吼，啊去买一台哦，买无上的10,000+，一台这个上新的这个咖啡机，而且那个颜色哦，佮特别算你那女生哦，我太太很喜欢那个颜色，紫色哦，因为紫色的这。一个就是咖啡机、哦、所以我昨下班回去的时候、哦、就在电报里面后来泡冲一杯咖啡，我爸爸你所以我太太昨天、哦、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儿子跟我们新妇我特别订、这个、那个餐厅、哦、是这个意大利式、哦、我们太太开始吃那种东西、哦啊、就感觉、哦、这个店、哦、这个人都好吃，他们的沙拉也好吃、哦啊、他们的这个米也好吃，他们的炖饭人也都好吃，一些菜也都好吃，他们首先就去订一啊，我太太非常非常满意，啊，不是干那安尼尔呢，啊，搁送花呢，搁送花哦，叫阮孙啊代表毛毛迄花哦，阿妈啊，祝你母亲节快乐，伊当然无得讲较济啦吼，后头阿面两回无得讲较济，啊，但是会用叫阿妈给你，阿妈给你，啊，迄花哦，不是真正的花啦吼，迄、那个花吼是用钱来创的，你讲讲有钱花，所以阿健感觉讲，这个囡仔，阮囝甲新妇哦，也是真的非常的一个。有心的、啊、已经用心了。阿、啊、文太太吼、啊，当
然是欢喜啊，因为上面伊都爱花啊，啊尤其今年的花阁无同款啊，是用钱做的这个花啊。啊，当等于哦，我讲哎、欸，你个拆看嘛，个拆开哦，看总共安尼偌济钱哦。太太讲唔免啦，你个先做差咧。哦，这个钱用钱做的花哦，好啊，有红色、有青色、有什么色的来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嘛，是非常的水。所以这个差就分到个价钱。啊，但是啊，啊，更真好奇讲，那一盆花哦，这样子到底是要多少钱哦？因为拢用心代表。雷奥呀，啊，这个正经有够厉害，这个灰点哦，我当下，哎，我阿健觉得他们那个花招真的是很多，用钱哦，啊来，这个乱凹钱，这个灰哦，一直感觉嘛是非常的赞的哦，插起来，还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爱情哦也开你啦吼，你啊连讲哦，甲一张一张，甲拆开哦，来这个开，这是我太太第一次哦，啊送的接受到，哎儿子女儿送给他们的这个有钱花的这一个花束哦，所以感觉。得出来好脏哦，非常非常的欢喜啊！阿健跟我太太讲讲，无啦，重点哦是在礼拜天呐、啊，重点哦是在礼拜天对节的时阵哦，阿健拢安排好些啊、哦！那一天哦有整天的特别节目哦，啊后礼拜若有闲哦，阿健再跟咱亲好朋友来分享，因为伊有法度做妈妈哦，坦白讲阿健我的功劳未少啦吼，啊所以讲哦阿健我是爱好好来表现啦吼，啊不过阿健顶礼拜哦就跟阮舅妈吼，请阮舅妈食饭啊。哦，因为过去啊，哎，妈妈，我妈妈伫咧时阵好啊，母亲节我都爱做三遍啊，都爱过三遍啊，家己妈妈一遍啊，啊，我咧丈夫一遍啊，我太太一遍啊，啊，妈妈都已经去天顶啊，做神做神啊，所以这个两遍都好啊，啊，这个丈夫啊，上个礼拜六哦、啊，已经请他吃过饭了啊，这个我太太哦、啊，爱对日啦吼，家己这个太太爱对日啦吼，礼拜天要来。庆祝这个母亲节啊！如果你有兴趣哦，诶、欸，阿健哦，后礼拜吼、哦，再甲咱收起来，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啊，讲到妈妈，讲到母亲哦，除了讲礼拜六特别节目要播，全部都播母亲的歌曲之外，因为跟妈妈有关系的歌吼、哦，正经是有够济啊。这几天哦，我们也都有播到哦，这首歌可能你捌听过啦，啊，可能你唔捌听过啦。猪肉王子蔡小虎所演唱的，讲叫做《亲爱妈妈》。

希望一生哦，我会当陪伴你啦，永远来友好你啦。讲这上界伟大是这个妈妈啦，所以阮长吼，儿子女儿的庆祝母亲节啊，跟当然嘛是一定是在场啊。啊，这个在过程中间哦，我甲阮囝新妇甲阮查某囝讲啦，讲其实哦，你买什么礼物拢好啦，其实哦，你包什么红包是无包啥，拢都还好，你妈妈不会太 care， 不会太计较。上界重要就是爱有心啦，上界重要就是陪伴啦吼，人讲友好吼，上盖好就是这个陪伴了，陪伴在你的这一个身边了。啊，唔知亲阿好朋友，你感觉讲妈妈这个角色吼难还是无难？啊，更相信这阵是兄弟边啊，很多很多我们这些大姐们哦，诶，可能拢嘛是做别人诶，这个妈妈吼，啊，可能做足久足久的这个妈妈，啊，你敢喜欢哦？坦白讲，那阿更个人哦，从细汉我就认为讲妈妈这个角色哦，是全世界哦，全天下上盖困难。这个角色啊，人以前咧讲啊，低头会夹笔会写，电脑会拍，过这个熬煮食。妈妈这个角色哦，真的是要这个十项全能啊，这个在内外这个兼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也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以前我那里讲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个勉励啊，讲咱做一个，就是讲别人诶，这个囝儿是谁哦？啊，你如果不懂得这个孝顺，不懂得照顾这个妈妈哦，啊，那真的是诶，讲个。严重的真的是天地所不容了、啊、所以你来阿健讲的话听一下，安尼哦，咱大家拢做一个友好囝。啊，尤其阿健特别强调啊，如果你的妈妈吼还健在哦，安尼表示你做福气的呢，你会当好化发挥，会当好化来这个表现呐、啊。你讲像阿健的妈妈，这个早都拢去头天顶哦，做神做仙呐、啊，啊，你这个要友好无一个机会啊，只是能够在特殊的一个日子啊，譬如讲母亲节啦，还是妈妈的这个生日的时阵哦。啊，拢特别用咱的方式咯来笑脸啦。像妈妈走之后，我每一年母亲节那一天哦，也都会做这个动作，因为妈妈吼最爱食迄个日本哦迄个蜂蜜蛋糕，长崎的蜂蜜蛋糕，所以我每一年也都会买那个蜂蜜蛋糕哦，就分到这个红粿多诶祖先呀，啊跟妈妈讲讲，今仔日是生日，啊我嘛是同款，搁这个母亲节啦吼，今仔不是母亲节，啊我嘛同款，搁买这个长崎的蛋糕，蜂蜜蛋糕，然后给你吃，啊希望。你另外一个这个世界，你过了嘛是非常逍遥自在，啊嘛是非常的这个快乐。我相信哦，伫天顶的妈妈一定会感受到阿健的这个用心跟这个孝心啦。啊，所以阿健常常在讲啊，你讲友好，友好都无白报啊，你就是爱用心啊，友好都无白报啊，你就是爱陪伴啦吼。在即处提醒，不过咧，咱所有亲好朋友，咱大家哦，拢做一个友好囝啦吼。啊，所以你如果妈妈健在哦，一定爱好化来发挥，好化来这个表现。啊，都只讲了妈妈哦，十项全能哦。啊，更想着讲最近啊，你敢无看这个咱的中华职棒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哦，差不多打三分之一啦，差不多打三分之一多一点了。因为上半球季跟下半球季哦，要各打六十场，每一队哦，拢要打六十场。啊，这个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一啦，然后啊，因为这个你也讲像排名领先呢，这个卫权哦，17胜8败，哇，这都已经是十几场啊，超过三分之一了吼。啊，到目前为止哦。其他对美专的啦、统一的啦、富邦啦、咱桃园的啦，啊个这个台钢哦、星际哦，拢差不多啦，拢还在这个前段班呢。啊，这个唯一哦，去往拉到最后的哈、哦，啊，就是中信兄弟啊。中信兄弟是人气最多、最人上街的支持球迷上街诶，这个球队啊，而且传统也都是强队啊。去年还跟我们的乐天哦、桃园的争这个总冠军啊，最后哈、哦、啊在引恨输给我们桃园了、啊，所以他很有竞争力啊。啊，今年到目前为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不仅仅是最后一名，而且那个对公现在胜场差跟别人差很多了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跟你讲啊，以我角度看啊，今年因上大诶这个问题哦，啊，就是投手了哦。啊，投手先发投手还 OK 啦，啊，但是中继跟后援哦，前景哦都整个都崩盘了哦。啊，所以头前啦无赢足济哦，啊是讲这个紧咬着啊，这到最后哦都崩盘了。你讲像张啊，好的大巨蛋啊，甲米传。那样好啊，头前哦，啊，那结到那个结个诶，高局正规结束3-3平手啊，啊，但是在延长赛啊，延长到第十一局吧，第九局第十一局啊，啊都无法度啊，为什么？因为后援投手、啊、就不行，被人家打再见全力打，所以长一点嘛几个输，所以他们那个平野教练哦，哦，长就是这个记者访问的时阵哦，啊，当然是真生气啦吼，啊，就讲叫人练都拢唔练啦，啊，有当时啊，这个打击者哦，低头一夹，别个写你无听伊个阿健讲。要
要长短中都爱我多呢，那我多讲大机的，冇我多做这个 case 啊，有当时爱触及，冇爱这个触及啊，啊有当时啊内角的我多讲，外角的嘛爱我多讲啊，长短皆行，内外都要通吃啊，啊叫人练都唔练啊，好，大家拢想讲我是大炮大机的大机啊，叫人练这个触及啊短打啊都不行啊，连短打都这做不好，那还能够干什么事啊？恭喜我你啊，一共改恭喜我你啊，啊这不是跟他下地啊，你啊坦白讲这个部分哦，啊跟相信是咱们台湾棒球选手的一个对公最大的一个毛病了、大家拢不爱可怜，尤其不爱可怜这个短打，因为短打助攻哦，家你对公不会被人家看到啊，或者打再见前天打再见安打哦，才会被看到才是英雄啊，其实不是安尼啦吼，啊跟过去都捌讲啊，讲棒球的那人生啊，人生像这个棒球同款啊，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啦吼啊，虽然讲有的时候你不是打那个制胜关键的安打啊，可是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助攻哦啊，对这个球队也是这个有帮助的哦啊，所以、你老看这个棒球、最近你可能也感受很深啊。不过啊，跟你讲啊，我们台湾的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有分上半球季跟下半球季，就算上半球季哦啊比较没有机会哦，下半球季也可以好好的再来这个拼了哦啊，兄弟过去哦，那么很多的一个经验就是上半球季不行啊，可是下半球季哦了，愈来愈强啊，甚至最后还能够拿到总冠军，前几年不是都是这样吗？啊，所以棒球啊，球是赢的，无到最后吼，真个是真歹讲啦吼。来，这个嘛是同款跟妈妈有关系，都只是亲爱妈妈啊。这个这首是心爱，亲爱跟心爱吼，还是有一点点的无同款的。刘玉玲所演唱跟妈妈有关系，叫做心爱妈妈。

山上山落海啦，阿公拍拼到阵来啦，甲美声电台做伙，甲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做伙，啊，迄、那个起毛钱哦，有意无？啊，心情哦，有爽快，快乐的时间哦，总是过了特别紧啦。目一个呢，今仔日快乐星期三，阿健来开讲拍完吼，马上就接近尾声。除了感谢，还有阁是感谢，感谢亲阿好朋友今仔日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你是一干部的同学，等下莫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基建各个同班同学，真一人学了甲得志，学了甲徛起，讲的是无穷用的节目。我今提醒拜托甲师奶，一定要继续收听，一定要继续陪伴。啊，你若即阵中昼吼，啊，今来开讲拍完哦，啊，听无够吼，啊，等下尾暗啊六点到七点，啊，即来开讲拍吐哦，一定爱听来教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啊，你们再像这首歌同款，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哦。再见，拜拜。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3: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4: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5: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5: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紧上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16: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另外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7: 时到是担当，无米煮番薯汤。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下晡1点。

相逢就是有缘，欢迎各位大德、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礼拜到拜六，这个时阵咱大家来斗阵，由小弟基金为大家来服务同班同学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咱的节目马上就要来播出咯。在咱的节目内，有为大家推出的优良的产品，和大家养生保健、身体健康。欢迎咱大家每日这个时阵来收听，感谢大家，心满意，安之西，多谢老衲呢。

来，各位亲爱好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季静。直接先来问候的这咱的好朋友哩，哈、啊感谢你伫个这里，这里啊，这里温和这个天气，今日的天气哦，再起也个怪怪，啊，但是咧，较倒淡薄吼，早十点我呀，哇，天气哦，哎，就气象局讲话讲拜三拜四啊，哎，拢做好天安尼吼，这温度高温啊，31度啊咧。哦，啊，这里今仔日咧，这里天气啊，真是照这个气象局来讲，啊，不过咱气象局讲啊，哦，气象署啦，啊，这样无气象局啊，哦，这气象署讲，伊讲我涨中岛过了，哎，就较无好啦，啊，不过咧，我伫咱头个涨中岛过了咧，哦，雨个真大咧，哦，个早暝啊个雨落真大咧，吼，啊，唔知各位你有感觉无安尼吼，过来的天气就较凉凉个咧，吼，啊，今仔日咧完全无同款啦，哦，伊个是做外事的朋友啊，吼，爱注意的话。防晒啊，好、哦、啊，有足侪咱这妇女朋友啊，吼、哦，女性的同学们呐、啊，哦，你特别注意啊，防晒啊，哦，因为女性朋友你来讲哦，哎，听感觉到自己较虚啊，哦，你来注意哦，你来保护哦，你要包得很好哦，包括穿两对目睭哦，目睭你要挂太阳眼镜哦，啊，那讲还包括安尼嘞，因为吼、哦，你来气也较不足的人啊，哦，你来去头趴个地下，哎，挂板就照出来。哦，就是讲，开这里卡班啦，哦，所以特别爱去注意捕捉住咱家己的气息啦。哦，你来定定咁啊，虚狂啦，哦，邋遢毛啦，哦，卡手冰冷啦，破心啦，哦，那就是用欠费失气，哦，这点咧，哦，咱伫平常时啊，假时的时阵啦，哦，有当时你诶，这里讲哦，诶，这里讲，诶，女性朋友自己知道啊，哦，在某个地方哦，就比较。哦，安怎呢？吼、哦，就你拢知影啦。吼、哦，即嘛现代女性啊，哦，你用来知讲哦，你家己的身体体质啊，哦，这个变化，哦，以及各种的检查啦，各种的常识啦，哦，你都要知道的哈。以及做这咱的女性朋友啊，哦，以及嘛女性朋友阿伯哦，你是叫早孕啦，阿伯就变成了妈妈啦。哦，啊，不过即嘛呢，跟他无呢，即嘛人家不爱结婚啦，啊，所以做妈妈就无遐简单呢。你怎么要做妈妈？无遐简单呢？伊古早时代哦，有人13岁就结婚了呢。哦，各位啊，你有知影无？像阮俩啊，吼、哦，较早我伫大南嘛咧做生意啊。哦，阮俩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啊，一个女生啊，我跟她13岁就嫁给她的老公啊。哦，伊老公是这个外省的对，老外对。哦，那恁讲老外，即个无老外较亲切的，唔就无歧视哦。哦，我叫老外无歧视哈、哦，我是感觉较亲切。哦，即个哎，大家哦，伊老外。哎呦，做熟悉了，你大家做熟悉嘛，做乜姐在那前后啊呢？啊，所以讲哦，我无怕伊哈，所以讲出姐在这里比较较少的这外省籍的这哈，啊，13岁了，这样呢，我是爷奶呢，给我2岁呢，哦，阿你甲看，伊起码外后面做阿做呢，又够厉害啊，所以讲哦，古早人讲哦，嫁了快做嘛，哦，你捌听人讲过无？好、哦，嫁了快做嘛！哦，来好，为啥感谢咱出这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哈、哦？来，讲只阿嬷啦、阿祖啦、哦、查某祖啦、哦、阿嬷啦、妈妈啦、媳妇啦，哦，啊，佮我这里讲哦，出这只什么，巴肚大起来只吼，即、哦、有新的朋友啊，哦，即咪是妈妈咧，未来的妈妈吼，来，甲恁讲一个母亲节快乐啊！你哈，大家拢爱快乐哈，家己身体家己过好啊！哈、哦，像今日，哎，今日白云伊又教我食呢。我今日就真早来去啊，吼，交培训伊要食，因为我拢系培训伊要食饭，啊，因陪他半点钟久啊，佮伊讲东讲西啦，啊，哎，拢爱卡，因几个人哦，卡讲就讲过去啊，我伊要即吼过去卖讲，你啲歌已经听个 N 遍了，我就冇人讲过去啊，啊，我就冇人讲，一定冇得到咧，哎，几个人都讲过去啊，哦，最正常嘅，就听伊讲完啦，哦，安尼，啊，讲东讲西，我讲哦，你要讲遮吼，你也使教我讲，但是你唔使甲别人讲，哦。啊咧，伊讲话，我拢跟你讲咧，我并不说那个，伊咧跟你讲大讲晒，伊阮伊又较不爱讲哦，去你可能啊东家长西家短，因为伊又教阮丈母同款，阮丈母就是啊，其实哦，各位吼、哦，你不爱去跟人东家长西家短哦，其实嘛不好，阿拉讲开健忘，开痴呆，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吼拉低晒吼。拍摄吼，你有人咧食饭吼，有人你即个讲话，甲人咧开讲啦，开讲人咧俗语叫做拉低赛啦，啊，所以嘛未歹呢，啊，但是咱卖去人讲吼，人咧当地啦，吼，咱会使讲一寡政治人物的八卦，吼，所以讲你咧甲人咧拉低赛的时阵啊，吼，你爱讲一寡吼，较有建设性的，建设性的，
先讲我人别人无咧讲诶，咱卖去讲讲啊，某人安怎，某人安怎，因安怎，咱卖讲讲，咱讲一寡吼，提一寡些政治人物啦，还是讲国际人物啦，来甲伊拉低赛咧。哦，安尼你讲起吼，人听个地吼，说这个人哦，这个阿妈吼实在厉害，足够讲诶，我都讲诶了，十三天地话，你未去讲了，咱就出名隔壁人，啊，人个，你咧出名隔壁，伊就较爱甲你讲，啊，较爱甲你讲了，啊，你就会他个就会想啊。啊！你都别喊你见到退化，啊！你知影无？啊！那西格人哦，敦亲睦邻啦，啊！你知影无？唔好讲我拢安尼好，跟阮弟唔同款啦。阮弟哦七十桶哦，伊就过用去啊。哦，伊爹伊就算讲哦，伊咧困困啊，怎啊再见拜拜啊？因为阮弟哦是就少年咯，食素食食个老咧，哦食个七十桶咧，啊！伊就算讲是高山人拢安尼啦，吼，其实高山人拢算讲哦，是怎么样？是。这个较不爱跟人讲，有个人都拢较不让讲，较人家坐咧外口，跟人家开讲个咧。啊，安尼哦，我是感觉讲哦，这样哦，很容易就退化，哦，较紧退化，知影无？所以讲哦，去跟人打比赛啦，去唱歌啦，去安怎啦，啊，拢未歹。啊，但是咱卖去讲哦，批笑，哦，卖讲批笑。哦，你看，哎呦，你波人个新妇来个看，哎呦，你看你个，啊，优秀咯，你滚拢穿个安尼哦，卡通拢看安尼啦，哎呦，个人咩人歪穿嘛，我见个人穿个穿滚穿个卡通看安尼，哦，即个卖讲讲个，哦，知影无？哦，哎呦，你看，哎，今日拢歪嫁啦，你看啊，家己安怎安怎，你嘛卖讲讲个，迄种唔好讲讲，迄别人搭个代志，啊，咱系要跟人打比赛哦，咱讲一寡哦，较有建设性个，就是讲哦，别人无咧讲个，咱来讲，安尼哦，人来感觉讲，哎，你人做最准个。安尼各位了解嘛？即话讲地理解，哦，所以讲我当时也咪重复你讲嘅咧，是不是？我咪重复你讲啊！你冇注意看，你冇敢注意者，你咪小我敢注意者，我系重复讲咧，啊，如果算社会人，你知？来好，非常非常感谢咱做者哈！哎，母亲节快到了啊！祝福各位妈妈们啊，母亲节快乐，每天都快乐啊！啊，做这个爸爸也是快乐了哈、啊！各位同学大家都快乐哈、啊！非常感谢咱再见咧，嘛，咱的好朋友哈、啊，来家互助来提产品啊，非常感谢恁哈、啊！啊，过来再见咧，嘛，去服务咱的好朋友。这个一波咧，要服务桃园区的朋友哦，桃园区的好朋友，你有助文产品咧哦。服务一半，因为服务六个，哦，下晡六个，哦，拢伫咧桃园区哦，哦，拢伫咧桃园区服务员咧，吼、哦，有啥物需要基层来做服务咧，各位咧，哎，唔是生意，唔是学习呀、啊，哦，电话这里拨起来咧，吼、哦，366-3599-366-3599，来，先来请收这个，甲母亲节较有关的这个歌曲，吼、哦，这阮台长即马特工拢咧播这啦，哦，啊，但是咧，这首歌曲吼，应该别人拢无播，干咱我有，哈、啊，所以讲我。来播这首啊，这首呢是中国的，哦、啊，中国的歌手所唱的《想起老妈妈》啊，来大家来欣赏这首，这个小曲母亲节这歌曲。

后来这首叫做想起老妈妈，想起了咱出来的这个妈妈就对了，这我相信有姐姐咱的好同学好朋友啊，都会这么做，过来就是说各位老妈妈，各位老妈妈，你要安怎样让你自己较快乐，有的时候现在就是工商社会，这个孩子拢一家一业，你看现在这些拢，这个有的你看看，厝建拢足快哦，跟他老妈妈家一个大，夭寿咯你，这实在是有我搞什么事呢？足寂寞的咧，对吧？跟你一栋厝足大间，几百平的，跟他一个老妈妈在大呢，所以今嘛足济哦，阿拉不如两个人，所以讲咧，咱要安怎样咧，保护咱自己。互咱家己健康，互咱家己快乐，这最重要。啊，过来就是讲为人子女啊，就今日我甲阮友咧吃饭的时候，啊，都咧讲东讲西，然后讲啊讲多济，反正都阮友伊都无爱去多交阮多做伙啊，阮要甲伊请这个外劳啊，伊嘛讲不爱啦，我真的做嘛做麻烦的，我嘛干嘛做麻烦的，真的是有点吼，我都晒咧，对，因为你爱甲请，甲请一个外劳，你无爱多阮了，无要紧啊，但是吼。伊讲阮俩爬楼梯啦，楼卡伊楼卡我楼卡做辅助啊吼，啊变个变得较无方便哦，啊变讲哦，伊就讲伊住二楼，伊就讲爬楼梯无方便哦，啊伊要踮个古厝，因为古厝阮古厝是大南麦呀，菜市啊边呀，大南麦公边呀，所以足方便嘞，好啊，所以我就讲，伊就 OK 嘛 ，OK 你就就拢听伊，拢随在伊了对，讲啊你都反正你家己都爱注意安尼，哦，啊什么啊，算讲。伊有退化去，吼，伊较退化，伊几岁啊，九十四岁啊，拢较退化，伊就记忆较无。伊昨嘛甲我讲，伊讲哦，我最咧老最拢袂记咧，我啊，以后咧袂使，安尼哦，你爱去廿一啊点样坐，吼，所以讲伊啊，你拢甲坑坑点样吼，照卡啦，吼，对，安尼啦，啊，你即摆要创啥，你就点样创较好，再离开安尼，吼，所以讲，即个即摆来吼，不管是像咱的时代，咱的时代嘛是啊，吼，即摆咱家各位爸爸妈妈吼。你拢两个人咧大嘛，对不？啊，所以讲，有当时咧，阿阿婆来讲，少来夫妻，老来伴啦。哦，少年的时是阿阿婆啊，老来是要做伴。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咧两个老的哦，都免咱吼想过来讲安尼样，搞安尼起起哭哭安尼啦。哦，啊来搞起起哭哭，有当时啊吼，蛮好蛮不要紧啦。有人个哭吼，卡也无人哭安尼啦。你知影什么叫做起起哭哭无？最好念的啦，最好念的啊！有的查甫最好念的，有的查某最好念的。像阮家啊，算我较好念。阮某佫袂念啦，吼，阮某佫袂念，但我最好念的。连阮查某囝都挡袂掉，我欧巴你实在是啊，又够厉害啊！莫怪你做播音员的。啊，所以讲哦，就是有当时啊，阿公某就是安尼吼，因为即摆这个时代吼，就是两个人啦，两个人的，无多啊，无多啊，吼，因为有的人是讲啊。哦，咱卖讲甲新妇比下，吼，咱卖来讲，吼，有来些就讲，因为新妇，你新妇要甲迄个大家吼，要一下吼，其实无遐简单啦。吼，咱讲这事实，因为迄个新妇吼，迄个新妇，若要甲查某囝一下，迄是较简单。啊，迄个新妇啊，要甲迄个新妇查某囝啦，唔是妈妈，唔是大家查某囝，大家查某囝就是。就卡个大家卡下，一定下啦！你迄度出去食个大堆哩，有诶吼，有迄个妈妈哦，都卡袂念囡啊，啊囡啊做个念老母个咧，好就是安尼。啊，你来讲大老母做个念早囝咧，早囝卡袂当个，伊卡袂当个，啊伊卡袂喜欢咧。啊你来讲，即个早囝教念老母吼，而且老母那些你都卖该搭啦吼，伊其实蛮变搭啦吼，有人。这个母啊，囝啊，母女吼，要求好大，嘛大个变变就更加好啊。而且因为我连服务咱好朋友先了，都听足足的啦。哦，我听讲我也感觉讲哦，因为我嘛说一些瞎扯啊，那就对了。我是较含慢的，无吼，八二八个少年，无我嘛样来瞎扯啊。因为拄到人太济了嘛，吼，三教九流拢有啊，吼，三教九流当中有啊嘞。啊，所以讲第一家人要来。甲咱家的较智慧，即个妈妈，还是吼，而且你讲，恁拢家己大个妈妈吼，咱就是因为爱足注意着家己个身体。啊，过来就是讲吼，为人子弟，你甲我吼，咱即个呐吼，你甲我吼，因为咱个时代，有阵时伊无点咱个身躯边，但是咱拢啊，不管是吼，咱拢有迄个心啦，去甲挂念吼，爱挂念。因为即个你来讲，你个时代人，甲他生你一个后生啊，
安尼吼，你爱较巴结嘞。人阮以后无同款，人阮以后有三个后生，所以讲哦，囝爱生济，我就听讲阮以后讲，你囝生济好处足多。哦，我甲各位讲，正经个年轻的朋友，你听我话，你囝一定个生较济，你囝若无生济，你就真麻烦啦。有人讲，哎呦，怎么生囝哦？安怎安怎安怎？那是你逃避啊！你古早人是咱时代人你来看，就生四五只，小 case 啊，生四五只是多少年呢？还有生七八只呢，生十几只呢？我记啊，阮那个阮太太因阿妈外妈呢，生十三只呢，大家拢足厉害呢。你甲看，正经的哦，哦，迄阵啊，阮那个外妈哦，阮太太因外妈要走的时阵啊，吼吼吼，不得了啊，吼吼，外国拢登来了，哎，足济岁哦。加出几岁？九十几岁哦，买一百岁，买一百岁，蛮无简单嘞。所以讲哦，即个讲，因为咱的即卖人拢是独居嘛，独居嘛，哦，所以讲，咱做囝仔啦，哦，就是讲不三时吼，因为手机啊方便，电话方便，哦，啊有人哦，我厝内底哦，一老几岁人啊，拢囝儿时阵个装个监视器啊，哦，我有当时啊感觉，迄监视器哦，有人讲啊是关心啦，啊有当时啊是讲。变来讲哦，你若像我就较不爱防监视啊，吼、哦，啊就讲你就电话较杂卡，吼、哦，啊就是讲迄个爸爸妈妈吼，那较侪岁哦，咱就介意爱用手机啊，因为电话吼、哦、较不方便，啊手机啊咧较方便，你放喺身躯边诶，电话有那离足远诶，所以讲哦，所以做家里事事咧，有阵时你若讲啊是大人无甲咱大，吼、哦，咱第一位就是第一个手机啊，吼、哦，啊介意啊那用，吼、哦，要自己初用诶。哦、好用的，还是买两支也蛮要紧啦。哦，哦，两支嘛要紧，伊就先啊，这边扛那边扛安尼，还是牙手的。哦，上好是拢牙底手的，扛个苹果皮的，因为电话哦，有咧作用的嘛。哦，啊，你讲你照卡啦，你变数啦，吼、哦，你较不方便。啊，你来讲迄个手机啊，吼、哦，都较方便。啊，咱就是讲哦，各位咱家同学们，哦，你呐差不多七八十岁啊，哦，八九十岁啊。哦、我相信你的理长都会教你用手机啊，所以讲哦，阿介哦，你若讲你的理长无个教恁用手机啊，迄个理长咱就卖算咯，有听到无？就那阵我做理长，我绝对会安尼做，好、哦，我绝对教下即个讲社区内底即个里面的即个长辈时代，拢足够用手机啊，对，安尼。所以讲哦，即只咧，再一度咧，祝福到咱的这个各位母亲们啊，大家吼、哦，把身体顾好吼、哦，啊，过来就是各位家里做了家里是谁，你搞我呢哈、哦，我们多多的关心我们家里的长辈呢哈、哦，我相信呢，啊，过来就是讲，做些这里、個，因为咱的社会有经济福利啊，哦，咱拢会使去争取啊，哦，啊，过来就是讲，我希望讲国立的立场哦，拢会使加，即卖咱的长辈时代的福利啊。好、哦，各家长辈时代讲的咧，好人知呀。因为国家有做些福利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好、哦，真的，这个是乌鲁塞。好、哦，所以华人干嘛讲嗯？而且一些民进党真憨蛮啊！你们看民进党做好做，你看我这股票特刚起啊，我今天股市刚起啊，哦，佮起出关的呀，哦，今天佮起五百几点啊？但是咧，有做些人的老人拢干嘛讲？

唔过哎，政治我唔爱插，你唔爱插，伊都要谈掉，当叫规划叫拍你，安尼你了解嘛？因为中央有真济福利落来个地方，地方咧也并无拨落来，哦，有资源落来，但是有那些咧，因拢无甲咱讲个咧，哦，这点咧咱嘛拢爱知啊，哦，因为咱是先进的国家哦。哦，咱是世界啊！哦，即马排名吼，差不多前三名幸福的国家，所以讲咱这拢总爱知啊！安尼各位了解吗？好、哦，祝福各位哈、哦，各位长辈们啊、哦，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拢个等每天都很快乐啊、哦！来好，所以家己身体啊，家己过好过来，诶，这里美貌啊，买过好哦，哈、哦，知啊哈、哦，来好，所以讲个这。

非常这里谢谢来算定的同学，等一下哈，很牛的电话是22097777哈，22097777，这是一点加三点了，哦，你拨开这个本是哪底啊？啊，我拢总接会到可以的这个专线，哈，22097777哈，这是一点到三点。好，你拢会使拨电话起来，好，来算定的同学等一下，因为我即摆想要搞我生病啦，啊，讲一解，因为拄则咱的同学有。

问啊，你可能是新同事吼，啊，个再去嘛就为新同事啊，我卡电话咧问起吼，咱的绿豆黄哦，绿豆黄啊，啊，绿豆黄哦，这是一年四季啊，拢从会使来使用的这个好的这个产品。后来今麦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广告啊，你吼，广告啊，进广告咯哦，来，啊，这个绿豆黄哦，我的绿豆黄甲一般市面上绿豆黄较无同款。哦，所以讲你因为我有经过检验报告，有检验，我家己上检验哦。过来就是讲，我拢标榜讲有新的准妈妈会使食哦，小 baby 嘛使食，尤其即卖囡仔哦，你老咧读幼稚园啊哦，啊你会使创回家，啊你别食，伊个囡仔混你了别食，哦隔离嘛唔食，伊等于讲你无大概囡仔拢抢阮孙啊呢，抢阮那个外孙啊呢，他知道。他知道哦，伊知啊，伊伫巴肚里食个，伊知个味啊，伊知个味道啊。哦，所以讲咧，条顶刚刚是讲叫传染到迄个肠病毒嘛。哦，哇，阿度啊看医生啊，必须看医生。哇，来阮兜咧无代无钱发烧啦，赶紧来叫伊拔根。跟你阿弟，哦，来跟处理啊嘞吼，哎，跟你阿弟去看，而且看啊，肠病毒啊，我来会话，跟你看医生，啊，看医生，看你看医生的心呐，吼，肠病毒啊，看医生嘛，哎，即摆肠病毒较无同款哦，各位你要注意哦，伊敢若有漏屎，会少，伊咪像较早讲哇，肠病毒啊，嘴破啦，烂啦，命啊般嘞，我即摆无同款啦，很特别哦，吼，不一样的吼，而且大人买哦。哦，各位要注意哦，吼，所以食物件一定要洗手哈，起码做一个正念先导哦。大家食物件一定要洗手啊，吼，去便所一定要洗手啊，吼，起码像我来走去便所啊，吼，因为我要来几摆电台进前，我要去便所，我起码用洗手啊，我较早用洗手呢，但是我起码足功夫的用湿文洗手啊，哦，所以这个不算广告了哈，来好。所以讲，我各位有人特别注意啊，吼，尤其做这领导，做这小朋友、小 baby 呀，吼，小 baby 也使可以食这个绿豆黄，就是讲哦，诶，一羹三十粒，还是四十粒，无要紧啦，吼，无要紧，你四十粒你就泡下子，泡差不多诶三百 CC 啊、四百 CC 的水啊，吼，啊，滚水冲落去盖的，啊，就放个冷，啊，冷了囡仔啉。哦，你也是套蜂蜜水啦，上面啊倒果汁啊，上面吼，像温顺都得爱套迄个诶果汁啊，可以啉啊。后来些伊买家己哦，规碗捧开啉啊。哦，伊来讲，哎，喝水，喝水，喝水，你啉啊。好安尼，所以讲哦，囡仔你有食惯习啊，好，啊，都看面都刷刷刷，都有哪些堵着吼，啊，真紧就解决啦。哦，堵着真紧就解决，安尼讲啦，因为未使去讲落遐啦吼。啊，所以讲哦，你拢会使敲电话去遐问，好。啊，所以过来就是讲大人咧食这个物件。大人咧食这个物件哦，因为即卖人哦，你也甲看，咱长期拢有人食外口啦，安怎安怎吼，啊，所以讲绿豆黄就互你个腹内清气，吼，互你个腹内，咱个腹内清气，保持咱腹内清气，吼，啊，其他我就免阁讲啊，吼，这么简单的，啊，过来你腹内来清气，你皮肤都更新，较袂安尼斑斑点点，吼，较袂生东生西，吼，安尼好啊，讲完啦，吼，有粉的甲颗粒的。哦，绿豆黄这个粉的颗粒，啊，我的绿豆黄呢，比市面上绿豆黄较贵。哦，我该讲正经的，啊，所以讲你来讲，你是要干来要保养呢？哦，还是讲要出国佚佗？哦，你就要去药局买只阿巴罗啊。哦，啊，你来讲，哦，要食，哦，要登记保养，啊，你就把握这个机会。啊，以这个机会，对我有做六盒的。哦，你话讲，啊，我不爱买盒，我买五盒，买四十二，你买四盒，买四十二，哦，拢会三二都可以。哦，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六盒。伊咧介绍了差不多啊，一盒就差啊，这差不多千几块啊。哦，这一点二个蒙拉减税个，你使就家你家己，因为绿豆黄你咧食，你人登记要来，可能北来清记，你也食登记诶，食一段时间，哦，安尼了解嘛？所以即届咧，颗粒也好，粉也好，拢是很特别的机会。你出些人诶，吼、哦，即、这个讲我去上回时阵，伊去追加，吼、哦，没关系，我车上都有。哦、我车顶拢做准备，所以你别个爱要对家拢没有问题哦。安尼了解哈、哦，来阿哥，咱的盖用镜哦，盖用镜这嘛是啊，这足侪咱的好同学好朋友哦来做使用。你俩讲诶，这个家己啊，哦诶，钙质补充哦，这是足重要，因为咱的盖用镜内底啊，哦，你该看伊标示的这个成分哈，伊内底这里讲维他命维等，诶，这里讲D 三维他命 D 三哈，伊个 D 三呢哈。哦诶，这个足足的吼、哦，所以讲伊的 D 三级搭配了伊其他的这个产品啦，吼、哦，其他的这个升温，吼、哦、啊来做这个讲诶合成啊咧，啊所以做这个合成咧，吼、哦，想讲咱的这个讲诶，这个讲咱的这个你的你的盖用镜内底做这个升温咯，伊会当甲这个讲咱的诶 D
第三的合作会啊，吼、哦、啊，在第三合作会的时候，啊，伊即个讲哦，诶，伫咧使用的时呐，吼、哦，爱、啊、都就很容易就吸收，吼、哦，伊最近咧有做一咱的好朋友咧甲我讲讲，吼、哦，伊即个讲诶维生素 D 嘛，吼、哦，伊甲其他即、這个像咱的钙啦，吼、哦，啊个猫爪藤啦，啊个。天然葡萄糖胺啦、啊，吼，啊个胶原蛋白，等等这些物件，啊个 MSM， 这些物件，伊第一咱第一加入了，来到这里讲，咱的胃到小肠的时阵，都归分化出去，都分出去，啊，分出去了，一定就是这里讲哦，这里维他命 D 三也该，伊有够，有够，所以伊这里也稳上加入你的这里骨头内底，跟你的凹弯的所在。啊、所以讲，你咧食时，你就足容易感觉出来讲，诶、欸，较无感官。但是医用食其他即、這个补钙的这产品啊，也无感官。好、哦，啊有人讲啊，对安怎安怎不舒服啊？诶、欸，吃吃阿爸过了，哇，差出多呢，足好行路的呢。哦，你也感觉安呢？好、哦，我行路会较即、這个卡即、這个卡卡灵，好、哦、卡灵。好，特别讲安东东啊，就插在这里哈、哦，所以第一家呢，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友哈、哦。啊嘛，以这来讲，咱的钙用件呢，一只盒是2500块，好、哦、啊，但是今麦呢，六盒是10000块，好、哦，这一盒才1660块左右啊，好、哦，这非常的优惠的对哈，就好你感觉讲，哎、欸，小够够。而、啊、且是讲，之前咧做这些年来，吼、哦、第一摆做这里一大这个回馈，啊嘛非常的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哦，对我的产品的这个支持啊，啊对，来感谢大家啦，好、哦，啊这是当然啦，时间是无介长啦，好、哦，所以讲，即古来啊，吼、哦、第一届做完咧，所以讲，第一这里讲，一年三大回馈的对，好、哦，啊第一届这里回馈的就做这个物件，好、哦、来答谢咱的好友咧，好、哦、来，你有什么需要，哦你能。可以看这咱的服务处的专线电话366-3599，一个是讲，哦，这个咱的妇女朋友啊，吼、哦，女性朋友吼、哦，你第一到某一个坎站的时候，你转变的时候，你就开始该使用这个物件，哦，因为对咱的身体这个帮助非常的大。啊，过来就是讲，哦，这些妇女朋友啊，吼、哦，你第一转变的时候呢、啊，你也使用钙用碱去搭配咱的活力酶，哦，活力酶就是女性朋友你。应该足需要的来吸收的这个足好的这个对你营养补给非常好的这个物件，哦，因为这有足侪咱的女性同事啊，哦，伊之前来服务的时呢，伊拢特别加工，哎，咱的这个活力酶真的是很好用，哦，即话非常的感谢咱的足侪咱只诶妹妹啦，吼、哦，各位姐姐啦，吼、哦、啊，诶，这里讲甲我讲这个恁食过的这个心得了对吼，啊，其实咧，我要甲足侪男生讲啊，吼、哦。那个活力版是我男生的啊，这个是很棒的东西啊，我感觉是足好的对啦吼，和你啊咧精神加好啊，有电哦，男生里面有电，高加咯哦，都是钙用镜搭配咱的活力版，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啊，直接啊各位做推荐介绍，有人说这里讲哦，诶搭配啊，因为即摆咱开始回了，和咱所需要精神甲体力，和咱家己也去。哦，补充，唔是干那日常三顿爱注意营养补充，咱底下额外的补充啊，哦，就是像讲钙用镜，迄嘛是额外补充啊，哦，有很多人啊，哦，你讲啊，逐工拢咧吸收这个钙，但是咱一工所食的钙啊，哦，差不多爱1200毫克，但是咱底下日常咱所食三顿啦，哦，跟咱食的物件底差不多400到600毫克呢。所以讲，你也感觉讲，哎、欸，佮坐回来，倒酒呢，啊，佮坐回来，哦，惊咯，安怎安怎，哦，我都倒，哦，诶，阿弯的所在就很不舒服啊，因为你已经欠足多啊，所以你还佮额外的补充啊，牙瓜补充入来，还佮补入来，安尼了解了吗？哈、哦，所以直接推荐了各位，蛮不错的，哦，那你钙用镜第二代加几条功能啊。好、哦，这点人物给你推荐介绍广告的是产品，就是咱的绿豆红，啊个咱的钙用镜，啊个女性朋友专用的最好的这个补品，啊、哦，咱的活力酶，啊个男生的活力版，好，给你讲广告完毕了哈，再、哦、给你进行问给做推荐啊，请各位呢，你若有感觉有需要就家己来，因为阿拜咱就是咱两个老的俩，好、哦，你家你某，哦，你家你男两个。家己大，所以咱两个一定要照顾好，安尼了解吗？我直接推荐了各位，咱提早做准备，家己吼、
保养好势，我相信咱的囝儿是谁啊？啊，因那边免烦恼咱啦，哦，啊，因那边烦恼咱的，当然啦，因的佫较够趁钱啊嘞，哦，啊，当然啦，因你口罩就好，咱就口罩就好啊。哦、我相信你的想法应该是跟我同款。来好，服务处的电话3663599，3663599。

即马你伫个收听是基层个服务诶，伫个米线电台播出诶，下晡时七点到三点，拜一甲拜六，好拢是现场 live 的播出啊哈。即马时间是七点四十四分过三十秒，互你做参考诶，即个时间哈，即马都要三十秒。要甲各位讲啥物咧？人个俗语有一句话咧讲啊，哈，那讲咧，即个有是路啊，无是苦哈。即句话我捌讲过，哈，我捌伫个节目中啊讲过一寡。一寡比如安尼就对吼，安尼，今日媒体报纸报一篇啊，哈，即嘛是真趣味啦，哈、哦。所以讲哦，你看看像这歌词啊，吼、哦，最近安尼吼，伊是咱足侪好朋友哦，拢买这个莲花科对吧？甲恁恭喜哦，我来看了莲花自然无买啦，哦，但是我看了莲花科哦，特工哦，开盘涨停板哦，我看了来就戆去啊，我还要收落去啊，我是真够好了对吼，甲恁恭喜安尼吼，啊，这个钱吼，就大家拢。哎呀，那对了，哈、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咧，这做些咱的好东西，好朋友，他们都很会赚钱，哦，来，钱最好不，当然是最好的呀，哦，什么人不爱钱？你敢讲啊？那三位一样哦，那小朋友、小 baby 啊，啊、哦，你啦吼，我来讲，那囡啊，你都读到小班的啦，小班哦，小朋友读小班哦，各位你要注意，做家长、做阿公阿妈你要注意，你唔好去带去什么全家啦、莱尔富啦、这边统一啦、超商嘛、seven 嘛，你唔好带去哦，你来带去哦，嗨啊，这阿公阿妈就很奇怪咧。啊！你看，你看，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爱啥？你讲，你讲，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里这里提，这里提，你啊，你喜欢什么？这个吗？那个吗？那个吗？好好，阿公买。哦，你那安尼哈，哇！你讲，过来一直做个鬼啊！你得炸吗？哎，阿公，我要进去哦，那里哦，我哎呀，你炸吗？所以记得哦，三位一样，一直在讲钱啊，好用啊，钱好用啊。哦，所以讲咧，啊，所以讲有做者做者，咱的同事啊，哦。少年人熬拍拼，熬趁钱啊！吼、哦，你看，像底下这里讲，这里、個，底下树头边啊，有做些咱的好朋友啊，吼、哦，大头家啊，哦，工厂做大件的呢，哦，啊，这第二代起来接班的吼，啊，这头家公头家妈吼，啊，这有哪些危险底下咧接啦，啊，危险拢是吼，经人接班的就对了，吼、哦，为了无用处嘛，都笨笨的呢，哦，所以你咱今天报纸是报这里上面的，报的张荣华。啊，发的发哥，你知道哈？英发啦，哈，英发啦，哈，丢英发的，哈，这一贯多的人都捌你啦，哦，张荣华，即嘛，即个名哦，即嘛，即个哪讲长荣集团哦，哇，这少年人大拢捌啦，啊，哪讲伊有柏林机嘛？你知影长荣集团有偌好嘢？你知？各位你知无？伊财产有偌细？你知？讲互恁批判一下啦，吼，讲互恁批判一下，其实哦，个人足好嘢哦。咱的张忠谋大哥也是很好呀，张忠谋，你看台积电怎么蹦蹦蹦蹦蹦蹦蹦起来？哦，咱张忠谋大哥呢，伊差不多哦，个人的财产差不多2800亿，2800亿哦，一个人的财产，而且才跟阿伯这两公哦，诶，人拢会百岁年老嘛，哦，就讲张荣花啦，王永庆啦，哦，还是讲这张忠谋大哥啦，这也该咯，唔是去做特的工哦，就是做财神呀，你知影无？唔是做特地工作做财神呀，因人拢个百岁年老，即无禁忌，我唔是咧甲人拍七岁，即是讲人哦，即是你讲你会拜财神啊，即就是财神啦。你只张龙哇，你来看，偌济一张，长龙集团偌好嘢一张，才高千亿个，要贵跳个，应该还是不止啦。好，因为我是一个记者，你来知，我都改 Google 一下就有了。我这个，这里是我好嘢，你给哥哥一下。啊，无咧，子孙冤家干啦，拍干啦，冤家干啦，告个病变叫见家好。你看王永庆，伊不是告个病变叫见家好吗？你看张荣花，花哥因家子孙啊，大房二房嘛，抬个不离开翘啊，好、哦、对不？啊，古早时代的，哎、欸，个一个哦，哎、欸，什么集团无？哎、欸，有一个集团的顶岗报纸啊，几多年前啊，各位你知影无？迄、那个集团啊。什么虎诶？什么集团无？哦，因咧兄弟啊，四五个啊，诶、欸，为了分财产，家庭拍拍死咧。诶、欸，所以讲哦，各位哦，那个有是路，无是苦啊，无钱人做艰苦呀。好、哦，像我今日以后，我去要去，甲我要去问伊个呀，看一个同事啊，一个十波人就对了，甲我一上就对了，我看嘛足可怜的呀。像想牵拖安尼，啊，排一挂物件，行路拖一下呢，会跟咱行未去安尼。我相信，甲看迄打扮就是无啊，啊，无你作路个啊，
足苦的啦，无是足苦的。啊，有你看像这张龙化的集团啊，王永庆的集团啊，王永庆咧，我咧拍官司咧。王永庆因为，你要看王永庆安尼一条仔囝咧，伊要冒出足济咧，伊真足厉害。我讲伊企业足大个啊，吼、哦、对不？王永庆即嘛伊股票你知影无？即股票今个涨停板啦、啊，吼、哦、蓝雅科啊，各位知影？蓝雅科嘛是种大塑集团的这个其中一支股票啊。古早时代，即蓝雅科哦，会使讲哦，无人要挃啊，险啊，创晒啊！一上俗的时阵，偌济你知影无？各位你知无？可亲啊，一个可亲啊！即嘛一个哦，今日两百几块啊，一个两百几块。所以讲哦，有阵时你也看做些代志啊，你也感觉讲，这社会哦，真趣味啊！哦，所以讲。你咱那个，尤其是讲年轻的朋友，吼、哦，你看像乔张龙花啦、王永庆啦，吼、哦，那张忠谋伊是有读册，人伊就过美国的，过咸水的，较无同款。你来讲像讲这个张龙花，哦，张龙花你来第一贯多来对啊，哦，张龙花的故事是足济哦，他是很多了，哦，算是蛮厉害的，哦，伊嘛是原来对基层拍拼去啦，啊，王永庆嘛是安尼啊，哦，足济啊，拢对基层拼去啊。哦，大塑集团啊，大塑集团啊，哦，大塑集团即嘛，因是迄个大塑的这个股票吼，像即嘛 AI 时代啊，哦，拢不得了哦，这啊过来就是讲，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啊，吼、哦，唔是你讲经济，唔是啥物，就是讲有是路，无是苦，但是你伫个咱偏较有风的时阵，应该把这些代志甲处理好，不管你是偌济，吼、哦，不管你是偌济，各位你知影无？我今日讲的是讲。哦、各位同事、哦、你即摆吼，唔知有偌济，我唔知啊。但是你就是该处理好，吼、哦，查某囝啦、后生啦，吼、哦，吼、哦、外口内底啦，吼、哦，啊，你该处理你的好事，好卖吼，阿介吼，老人啊，吹顿皮啊，好些个身家老人啊，你话冤家多济啊咧啦，啊，人就咧泡茶一个，甲摕来偏笑啊。啊！你甲看迄个安怎啦？安怎啦？吼！安怎安怎呢？吼！啊！有闹的所在吼，啊，无啊利用啦，用个无闹的啦。吼、啊！你讲你听好无？有闹的所在吼，你都有他有头有闹的所在，拢无啥爱利用。用个无闹，头无闹的所在，用做做安尼啦。啊！你听好无？来听无去问听好诶，吼、啊！来好讲完啦。

0: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红人的好处比在地人的好朋友，比下电台。
1: FM 91.5
0: 美声电台。
1: FM 91.5 美声电台。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入政府消停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7: 拢会使啦，
6: 送你手机啊，
7: 我不要用啊，
6: 无用的，
7: 我叫做水啊。
6: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7: 对一半。
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8: 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2: 哈？什么是预定干好？
1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6: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7: 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以下电台提醒大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

0: 好来，今麦阿咱过来继续到咱的同班同学时段哈。首先呢，先来问候大家咯，哈，非常的感谢咱的好朋友。你伫下晡时也是那哈，无困到，还是讲困起来啊？哈，啊，我拢无困到，我拢十二点就开始收听啊，我一点就开始收听啊，然后我的时间是一点啦。啊，阮台长是十二点啦，啊，所以你除了中昼咧食饭嘛，我食饭你咯，会听听米线电台就对了，因为哈，台长我好啊，我今日嘛有听伊的节目，我要来电台的时候我有听伊的节目，因为我刚刚听阮台长的，其他节目我无咧听，我都做无用个，都无咧听，因为拄啊，你讲要来电台啊，拄啊车顶的先机啊，因为有当时会去准那个新闻啦吼，看有啥物较新的新闻，按无都。按几摆报纸内底就听阮台顶的时段嘛，对吧？因为你们每一个报纸内底拢是在收音机啊，啊，收音机拢不管是拢保持咧弹哦，哦，你爱咧弹啊，对哈，你好啊，对，哦，一般像我的，即卖我的时段嘛，吼，即卖你电台咧播上是我的，哦，即卖咧放上是我的时间，啊，所以每一个报纸内底啊，哦，你收音机若拍开哦，就是我的这个时间啦，哎，就拢会，就拢会播上个，啊，这里。这里讲哦，同到时也是你咯，你食饭时你咯听我台电话嘛，是咯，就咱食饭咧，好啊，我因为我要来电台嘛，是，要要几百报时啦，就听我台电话时段，好啊，都伊就讲足济五四三然后新闻啊，足济然后伊拢开讲棒球，伊棒球我无兴趣，我唔是无兴趣，我就是无咧时间啦，伊看棒球，伊看棒球要足济时间咧呢，啊，其实看棒球上享受啊，迄点啊休吼，好，我来去吼。我冇，我讲我阿弟跟他笑嘞，一直笑一直笑啊！哦，本来来家就是要笑啊，冇要安怎？就花式嘛，一直笑啊，好，一直笑啊嘞！哦，不管是安打不安打了，三振嘛都笑啊！我那个阿弟对，伊较早伊哩棒球跟他第二年先啦，我都把传进来去看，哦，较早阿哩小鸡蛋冇，小鸡蛋哦，小鸡蛋是那个棒球场，啊个台中棒球场，哦。啊，个迄个什么？这个，反正啊，个较多台中跟他看两届啊，台北看三四届，吼、哦，安尼啊过来都无啊啦，过来，因为我感觉台湾的球员哦，我的感觉就对了，无像日本很有利啊，哦、我的感觉吼、哦，台湾的球员哦，伊台湾的球员，你要做职业球队啊，哦、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支持是富邦啊，哦，因为兴隆牛队啊。看在高国辉啦，林立前无哦，林立爱哪啦？哦，我最快啦！哦，那林立前做阿爸咧，爸阿妹哦，这牛妹啦，哇咧，愈看愈热咧！啊，过来统一啦，统一我嘛，我嘛最看统一的那个球员嘛，算袂歹个呢。哦，啊，不过就看阿妹就无意思啊，我就感觉无意思，因为。台湾的球员拢未家己要求家己，因为哦，咱是提前买票去看哦，因拢咧表演哦，哦，因是咧表演哦，啊，你表演你来演落较真咧呢，哦，不要演得太假咧，我感觉是安尼，哦，所以在这里，因为台湾嘛是其实有足侪即个年轻的球员哦，拢基础拍了无，我也感觉，因为你爱对买票的这个观众哦有交代啊。我感觉是安尼，所以我即摆就较少咧看棒球，暗时嘛喊人咧看，哦，暗时我啊咧做功课，因为我做功课八点落来做功课，啊八点十分都喺去你家楼顶做功课，啊差不多到十点半，哦十点半，啊说十点十五我都喺收单，都喺赶紧准备吼，因为我即拢差十点半就去困啦，较早暗时较早困，哦，因为我真早起来，我差不多五点半我就爱起来。拢是因为拢差不多咧时间啦，即个时间精神啦呢。哦，啊，伊是到了，真的，你服务咱的好朋友的时候，较无咧听节目话咧。哦，啊，所以讲，有足侪咱好朋友，你若闲的时阵，哦，拢听我的节目嘛。啊，你就对中昼十二点就开始收听啊。哦，因为阮台顶个工作侪，哦，啊过来，因为我都因讲个，我就较少咧讲啦。哦，其实有一寡物件，因为每一个人观点较无同。啊，有那些因就讲，哦，这些啊，有其他节目主持人嘛讲啊，我系提起讲者，但点到为止啊，哦，啊，我是开讲我家己啊，哦，去看到、拄到啊，跟咱的同事啊，你服务咱的同事先啊，拄到一寡情形，哦，啊，讲个大家出参考咧，哦，较属于是较生活化， 哦、我的节目比较生活化，哦、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样，这样你有喜欢吗？如果你们说不喜欢，像很多同事说、啊、你是不是多说一些政治、哦、其实呢，因为我如果要说政治，我就较属于是本土派，我不是民进党、啊哦、我不是民进党、啊、但是我比较是台湾独立派的，对吧？我比较属于说，因为我台湾就是我的、啊、我出事到现在都没人跟我斗三工过，我都靠我自己、啊，就是这样啊！我的感觉就是台湾就是靠自己拼出来。你今仔台湾你也看吼，台湾股市啊，你变变叫经济哦，经济真好，这嘛是咱台湾人拼起来啊。有什么人给咱帮助过？各位，所以讲你唔要讲哦，咱要上官，咱要上官啊。台湾人就是有台湾人官嘛。好、哦，其实迄唔是官，那是投票委托因来给咱吼、哦、处理一寡代志安尼咧。迄政治人物啊，你看，人讲四年官，三年满。时间到，西欧那拉 goodbye 啊！哦，较粗鲁的句哦，什么水人啊？哦，安尼啊，对哦，是不是安尼？伊若无做官，嗯，我什么比你读个较大？讲我粗鲁是安尼，我什么比你读个较大？各位，安尼是不是？对哦，所以讲，我对这个讲政治哦不会崇拜，我就感觉讲，我是提钱给你的，哦，包括足侪咧公务人员嘛，同款。哎，我公务人员，他们都。不负责任的，像最近你有看到无？各位，最近这几天啊、哦，你看咱的毒品啊，会使讲足严重啊！食毒，你去开车，叫人弄掉，哦，看个电拢戆去啦，看个电，哦，你会，你戆去，唔知啊，在哪呢？啊，过来就是讲，对嘛？有的人吼、哦、杀人放火啊，伊怕无期徒刑，伊故意去杀人放火，你，伊就想要死，你就害死啊！我看你哪会害死呢？为什么呢？为怎样法官你拢在自卑啊？你拢食素食啊？对不？跟他合作了呀？好、哦、各位，有人讲讲，法官伊就讲，伊现在要改判死刑，嗯，伊就希望讲迄个人讲安怎的人，好、哦，伊会当去改过自新啦。啊，伊法官拢无想你讲哦，啊，若去用伤害的人咧，对不？各位你有感觉无？真是有阵时你叫我讲公正的哦。我的理念哦，就是说，丢就是丢，唔丢啊，丢就是丢，唔丢就唔丢啊。你未使讲，因为你既然要做迄个代志哦，你都有思想过，你拢有想过。你像讲吼，有毒品驾驶啊，吼、哦，食毒你开车，哦，迄事情足危险的啦。你无咧，我咧惊咯，人咧开车，跟你有啥物关系？你著去人 A 样弄啊咧，弄啊咧，明明白白。哎、欸，一个一条车祸，拢几落个家庭咧，各位，你讲是不是？所以讲，我所以讲，我来讲这个，我就感觉有时候，因为我都九十二年开始正式播音啦，哦，九十二年我正式播音，哦，啊，我就感觉讲，我就讲徛伫个讲哦，我是台湾人，我是只土生土长的，哦，我爱这个土地，我爱这个土地，万年久远拢好安尼，哦，我唔免去靠别人。靠人家己打拼，家己挣一掌，较赢了五百人。啊，你慢慢来甲管，啊，我嘛未去甲恁，我嘛未去甲恁欺负啊。好、哦，咱嘛未讲像讲日本时代，诶，无咱来去讲占别人个土地。咱我想讲台湾人袂安尼，咱是海岛的这里、個，诶、这里、個、居民啊，咱的心肝拢足宽，但是咱拢是真平和啊。各位你讲对啊？好、哦，所以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哦。我做的这个节目内容，你有什么意见？哦，你拢会使敲电话366-3599，哦，做你起来甲阮闹吐槽，哦，甲阮批评，哦，因为你听的人算上大，对吧？你听的人上大啦，我感觉安尼哦，咦，阮都爱顺你的意思，哦，顺主人意啊，哈、哦，变成好师傅啊，哦对哦，啊安尼，啊你爱安尼，啊我无做我做我，你拢听袂啊，阿狗呀，走无播下咧，你播下咧，你变乱意，啊意变乱意啊。哦，对了，意味落去啊，是不是？所以讲哦，都希望讲各位咧，你来身边讲，想要怎样啊？想啊，想要安怎啦？哦，大家拢唔免讲，哎呦，这主持人是你咧，啊，未使安怎安怎呢？哦，我是感觉讲哦，大家吼、哦，这个虽然都好啊咧，吼、哦，但是好、哦、来好你讲，
1: 以前诶，你做客气
0: 啊，无样啦，
1: 啊，你讲诶，你讲啊，讲你。通过所有的听播音员哦，就是你的节目上个啊，今日早时啊七点到八点的咧，迄个，
0: 四国兄，
1: 哎对，啊， 你讲安尼拢足跳的呢？
0: 是是啦，无呀无呀，
1: 无呀无呀。咱家是咱都是土生土长的。
0: 咱嘿，咱
1: 台湾人。咱都还是在台湾。
0: 嘿。
1: 啊，拢靠家己，无得靠别人。
0: 对，靠家己，别人老可能别人甲咱斗相共。
1: 咱袂用爱，咱善是咱的代志。
0: 系啊。三万免自卑啊！恁咱的命歹，咁出世了唔着所在啊！
1: 咱就
0: 食较好命，袂用爱食较歹。嘿，咱就较歹命，咱食较好，要食好就较
1: 歹命安尼。啊，咱无直接人生产。
0: 无啦，咱袂啦，咱袂。
1: 讲一句，卖讲命啦。
0: 嗯。
1: 哦，迄拢知影，拢大家拢知影，占入台湾啦，早生的登记啦。
0: 哎呀，恁也傲气啊，傲了了。
1: 啊，大人嘛食袂了。
0: 啊，嘛是拢会死。
1: 一年去等于嘛是，
0: 嘛是赶快，哎，赶快啦，咱赶快啦。
1: 啊，给用万国流传。
0: 哎呀，所以讲历史啦，偏起来看的，去用个你偏配南配南呢，对啊，人是老命嘛哈。哇，阿姊你那点咪？阿姊你点咪？如果给你挂掉的，阿姊你自己点咪啊？好，来好，哎，等下这个卡啦哈，来谢谢哈，非常感谢咱好朋友。阿姊你等下用这个卡哈，所以讲哦，这里有当时哦，就是咱。因为我是较属于较台派啦，较大哈，较属于较本土安尼，哦，所以讲你若感觉讲，基情了对于吼，较视觉差，你就会使敲电话甲阮讲安尼啦，哈，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恁无气嫌啊，特工的下晡时啊来斗阵来哈，来谢谢啦，俄罗斯面啦哈，加吐槽较紧啦。好啦，来啦，个是你同事个你咧哈，来，好啦，来，对你啦，是你。
2: 哎，方大明。
0: 好啦好啦，阿姐，阿姐你好，系啦，你好。
2: 你好。
0: 系。
2: 班长。
0: 啊，那班长，你讲啦，你讲啦。
2: 啊，他拄啊，人咧电话响响的咧。
0: 你登记，甲伊登记咧，唔是我登记咧，唔是我甲切，我无共切电话，我未共切电话啦，我尽量个。
2: 你如果你无甲切电话，你硬讲诶，你电话，你无讲电话，讲登记。
0: 登记啦，登记，登记，那拜天，登记就拜天嘞。
2: 阮就是讲登记，登记。
0: 哎啦，登记啦，登记，不赶快啦哈，不赶快啦，对，OK 啦。
2: 阿大你又讲他上次。
0: 啊好，讲哎，无卖讲个闹哄闹哄啦，哎，嘴那吞卡落去，卖啃个嘴来对。啊，就袂来甘啦，甘能甘能安尼。
2: 哎，我无甲你挂。
0: 好啦 ，OK， 好。
2: 你就爱安
0: 尼。哦，我无甲你挂电话，你家己等伊啊。你是家己等伊啊。好啦。
2: 你家的女友妈妈唔准去代表的。
0: 哦，啊。
2: 你女友。
0: 系啊。
2: 母
0: 亲节
2: 代表你
0: 的。这礼拜，我以后都要教我吃，都要好啊。
2: 安尼多新鲜。
0: 哎，多新鲜，少等下新红包。对 ，OK， 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好，
2: 以后啊，母亲节快乐。
0: 好，谢谢，我等会以后给你吃东西啊！哈，感谢，好 ，OK，
2: 拜拜，
0: 好，拜拜。好来哈，来好，感谢哈，都在咧姐姐，我无跟你讲，我未敢挂电话啦，我也跟你讲哦，安诺你俩哈，来好，非常感谢咱的好友哈，无气啊嘛，伫下晡时也是咱的斗阵哈，现场的电话是22097777哈，你拢话使多加利用，好来，咱即马伫咧遮来小等一下哈，咱即马来听一首这个好听的这个东洋歌曲啊，嘛属于去这首歌曲有改编啦哈，改编做台语的歌曲，阿里龙老师有唱过，做母亲。请安，吼，咱来听这首。

这个好听关机听完了，今晚咱就过来继续都。今晚要来讲啥？我先来讲我来我的这个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回馈哈。拄则个同事卡到了，同事讲我一拍死卡到了，给他刷顶。怎么会这样呢？啊，你都会在我来，我在叫我来讲异地先哦。像我今晚都没有回答到同事的问题，你就免卡。好，我来讲你讲什么异地，你有什么讲啊？哦，其实我拢会和您讲。哦，因为阮老板呢不会怎么样，啊，阮老板伊讲伊尊重我哈、哦，做节目的这个形态啦，哦，伊讲阮头家做尊重我，伊讲啊你反正你的缺势都是安尼，啊你就哦你就安尼做安尼，好、哦、啊，所以讲像拄只咱的姐姐哈，迄、哦那个姐姐讲哦，电话哈，电话我袂甲恁挂电话，电话甲恁讲哦安怎安怎安尼，安尼我袂甲恁讲，甲恁电话挂掉哈、哦，啊所以讲哦拄只姐姐哈，我先把佮讲两摆啊，拄只我在。大姐假误会，我改挂电话，其实我不会啦，我不会挂人家的电话。来，非常感谢咱的好友哈，你侬我来你像你广告啦，哈，还是哦，你广告是你咯，还是你回答问题你的麦卡个，哈。啊，过来就是讲你咪要给他做见证啦，嘛不用哦，因为有做这咱的好朋友啊，哦，我跟你讲哦，三片安怎咯，讲唔免哦，啊你嘛唔免讲哦，像即卖我嘛。东希望讲各位你来买驻门产品啊，都卡到来归服务处。因为你驻门产品，哎，就写地址啦，佮安怎啦，电话啦，啊，佮对啦，吼，安怎？无吼，哎，你咧，我跟你讲啦，哎，连你股票嘛都看唔到，信息都看唔到啊，卖讲哦，电话记唔到，啊，你知影无？啊，所以讲，你就卡电话去服务处啊，来哈，366-3599，哦，366-3599，安尼都使，安尼一路小姐，较长的时间嘛，也跟你对你的主机啦，对你的电话啦，吼、哦，啊个，跟你讲哦，什么事跟你服务啊，乱的吼，还是讲你哦，要如果安排时间跟你服务啊，吼、哦，啊拢会使，像我今仔日就拢要走通街啊，尔，哦，拢全部要走通街啊，吼、哦。加 AM 哦 ，AM 嘛，佮约暗时啊，吼，约暗时啊服务诶，所以讲其他佮拢伫个同区内底，吼，啊，所以同区诶朋友咧，当你拢会使卡电话啊，吼，即阵你拢使卡电话，吼，366-3599啊，吼，来非常诶感谢，啊，即个即个中推荐介绍产品，像咱诶即个气氛啊，即气氛最重要吼，气氛哦，各位吼，气氛伊一盒就是600块，啊，洗头两个半月啦，吼，你上高洗吼，上欠诶洗，有人讲哦，啊，气氛洗。四个月，我未使安尼说哦，唔是会歹去，是你，我则不爱相信讲哦，因为我咧说啊，我只压出两个月尔，就洗掉啊，好，因为我要洗三届嘛，我一工洗三届啊，好，你喙齿一定系顾好啊，我知影无，哦，因为即卖65岁以后咧，你若65岁以上啦，唔是以后啦，65岁以上啊，哦，你就三个月使洗喙齿一届，是啊。是啊，你知影洗喙齿，啊洗喙齿就是讲哦，甲你喙齿面顶啊，咱遐洗喙哦，啊洗了无清气，啊有牙结石啦，是安怎啦，面啊斑呢，我就甲你吐吐泡泡咧呢，啊过来就是讲，有阵时有牙周病啊治疗啦，是讲甲你讲，你的喙齿有啥物变化，哦所以讲洗喙齿哦，而且个医生哦最重要，哦咱个人的卫生，牙齿健康啊，哦啊过来平常时啊咧，咱的喙齿啊，哦。你咧洗喙齿的时候，你要注意着讲哦，你要买着这个较好的这个讲哦，清洁的物件。哦，像阮这么中，我有给你介绍阮的雅丽康气温，这个都不错。哦，伊即卖袂过起价，因为我无阿去啊。我本来伊袂过起啊，因为你若袂过起，我就买袂啊。好、哦，我出这产品的哦，我那也无买，因为我推出的产品都是很好的。像我较早有一支的这个咧过气镜的清气波的产品啊。迄支产品哦，起码无卖啊！我感觉足怕算的，足可惜的对吧？好、哦，因为迄进口，进口起来，好、哦，迄个咩？再一只喜爱清无你记啊？好、哦，迄支产品，迄产品哦，有够赞的对啦！因为我家己本身都在用啊。好、哦，有足侪人啊，有食薰过的人啊，过来就是讲，你伫个足侪咱只妇女朋友啊，哦，妇女同事、女性的同事啊，伊拢在食这支产品。嘿，我好卖，足好卖，卖啊！我边边头家我，我个恐怖咧！哇，今摆伊就无进口啊！哦，伊进口相公，伊就是原料拢起起来，啊，所以伊个迄个种包装啦、创啥，反正都伊今摆就无诶，伊进口相公无白进啊！我无睇我不贵波啊，我不搞，我会使讲哦，哦，足正，因为过去即摆咱的环境无好嘛。
对不？咱环境不好啊，啊，迄件就是荷兰，足侪人拢，因为有足侪人拢会感觉有痰啦，是安怎？真系咱无代志，安尼啊，吼、哦，有人系安尼啊，有足侪人咧，你看我主持人嘛安尼啊，我唔捌安尼，因为我感觉那一支产品就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因为有食过的人打到咩啊，哎，这个俗啊。喂，伊咧祈祷给我买啊，祈祷诶，啊，真高兴嘛，买钱啊，买钱就都无呀，哦，伊足怕生诶，对吼，就很可惜。

诶，顺哦，各位哦，咱也差不多五十几岁好朋友哦，积极上解闷哦，我感觉大家拢会使来使用，好、哦，以后咱身躯通路顺畅，好、哦，这大家学了，这不是我讲的哦，是大家学了哦，所以你若感觉讲你腰围啊，你的腰啊，受挫啊，哦，超过九十，十步超过九十啊，十二超过八十哦，你就来使用咱的上解顺保养，我刚才跟你讲保养了，其他我不要跟你讲啊。好、哦，你来听下路，你就安尼都好。伊两天主要成分就简单嘞，有纳豆、激酶、红菊、山楂、洛神花四大天王，啊，够 Q 天鱼油、鸡角翅、红金天安尼俩。哎呀，这就简单嘞呀，这广告拢都有啊，对啊。伊就是讲，我在推荐的产品啊，伊拢有这个基本配方，甲伊成分的成分片，甲伊的这个量，好、哦，因为我做。我人做生做古毛，伊这物件我有在吃，我药嘛在吃。像我来讲什么？像我今日讲的李道行啊，我药嘛跟他讲讲嘞，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工作侪啊，我药你去吃饭，你别讲啊，你别去讲，你吃饭啊，你也无要去电台，你讲一直讲啊嘞，好嘞，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东西哦，就蛮不错的。很多人都在用，一登记的。我说我主力产品七 G 嘛，我最好介绍呀。我说我一届的广告完，你有感觉吗？我拢一届广告完，啊，有人咧二三十 G， 我无得到，或者我很慢啊，我无得到啊，我无得到，真惊啊！啊，我两个哎，主力产品加副销两 G， 稍微加起来高 G， 我就感觉我的广告无啥啥，哦，因为我物件未去抢得掉。啊，嘛是，你这讲是真好，足侪咱的同事讲，你这真好讲，你物件足简单，你来免讲咧。我唔是，我做很慢的，啊，但是咧，我物件拢推荐足久的，好、哦，你就讲咱的上介顺啊，各位，男生女生哦，你也足注意的，你胸卡嘛较高啊，好、哦，有人三三你嘛是啊，好、哦，你的各种指数你自己控制，你食这个产品，保养你就记得了，你若咧食厨房餐哦，你就搁食，来搭配来食，好、哦，盐啊。上介顺，啊个上明，上明即嘛足久诶，那个第二代啊，第二代叶黄素，你听叶黄素你就知啊。哦，像这天出门给你俩挂目镜，暗时你来看了迄电话吼，雾沙沙你就爱注意啊，赶紧去我眼科看卖下者。啊，你若有机会你也使参考阮诶上明第二代叶黄素，啊个食好困诶，治好眠，吼，这个产品嘛是，哦。会使讲，做济咱的好朋友，今物拢伫咧使用，因为今物歹困的人家做济，足奇怪呢，是不是你拢烦恼你的股票拢达工涨停板啊？今物股票达几多涨停板啊？我讲做济人啊，你今日手中的股票啦无涨停板，你股票基无涨停板，去剁掉，卖哎换掉，换喺涨停板呢？哦，今物你边个股啊？边个股就到五万啊？你啊看，五万啊，真紧就到嘅，咱先约过美国啊，但约过美国时，你就要注意啦。哦，你手头股票来注意啦，阿未约过美国哦，应该无啥要紧。我系感觉是安尼，只话足恐怖呀。所以讲哦，咱嚟这里讲哦，咱嘅视力啊过好啊，哦，咱嚟上面第二代叶黄素，啊过来就是食好困嘅指标面。哦，你是唔是烦恼？啊，免烦恼。哦，我即嘛无迄个讲哦，无迄个讲，无迄个过高，只有最高啦，越来越高啊呢，哦，所以你都免乱咯，唔免讲困未起啊，你若困未起哦，诶，你也使参考我的这个自由面啊，因为这唔是安眠药啊，好，但是哦蛮好用的，啊，够有咱的活力版啦，或者男生的，十包我咧食活力版，啊，食这里有开大的，有电的对，有电的，十包一定要有电的，你开车啦，创啥做事啦吼，伊都无电哦，那一个个呢？杜古街啊，你哦，那真的是乌的晒啊！啊，你也出头了，足济啊！查甫你若无精神哦，出头；查甫查某同款啊，你若无精神哦，看湿过哦，害啊！迄刷刷刷刷拢会卡你的身躯的，啊！你去问神嘛无效，正经的。你都无精神，你都无精神啊！你要去讲什么？吼、哦，来啊！咱的钙溶镜，好、哦，起码是咱做不掉嘛，是推荐足久的。啊，个咱的利多黄，哦，来地道黄这唔免介绍，哈、哦，所以这三品啊。我的主力产品只有七支呢，啊，两支副销的产品就是这个蔓越莓加亚利康 Q 啊，所以这概念有什么需要，你来打电话366-3599，伊拢分个足清楚的，保养什么所在拢足清楚的，啊，拢有根据的，啊，成分都是非常棒的，啊，我这不是药啊，我还讲别话，别再讲我啊，你那别药，我无你别药啊。

你要吃要吃一段时间，因为保养机能性的东西都要吃一段时间，要吃一个量，一个量，你知道吗？所以说因为会是我自己亲自的服务的，面对面的送给你。好，我非常的感谢齁，早上去那个那个杨美齁，杨美齁，还有去那个龙潭齁，非常的感谢咱的山顶的这些朋友，山顶的这些朋友的感受听呢齁，很多齁，啊，非常的感谢您齁，这对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支持爱用齁，来感谢，非常的落来的大家 ,366-3599, 欢迎各位齁，多加利用。

后来非常感谢咱的同事卡电话起来哈，来下单来这个驻门商品来落单的哈，来感谢您哈，您都在跟你讲较久了哈，你所以我拢爱大家哈，卡电话去服务处。你若卡开线顶，我是足介意的，我就是报应个好啊！你跟你讲电话啊，但是呢，会去用到其他吼，因为我特工拢准备足侪这资料吼，不管哦，这个八卦的啦吼，还是讲呢，这个一挂吼，这个哦，较属于较政治性的物件啦吼，安尼啊，我都足侪了，啊，个社会新闻啦吼，像咱拄好去讲的话，吼，即卖法官拢食素食的，吼，拢足自卑的哩，吼，有咧判刑个拢较唔敢讲我安尼。一个是一个破死刑的，法官都不敢。法官讲，我那就呢，我那是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伊没死，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法官已经无想着讲哦，伊拢提咱的钱呢，提咱的，像我直接讲个，我进了可能纳税金呢，我有咧纳税金呢。啊，咱纳税金就是取这公务人员啦，吼，法官啦，等等这挂公务人员，而且你拢要秉公处理啊，你要符合这个社会时代的潮流啊。各位，我咧讲了啊，但是咧，都有阵就今物，这里就一次有米次拜有人啊，就但是讲，伊边来讲，你讲啊，尊重法官，尊重司法啦，就你咯，你看我一个，嘿，有个人就伊就做做洋车啦，哦，你捌听过洋车无？你人做洋车，哦，这边是高渣位啦，哦，这边是北部位啊，南部位啊，这人做洋车，就是讲哦，这里算讲，那伊的这个洋车哦，甚至讲腰受骨。是不是会使安尼讲无？哦，而且这句话，足侪人捌听过。啊，啲人足洋青，哦，啊，这样应该是足要求过了。你看你吸毒，啊，你个，哦，啊，你啉烧酒，哦，啊，你个安怎？啊，你拢要去开车？各位开车哦，你定系精神足好嘅呢。啊，所以你还去守规矩呢？你未使讲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呢？哦，对哦，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讲，这社会哦，对。形形色色啦，啊无，有阵时你也看了足济代志，你也看讲，啊奈，这个社会都变价呢，吼、哦，有阵时你也想讲，啊专制，敢会比民主较好哦，但是我是感觉民主较好啦，吼、哦，民主较好，吼、哦，来，咱即摆来讲这些咩吼，这里、个、讲，这里、个、最近哦，就是讲，咱就看了这里讲，咱的国家吼、哦，啊个看了，即摆世界即摆你即摆物件拢足贵的，啊足贵，但是够你有感觉无？哇！你震惊啦，安怎啦？我跟你讲，对人当然无影响啊。即摆你怎个股市？我今日唔是要讲股票啦。即摆无咧讲股票，我要甲你讲，即摆台湾的股市大概41,138点，这就是有足侪人感觉讲40,000点，甲伊讲个拢无影响，因为唔是大家拢好呢。各位，唔是这40,000点，唔是大家拢好啊。哦，对啊。哦，是不是大家拢好啊？哦，所以讲哦，这个因为你个看了足济物件，咱台湾啊，吼，你看咱的政府应该即马爱足注意讲哦，因为台湾的经济，都你即马比个亚洲四小龙，即亚洲不四小龙啊啦，是咱较厉害啦，咱较厉害啦，哦，咱都要去咱台湾人的打拼，去都要去拄着这个。哦，咱的另外包括漳州某的这个台积电啊，吼、哦、联电啊，其他出这物件，较早是两个电啊，联电加的台积电啊，较早是联电较厉害，尾啊台积电哦较骨力，伊就浙江的吼、哦、本土的这个台湾人的迄个味道啊，就是讲肯干实干呐、啊。啊，过你看联发科啊，吼、哦、联发科嘛是联发科，有出这咱的听友拢买联发科，哦，足容易的，这足厉害，嘿。旱地拔葱啊，哦，刚才烤肠啊，赶快咔又开，什么意思？涨停板收市啊，我会做恐怖诶，一支股票两三千块呢，两三百万呢，一个收掉咧，哎呀，够恐怖了，对。所以等台湾就是，等拄啊讲个讲，可能家己啊，哦，会实力起来。啊，这个实力，起码伫咱国内其实无介好。因为国内的民，咱的政治未团结啦。哦，较早国民党讲咧反共产党啊，啊，即摆共产党刚刚有飞机拢被咱家咧乱咧乱咧。啊，所以讲我看今日报纸都写，好、哦，今日报纸都写，好、哦，而且乌克兰甲咱台湾哦，真麻子诶，伊来教咱用这个讲哦，无人机啊，其实咱的无人机，恁即摆国防医生啊，哦，这哦阿未贵啊，
你感觉讲台湾人足长，我即几间我拢咧讲这，好，我拢咧讲这，你都因为台湾人无感觉，无感觉讲，即个国家的总医生，国家的即、這个国防医生啊过来，吼、哦，台湾人唔啊，干那关心国事俩，吼、哦，拜托各位，吼、哦，国事哦，咱不了就是，即马世界上好诶，AI 咱拢伫咱遐手诶 ，AI 唔是咁样，咪一种俩，唔是干那台积电俩，各位吼、哦，你不要搞错啊。台积电主要不是上贵的哦，有一支股票啊，吼、哦，信华，一支是一万偌济，哦，足恐怖了，对啦，迄支股票够恐怖啦，一支股票吼、哦，千几万啊，各位，你敢想，啊，你也感觉，啊，对你讲也无感觉，对我讲也嘛无感觉啊，你若无咧做股票，你无感觉啊，啊，所以讲政府都要注意啊，有一挂人嘛是真艰苦。不是大家都好啊，啊，过来是咱未团结了，连台湾的历史咱足侪人唔知啊，所以台湾有炸你啊，是炸你啊好啊呢吼，哦，起码安尼会使讲哦，如日中天啦，哦，啊，但是你也看到，就咱的总统要出门啊，都喺嗯嗯噏噏啦，即可能系感觉讲啊那安尼，对，即世界是不是讲哦，大家向我们看齐呀、啊？大家哎，电话照过来，照过来，照过来。你那要哎变经济，你要找台湾啦，对不？你要变经济，无找台湾没有？你看咱台湾哪讲？哎，这里半导体呀、啊、，AI 好呢啊，哦，咱的晶片呐、啊，哦，啊，咱的这里各项武器啊，拢是世界第一流的。好、哦，像乌克兰因用了这个无人机啊，作战策略啊，好、哦，乌克兰对咱台湾开始袂歹，咱对伊嘛袂歹啊，啊，咱无帮高啊，无帮高。因为乌克兰伊嘛是，反正都这个、世界吼，你也感觉足奇怪。这阿强啊吼，伊力量只了够大，啊，咱要来个突破吼、哦，咱要来去甲阿强啊来，而且你讲吼，徛做好人就对了。好、哦，咱未讲，因为较早咱的时代啊吼，咱、哦、是有反攻大陆嘛，民国三十八年了，吼、哦，这里、个。就是讲中国来台湾了，或者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就开始戒严嘛。戒严个政府话久啊，李登辉时代才戒严嘛，啊才开始。哦，戒严了，但是咱就无啥感觉了。规个台湾的民主化，咱有自由啊，这种是足无简单嘞。啊，所以今麦咱个哦，咱来看了讲咱的这个科技进步啊，迄种是咱家己拍拼哦，够厉害紧了，迄不是别人输给咱的。啊！但是咧，咱即话委托到这个民进党执政啊，哦，因为你是咱拢是投票，就是委托因执政。我认同你这个政党，我投票给你执政、啊。所以咱希望讲，这个民进党政府家己嘛要注意啊。好、哦，因为像咱这沿岸人，哦，咱这四年级的朋友拢上加有感受着，拢有感觉。你是不爱讲，因为四年级的东西压抑较足严重的，咱拢叫压迫较足严重的，咱拢不爱讲。那拢会坑伫个选票面顶，所以讲我各位吼，咱哎，今日我较讲较侪伫个即个政治这方面，所以讲咱爱较注意着讲哦，咱家己未来比好咱的子孙更加好过，伫个选举这方面，咱要特别注意。好、哦，唔是干那讲总统选举，唔是立法委员选举，地方的选举啊，其实咧，地方的选举跟咱上加有关的。哦，咱即个社会人，咱的福利，因为中央拨足侪钱落来。包在电影哦，啊，电影咱有感受到无？各位，你的福利，你有去感觉到无？这咱拢爱注意，安尼了解嘛？好、哦，来好，各有一首歌曲，而且咧同时点播的《龙珠泪》哈、哦，赶紧给你放上。

后来非常这个感谢咱的好友咯，哈、哦，这个足侪咱的同事，你拢有点播歌曲哈，啊，当然啦，有我拢会给恁奉上啊，嘿，来，时间大概就是2:50啦，哦，而、啊、且、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啦，哦，今天的天气加涨的天气哦，啊，各位明仔载，今天干嘛载应该是同款同款，哦，所以讲。就较热呢，吼！伊即摆就要正式入要热天啊，吼！顶工啊嘞，新历的5月初五就是这个立夏啊，吼！啊，所以讲即摆来开始都要进入这热天啊，所以慢慢慢慢，但是因早唔同时啊，吼！这个气候啊，这个讲分气啊，吼，阴虚啊，分气啊，分啊来先啊，吼！啊，都会个变化，都会较冷啊，吼！哎，即摆过来就是讲哦，我开始的时候我有甲各位讲啊，吼，就是讲这长病毒啊。哦，这长病毒啊，很恐怖嘞！啊，什么诺罗病毒啊，好像真的是热天啊，哦，啊是讲哦，因这个跟他，这诺罗病毒哦，都是讲你卫生嘞，跟长病毒嘛是种卫生啊，哦，这种爱做，这将来拢会闹塞，系列的啊，怎么长病毒是长病毒不是长病毒不是闹塞，但是今嘛嘛是个也被困那病变那病变了，病变了变来变去啊，那都对，所以讲哦，咱免得预防。哦，小金嘛，今日本来要讲这个鸟气啊，佮本来微笑者啊，佮讲你白话去，你讲啊，啊讲你这里这里各方面啊，政治去啊，讲你平去，这鸟气才无讲啊，我老了嘛就出来讲啊嘞，哈、哦，来好，非常感谢你啊，有甚物需要服务啊，这里卡电话哈，366-3599-366-3599啊，好，这是咱服务处的专线电话，好、哦，你拢会使对在线八点你就使利用哈、哦，谢谢。

后来我们准备要下课了哈，今天给咱各家了哇，好嘿，啊，明仔载你老用的是给你过来哈，啊，等你咧继续收听电信做议员的时间哈，莫刷卡哈，你十二点你就先收听啦，我们台顶十二点就起歌啊，哈，哎，感谢你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啊，啊，祝贺大家，好嘛，祝贺所有妈妈们哈，母亲节快乐，大家人快乐，大家人工作就对了，哎，讲到母亲节。好了，我们要下课了，不要再这个来了哦，再见，拜拜。

0: 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米声广播电台。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8: 最新、
9: 最快、
8: 最丰富的
9: 新闻动态，
8: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4: 即时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下午3点即时新闻。台股今日开高震荡，早盘一度冲上41575点，再创新高，大涨超过800点，稳站40000点大关，也要居为全球市值第六大市场。随后大盘震荡整理，中场加权指数上涨369点，收在41138点。台股续创新高，外资热钱持续汇入，加上赫姆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国际油价走跌，美元回落，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日早盘一举升破31.5元整数关卡，最高来到31.488元，晋阳逾一角。台湾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连2天出海，今日一早展开第14次的出海测试，第8次的潜航测试。军事专家分析，可能进行跨越测试，以3班制人员操作实证，且包含超雷实弹射击。而台船力拼要在6、7月交舰，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期待的。吸毒后驾驶案件数和致人死伤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支持把毒驾的刑罚法则修得更重，并预计下周一和内政部讨论，朝酒驾和毒驾脱钩，并朝驾驶乘客连坐处分方向修法。报税季来临，民众陆续办理综合所得税申报，同时也进入诈骗案件高风险时期。财政部及165全民防诈骗粉丝专业提醒，诈骗集团趁报税期间活跃，常以退税或补税为名义进行诈骗，民众需提高警觉。以上新闻由中雅思编辑播报，请继续收听快乐广播帮。

0: 播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联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我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另外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五月六日，旧历三月二十。拜三，台湾事，台湾情。阮今麦也要和各位人情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台湾是全世界的好伙伴。台湾是全世界的好伙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新书，胁迫非洲三小国违反国际法，阻止赖清德总统的专机飞越因的飞行情报区，造成赖总统对斯瓦蒂尼的访问临时话停。但仅仅十天的时间，在台湾甲斯瓦蒂尼的密切合作之下，赖总统搭上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成功完成访问并顺利回国。习近平甲国台办见效登上去，民主尽扫落地，煞开始泼妇骂街，凸显出中共的三流角色非常无水准，比小瘪三夹头为数的细汉的搁较无价。另外，总统尤其是民选总统的出访，这是国家主权所应有的权利。中国迫害赖总统的出访，在习近平面头前躺平倒平平的地雷文，当然不敢出声，全部听习近平的旨意。咱国总统出访受阻碍，国共两党暗中发送。两辈为干，讲共声调，一再骗秀咱国民选的总统赖清德。赖清德总统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出访，一直到赖总统成功出访了后，国台办泼妇骂街，地雷文有哪无洗嘴对地来骂街？阮阿公讲，地雷文是三省女家奴。讲伊正路嘛无过分。对于赖总统团队以机密指挥手段出访，戴立文认为，予国际看笑话，讲啥物？这种总统就是爱早一点啊，将伊换掉，台湾才会当得到安宁。中华民国倒有尊严，拢嘛错地等。那安尼，连伊主公习近平拢嘛惊的美国是要安怎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是美国特地信赖，而且能力出众的伙伴。台湾甲全球关系，包括和斯瓦蒂尼的关系，拢将带来世界利益。戴立文和美国国务院的看法显然是完全倒变，全世界拢在看戴立文背叛民进党，刷来看伊背叛台湾甲美国的女妖婆。戴立文却要求赖清德总统下台，意思讲爱换伊就台，一个只能伫习近平面头前躺平倒平平。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卡少，这无特地信赖，伊有啥物能力？美国国务院的观点，和所有疑美论在台的中国人全部破产。按照戴立文的观点，不但赖清德总统爱下台，所有军购案拢爱取消， 然后伊带头做吴三桂献康城来迎接习近平并吞台湾。全球只有几个独裁者支持邓丽文，连非洲人民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主席西索克五月三日也在社群媒体发文，针对近期国际之间发生中国用势力干涉塞西尔、摩里斯斯及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个小国领空事件表达愤慨，而且中国拄好将斯瓦蒂尼、百度之瓜所谓非洲邦交国免关税，结果习近平甲邓丽文煞家己讨闹开。美国信赖台湾，无信赖邓丽文嘛真自然，毋是出自对邓丽文的成见，而是伊的所有言行为邓丽文一再叫嚣笑着伊是中国人。到最近赖清德总统面对习近平的霸凌，伊并无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甲民选的总统，更无捍卫台湾这块土地。这款在习近平跪下的中国人，安怎有可能将台湾甲世界的利益系伫第一位？斯瓦蒂尼信赖台湾，因为几落十年来的邦交，台湾就是当作家己的伙伴，全力相助。而遐个相信中国和台湾断交的国家，所换来就是背信无疑的抢夺，那像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早期就和台湾断交，现在也真后悔，少想要再和台湾恢复友谊。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讲的，台湾只会对全球有利，换一句话讲，害全世界就是中国。在美国及本定友邦支持之下，咱国台湾唔惊风吹雨打、狂风暴雨、地动山摇、地动山摇，但对咱家己的台湾非常有信心。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台湾是全世界的好伙伴。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基础上重金永固完重新提供无一定因形象老行环少完成王白面目地方官面目完郑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中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通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台湾人的总统阿扁总统，祝咱大家今日去拜山，听到咱的节目会当带来的快乐，我后平安，我后如意，我后快乐，佮甲咱讲一遍，感谢各位。顺路讲了后，台湾事、台湾情，我咱台湾是世界不可缺的伙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直安尼讲，台湾是一个可信赖伙伴。独独甲咱第二门讲叫罗总统爱罗台，意思换一种。咱个来强调，他都话顺路啊，甲咱台湾事、台湾情。以我的论点，这是因少年两位姊妹的少年人的论法，以我老人家的看法，我过来补充。若总统出任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的长，倒转来咱的国家，这个死亡 国王派伊个总机来回四抓，非常用心啊！而且啊，伫因蜀国用最大的一个欢迎国家的一个大礼来迎接着两国的总统，所以连拄只孙我讲诶，非洲人民的这个理事会主席啊，习俗安尼，这个习俗有哪感慨安尼讲？认为台湾民选的总统有关访问所有的国家，因为是民选的总统，哦，对重视这款的，那就讲较重视国家来去干涉着，对台湾的总统出国访问，用各种答案的方式表达个非常的这个愤慨之类，强调。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容许，不容我们人去打压。台湾目前愈来伫世界上行情愈好，甲咱国民党逐天咧降税啦。世界各国逐个都一再咧娱乐，陆续咱的友邦，包括以下的国会议长，含咱这个邦交国，啊，陆续，佮有呾不但咱的总统去访问啊，进。啊，即有那啊，咱的友邦的总统有那带着大队人马，有那进来伫台湾来咧访问。世界各国对台湾非常的来去尊重伊咧，所以唔是好地地文甲国民党咧呛衰，啊，台湾就开始衰落。我个人认为。靠这款吃台湾米啊，饮台湾水大汉的，领台湾人的红绿心水，大家的屁受咱台湾的啦，无人安尼嘛。那我一个地领导，看你吃，看你穿，啊，大家出去在甲你屁受，讲你好吃的无好，所以好也无够，你甲看，这款人家你敢没有到达民主地咧？所以，伟大乡亲，对着类似在一党这款的无理取闹，啊，突破中国干涉两国的主权，这，那每一个台湾人拢会表达非常的愤慨之咧。所以咧，呼吁，伫美国国务院呼吁。啊，实在是暗指着中国爱尊重选择台湾自由选择加入伙伴，民选的总统的啊，来去互相来去咧，那就讲咧交往的自主权。美国甲非洲人民的表态，吼、哦，这显示着咱台湾要来遵守国际法。强调国家的主权，而且这超越着这个国家和各国交往，不是某一个帮派会当去，某一个国家会当去阻止。在两国总统拄啊去访问着咱的友邦斯瓦蒂尼，巴拉圭总统孙亚大有那真大团的人马来咱台湾出境。这样咱台湾建交那五六十档啊，理论足简单，中国用尽办法要甲买收，但是伊知影，含中国建交甲召集，啊，伊即马着用因的人工，啊，甲因的中国银行贷款，做飞轮机场，做高速公路，啊，咱就非洲的国家，迄三顿袂当饱，做高速公路，结果互牛羊咧行。因车马未去，也高速公路有啥物作用滴咧？游牧的民族，那就啊，咱的友邦斯瓦蒂尼嘛是同款啊。咱国的总统讲送伊五只牛，吼、哦，伊算大咧，吼、哦。因伊讲要带几个牛拢无紧，啊，都啊爱用几两只牛去换，安尼就会当带一个牛啦，吼、哦。啊，你甲去高速公路起起咧，啊，准备贷款无法度通纳。高速公路起起咧，啊，总羊牛赶起你底下要行高速公路咪， 啊，就变无多通的，无多通地，啊，挂土地牛羊，挂港口，挂一切，永远你就准备排销。咱人拢知影，你若排这无地嘞，一世人你袂翻身。伊用伫村家咧借拢三分二，一万块一个月三百，正常诶。十万块哦，你若借十一万块三百利息，或者三趴，十万块就三千，借一百万三万，你若借一百万，你一世人你袂起身呐。何况中国拢过来一，因为伊用因的工程，啊用因的技术外销。啊，用因的人工，你也无当做人无咧，你也做，啊，迄工钱滚滚的，总比讲是钱你甲借甲贷款。为非洲这贪污的国家，利用建设这大回扣，等等。所以显示着中国对这个国际法无人咧尊重，地内门更加贪污啊，孙我讲的，迄规地。习近平的头前三波万岁，当来到咱台湾，对着咱的总统，那就咧骂三岁孩童安尼感觉。美国国务院呼吁，讲世界各国啊向台湾来往，台湾是一个非常好，会当值得深交，会带来利益的好伙伴。所以，伫即款所有。全世界拢看好台湾的中间，那就一下咧，一手咧，中间战争，七日的战争，打败遐敌国，伊家主打即款移动的战争，伊形成主打呢，又呢又着议长啊来国会议长，带着几帮人进来伫台湾咧访问，咱咧罗总统赶倒转来，要阁接巴拉圭总统接在友邦。台湾这样的是啊，这个巴拉圭人口共六千几万，哦，六千五万。第前几日媒体嘛报道，乌克兰的用的无人机，内底正片讲台湾所攻击的，唔敢用国家对国家的名义，用民间来去咧搜查。进乌克兰，你敢看俄罗斯啦？改要求讲啊，停战几天，结果咧，美国是阿逼乌克兰都答应。你看我即款人的军演，本来拢啊装甲车啦、大炮啦，或啥物话最精密的啦，啊，包括着即款飞弹啦、等等安尼来得演习，即款唔敢，干那叫个大头兵啊，啊底下总安尼一兵站过两两，安全无人机会当个攻击。在今天的媒体报道，这乌克兰的无人机一架个好代表，讲到有当时啊讲无上万啦，哎，唔知安怎做的，会当飞七千一百公里啦。所以要当台湾大量生产，为何他要当台湾大量生产？因为这靠台湾的精品嘛，这精品的精品，这款咱好的国家。电力门硬要甲阮搬走。歹势，讲了伤激动。啊，你硬要甲阮搬走，你甲想，这款人敢真正可恶，当地台湾存在不了。哦，国民党无得。退休台湾，咱的总统讲闹鬼闹白，安怎？这个总统都卖好做啊！中华民国较惊会出呢？啊，我就想无啊咧，我安怎想都想无。中华民国共产党反对，用中华民国总统要出面，安尼个做台独。啊，你即马换你的中华民国，一定感入到一中之后。中国民国提掉伊，啊，变一个特首。你唔通看台湾人安尼呢？一寡你我小看较会当过的人，经过着周刊民调，两相外的人，甘愿要做一国两制， 只要卖个台独，台湾人能像我安尼呢？这王伟廖海公三军伫清泉24点钟，替咱伫捍卫咱的国家，喏、哦。各位国民党政主席洪秀条也是安尼是安讲，讲批评总统，互人夹带，那就咧招数总硬出嚟，人诶是派专机来甲咱迎接咱的总统呢。讲这有做偷鸡摸狗的行为，非常失去国际礼仪，啊，我就想无啊，吼、哦。郑丽文甲洪秀条。洪秀条过去式的，本来讲要选总统，哦，就你轮总统总共硬开，好、哦，我伊改咧选，选到也行其顶顶。郑丽文三姓加农，顺我拄只个讲腰部我个加，这做腰部啦，好个部啊腰部，当时的30分钟咧送国单。伊做安尼外省人独立会，啊！你骂国民党骂到无一块，叫讲国民党未见效啦！安尼，互台湾人来吃啦，叫同四大太平洋，我亲身听伊演讲的啊！因为伊一官大，啊，咱这是挂网络处理的，哦，啊，我有叫技师来讲，要真伊官大，直接要怎放我出嚟？伫网络咱是做会当看，因为。这个爱这技术有机会，咱也未晓放。我当挂影像放互你去看。国民党、国民党挂到太平洋去，海洋即马挖到国民党。啊，即马含共产党接咧，即马要打国民党的头壳。安尼从要互习近平跪得咩啊？啊，甲特封为台湾，那是中国一部分，一国两区。伊来做台湾的特首，伊心内底是算盘的是拍安尼就对。对咱的元首总统连一点尊重都无，这款哦，我想无。听伊讲讲有假红赛，因红赛啊，当时讲有那台独啊排第一名，结果即马人伫金美中无显出来啊，原来。迄、那个台独排伫第一路，少年家当时含郑丽文外省人独立会讲，原来迄个是调查局起的啦。我笑伊啊，我迄马咧送国台，啊我作自闭，我读书我硬要讲国语啊，人个国语拢讲根基啊，啊我伫含人送国台，啊30分钟我读书啊，恁讲台湾呢，是互人看不起呢？啊！我倒去台北听因演讲，安尼恶呢？原来因咧讲调查局派，怪因人拢是啦。即卖因人讲咧做大学教授，讲迄间翻过去啊，讲伊即卖无咧插政治啊，无要对记者回应。人调资料才原来就是调查局安排伫外省独立会啦，专门咧做尿别啊咧监视，才代派啦。即卖讲。政治也无咧插，伊即卖咧做教授。啊，即款，即人讲生囡仔是免呐教育囡仔，那就我做阿公，啊，我哪赶快你管个性，是免安怎教我的孙啊？讲咱哦，啊，都那就不惊金箍有只有箍无只飞过去，咱来即空无鱼，啊，都来吼，即群好。

0: 票第二在咬啦，中档竞争呢，安怎呢？有那破四万外点，股票我唔捌，讲话一支几千万呢啦，赚三代嘛，无多人买一支，干那台积电，干那一支的都话你干，那我再做你，恨得一世人，拢啊，拢从差不多卖开，一支两百外万。因为薪水有你三万块左右，好唔好？一年三十外万，啊，十年三百外万，啊，六七当七八当拢无食，趁啊过期安尼买机哦，都要空阿面啊，搁摸机食一百面。水能载舟，有哪会当覆舟？水会载船啊，这水有哪会变船啊？我唔是咧呛水，我安尼讲了了，过去。台湾人即马世界咧尊重排位，即个股市嘅世界排第六冠，民主自由伫亚洲地区排头冠嘅，无人用得着。新闻自由亚洲地区嘛是排第一冠嘅，各位，安怎日本遐咧自由，他袂排第一冠嘅？因为日本嘅天皇你袂使安尼干咩啊？咩违法啦？咩掠去关啊？所以民主自由未使灭了天龙啊！天龙古早是因的神呢，是神呢，是以前老改造人尔呢，变人滴个呢。啊，咱台湾的总统网络鬼片弄那灭了，所以咱的言论民主自由排第一名。这款的台湾无好，买得就较好。你都能够嫌台湾安尼歹？啊！你到后尾伫台湾啊，唔是讲纳税金要纳偌济，啊，就干脆搬搬转去中国，啊，卖当只小高地，何阮台湾人家伫当只自力更生、逍遥自在来过日，讲安尼讲唔对吗？进广告，好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啊！特别即马咱的数据证啊，甲咱有哪有用四做分的，用咱方便。掌握一通的电话，伊讲人别人咧卖物件，我唔知。伊讲我咧卖物件有功德，伊讲安怎？我敢问讲是安怎卖物件？人讲天相不离杂，无相不生干，无干不生相。人我咧讲，伊讲无啦，你咧卖假假，我都评估啊，我拢在请只个电台二电视后评估好。啊，你个各行的物件。啊，新闻无较歹，价格俗人买，有当时俗比较一般，安尼都有功德。我听一个新竹案呐，啊，所以的生人未遐贵个，叫大明星的广告生意做好，啊，我也学多卖卖，用户关节，咱人那来讲到这非常好的产品，啊，你用得起，只要那介绍做分呢，加数据证，吼、哦，特别做群。这咱的精神啊！你甲看我的精神有上好，我早时啊开无应该用嘞，但是五点就即马我嘛得该出门嘞。有需要拍三八二八九千哦，空七三八二八九千哦，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墙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12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基少善改苦瓜生态最稳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35435，
0: 用骨关节奔波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到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125罐3500个送6罐给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数据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

0: 给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本公司请个抓不住，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七股，买两罐又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可以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而已。那英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永济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国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咱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五百粒，两千块，康百食九粒，食比较两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可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可能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闪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无完。彭公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免无完会当甲咱改善，免无完跌倒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鸡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都糖、中山铁甲中都糖，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原来双库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啊！你那个怕过秋霜，或者怕3828900哦，3828900哦，怕这个电话专门给咱服务哈。我那顺续给咱报告，我怎有讲？有关欢笑员的问题，自我第一讲讲过，最有感情的咧，啊，确实有个效果。啊，30多档，应该伫个36档有啊，拢总无调动价格。所以伫订签约进广告的时阵，我拢爱实在甲人讲，签一千组，即千组了，无咧甲起价，毋是甲咱起咧一成两成，即群要吊个到哦。因为即个产品是我开机也有感情，好、哦，我甲讲，即个你毋通震动，即个我开始伫快乐来咧广告，即个产品王建和当时叫老先生。特别跟咱啊快乐广播网有滴啊滴推广，其他药房拢无上所有感谢。啊，即嘛订签约，直接是清楚了后，无咧卡来起哩，30成以上，啊，你当家己去尊赞吼啊，即个一千组啊，一千个人去真紧得了啊，吼，有滴呢，即啊即拢。啊，期间能够足长的，买开黑的未歹吼，不需要你那个拍3800900哦，冇可能贵，咱都无法度通去买啊，因叫足贵吼，啊，咱无法度通买吼，不需要你那拍3800900哦，所以咱都只来讲着， 一寡在野党，甲讲好做在明嘴加油添醋，讲罗总统去出访非洲友邦斯瓦蒂尼，是得甲美国添麻烦。按照甲美国添麻烦，咱中国唔好你出嚟，你都卖出嚟。啊，结果你台湾硬要出嚟，安尼会造成着讲传播。啊，要和习近平这个月要见面的时阵，会挨约对台湾不利。你讲迄款呢，靠白话嘛，不是安尼。台湾是伊咧管的面，台湾是习近平咧管的。习近平当咱台湾未使处理，咱台湾咧总统处理，安尼有做麻烦的借口，即安尼得罪到美国，讲会造成美国拍印象。美国国务院公开战声啊，战声不能讲啊。讲台湾是一个可信赖对象，是好伙伴。啊，咱大家电视敢无咧看？公开因个白宫发言人啊，安尼讲，国务院发言人啊讲，来阻挡着台湾民选的总统出国访问，伊阁调工讲一个民选的总统出国访问，这是违反世界的潮流。啊，这侵犯到人的主权的国家，所以呢，讲这话，真正是你家己拿出来，你动家己的目睭啦。这款的倒果为因，倒果为因。是共产党习近平甲咱打压在先，路围开无咱行。各位，咱伫一般伫咱个民间嘛发生即个代志，因为古早厝起起咧，啊卖卖咧，啊迄、那个落地无卖，落地共同四分破都拢无咧卖，啊结果到时间一路甲你封盖，啊人讲你无卖啊。你不甲阮买地啊，买落地啊，以前土地俗，未计较伊啊，但是嘛，即嘛土地贵啊，会使讲着寸寸难求金嘞，吼、哦。啊，所以伊敢为路忙行，你唔来谴责中国共产党大掉，所以讲伊叫咱唔通出门，咱卖出门，变成麻烦的借主者。台湾有利变造天下，那么我拄则讲过，恁都出个好门界。巴拉圭总统谁搞？以下咧，即马算中共咧，全世界目标同大，刚攻打伊朗的咧，因为个议长孙亮，即访问团来台湾，技术高嘛。按照讲，因含伊朗咧战争使用武器大量，爱靠啥？大家拢来向咧，靠先进的精品。全世界95%以上拢伫咱台湾，所以乡亲，咱未使妄自菲薄，咱未使妄自菲薄哦。伫美国官方两处，有的不管讲是因个国务院甲白宫发言，对赖总统出访友邦有相当的正当性，一再强调。台湾是可信赖伙伴，所以台湾甲真正这友邦的国家，包括美国等等，派驻咱台湾，竟然那有那几百国的代表出去嘞。世界各国拢认为台湾是一个小而美、小而美多山的国家，人民善良。咱台湾人未去讲糟蹋人，未去欺负人，对一大闹困难，咱就去讲救助，这是台湾人的祖先本性，喏、哦。所以，包括着咱这所谓友邦在内，拢美国讲的，拢带来真大益处，直接接啊，这个点名斯瓦蒂尼，讲斯瓦蒂尼和台湾相交了后，干那伊无负责，其他这非洲这国家。个巴基斯坦也好，这三位也好，拢甲中国照管，啊，无多人赢啊！我就讲啊，因中国即个专门咧， 高速公路起大楼啊，用用啊，你无钱无钱就加，因银行借你啊，比国家欠啊，即、這个中国甲借款，那就以前大清帝国安尼共款，啊，你爱立利息，利息都立未起，利息立未起，安尼刚够挂好你，和你用九十担，即招到以前即系立国。你欺负大清帝国，赶快的手腕嘛！跟你讲，这中国人就是安尼，放荡来惯性嘛。啊，所以你国家安怎你安怎拼拼无通立利息？我大都我讲诶，少年人拢免受骗。你总去银行借款一百万，你要还一百万，你就当拼死啦。安怎讲？你唔当讲安尼一百万到啥？一股票都买不不。买无一半咧，买台积电买无一半，一百万你若无靠其他的一家时代人借钱要还这条，你困难点点。利息合理同性的啦，就阿扁总统甲民进党咧执政，利息两趴，一百万，啊一年讲两万块安尼做，啊一个月，那好一个就两千块吧。但是你伫你的生活中要还这一百万偌困难呢？佮何你无利息的，你还这一百万奈偌困难？你家己去想。伫你的薪水若无赚千万、三四万的之中，要还这一百万奈还偌久？所以在非洲这个国家，迄大家都总感觉落这个高利贷缩掉的是无像这个。啊，放高利贷，伊甲你喷漆添加两年呢，是不是安尼？所以，伫每一个国家，知影讲台湾人民的善良，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袂欺负人，含台湾人交陪，唔免惊拖伊袂，佮共斗算钱，含中国交陪，千金莫了，甘落嘴，夹出佮袂目瞪。你甲看，咱只带来中配农牛，你真受敢那爱一个人啊？介多贵个民众党啊，佮贵个拢总也敢那一个尔呢？不能区个做无两个月，台湾白地起土也三寸啦。袂过滴讲，伫中国结婚离婚，即马伫台湾结婚了，啊，因翁个在红赛伊家安尼讲，伊伫电视安尼讲。真正的红赛，若要选立委，红赛财产来报啊！啊，因红赛财产，我若要报财产，恁离婚离离咧啊！结果做无几个月无做啊，即马讲要向闽南好，因人讲连锁，伊讲用手指模，因个好嘢人个手指模锁，我是唔知我手大咧，门都会开啊啦！哦，啊，讲搞话锁掉，讲要甲闽做伙无够瘾啊！家人看人咧表面就惊死啊！你看。请问你真想要发布你敢错啊？各位你梦良心讲你敢错啊？哈，嘿，那就咧对红赛，对一个对民众动刀，你甲看啊？原地做黄国昌的助理，安尼一群刀，安尼甲洗甲够啊？安尼啊个做红赛，迄毋是要自己涂骹咧打算诶？啊，所以你甲看，迄中国人就是即款诶，中白龙牛。来这领一万块啊！迄两天发了一万呢，搁等嘛公开等网络我冇看啊，赶紧来统一台湾啦！安怎啦？摕这一万块吼、哦，是贴无中国人的利息，讲因的时代人甲讲，台湾真好呀，是伫中国派黄金啦！你看中国人我要求改你囡仔教育安尼，台湾当时嘛恁中国人唔顶的呢，支那中国是为清国。大清帝国了，到这支那、蔡南、中国，是你唔知挂号啊？这个日本人马关条约战败，挂平和滚刀挂号的呢？啊，你今仔个港管你管的是要死人性命噶？我那律师，假台湾人有够高，连对咱的总统都安尼，啊，伫中国较乖不啦？咱们电视咧报。你有看，迄人活活就退休啊啦，啊，佮咧手啊咧硬咧，啊退休伊，啊，迄个意思讲加了国家的资源呢，啊，无你讲这个带着类似即款的所有会传染病，迄手啊咧硬咧，因为要拖来烫，用个 啊，叫我家探家要送的人，看手还阁会背啦。前晚因的高铁发生变车，对不对？第一关都变开，啊，结果叫怪手在搞，其中内底一个助理呐，吼，一个搞怪手，安尼伫窗啊搞，窗啊前安尼咧摇啦，嘛是照相拢大了，搞搞了。中国别行无接人接，中国性命全高下，所以大家拢种养成习惯的啊，安尼个人一定自信。认为讲因足强顶顶，咱台湾人袂安尼。台湾人真谦虚，台湾人算个讲，即世界第六大国之一，台湾人出嚟绝对袂因中国人遐个所有大妈同款，安尼那就嚣掰甲地道，讲话大细声。阮隔壁即摆饭店都换人啊，吼、哦，起码我拢困伫即楼顶三楼，啊，位顶啊较过，两个行过吼。哦搞我炸钱，我个当听呢，都搞我炸钱，嚣掰个地道。台湾人今仔日好个在，上帝慈悲，记得台湾海峡无要中国人来伫遐烧高地，安尼咱家己无要自保，啊，对哦，地人们即款卡笑，即款，那以前阮真卡人民人讲卡笑啊，像即款卡笑啊，来伫糟蹋，所以你得算计。因真在咧破败啊！无论如何，千万唔通到耳空听啊！再唱歌底下，你甲人拜托。所以咱个进咱的节目，好的产品值得信赖，特别甲咱推荐 MAM， 唔免去美容，今仔日咧发现个美容拢迄连锁店啊，啊拢整迄个啥物去，安尼啊化妆啊，啊拢去咧塑身，啊个贵个拢看了了，你看贵哦。唔免安尼啊 ，MAM 啊未歹，食了互你青春美丽啊，你家试咧，你就知啊吼。有需要，我肯定个朋友产品啊不了解，拍过手上，啊是直接拍38289500，空七38289500，先甲咱交代一下。迄、那个沙鱼恁股份是错诶，全台湾沙鱼恁股份干阿即间公开的广告咧卖。好、哦，政府核准，但是爱落蛋冰箱，拜托一定爱下蛋冰箱，因为你若无下伫冰箱，这个是软骨粉啊，用出来，吼、哦，不管讲伊安怎切出来，啊，佮过切出来有味滴嘞，拜托下蛋冷冻也好，啊，下蛋冰箱也好，这吼、個、啊、这个味啊，较袂遐野，无你若向开开吼，迄、哦那个味足野，这点请配合，吼、哦，啊，这初先甲你讲个。8382899500，讲真，38289500，进广告。
1: 刷的软骨粉广告已经30多年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刷的软骨粉380粒，早暗各食2粒，会当食3个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刷的软骨粉。买买就紧咯！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9，8414359。讲，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暗各吃2粒，一盒12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眠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 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1500，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药，较袂生鲜动得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黄少元，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多档啊。华南城那就渡过鸡啊，神叨叨也神疲劳，对咱袂着，精血不足，精粹不够。黄少元会当助阳补血，互你恢复南城的自信。黄少元每罐300粒，一组3罐900粒，3000块。一天吃2粒，安尼都会当吃5个月啦哈。讲到林门双盖加第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好吗？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家己去落落我，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国枪商，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500哦。明仔在拜时有关法律的问题，请你提早交伊。啊，每拜二拜是上午9点半，有提供到法律的咨询甲服务，非常的感谢。昨我都有来甲人拜托，即届啊，我甲孙娃啊，咧阿如议员讲，中执会卖算啦吼啊，因为阿公咧做义工，阿无都通无法，一年负责业，你爱负责100万，100万。讲到拜登的阿公一年的费用嘛，阿个有剩呢。头三年哦，吼阿变这啊，咱的电台啊收入也无遐尼济，我讲唔办。啊，我政策要透过中央诶，啊，咱着中大从我以前做中央党代表，当地啊中央代表会就会当提案啦，提案。未反对，只要对福利有安尼未反对，安尼就成党团的案件。中央决定的啊，立法院党团当然就爱去啊，照党的意志来去执行。所以呢，啊，我安排啊，这个阿如来大姐加一个阿芬啊，来选高雄市的市代表。哦，啊，当然啊，我的主任嘛，这70多岁有那。选评委啦，吼，本来为了选评委，吼，啊，所以后呢，要选市代表个中央党代表，拜托各位支持嘞。本来替我这个阿公，也当当时啊，一个对人民有利、对人家乡亲有利的政策，提过中央来去提案。中央党代表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哦。第5月24日去上午8点到下午4点。市代表是分人啊写的，43号郑明芬。啊，那中央党代表是白色的， 65号郑明芬啊，郑明芬啊，芬啊哈啊，拜托各位，咱大家支持一下哦。啊，真歹势哦，咱咧有当时啊，拢爱动员爱保暖啦吼。啊，干那拢空水布置，啊，那当电台咧吼，我用服务来报答咱大家这个人情，安尼吼，非常的感谢。这点钟的节目，你家已经渐渐接近尾声，那即马来个高贵和优待天气加热。给你们个，给你们一挂水，三件后搁倒转来，非常的感谢，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0: 酒，若要顺，就啉六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九一点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会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一半，
5: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4: 钱啦！
6: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红人的好处比在地人的好朋友。陛下电台
14: FM 91.5
13: 美声电台
14: FM 91.5 美声电台。
15: 在地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
16: 时间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辈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的通关密语是指控日本为帝国主义，将国共互相内斗相杀，践踏家己国家的历史，拢怪罪落乎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百外当前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孙文毋是伫日本无计划吗？蒋介石毋是日本士官学校教出来的军人吗？日本是帝国时代军人首相东条英机倒着的旗帜，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在战败了后转型君主入宪制民主国家。在战后，中国为国民党的中国变成共产党的中国。日本大城市和流亡来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建交，后来刷来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建立邦交，日本对日前对中国战争的赔偿赎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象，在新中国百废待举、必毁太极的时代，要求无限度赔偿，愿做成为日本承担的责任。

地1895年大清帝国时代挂牛号日本，作为前去港澳战争败阵赔偿。当时宰相李鸿章甚至以人无义、怒无情、鸟不语、花不香，聘守台湾。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放弃殖民地台湾甲澎湖群岛。台湾人以中华民国已经推翻大清帝国，是会当期待的民主共和国，以祖国之名回归。1947年就发生日记本事件，一挂知识分子文化人被召集杀害，准备为流亡台湾殖民统治的国民党进行扫毒重灾。1949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统治，只是流亡败阵的中国人，长期戒严统治，台湾人被逼反共兼抗俄，被逼参与反共大陆杀猪拔毛。台湾在中国甲日本之中内底生存，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化有包含中国元素，也有日本元素，甚至欧洲元素。那像韩国甲日本有中国元素、欧洲元素同款。被挂牛号日本殖民50年，台湾的社会文化形貌和中国无虾米同款。汉语文化圈的中国、韩国、日本、台湾，其实社会文化的内涵甲形貌。拢有相共之处，差别是伫民主主义的无共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也是专制社会主义体制。南韩和北韩是真显见的分界线。流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表明和日本有交情，政治经济互相交流，但国民党内心就伫台湾的统治是反击收击。中国国民党和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手法，所谓机关建筑构造，而且执政时期曾经禁止日本电影和日本文化为敌，断绝台湾人的基本风俗。不过文化毕竟是会化学作用，并非固定死板的，以留存50年在台湾人的基本感情文化。那像现在中国虽然马列主义的影响已经侵透在共产党内，但中国的共产革命将马列主义早就打在涂骹兜，无得信道啊！同款用中国古老臭酸的文化推向全世界。下共产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对于战后民主化的日本，究竟谁较像帝国主义？中国因近代史的屈辱，将日本当作提款机，就收集巩固自己的专制强权。流亡殖民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也和中国共产党。以鼻孔出气，吃着嘴软。国民党为着向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投降，背离咱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追寻民主化的历史。咱冷静来加想，看看日本伫台湾留下什么？国民党的中国伫台湾有留下什么？啊，那共产党的中国咧？会搁伫咱台湾留下啥物？咱大家会当冷静来思考。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下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伫新竹主持人所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孙啊，都只要继续来讲到讲，日本统治台湾留下什么？国民党来台湾统治，换民进党之前卖讲，有留下什么？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共产党的中国，即马要并吞台湾，会留下什么？咱来做一个比较。日本初初来降服台湾，对着用各种严厉手段，但是伫一寡疾病、可能啦、什么货歹习惯，伊完全拢总甲人改除掉。甚至伫刘佩文参话，我讲这个，讲那个参言呢，诶，书言要写写甲拢总，拢总袂记这里好，这两三礼拜赶开哈，安尼。刘佩文常讲嘅，讲乌牛占首，白马兼占地。迄因为迄是伫二战后，我考到新丰伫隔壁洪山牛医，来伫遐听到啊，进阿哥也阿伯，伊讲乌牛占首，白马兼占地。迄清国统治台湾，头毛长啊，日本啊，就爱留日本种切掉啊，种咧头毛种剃掉。乌牛占首，白马兼占地，左人拢白卡啊！日本时代来诶，皇族家未使北进。我系外妈，活过三代，有那白卡，喏，好诶！那咧洗卡，留起伊个卡背是臭光光。乌牛占首，白马兼占地，啊，都有影咧。日本统治台湾，啊，薄弱改善。我你嘛讲不，就是一路拢改大条诶。后来，歹习惯无得洗嘴，日本人来教，中国人甲即马哪有，再用欺骗人咧洗嘴。啊，台湾日本统治教咱诶卫生，教咱诶种种礼仪等等，老化啥物，老化一寡只系建设诶，哦。国民党来台湾留下啥？留下反攻大陆，起码无要反攻啊！含中国要好好出头了了。起码那是台湾和中国国共产党的中国来统一个留下啥？未定之天。我拄只讲到郑丽文，拄只讲到伊看咧要求过对咱的总统的谩骂，佮对特别反对。讲所有的责任伊要担，伊咧做我习近平话，有关八档一条2500亿行政院版本军国案，伊反对彻底。伊公开安尼是啊讲，对记者安尼讲，因为民进党是一个诈骗集团，思想难看，所以准备天文数据，一半以上的落地内落地啊，用。依照贪污欺家的民进党，起码用这军费买来第二个落地啊！因2028年选未到啊，这下子准备第一个，特别走路讲一款话，你看哈，讲一款话，你看看啊！民进党是一个家底，安尼会去反省，那就白黑球甲黑球家底会去投。尤其是赖总统兼主席，对着一寡所有，那是有所反过的人，伊拢顶赞不下。人讲啊，最清的无鱼，啊一寡人才都占了了啊。喏，各位，国防特别预算讲，民进党要挖一条2000亿，要挖6000亿去。国防特别预算草案。加进那个美国关，调岗要动啊、美国公开安尼讲，今年也无过，全部含习近平来见面，理论足简单。习近平甲讲啊，人因台湾人都无要甲你买武器啊，你硬要买武器要创啥？啊，不如我来甲你买农产品买较济咧。啊，第二门就是咧做一招，互传播官报加招。啊，恁家己无要搞，我咧插潲你啊！国防特别预算条例， 小米琴长安尼讲，医生一条2500分做八档，每一个人大约得负责6000块啦。咱几万的咧讲你啊，啊比总统的进统少嘛，搁领4000块，老农领7000-8000，低收入户哦领10000，一个人崩天6000块尔尔。按伊讲，民进党要歪，我去讲一遍，一条2500的分做八档。咱哪咧破咧？用2350万人破咧，每当一个人负责6000块，等于阿比总统去调领咧，那领较无够，天一个领嘛，减领尔嘛。我讲安着同7000啊，6000块对着这个一般的，那较困难的生活对帮助真济，好、哦。但是这是国家预算来骗的，准用这一条2500分哦，咱大家八当来分摊一日当分6000啊。你每年分摊分6000块，6000块那一年来分，做一年分，一个月500块，会当救咱的国家500块，即卖当买啥？你甲我讲，一日便当食百块啦。啊，就等于买五粒便当尔。当然，咱伫遮买的便当有间较技术啦，拍伫咧90左右一杯，咱的对面这拢好，咱别人卖100块，伊拢优待卖咱90块顶底，咋买5粒便当呢？我讲安就足清楚啊。副总统小米金勇这样白话甲人讲，唔通阻挡。一条2500会当保着台湾江山万年久啊！你若分八等，分八等摊落，一个人呾6000块，准一条拢讲总分予咱大家纪念。一个呾6000块，6000块一个月500块，各位真即卖收入得调遮悬，基本薪资咱即卖要调30000块。普通的这两天电视在播，初工一天都拼5000呢，会因做抢啊，抢无人，无人要做啊。少年人在台要拼去，即马少年人含我以前在做乐师讲的，阮兜的人讲叫我回去做事，我甲讲我含日头相克啦，吼、哦、含日头相克，笑笑咧甲阮庄的人讲，我讲我即马含日头相，伊听无啦。含日头相见就是惊崩紧嘛，各位我用安尼讲，咱就会当理解啊。第早暗10点接受到外地访问，啊，小米金副总统特别讲个遮清楚，我听了非常的感动。我用用无算到位啊去，因为数字我未晓算，数学我唔捌啊，对不对？什么是副总统特别讲，咱唔通去低估着威权政府，就是咧讲中国政府要并吞台湾的野心。俄罗斯要攻打2022年2月24日之前，要攻打乌克兰。乌克兰一半以上的人民无要相信，讲俄罗斯会甲拍。所以呢，武器规个拢贪污集团，啊，航空母舰当作歹铁啊，啊，拖来卖中国。规只航空母舰哦，一北一个北了了，卖北一个当作歹铁啊，拖来咧卖。啊，即马大地啊，你家己欠航空母舰，所有武器拢卖了了。讲用个军情，譬如讲军队，哦，譬如讲到。爱30000支穿30000的兵，啊20万的兵，20000支的穿，迄、那个穿拢总换掉牙医呗，牙医都查穿来排敌啊。因为伊讲无战争嘛，无可能俄罗斯会甲拍嘛。啊，结果俄罗斯拍去，因为乌克兰本身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啊，伊说讲是啊，即、這个军种武器。全世界封一个， 头壳撞好，所以即卖即无人机一只好代表几千块都咧做啊。俄罗斯战甲要求我头拄啊讲诶，啊，各位你看电视，普京唔敢献兵，24点钟拢秘密咧碉堡，要求啊乌克兰停战几工呢？啊，那因为伊要办大阅兵，啊，美国甲西约泽连斯基乌克兰的总统爱停几工，可以办一个军演一个，军队底个大阅兵。拢是以前旧甲旧时代，愈危险的所在，愈专制时代，愈在一边用一边的武力来强化因的国人民嘛。啊，结果干那叫遐兵啊，在一边了呢。好、哦，各位，我相信我讲安尼，各位，咱大家都会加减了解一条2500亿。啊！公开地雷文讲，民进党是诈欺集团，什么无民进党无你地雷文呢？你以前靠地雷文叫拜托苏贞昌甲你徛台，是当选国台呢？啊！你今仔去打民进党个肩胛头去哩，啊！做国台了，啊！讨无官位，啊！你总反感，啊！去我国民党，我国民党来高雄选立委选袂到啊！要学国外开口啊，选袂到啊！大同摆入去不能去诶！啊，等下咧，迄个行政院长伊安尼甲剪头壳，行政院长讲你家嫌我无一块着，你嘛要选国台，较惨用贵咧咧，你甲我过正啊！好，从见小邓小奇，你会记着未？即种诶破路，你听无？这真诶破路，热刷开吼，刷八二八六八六，卖讲拢干阿我咧讲，喏。382-8686外部头甲控制换脸见爽，那就了心头正做。一条2500个民进党诈欺集团专门在外国，讲今仔日若无执政，啊，民进党就无钱通歪，国民党安怎歪？我相信唔免我只讲，哦。外国这两字就是国民党带来，国民党尴尬就对了。哦，我做议员，我当公职当五届，一个工程福包、福包渣，啊，即嘛个再包七，啊，同尾包去，啊，你三啊做三减碳四，这话听无？这个工程100万，我这面台出面去过，地面这种环境了，我才改掉呢。在我民进党阿未即市长啥物个进前，国民党咧做每一个议员的配额1000万。迄个时阵，台北的新北市做台北县，因为阿议员民进党即我拢会甲徛台。伊讲啊，恁即马恁个议员剩1000万，我讲话民进党咧即阵改无呀，本来即个议员1000万的配额互你呢，恁电视报告为噱头啊！讲啊，我这顶要建设无啊，哦，这批呀，因台北县一个3000万呐，啊，啊，讲老弟啊，恁要带1000万，我讲无呢，我当算了都无，也取消伊啊呢。所以这1000万呢，会扩大，互你这个疑问。我讲这有影，我爱进政界，在我之前国民党的时代，每一个疑问拢有1000万的扩大，啊，哎，这1000万。你家己要去建设，成功我那交钱出身呢，我要来建设交钱，1000万你去交钱的建设的工作，要起房啊、保养啥、做啥物路，拢做无要紧。1000万起来，啊，去包替人议员本身出钱给唔开足多钱的，选议员啊开几千万的未开呢？那是阮公孙啊，无啥免开多钱呢？1000万过手赚300万。所以就客执做七，第二手客人700万，啊700万，我赚300万，迄、那个700万呢，个小包个包嘞，包个同买包存30%，1000万存300万好包，过手个大包、二包、三包抽40%，1000万的工程实在做了300万，啊300万做未开安怎？ 议员啊来向来，大家互相，因为你欠我，我欠人，大家拢收着盘咯。哎，我这个来追加预算，几千万不够，安尼个加500万或者追加预算追加预算，你也买些追加预算，反正大家拢感官心照不宣。民进党了后，规个这种切无伊啦，就是甲国民党规个拢得心了了，因为这专家紧等伊嘛。请在国民党诶，在恁开酒抓，恁有开这条无啦？高雄市拄我做，我开始做议员了，都无啊。民进党的进程都无啊，他个红背呀。当时台北县诶，含我做伙。因为我拢咧甲组工交情足好，幸福我有哪共款，拢咧上电视节目，讲阮差千万个，你呾一千万，我讲无啊，只嘛连一千万，收收转去啊，拢收了了，各位，安尼来，这是国民党总和国民党完事个啦。我讲这得是人，啊你难相信，你敢问遐老议员有无？只嘛全台湾这个扩大无呀？即卖若阁有扩大，人检举调查局都随来啊啦。啊，所以讲专家紧当伊，那切民进党切个也是第二门就是机关卡少，热线开放十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想讲？
1: 迄个书啊，
0: 啊你哦，
1: 赖神今日选迄种迄个啥啊？迄个卓龙泰啦、
0: 哦。
1: 啊，你股票是安那个啊？步步啊，到40000+，
0: 哦、
1: 啊，卓龙泰是讲我。按你高科技的迄个全世界拢数一数二的，你迄、那个师傅啊，我甲你补充一下，你昨讲台积电啊，一天赚十几万，就按民间来赚迄个几啊个位吼。莲、
0: 哦、
1: 花科一今仔日一涨停板33万，多、哦、你一个月薪水28000爱补一单啦。迄只高科技实在有够恐怖的，3800亿加8000亿，国民党一角都拢无要互你发，迄拢无去，迄拢咧甲你骗的啦。迄根本就其实哦，阿强上家就是美国3800几亿遐个武器，啥物啥物核海马斯啦，啥物啥物有诶无迄台，迄上家迄是硬体。啊，即嘛按晶体、按莲花科、按台积电诶，迄个晶片、迄个晶圆哦，迄就是无人机。阿强有哪足惊无人机呢？今仔日啥个？乌克兰甲迄种迄落俄罗斯拍遮久，乌克兰呢，无人机有哪作用的呢？伊脑咧生产呢，最主要是安尼，伊即摆用3800亿甲8000亿，迄拢全部拢骗的，因完全都唔知道国防，哪知影国防迄个中将伊就讲一定爱一条2000，迄落2000亿分8单，因这拢咧乱的尔啦，所以。有当啊，我到今啊，你似乎你个苦口婆心，用你伫咧解讲，在分析遐，啊，因遐都大家都笨死，你唔免含遐个人讲啦。但、就是你得干两当啊，安尼尔出来拢无办法啦啦。
0: 感谢谢谢谢谢好，你个别话唔办啦吼，你讲安尼，我总掉个砸掉啦吼。你说的

0: 甚至呢他都說說結什麼自己說結殺就能問啊哇這咩就幫他我就幫不知道咩鬼幫你耍開好其實人三不二不用不用來你喔來你這樣說
1: 鄧總統歡迎平安、
0: 啊、哦大家平安
1: 代表你喔、
0: 啊、你喔
1: 這個阿弟啊吼鄧總統喔、
0: 哦、
1: 這裡我就把這個第十五啊第二喔你也得突破啊我相信喔、
0: 哦、
1: 一條兩兩千五百，我想这个应该有百成啊啦。
0: 哦，
1: 我刚才讲的。
0: 哦，
1: 因不外交啊。
0: 哦，
1: 啊，过来吼。
0: 哦，
1: 安史之乱吼。
0: 哦，
1: 王宏威跟刘彩薇啦。
0: 哦，
1: 嗰是林亮君的些指导棋啦吼。
0: 哦，
1: 即迄个鸟子啊，迄个民间乱拼啦吼。
0: 哦，
1: 蒋万安呢？台北市定我一个小小的林亮君议员在下指导棋。
0: 哦，
1: 不会悲哀吗？
0: 哦，
1: 啊？台北市民在考虑那一款人，啊，变下跟他做总统、做市长的时阵，第二年民调85%哦，85%哦，
0: 85%
1: 不掉，
0: 哎，
1: 为啥不掉？我先来讲讲，
0: 掉，
1: 很好，我就不投给他，
0: 那掉了，
1: 就是安尼，什么台北市长咩？
0: 哦，
1: 什么？
0: 哦，
1: 哎，好，顺顺口利，
0: 哦，
1: 还在蒋万安哦，
0: 哦，
1: 过怀疑呢，
0: 哦，
1: 怀疑讲我这人可以讲话，可以出来。是你个下面主啊！
0: 哦，
1: 台北市长权名用无权用，林亮君的你个下指导这个，敢讲就唔敢人笑呢 ？OK，
0: 好，看了解啊，这问题，咱的啊阿扁总统讲，公民甲市长当时秘书长就处理了啊，啊，了解啊，结果了。迄、那个破新闻公开讲，讲无了解啊，结果人拢来了解啊，伊服务足够，国际民进党发动咧，到尾啊，蒋万安出来解密，安怎一个了解啊，要安怎来治，啊，大家己啊掠包，吼、哦，啥物讲南气北运，人讲民进党掠南部了解放荡台北，迄款的妖兽啊，讲出来，即马政治袂好势，所以讲咧下指导棋安怎，一千。啊，一条2500，他都我讲，小米金咱们接受的媒体来的说明，哈、哦，必当分类一个人600块，无6000块，一个人6000块，可以啊，你嘛拜托你的车，嘛甲国民党的立委讲一下，啊，这是无可能通过啦，哈、哦，啊，咱有那讲一个心声呢，讲一个出轨，所以进广告，拜托产品，那有需要。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特别甲咱讲啊，咱这个塑胶精即毛介绍保证诶，啊，会当好妈妈啊，幼好妈妈之类哈，真对到这个孝道拢无咧尊重哈，啊，另外我都靠男性直播，会使讲是所有的产品之中，咱这里有哪有请中央来去咧注册地咧哈，你会当甲试看卖啊，有需要。8382890哦，这栋有讲到刷银两棍，会记爱冰箱冷冻也好，爱冰的哦。8382890哦，进广告。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根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做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用骨关节本部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抽个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治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

0: 平尾路永记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吃一包三千五，搁加送。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阮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讲到黄少元，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三十外单啊，华南城那。就渡过街啊，神道道也神疲劳，对咱袂着，精血不足，精粹不够。欢笑丸会当助阳补血，互你恢复男性的自信。欢笑丸每罐三百粒，一组三罐到八粒三千块，一天吃六粒，安尼都会当吃五个月啦哈。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参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七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七宝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七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瓜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有志，引起目睭望无够，流目油，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有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话月哦。所以两个月三十外当来是众人娱乐，让人称赞。即马特别个大优待，大力赠送中哦。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面膜加二两六五。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药袋千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啊，你大家拍过手上，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欢笑完，我特别有讲，第一讲主持个只嘛。含牛酒汁同款，反正我不要求一千组，吼，但是无甲加无答复，是我要求一千组了，你要起死成机，因为啊，阮了拍出好看，啊，这雷到底啊，就加要三四下，我讲千组可能无够一千组同我啊，我讲一杯，吼，广告期间你一定爱一杯，给我这个计数，吼。无你讲个七百五百组也无一定，我要求一只可能个未够，所以你买买，我无咧另外广告一支产品，确实有迄个效果低咧。但是这拢讲完了吼，这个啊含我有感情，第一工主持就开始咧卖这支产品啦，玩笑啊，专台湾，干那咱家咧卖那俩吼啊，老需要你都叫，啊这期间拢个真久，你会当买较黑咧，这个汗流你都知吼。特别啊，甲咱挑明一个，趁这个机会，三十外当拢无调动，价格阁减无头完了，你安尼甲想吼，拍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差不多一在来咧强调，台北市长闽南是靠酒驾，迄两日来去当选，吃伊个红阿头，哦，迄、那个粉面红阿头来去吸食的这选民。嗰只先輩公開講嘅， 啊，比总统85%的民调，迄安怎讲？亲哥目睭往日咧讲选，选输马英九，中国城人就是安尼。台湾人安怎我想无？民调85%是惊死人，破有史以来纪录呢。啊，咱即摆啊，去到着咱的办公室啊，公家的办公室，迄桌啊拢设计了，以前拢啊就蹲点的，安尼靠尾，那五尺以下。你得安尼靠尾，所有的火箭事务所，那就重点安尼来，吼啊！得啊，你无法度，你得安尼靠尾，开窗啊靠底下哩，内底拢咧啉茶、吃饭、洗，你唔知道是唔是咧看报纸、困中道，这款的啊，结果咧，算数嘛，很久，人个中国人就是一团结，台湾人个很抗争，来去中国，我阁强调。一条2500分做八档，每档每一个人平均到6000块。难得个阿扁总统迄条天挂阿伟都领过头，那老农个拢领过头，给超过几千，牺牲一个月，安尼当个咱个国家保永久个江山，咱安尼做未到。你嘛拍电话，那就我咧讲个网络，安尼第二天骂咱个总统。啊！反正式人网络无人敢骂，我请你完蛋。结果人拍电话讲，迄网络你若入面有你的名字，迄那共产党无你家派人来甲你掠。我讲安尼台湾好痛好，应该暗爽啊！我伫头前拼命拼去拼30-40趟，因讲恁政治人物较无劲，嘛有人拍电话甲我讲安尼。迄网络面个无一点唔敢回，咱别人敢骂咱的总统面个无一点着，你唔敢甲印象甲回安尼咁着？何国民党安尼现在甲咱骗嘞？讲一条2500，民进党要歪6000万，你信真信？小美金总统，阮平均一个人一年6000块，6000块你一个月政府补助个话都较济啊嘛？安尼你做袂到，各位。咱受到有哪心情酸？另外，今日我甲孙暖两个拢交代，台北市18个议员无分党派，哦，跨党派连线，啊，要推动到这个台北人的台语的日常生活。讲台北市无当听台湾话啊，那咱高雄啊，去找你个咧讲台湾咧。台北市差不多拢用北京语咧讲，台湾的语言总消失去，我嘛看到真心酸。所以讲18个议员连线推动爱讲台湾话化。伫以前我要去台北的时阵，起码咧走路要去台北。我的兄哥伫台北咧做兵，甲我讲你若来台北要找我，啊你若要问人爱用国语问。未使用单位嘛？靠！要我讲国语，我拢会丢甲脏，你听无？所以你看，要推动台语化，台语优秀的文化，好个在我切读无关。即摆我咧讲出来，拢原接的台湾话，原接的台语。即摆台北市发现着讲，这台湾的语言来消失去啊！这真正是日本人讲的，讲无单奈无彩呢。热线开放。382-8686，来你哦，来你请讲，来你请讲，
2: 你好，
1: 啊你好，
2: 阿平方东，大家平安，
1: 啊大家好，
2: 如果你口头禅，我该讲世上，
1: 啊，
2: 世上，你迄种艰苦人家啊，
1: 好好，
2: 这些口头禅呐，
1: 好，
2: 啊台湾的农业吼，
1: 好。
2: 台湾的国母，我开发你啦。
1: 哦，
2: 哦，哦，所以讲，这有时间来，我较会晓讲话啊，政治我未晓讲。
1: 好，好，好，
2: 拜谢，拜
1: 谢，谢谢。好，来一双一碗开红参，382-8686来你哦，来你请讲。
3: 喂，
1: 来你请讲嘿。
3: 一碗白你
1: 哦。白你哦。
3: 我这是林木啦吼。
1: 好，林木。
3: 啊，我大社家啊，这站吼。
1: 哦。
3: 拢你的电台拢想红看台款，
1: 安尼好，
3: 嘿，你啊，
1: 我来注意一下，我来注意一下，
3: 拢那到你的下要出声就无声去，
1: 哦，
3: 啊，那广告到四点就搁大声。
1: 哦，
3: 安
1: 尼、哦。
3: 啊，我已经调足侪位，啊，搁换足侪所在。
1: 哦，安尼好。安尼我要求我随时得叫。
3: 啊，其他嘛拢安尼嘞。
1: 哦，安尼我叫工程师来注意一下。哎、
3: 欸，那个 FM97.5 嘛。
1: 对。
3: 对啊，系、哦、啊，啊，进前在听了，啊、那时候进前一两礼拜啊个。到
1: 即哦，即礼
3: 拜特别
1: 严
3: 重。
1: 好，安尼我感谢你，我是叫工程师了解。
3: 本来是进前遐到四点要阁有小寡恢复正常。
1: 好，安尼。
3: 啊，即马三点到五点拢未听
1: 见。哦，安尼好，我了解一下，好，谢谢哈。无你看啊，即我节目个人玩啦哈，啊都咧做无生意，啊节目个人玩。感谢人物大侠，咱这乡亲，你说一往开乡中山不离不离不离哪里哦？哪里相逢？哎，
4: 新总北啊，你好。
1: 啊，你好。
4: 我讲你早在讲北部人哦。
1: 嗯。
4: 无你讲无啥在讲台语啦。
1: 哦。
4: 侬讲讲话，我本来住高雄，啊，到老的往生去有无？
1: 哦。
4: 啊，即卖来有查囝去啊。
1: 哦。
4: 后生无去我。我有哪去恁办？去恁咧律师吼有办咧钱的代志啦。
1: 哦。
4: 啊，我讲北部人真正吼，昨天是我来遮四年啊
1: 哦。
4: 我拢袂熟悉半人，干那迄个指挥员，逐日坐我出去行呢。
1: 哦。
4: 遮的人哦，有啦，伫公园哦，差不多阮遮即个公，我遮我鼓山啦。
1: 哦，鼓山。
4: 哎、欸，我伫。中溪边啊，无离一地啊，
1: 我知孤山，我知，
4: 一百块钓未过啦。
1: 哦，安尼哦。
4: 哎，其实阮家去中溪一百块钓未过啦。
1: 哦，安尼哦。
4: 啊，真正北部人，真正都是爱钱，搁惊死啦！我甲你讲，爱是钢筋啦。
1: 哦，安尼哦。
4: 北部人比甘咱南部人比一卡门。
1: 哦，好，好。
4: 敢那迄志愿穿个衫哦，人咱南部哦穿背心啊，印只大字，因北部人这志愿这衫，因偏家己啊，惊人看着，讲人啊，看着志愿讲会红光无烟。
1: 哦，安
4: 尼哦，你来想看卖。
1: 对啦，感谢，好，谢谢哈。啊、南北之差，文化之差，所有人讲台北是中国城，但是啊、我有哪无相信，民进党做过这么好，这是事实，民进党有缺点。民进党有哪有同款鸟鼠啊屎？但是啊，咱看见，我看家己台坦白来无输国民党，国民党带安尼，怎样搁咧做任委？几个？你甲想？民进党带安尼，马上就无甲你提名，开始当这国民党照常留的。伫来上海这啊，被来被串门的六个国民党拢无的，拢用开会啊来请假。宋运开会为第一天两当前议会已经就职，到今拢无人半工。安怎讲？伊唔敢人，人工发伊要甲团，无来就枯地啊，是毋是安尼？各位，真正台湾人是嘴讲的，你即个讲我阿桑伫鼓山啊，伫讲即个代志啊，我伫高雄搬起哩，你就哪有敢唔敢发现？所以我当讲台北市。我向看到即个电视报纸咧报讲，台北市无人伫讲，但那菜市啊啦，也是啥话啊，加减无当听台湾话，一般地拢总无当听台湾话啊。咱南部啊，可以台湾话母语为主主张，所以咱即个囡仔，我们爱甲教台湾话，吼、哦，唔当伊伫学校学转来，啊，做阿公阿嬷有哪能用过？我的孙向我讲话，我连我教我都。来我做拢做啊，我的孙啊，有啦啊，未少人，然后啊，结果我咧讲台湾，有当时啊听无，因为故离开到这个厝去，伫外口食到咯啊，语言呢，哦啊，咧讲我用台湾，有当时伊就个伯伯孙啊，就个问孙啊，问讲阿公讲什么？安尼啊，你甲看我外口人家己的孙啊，哦，家己的内孙咯，一刷开吼，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但你先讲，
5: 先同你讲，
1: 阿你啊，
5: 即电力门吼，诶、讲迄、那个，迄位吼，叫甘会无天啦吼，咱国民党吼无遐尼垃圾啦，
1: 哦，
5: 广告案伊即物件有吼、人美国人已经有证实啦嘛，对不对？哦，啊，过来 上高贪的都是国民党上高贪，这上实定。
1: 哦
5: 哦，啊，讲话拢倒头讲啦。哦，伊啥物扛较胖，拢知影同阿去称。啊，民进党咧，民进党较拥护他国国伊，则无通同伊安尼，迄、那个国民党同款吼，喊你老贪啦。
1: 嗯。
5: 哦，啊，那伊这个张万安这个人吼，无半撇。
1: 哦。
5: 你这尿气，哦，啊，要安怎来？来处理哈、哦，你爱为源头嘛，哈、哦，你爱去哦，来召集哈各单位有关各单位哈、哦，啊来研拟这个政策，有无哈？按、啊、个对，啊什么开记记者会咯，啊过来就是诶，家个责任塞我中央，安尼咁对，唔对嘛？
1: 对，
5: 好，谢谢，
1: 谢谢。好，你今晚咱做做起掉了，万行大事拢塞个中央。讲这尿检部分，中央有政策滴咧，哦，这不是传染病，传染病中央啊就有责。尿检是各地方，哦，诶，这个说那就灾害共款，安怎伊哦，拢给你解无？迄、那个破新闻讲无啦，这尿检也无看，迄拢干那看到一只风声蹦影，人拢干只尿检归到对伊何伊看？讲这国民党。啊！第讲调岗咧，叶小云国民党伊即个做里位了了起伊啊，结果上万人家宣布了起啊，真正泛滥，爱受尽办法，各局处来看要安怎防止，可见难不够玩弄吧？上万人连了起也办未好势，你甲想台中市长安尼非洲低温啊，代志发生伊拢无出面，拢由局长来去负责。国民党嘅官员即款嘅，民进党嘅官员都往总头壳讲甲流血，我未甲咱骗，讲甲流血流滴。鸟子嘅案也同款，啊，即案台中啊发生嘅啊，即个所有非洲低温一模一样嘛，同款无人为敌嘛，安怎安尼因嘅民调遐尼悬，我先想都想无，佮进广告，好嘅产品值得咱嘅信赖吼。特别甲咱讲吼，有关咱的产品，特别啊，这个做好困哦啊，咱大家值得咱的信赖啊，拜托含安眠药啊分开哦啊，分开一阵啊，安眠药那无吃哦啊，你收收咧啊，都可以哦，药局回收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到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中兴白基福唔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药书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认领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恁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坦白食九粒，食比较2个月，坦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甲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连酸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边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茶粉，不需要恁阿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要啊麻烦，你大家拍过轻松，或者拍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咱专人服务3828900哦，要让咱的节目会当空中登过来发声，讲出咱台湾人的心内话。拜托，若拄啊有需要交关，要保养身体，要用谈，请来哦，快乐广播网的唱上一口早谈，非常的感谢3828900哦。另外，明仔载特别。是咱的拜师吼，啊，然后提供的法律的咨询，他都啊这位啊，大理台北鼓山那个那后来服务，这是由律师团的服务哈，拜二拜师吼啊，肯定我们朋友9点半在各位，你会当坐60号的车牌啊，60号的车牌，都啊在咱的服务处，啊在咱的门口，我那真歹势哦。有人讲，阮公司那里算起同性收费啊！我敢讲，全国差不多阮同性收费，不要小看要选举的议员，无几千万的开未开，那个挂错算。以往我较巧，那要选就退党，当选了，当选了，自然就挂将我入党啊咧，吼，是不是的？因若有入党，会当甲我约束，啊，每个选我个退党，哦，安尼。退一个股，目到尾啊，种伫阿比总统啊，来听阿比总统总开始动作，哈、哦，我含咱个啊，这个台中这个法医同一间个开始动作个啦，哈、哦、啊啊，这有名法医啦，哈、哦、啊，同阮两个同一间开始动作，啊，所以伫民进党个中央，咱当过中评委4届，哈、哦、啊，做4届中评委，啊，孙啊。啊，今晚我讲中纪委今晚那卖个算啦，哦，因为电台经费不足，无阿多，以前你请去台北开会，咱只半价，哦，700-800块，吼、哦，啊，专业的台请我，往往得开袂过了钱，吼、哦，电台一时袂掉，吼、哦，啊，所以我讲，那要外界讲，阿公阿那位中央要建议，我讲中央当代表，超级色。啊，变公司那已经去，咱去甲咱联署，所以即款啊，阮啊 啊、来代表我选市代表个中央党代表，拜托各位大家提名分，市代表是43号，哈、啊，中央党代表65号，拜托大家啊，我这个大孙女啊，啊，加支持这个。中国伫我诶身躯边，伊诶台湾诶公调有较认真小看，安尼念念。好，非常感谢观众诶听友，今日个节目渐渐接近尾声，外口阁有在落雨，啊，咱大家爱注意啊，莫忘树上苦人多，唔通别个只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明仔载同即个时间，空中3点再会，感谢。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化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7: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野人兼食一嘴，善吃人食到位。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下晡5点。

开始收听聊天，对对来演唱这首，我要甲你蓝调调。

0: 生鼓励，
1: 谢谢。
0: 拄啊听这首歌吼，我听个目屎特别淋落来。潘老师，你听这首歌，你想着啥啊？
2: 当然是我想着妈妈嘞，因为吼妈妈愈来愈智慧啊。咱细人时吼，拢甲咱保护伫这个伊的身躯边，甲咱看吊吊。哎，一智慧啊，伊变做他比较没有力量嘛，身体可能毛较差一丝啊。所以伊需要一个肩胛头，啊，有当时爸爸佫拄好无伫哩啊，妈妈更需要咱一个肩胛头。
0: 潘老师，你是恁兜大汉囝嘛？
2: 是啊，是啊。
0: 啊，爸爸过身了后，潘老师吼，就是爱做大兄，啊，佫爱有做爸爸的这个肩胛头
2: 吼。是是是。
0: 啊，即马妈妈几岁啊？
2: 81岁。
0: 81岁啊。不过吼，潘老师因妈妈吼，身体了佫真好。
2: 哦，真好，真好，真好。哦
0: 啊吼，对潘老师吼，逐工拢会甲管教，
2: 也不是甲指导啦。
0: 系啊，比如讲吼，唱歌的部分，你妈妈就对你唱歌吼，
2: 就有意见，就
1: 有意见。讲你是专科的啦，
2: 不是不是，我妈妈定定甲我讲吼，你去台顶唱歌，手爱比，啊，加唱一寡一般歌。我心里就想讲，教你唱歌的老师，拢叫我老师，结果你这个你老师的老师。你家里老师的老师没安那唱过，
1: 潘老师那个你讲没啊？
0: 你妈妈不教你唱歌，伊教你姿势安那摆。唱歌当然无人有法度比你较厉害啊。
2: Advance 啦，建议建议
0: 建议啦。
2: 哦，
0: 所以你迄个手安那比，来我比一届，你看。
2: 我比一届。哦，
0: 比讲你唱天顶的月亮的时阵有无？你手都要比起你天顶来哇！天顶的月亮哇，你头爱看天光了
2: 对
0: 哇！哦，啊你敢有得看手手啊？叫等下带你的心脏者，你
2: 敢
0: 有得看头咧咧？看阮的心肝哇，头去看边啊，多边为何得做天头去都是好情？天顶的月亮哇，手来不可比出来咧，安尼晓无？
1: 啊，你就真好
2: 教。我是会晓，问题我爱弹吉他，我今麦够搭一支手拿在做比。
1: 晓嘛？
0: 啊，对对，你拄啊唱这首歌，你想着啥？
1: 我想着我妈妈。
0: 你嘛是想着你妈妈
1: 吼？对啊。
0: 咱今麦这个年纪吼，妈妈拢差不多七八十岁
1: 啊，差不多啦。
0: 啊，对对，你想着妈妈呐？
1: 我感觉我妈吼，就是。自己那都进秀万秀个大汉，不管讲囡仔你那发生什么代志啊，反正他都第一个到学校。啊，你那底下叫老师怕，等于妈妈嘛拢会给你笑，给你安慰的。
0: 哦，
2: 我妈妈是能够怕，
0: 哎
1: 呀，哦，那你可平啦。
0: 我妈妈吼，那咱我叫老师怕，一等于怕完了，第二天过上礼拜的老师，老师别个怕，你尽量个怕，大那个小的无要紧啊嘞。啊！我拄啊听乐乐你唱这首歌吼，
2: 是，
0: 我嘛听甲目屎含啊连落啦。真正就是咱三个拢有同感吼。
2: 对，
0: 我要甲你咱调调，拢会想到妈妈。
1: 对啊，
0: 我妈妈这几年吼，我妈妈是伫做衫啊嘛。
2: 是是是。
0: 啊，伊做衫吼，做甲伫宜兰县，同阿公是上界有名的。即我就电来伫讲过嘛，我妈妈旗袍吼。
2: 是是是。
0: 是连迄个较早咱的。法务部的部长陈定南太太旗袍吼，拢是阮妈妈做的。啊，差不多伫七八年前的时阵，我妈妈甲我讲，啊，我不爱做啥，我讲你本来就爱做啊，对无？你何必做甲辛苦？结果我妈妈甲我讲，唔是辛苦的问题，做啥还有当时是一种享受，
1: 嘛是乐趣哦。
0: 伊甲我讲，伊线要穿尖有无？伊穿袂过啊，
2: 要真食目睭。
0: 嘿，年岁大啊，啊，这几年啊吼，阮妈妈吼，伊迄个肌肉流失，你知无？啊，尤其是大腿的肌肉流失，我就电台哩节目当中讲嘛吼。啊，阮妈妈有一届吼，就差不多一个月前。伊甲讲，我甲你讲一件代志，你莫讲。你若讲，我会叫恁爸爸骂哦。啊，阮妈妈吼，伫这里种卡椒，一个菜园啊。
2: 是是。
0: 迄菜园啊，差不多一两百平啊。
2: 哦。
0: 哎，都种菜啦，种树啊，那有啊吼，啊，佫有饲鸡啊。
2: 哦。
0: 伊讲吼，妈妈吼，顶礼拜伫菜园啊拔刀三界。
1: 哎呀。
0: 我讲好哩家在，迄菜园啊拢土哩菜
1: 啊。
0: 迄那水泥地。迄摔落断落，尤其是七八十岁，恁这是大人吼，迄骨头袂堪袂安尼弄，你知
2: 影？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所以我就紧来甲传去老师遐吼，甲做魔鬼训练。
1: 哦，
0: 啊，伊短时间安尼吼，肌肉会阁生倒转来。
2: 嗯嗯。
0: 像拄阿潘老师讲的啦吼，做囡仔的时阵啦，咱若有啥物艰苦，拢妈妈甲咱顾掉掉。
1: 是啊，
0: 我对阮妈妈的感觉较无同款。嗯，阮妈妈拢互我伫学校，你知哦？嗯，足有面子的。
1: 哦，
0: 你知影讲阮妈妈伫做啥嘛？啊，学校有老师啊，啊，拢是想要做啥，都拢会想着阮妈妈。
1: 嗯，
0: 好，啊，你知影讲做啥吼？当时爱等嘛。像这些老师、查甫老师哪滴单啥吼，伊拢会真赶紧安尼。
2: 对啊，对
0: 啊。啊，为着要赶紧吼，啊，就去甲我妈妈讲，啊，你做较紧嘞，做较紧嘞啦吼。
1: 嗯嗯嗯。
0: 啊，即马我妈妈讲啊，赶未出来。
2: 对
0: 啊。啊，伊就去学校吼，伊会送我铅笔盒啦，啊，铅笔啦。
1: 哦。
0: 是我学校的，是我文具哦、喔。你等甲你妈妈讲哦，老师的衫哦、喔，这礼拜六爱做好哦、喔。
2: 所以给你八戒，
0: 八戒我安尼就对了、喔。所以我较早因为我妈妈在做衫，我伫学校哦、喔，我那找我老师拢对我特别的这个照顾。好、啊，啊，读国中的时阵啦。潘老师，您做便当还是厝人做饭给您吃？
2: 欸，我拢厝的人吼，我妈现做便当吼，啊，我爸甲我赶去学校安尼。
0: 你爸甲你赶去学校？
2: 嘿呀、
0: 啊，啊啊乐乐嘞。
1: 啊、哦，我是炸便当去学校做诶，
0: 用炊啦，用炊啦，吼、
2: 啊
0: 哦。嗯嗯嗯。啊，即摆来你食迄落厝人甲咱炸便当来吼、
2: 哦。是是是。
0: 潘老师，
2: 嘿，
0: 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2: 有啊，有无共款啊？因为吼、哦，真侪阮即个同学吼、哦，就是像恁共款，便当拢摕去学校炊。
0: 嘿。
2: 但是我诶老母，惊、我唔敢偏迄种味。
0: 嘿，我嘛唔敢偏迄便当炊过迄个味咧。
2: 便当炊过有一个味嘛。
0: 嘿。
2: 逐工拢甲做现做的便当，互阮爸桥都摆摕下好我。
0: 啊，啊，你这便当拍开安尼，恁同学看到安怎讲？
1: 应该就嫌色呢。
2: 真诶咧，色香味俱全呢。
0: 嗯，
2: 逐项拢有啦。
1: 煮诶啊。
0: 对啊。哎，那阵吼，我妈妈伫咧我国中诶时阵啦。
2: 是是是。
0: 因为我妈妈嘛做好煮食诶。
2: 嗯。
0: 我阿妈咧做总铺啊。
2: 对对对对。
0: 啊，我妈妈拢会煮便当啊，吼，很差哦。
2: 嗯嗯嗯，
0: 我便当做个偌水，你知无？
2: 有有有。
0: 哦，而且拍开的时候，哦，我那班的同学鬼拢挖回来。
2: 有。
0: 哇，那只澎湃啊嘞！
1: 嗯。
0: 不过吼，我安那比就输我那班的班长啊。
2: 嘿。
0: 我那班的班长嘛吼，生了缘投。
2: 嘿。
0: 又搞读册。
2: 嗯。
0: 运动够厉害。
2: 嗯。
0: 厝会够好个啊。
2: 啊。你无法度啦。
0: 真正厝够好个啊，你知无？
2: 诶，
0: 咱炸便当已经，我妈妈的菜色已经包括足水个啊。
2: 是是。
0: 伊甲咱便当炸。炸啥哩？
1: 炸啥？
0: 韩国。
2: 哦，炸韩国。
0: 沙赞呢？沙赞呢？
2: 哦，
0: 沙赞韩国对，还有一个汤。
2: 哎呀，还有一个汤，
0: 嘛是用干啊呢？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等下我妈讲妈，阮同事拢人拢有迄落汤连外底，啊，佮菜佮一盏一盏啊呢。我妈妈输人唔输地。你家买一个五盏呢？
1: 你是食会完的哦？
2: 这不是大意吗？
1: 食
0: 五工，对，为着要甲阮班长拼，
1: 手汗啊！
0: 啊，我妈妈就是五层拢做真济，你知无？我拢陪阮同学食。
2: 哦。
0: 啊，阮同学就阿讲吼，无你妈妈若要用鸡腿的时候，你叫伊，搁一支啊我呢。
2: 哦。
0: 啊，阮同学为着要食我妈妈煮的菜吼，伫学校拢会特别甲我巴结。
2: 哦，
0: 你看，我妈妈做啥人会搞巴结，啊，我妈妈煮菜，阮同学会搞巴结，
2: 是是，
0: 啊，有一年吼，诶，这个母亲节，哦，我印象足深的，你知讲我定下伫讲吼，阮较早是住伫宜兰的东山河，
2: 是
0: 真卡嘛，对吧吼？啊，我妈妈因就是要做生意，就搬来罗东夜市啊，遮，
2: 哟，
0: 啊，搬来罗东夜市啊，遮，啊，我都爱去读罗东的学校啦嘛，
2: 是是是，
0: 啊，转学迄个礼拜拄好母亲节。
2: 哦，
1: 嗯，
0: 哦，啊，母亲节的时候，我就想哎，啊，我要来去罗东夜市啊，吼，来捡一个啊，什么礼物啦，来送我妈妈。
2: 是是是。
0: 啊，因为我拄真卡吼搬来罗东吼，但是迄人生地不熟啊，啊，我为着要我妈妈一个惊喜吼，四点二十分，我会记得看咱较早下课拢四点二十分下课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四点二十分下课，啊，我就为下下行路，行去夜市啊，吼。去买一个吼蝴蝶别针，
2: 嗯嗯，
0: 啊，底下见见见见见，不知不觉已经见到六点半，
2: 嗯嗯嗯，
0: 哎，你看你四点二十下课，上班上班五点都要到厝啊，
2: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恁都搬去遐吼，啊，阮爸爸加阮妈妈以为讲啥，你知道？我惊路惊一个叛逆呢，
1: 哦，还以为你迷路了，
0: 哎、啊，你怎么你也跟我讲，我惊路等下无啥，对不？
2: 嗯嗯，
0: 但是真开囡仔都搬去都市家吼，
2: 嗯嗯，
0: 伊想这囡仔叛逆呢。较早伫四十年前，囡仔叛逆呢，
2: 向
0: 你爱卖真济，你知无？
2: 真济啊！
0: 啊，阮爸爸跟我妈就去找啊，啊，找到差不多六点半的时阵，我迄礼物已经买好啊，啊，就为啊，起啊，伊啊，惊等下阮家，我是讲买给阮妈妈一个惊喜，结果一等下阮家的时阵啊，阮老爸吼，伊就真紧张，你知啊，找无我啊，伊讲啊，你去倒位啊？本来要讲我要去买迄个母亲节礼物，我要未讲出来吼，啊，阮爸爸出面就甲我阻落，阻落，我就。我唔知影讲，因两个已经找我
1: 找真久啊！
0: 啊，我妈妈在边啊，你知道？我讲你来下课，真久才倒来。啊，我要送我妈妈礼物。没有惊喜，我未使讲啊。我爸爸讲，你讲你讲，我无讲。第二个佫做落去。
2: 有。
0: 哇，第二个做落去时，我就目屎就连落来啊。啊，目屎连落来时候，我就迄阵时我感觉讲，无讲未使，无第三个佫做落去。我怎啊？为我的书包来带铁手，我去买礼物，买送妈妈母亲节礼物安尼啦。
2: 你妈目屎无颠倒，
0: 很颠倒来。我去买礼物，买送妈妈母亲节礼物啦安尼啦。啊，我爸爸知影了后吼，歹势，吼啊，就偷偷吼，我看伊偷偷甲妈讲啊，啊这囡仔较误会吼，无你去煮些较好食的好食啦。啊，从我咧食饭的时候，我爸爸知影歹势。头一届摕十块我，
2: 我用十块真济咧。
0: 对啊，这算赔偿，你知道吗？伤害嘛，这十块若无摕上，我要甲告咧。这上我买甲告几十块。
1: 他上无迄个啦。
0: 潘老师，你送你妈妈上贵的礼物是啥？
2: 我送伊上贵的礼物了，就是我爱你。
0: 三字啊，你哦，这个是无价。
2: 这给的利息。
0: 乐乐，你送你妈妈上贵的物件是啥？
1: 我是包红包咧，
0: 包红包，嘿，包红包嘛，足实在啦。我送我妈妈吼，五字，假你烂条条，我要假你烂条条，假你烂条条，国语名念哈，
2: 条条，
0: 假
2: 你烂条条。
0: 咱去 KTV 唱歌有无 ？KTV 唱歌的卡拉 OK 字幕是啥？假你烂条条咧。我要假你的烂条条，
1: 没有的，
0: 我的，
1: 没有的。
0: 大师，我唱几个看卖下子。我要假你烂条条，记唔到啦，跟住改。要假你的烂条条，
2: 没有的，
1: 没有的，
0: 没有的，没有的，来来来，
1: 没有的啦！
0: 我那母亲节，你得先祝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母亲节快乐啊！
1: 哎，你奇怪，那我那听起来拢干嘛？
0: 无你唱一届。
1: 我要假你烂条条，
0: 国语的啦。
1: 假你的
2: 烂
1: 条条，好像国语好像加的
0: 哎，彭老师你唱几个？
2: 我要假你的烂，
1: 对不对？
2: 对，这也给的了，
0: 哎，讲那给的啦，来来来来，我示范几个哈。

0: 安尼唱才正确嘞。
1: 我真系够正，咱规个节目做个遮尼感性，每个妈妈。爱妈妈，妈妈爱咱，咱个节目做个安尼，你也不要在家里难聊聊。
0: 好，我讲较感谢你吼。妈，我公器私用这里，我透过节目祝你母亲节快乐，我要跟你讲一句话。我要夹你的懒条条。好啦，不老师，介绍歌啦。
1: 真的，连冠霖节目他就安尼做吼。我的我今日要介绍歌真歹势。
0: 阿兰讲。
1: 你这个歌叫做《进行商》，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是进行商的一条歌，不过你做个哈林申请，我本来想要改歌的，想要到你买这个《千里两条条》。
0: 啊，这首歌其实是写给男朋友、女朋友的啦。
1: 是啦，是。
0: 所以这首歌呢，女朋友哦，要唱给男朋友听，上适合。我要夹你的懒条条。
1: 这样我这样我急六十一
0: 来来来来来，失恋阵线联盟。

0: 来安排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潘老师讲要伫节目当中上演妈妈一个笑亏啦，来，
1: 我这个笑亏吼，嘛同时爱问咱两个主持人啦，好、恁两个帮我判断一下讲。这个查甫到底是有罪啊，无罪啊？
0: 好
1: 安尼俩，恁先甲俺两个俩来警察局。
0: 这个钱是不是当天有啥物交易？
2: 对啊，交易。
0: 什么交易？
1: 无啦，警察就讲了嘛。
0: 嘿，
1: 你这找查某就找查某，嫖妓你就是嫖妓，你为什么把它讲得那么好听？
0: 哎呀，完啦！
1: 有啊，我四十分两个可能完啦啦。
0: 哦，可能完啦。哦，他又把他夹到了两条腿。
1: 对啦。
0: 哦，有夹两条腿。
1: 两个都被抓到警察局去。
0: 哦，你要讲，我以为没有夹。
1: 有夹。
0: 哈哈要讲有夹啦，
1: 有夹夹
0: 有夹才会抓嘛，
2: 对嘛？
0: 哦，啊，结果聊起了，
1: 结果聊起讲，你这是开就是开啊，你现在讲个真好听，对啊，伊讲，这个查某囡仔无要求讲，我台买厝给伊啊，啊无要求讲，我台买车给伊啊，这么好的查某囡仔。我免甲珍惜嘛，我给3000块，有什么唔对吗？到底这是去开还是主观呢？
0: 应该讲，因那是要约出来见面的时阵，对吧？吼，因都提早就熟悉啊，啊，你都无做嘛，对吧？啊，因那是卡电的记录哦，路边车顶有个小卡片那种的，还叫出来，哎，等下较早。我跟你讲，较早像这种的开的这个吼，唔那是车顶有小卡片，连报纸也会看电话，
1: 真的
0: 有无？什么茶室，什么兼职小姐，有无？
1: 真济啦！
0: 他在报纸有分类广告啦，
1: 是啊。
0: 潘老师都卡过真济届啊，
1: 我拢替冠霖卡，冠霖个人唔敢卡，伊惊伊信用真差，我总替冠霖问啊问较多。
0: 这袂使啦，阿姨你有这个金钱的交易，
2: 我觉得这是一种交易，
0: 对啊，而且是有。夹到两条条啊！
1: 对，
0: 你夹到了，这个就不行啦，不行。
1: 其实我最后吼，这个笑话呢，还改三字讲出来，我赶紧用切掉了，开什么什么会，那个不礼貌了，
0: 开什么什么，
1: 哎呀，就不礼貌了，
0: 哎呀，就白听
1: 啊，
0: 哎
1: 呀，
2: 说错了，
0: 哎，迄较早吼，早期啊，
1: 是，
0: 伫个台湾的社会啊，机理好有啊吼，是合法的啦，
1: 是，
0: 伊爱申请拜教。较早我咧做兵的时阵吼，我是伫妈祖做兵。
1: 是。
0: 啊，阮伫妈祖做兵的时阵吼，我要过拄着831。
1: 哦，恁过拄着？
0: 阮过拄着，因为我去的时阵吼，我拄着半年，啊，半年了才全部拢裁撤。台湾的831先结束。
1: 是。
0: 然后外岛过留着。
1: 对。
0: 外岛留着的时阵，我去做兵的时阵，过拄着半年了，因才裁撤。啊，我有一遍吼，我伫滴路的，我就是讲，啊，那有一阵查某囡仔吼。有人带队要带去病院啦，
1: 有
0: 啊，阮一个朋友吼，伊都伫病院做迄落一读医的啦，
1: 哦，医务室啊，
0: 医务室人一读医去病院做医务室，哦，哎呀，迄个一阵查某囡仔去病院啦，
1: 有
0: 啊，咱即个倒那有查某囡
1: 仔，有，
0: 伊讲无啦，迄两礼拜吼，拢爱来病院检查一届性病，
1: 哦，
0: 所以伊较早呐，你若爱有白对吧吼，拢嘛爱过检查，
1: 是。
0: 啊，你若去像迄外岛迄831的有无吼？迄东西为人吼，他为了要减刑，
1: 是，
0: 一个人犯罪，
1: 对，
0: 一个人犯罪啊，犯罪吼，像阿伯，我若来去替国军服务嘛吼，啊，我就会当减刑啊呢。
2: 哦，是这样哦。
0: 对
2: 哦，
0: 潘老师，你无拄着吼？
1: 我无拄着，
0: 哎，我有拄着。
1: 哦，
0: 而且我还去过。
2: 哎呀，
0: 要不要听？
2: 好啊，
0: 明仔再来跟我聊聊。即我去过，我去过。
1: 精彩。
0: 刺激，到底我去过的是什么代志？会使你电台讲无？我要讲出来给恁听。大家期不期待？
2: 期待，
0: 期待哈！比期待母亲节还要期待。

0: 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后吼，咱今日要来做一个母亲节活动。这段时间有真济听众朋友拢对咱做运动嘛吼，像我妈妈吼，即马年岁愈大，我就拢会较鼓励伊来做运动。但是你做运动的时阵吼，有一件代志足重要的，营养补给很重要。
1: 嗯，
0: 尤其咱是大人吼，拢有欠血的问题。那欠血，你这个血呐，无甲补起来，基本上吼，你的肌肉、骨骼、神经是很难成长。所以我今日就我要甲咱听众朋友介绍一项物件，伊会当甲你补充血红素铁。一个月让你好睡，睡眠要睡得好，睡眠睡得好，肌肉才生得出来嘛，
1: 啊，
0: 再来让你的气色很好，脚尾手尾不会这样冷叽叽，咱电脑在说

0: 爱补铁质，补铁质啦吼、嗯。市面上的铁质有真侪种啦，啊，大部分拢是迄种有掺果汁的啦，吼、哦，啊有掺迄啰乌做的啦、红做的啦、大做的，人讲迄啰补精有无？嗯，你们听过补精嘛？吼，
1: 有
0: 一罐加细罐啊呢，啊，饮起来吼足甜的，啊，饮起来嘛足素的。乐、嗯、乐，你捌饮过无？
1: 我饮过。
0: 啥款？
1: 迄我唔敢啉，真素。我若啉落去，规个嘴拢素白白。
0: 规个呐喉拢甜起来，规个嘴拢甜起来。
1: 真的啊！
0: 迄唔值偌甜啊！
1: 嗯，
0: 啊是啊，干那要补一个铁质呢？爱参加遐尼甜呢？
1: 嘿啊！
0: 但那比如，恁敢知影这个原因是啥？恁唔知道我讲互恁听，因为我做保健食品，我做遐侪年啊吼。迄就是要来压味的啦。
1: 啊，是安尼哦。
0: 对，因为。铁质吼，你知影讲铁吼，就是咱铁啊啦，铁啊有无？嗯，氧化伊是咪生鲜？
1: 对啊。
0: 天啊，水咱放个生鲜的杯啊内底。
1: 啊，是不是有一个味啦。
0: 铁鲜的味有无？
1: 哎、欸，哦，迄足臭的咧。
0: 是足臭的。
1: 嗯啊。
0: 所以为着要压迄个铁鲜的味，所以伊爱用乌竹节、红竹节、大竹节。那种藻类的果汁来压它的铁质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不管红枣、乌枣、大枣，这种的拢是会瘦的哦。
1: 嘿，
0: 尤其你若讲为人更年期吼，我规身躯安尼瘦白白，嘴拢足大足瘦的。嗯，你若去食到这种的，惊倒会爱你的命咧。
1: 真的足艰苦。
0: 我跟你讲，惊瘦的人，你就是啥呢？乌枣、大枣、红枣，啊，搁来扫码你袂使食，
1: 袂使袂使。
0: 这种物来食就，哦，你瘦瘦个真艰苦，真艰苦。所以吼、哦，一般市面上的铁质，伊都是拢会给你加这个果汁入去。
1: 嗯，
0: 但是那个果汁没有意义啊，它对你补充进去有什么意义吗？
1: 伊就是要压味尔啊。
0: 对，它就是要把那个味道把它盖过去。
1: 嗯，
0: 哦，啊那得给你盖消时，你得讲哦，这红枣哈，因为伊就是补血啦，啥啥啥的。问题是你的手啊。
1: 嘿呀、啊，还不少吃。哦，
0: 啊，屁股做浓缩的，你知道吗？
1: 嘿，
0: 迄、那个糖分在外关啊。嘿，那是哦，有糖分的人吃落，迄规个血糖就飘一个拢升进关去哩啊。
1: 嗯。
0: 较早吼，我嘛捌卖过这种的补精。但是后来我就买卖啊，
1: 嗯，
0: 因为我家己食起来都会瘦，我就买卖啊嘛，
1: 嗯，
0: 啊，我就甲这个药厂讲，哎，干咪使卖参加店，
1: 系啊，
0: 后来药厂甲我讲未使，未使的原因我才知影讲，哦，原来哦，就是要硬体压味啦，
1: 哦，
0: 所以咱听这种朋友，这种的我就无建议恁买啊啦，
1: 嗯，
0: 好，咱讲正经的啦吼，啊，今晚我要甲恁介绍的是吼，一间日本。在做血液药，好、哦，因为做这个地中海贫血药啊，
1: 嗯，
0: 因为在做这个降血糖的药啊，因为在做这个补血药啊，啊，因这拢是交予日本的病院在治疗的时阵开出来药方，好、哦，他开出来的药方、哦，
1: 嗯，
0: 啊，但是呢，患者那是出院了后，伊都爱食营养品啊嘛，对不？
1: 嗯，
0: 所以因去开发出来一支血红素铁，会当。和康复的患者出院了后，过一档吼，像咱你讲的啦，钱袂使嫌济，
1: 嘿啦，
0: 血嘛无人伫嫌济，
1: 真的啊，
0: 尤其有伫欠的人，你更加爱补血嘛，对不？
1: 嗯，
0: 特别补血都要补啥？都要补血红素铁。
1: 嗯，
0: 啊，这个有像你再去做这个血红素铁出来，哎、啊，因的血红素铁是无替身的味，
1: 嗯，
0: 因为它是二价铁。好、哦，二价铁，咱一般恁恁食拢是三价铁，
1: 对，
0: 三价铁有一个 T R B 进档，
1: 系啊，
0: 而且补血嘛补未起来，
1: 吸收未起，
0: 不是吸收未起，伊补未起来，
1: 哦，
0: 他就没办法让你转换，让你补上来，
1: 嗯
0: 哼、嗯，啊，你像像二价铁吼，都干咧好像像讲，咱咧食地瓜啦，
1: 嗯，
0: 哦，咱咧食鸡瓜，这种的补诶，这个效果，
1: 嗯，
0: 哦，那就很天然，啊，所以伊无替身味啦，
1: 嗯。
0: 所以咱今嘛这个做的时候，咱就做出胶囊，给毛讲安尼有无吼？啊，甲这个二价铁个坑伫内底。
1: 嗯。
0: 啊，咱通常比如你咧食的时阵，都无咯，食了会瘦的问题啊。
1: 嗯。
0: 都免食果汁，互你的血糖变高的问题啊嘛，对不？
1: 嗯。
0: 好、哦，那这个商品呢、啊，我甲推出的时阵吼，啊，我就叫小李哥啊，加咱有呛的这个罗当署长吼，有家己本来有呛去参详，讲咱是不是会当卖掺果汁？
1: 嗯，
0: 日本人有讲讲，这本来都会使免掺果汁啊。
1: 嗯，
0: 因为咱的血红素铁吼，伊是无铁神味的，不用加。 根本不用加，不要被以前的观念哈、哦、把你束缚住了啦。
1: 对，
0: 哦，那个是以前旧观念，谁说一定要这样子？
1: 嗯，
0: 过去的观念，咱都爱改淡掉去啊。
1: 嗯，
0: 哦，今嘛这个二价铁过去是不二价铁，是因为日本生命科学药厂因造法都去做出二价铁。像咱今嘛的介绍这个二价铁哈，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哦。
1: 嗯，
0: 好、哦，目前市面上我个看过哦。还没有二价铁哦，
1: 对，
0: 你像咱这间哦，是日本生命科学药厂，是日本足大间、足大间的药厂。
1: 嗯，
0: 好、哦，我等下跟小李哥的节目当中介绍嘛。
1: 嗯，
0: 这两日本的这个棒球比赛哈、哦，
1: 嘿，
0: 本来办后边是咪那种真济迄落厂商做广告，
1: 哎呀、啊，
0: 是咪布条啊？
1: 啊，不是布条啊，
0: 人家个字印在迄、那个、迄、哦那个、迄、那个板啊、顶管啊，迄广告爱开钱的呢。
1: 哦
0: 还有是赞助厂商啦，你看这边的世界棒球经典赛是不是 PP 石墨烯有去赞助？对吧？啊，那日本的棒球赞助上这是啥呢？就是生命科学这间药厂啦，日本生命科学药厂这间药厂。所以吼、哦，要介绍商品的话，拢是提这个大药厂，足好足好的商品，
1: 大品牌，
0: 对吧？像小李哥你讲的嘛，咱台湾这个保护的这个铁质嘛。拢是食品厂做的啊，
1: 是啊，
0: 拢食品厂做的啊。啊，你讲有听过讲有油厂在做铁质的？
1: 唔听的咧。
0: 因为这食品厂、生物科技厂就可以做了。
1: 对啊。
0: 但是日本生命科学药厂因是油厂，因在做血液药的。
1: 嗯。
0: 啊，所以你那边爱这里包血红素铁，是不是爱找专门在做血液药的油厂来做才好？
1: 爱找专家啦。
0: 所以就像我拄仔讲的。咱年岁大的人，也是咱有伫做运动的人，你血红素铁含量，你一定爱有足，它才可以把你身上的营养，它才可以把你身上的氧气带到你的肌肉，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的肌肉就会慢慢慢慢长大。
1: 嗯。
0: 真济咱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啊哦，哦小李哥刚来节目时你有讲嘛哦，咱这个卫福部啊哦。是建议65岁以上的人是未使去捐血哦。
1: 嗯，
0: 我不建议你们去捐血。
1: 对，
0: 因为你们都缺血。
1: 对啦，
0: 大部分的人啊，所以65岁的人哦，你咱的捐血的时候，人都
1: 不能捐了，
0: 人都叫你卖去捐呐、啊。
1: 嗯，
0: 是哪呢？因为你们就缺血红素铁嘛。
1: 对。
0: 啊，所以就爱个补嘛。啊，所以因为你缺血红素铁，你的身上血液含量就很少，所以你才会掉肌肉啊。
1: 嗯。
0: 所以我就等下你讲哦，咱头前的节目得给恁教运动，后边这段节目虽然是你介绍商品，但这段真重要，因为你个想看卖啊，足侪人去健身房，尤其是年轻人去健身房，你无看伊去健身耍了，马上去吃大餐呢。
1: 嗯嗯。
0: 营养爆了，肌肉才生出来。
1: 对啊。
0: 对不？所以咱年岁较大的人，咱袂使关火。啊，咱咧做运动的人，运动了后，咱上素体个爆了，咱营养个爆了。
1: 嗯。
0: 你的肌肉才可以回到年轻的样子。
1: 真的。
0: 哦，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绝对不是像讲较早人讲，哎呀，我运动了未使去食物件，啊，我食物件我会变大颗，不会。你运动完吃的东西只会让你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好而已。
1: 嗯，
0: 注意听我讲话，这才是真真正正。你看我总共减28公斤啦，我大概运动时阵，我拢1点钟以内就去吃饭安尼，3顿拢正常吃咧。你知无？
1: 嗯，
0: 我讲我变较大颗，我不但无变大颗，我的肌肉量增加。而且我总共瘦了28公斤，你像我今麦外表，刚不先55岁，
1: 健康不行啦，
0: 就是30几岁的样子，
1: 这是真的。
0: 所以我讲哦，你运动完的这个营养补给是很重要的哈、嗯。所以今天我要给您介绍这个血红素铁的补充，补充类以外哈，够正重要的代志。你怎样讲运动哈？那你健身要长肌肉哈？
1: 嗯，
0: 有3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第一个运动。第二个饮食，第三个就是睡眠。
1: 嗯，
0: 好、哦，第一个运动咱做好啊。第二个饮食，咱血红素铁个补了嘛，对不？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睡眠要充足。你欠血的人肌肉才袂流失，你有滴运动的人，你血红素铁有够，你的肌肉才生出来，有道理不？所以咱这个血红素铁来，对我国家加2项物件，一个就是酶，你吃落你身体会变水。咱真侪太太小姐啊，那月事来的时候，弄去买巧克力来吃，对不？
1: 嗯，
0: 巧克力它就是里面有酶，它会让你的身体放松，所以你吃了巧克力，你的月事就比较不会那么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会让你放松、
1: 嗯，
0: 啊，放松 循环才会好。嗯，你看哦，你若伤紧张的人，循环弄歹，循环弄歹，血在流就无好啊嘛。
1: 嗯，
0: 哦，啊，你要让自己放松，放松的人看起来更漂亮，紧张的人面拢安尼乌打散啊，乌打散，有无？
1: 嗯，
0: 愈紧张的人愈闭结，啊，紧张的人拢耸肩，肩胛头拢安尼压压呢。
1: 嘿，
0: 哦，啊，脚这边拢鼓鼓。你看你身躯比较紧张的人是拢安尼，性格歹的人是拢面打打乌乌散散安尼，性格歹拢这种的啦。
1: 对啊。
0: 哦，啊，你一定爱甲补充镁，镁甲补落了，你身体会放松。
1: 嗯。
0: 好、哦，啊，佫再来佫给你加啥？你知道吗？加色氨酸啦。
1: 嗯。
0: 色氨酸就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
1: 嗯。
0: 哦，会当帮助你困眠。
1: 嗯。
0: 所以咱上树体甲补落了，佫你身体放松。让你身体放松了，再给你加色氨酸，再让你暗时好睡。
1: 嗯，
0: 那咱使用树铁的补，的生出来最好的时间点，就是你的困眠的这段时间。所以恁看，咱介绍这个使用树铁，咱介绍来吼，有真侪听众朋友拢第二天起来吼，你有发现无？你去照镜，不会像以前这样吼，睡醒呢睡眼惺忪啊，你话。你若透早起来，你照镜时阵，哦，红膏赤字，
1: 对对，
0: 吼、哦，啊，手嘛拢安尼烧好烧好，
1: 嗯，
0: 手嘛拢安尼红红，脚底嘛是安尼烧好烧好，袂冷叽叽，脚底嘛拢安尼红红，然后整个脸的气色都很好，
1: 就很红润呐、啊。
0: 嗯，好，我介绍个家头啊，今晚要来讲介绍啊，注意听哦。咱正常安那未？
1: 三盒两千四。
0: 三盒两千四，
1: 这是上犹太的价钱哦。
0: 这上犹太的价钱嘛，对吧？吼、嗯，啊，你若大组的。六盒，各加上一盒，
1: 对，
0: 所以四千八是七盒嘛，对吧？
1: 七盒。
0: 我今天要来做一个母亲节活动，
1: 嗯，
0: 啊，要比平常时更加优惠。在今仔日进前买的听众朋友吼，你莫叫我补，吼、哦，你搁买都有啊，
1: 嘿，
0: 而且你搁买，我要搁给你安那，你知无？
1: 嗯，
0: 登记永久会员。
1: 哦，
0: 然后这边呢，这个母亲节活动吼，熊树铁只有今天这一档哦。只有今天这一档哈、
1: 嗯，
0: 要开放给你登记永久会员了哈。咱原本大组是不是七盒四千八嘛，对不？
1: 对。
0: 今仔日直接给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好哦，十盒四千八。
1: 哈？
0: 十盒四千八。
1: 十盒四千八。
0: 十盒四千八。
1: 你这么好哦。
0: 好，注意听好哦。今日登记一组就好哦，十盒四千八哦，七盒直接跳十盒哦。因为我要给咱听众朋友安那讲，你知道？让你的使用数铁更多、更多、再更多，
1: 嗯，
0: 就像钱一样，没有人嫌使用数铁太少诶。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
1: 嘿，
0: 你若是今仔日有登记的话，未来你就是拢十盒四千八。
1: 欸，这样差很多诶。
0: 欸，你看有镁、有使用数铁、有色氨酸，这样算起来一盒才多少？480。但是只有今天登记才有哦。
1: 嘿，
0: 昨你买都无啊？昨你买讲，我昨买俩，无你今日佫买都有啊。因为你今日佫买，你登记起来，你未来拢当买这个介绍。
1: 是啊。
0: 好、哦，啊，今日这十盒我要哪出，你知道吗？哈。
1: 嘿。
0: 我要出五罐，五罐，因为真侪听众朋友讲，冠霖啊，啊，我喏，我咪环保概念啦、啊，你买好了30粒做一盒安尼啦。
1: 哦，有啦。
0: 你当做了60粒的嘛，无要紧啊，对不？
1: 嗯。
0: 环保嘛，吼。
1: 对啊。
0: 所以今仔日这十盒啊，我拢甲出五罐，因为十盒就是300粒嘛，对不？
1: 嘿。
0: 啊，五罐，伊一罐是60粒，啊，五罐嘛是300粒嘛。
1: 变侪粒啦。
0: 对，我们要环保。如果你愿意做环保的人，我今天就让你10盒的量，300颗，4800。
1: 哇塞！
0: 而且你今日够会当登记永久会员。
1: 太好了！
0: 黄金卡电话哈，你要补熊树铁哈，只有今天有10盒30颗的哦，哦是4800，好啊，我今天要给他出去5罐60颗的，等于是10盒啦哈，一样算你4800，
1: 嗯
0: 啊，登记会员你以后就可以一直用这个价钱一直补下去了哈，
1: 嘿，
0: 好，咱听众朋友，今晚黄金卡电话哈，活动给他今天几点？他今天暗时10点。
1: 十点
0: 啊！你即马若听到，你就赶紧登记0800055255，0800055255。

0: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 0800055255，即马电话特别爆炸去啊！哦，我被跟咱台南朋友讲吼，当时啊吼，活动是可遇不可求啦，
1: 真的啦！
0: 啊，我吼，今仔日这档我完全是为着要鼓励咱想要做运动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我真的要让你们的血红素铁把它补起来，
1: 嗯，
0: 然后你铁质可以带很多营养到你的肌肉去啦，
1: 对。
0: 啊，但是你若无咧做运动，咱年岁较大，吼、哦，咱即马袂当去关怀，咱即马来补血红素铁。就是要咱糖尿病会有实质上的帮助，
1: 对，
0: 像很多长辈都有肌肉都流失的问题啊，
1: 几乎啊，
0: 你肌肉要把它撑起来，就是要做运动，然后营养再补进去嘛，
1: 对，
0: 那营养要靠什么输送？
1: 靠血液啊，
0: 那血液要补什么？补血红素铁，
1: 嗯，
0: 哦，我就喜欢我妈妈吃这個，我家己嘛吃这個，我吃这個要什么你知道？因为可以帮助我的睡眠。
1: 哎、欸，你知影讲到睡眠，上侪拢嘛讲，哎、欸，即马深层睡眠较安那，你知哦？
0: 嗯，
1: 有个人要睡回笼觉，你讲我都睡回笼觉。
0: 这困难。
1: 没办法啊。
0: 嗯。
1: 人阿姨讲，哎、欸，伊即马是莫名其妙，有法都睡回笼觉咧。
0: 这足好诶。
1: 真的啊。
0: 好，啊，佫再来就是讲，哎、欸，你伫困吼，大部分来讲，你若是透早五点起床吼，你即马若食食了，你透早六点才起床，你加困一点钟至两点钟。
1: 这是上侪人可以反映诶。
0: 真的。
1: 啊、我加要佫讲一。一个杨大姐呀、啊，伊长期伫欠血红素铁、
0: 嗯，
1: 你知影七十几岁阿姨啊大姐欠血红素铁是真素上的啦。
0: 嗯、
1: 医生拢甲讲啊，你唔好白乱食物件哦。啊，但是伊佫想要补血红素铁，安尼变呐。结果伊想咱的，你知影伊讲安那哦，伊本来是九哦，即嘛提升到十嘞。
0: 血红素铁含量，
1: 真的啊、你甲我讲数字会说话嘞。
0: 我跟你讲啦，数字会说话，所以我就讲嘛，你食一盒了了，他去验你血红素铁，你去验看卖啊。
1: 嗯
0: 今天是一间日本生命科学药厂，在你大有呛，好、哦，那你用一年关了，成本偌贵呢？然后这个酶也是美国专利耶，这嘛是上贵的酶。你像我喝你的色氨酸，要帮助你过敏的这個，这嘛是美国专利的呢。
1: 是啊。
0: 现在我拢特别提这日本上大间的，甲美国专利的来加来对，你知道？因为我家己嘛要吃。
1: 家己要吃，一定要用上好的
0: 啊！对啊，都家己要吃，我妈妈嘛要吃啊，咱拢吃同款的。啊，今仔日这个活动吼，我要跟咱朋友讲吼，你今仔若是有登记的话啊吼，就是十盒四千八，
1: 十盒呢。
0: 但是我无要出十盒给恁，我要出五罐给恁，因为这一罐拢是两盒个啊，吼一盒咱是三十粒嘛，对吧吼？啊，我吼、哦、就是听咱听众朋友要求，伊讲吼管理咱来做环保，
1: 响应环保，
0: 响应环保，所以你来做啊一盒，所以我就个做几罐的，一罐内底有六十粒，
1: 嘿，
0: 哦，所以你若今仔日我拢给恁出五罐，共款三百粒安尼，三百粒你若是一工要困进前食一粒，你通啊食三百工，
1: 嘿，
0: 你若是一工要困食两粒。你通啊食一百五十工，所以你若是一工食一粒的话，你十个月才偌济四千八。
1: 是啊，
0: 啊所以你若是一工食两粒的话，你五个月才偌济就四千八。
1: 系啊，
0: 啊今仔日你但有买到这三百粒装的就对啊吼，这十二个三百粒装的哦，这是有给恁登记会员的哦，未来恁买拢这个介绍哦。
1: 嗯，
0: 好、哦，所以我今仔日特别吼、哦，在母亲节我做这个活动吼、哦，就是要针对咱欠血红素铁的人。就是要针对咱做运动的听众朋友来设计，
1: 对。
0: 啊，所以你若今仔日吼有买的人吼，我拢给恁登记永久会员。
1: 永久会员。
0: 未来恁拢这个介绍啦，未来恁登记补充就是拢这个介绍安尼。
1: 嗯。
0: 但是，只有今天到晚上十点而已哦，哈。有需要恁今晚就赶紧卡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拜拜。

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 对呀、啊，涛哥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一半，
7: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6: 钱啦！
8: 规款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3: 痛是咱刀，咱刀伫痛。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4: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坐，欢迎。
13: 食着药，青草一嗅；食唔着药，人参一嚼。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每暗啊6点。
1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听到狗声啦，讲想到狗飙啦，有人是听到水声吼，讲想要尿尿啦，爱跟知影每一天啦，每一遍啦，愈来有愈侪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是老同学也好，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啦，啊，每一遍只要听到这首，只有认真，只有奋斗，只有打拼，大家拢有迄个机会会当成功，会当出人头地，会当冠冠背向天，啊，都想到迄个啦，迄、那个啦，国语也未标准啦。台语嘛未认得呢，有当时啊讲话够够紧呢，听伊讲个烟斗呢，听伊讲讲漂撇啊，讲烟斗漂撇的男子汉呢，济人娱乐较少人嫌个即个阿健啦吼，又搁再一次心情正水水，要陪伴亲爱好朋友，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饭呢，无所不忌惮来开讲，咱的节目名称叫做阿健来开讲，啊，即阵听着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的上盖好听啊，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或者关关背向天呢。人生在世上盖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啊。上盖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应该走。一步一开人来拼，啊，给诚心诚意，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的理想是倒位啦，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咱认真，咱奋斗，咱打拼，有一天吼，你会当成功，有一天你会当出人头地，有一天你像这首歌同款，讲合作，冠冠背向。

在听吼，啊不是在听吼，你感觉这首歌好听无？你感觉这首歌有意义无？你感觉这首歌加加减减啦，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哦，啊，对你是不是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啦？讲爱认真啦，啊，讲爱奋斗啦，讲爱打拼啦，啊，跟总是相信讲人生在世哦，一定要有家己的理想啦，一定要有家己的目标啦，吼，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一步一开人来。啊，更祝福咱亲爱好朋友，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冠冠背向天啦。我比如讲，我真啊，你的节目哦，真经未歹啦，真的是未歹，会听你啦吼。啊，未讲听一点钟哦，浪费一点钟的这个时间啦。不过吼，敢未当安尼，加甲你建议啦，大家拢学咯，啊，无人嫌敢未使哩，无可能啦吼。啊，更有当时啊，话尾吼，拢安尼讲吼，讲我希望啦，咱啊更来开讲个节目好，啊是讲啊更这个人。啊，是讲咱美声广播电台了吼，都大家哦，侪人娱乐就好啊了吼，啊，较少人嫌啦，所以阿健不是在提这啊，侪人娱乐少人嫌，就是咱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啊，听众朋友讲，哪有可能啦？哪有可能讲好无？都大家拢无都甲你娱乐，啊，无人嫌，敢未使哩？不可能啦！你得讲哦，一个人哦，你做得搁较好吼，一个节目做得搁较好吼，啊，一个团体做得搁较好吼，一定拢无同款的想法，无同款的意见啦吼，啊，可能就是。就是讲生活经验无同款，可能价值观无同款，啊，可能开口无同款啦，啊，反正绝对会有人选啦。所以从小啊，见这个想法跟这个价值观就是安尼啦。只要吼你做代志吼，凭着自己的一个良心啦吼，养不愧于天，虎不作于人啦吼，啊，只要大部分的人哦，啊，跟你娱乐吼，啊，安尼你就算未歹啊，就算成功啊。啊，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咱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应该有及格啦吼，应该有大部分的。人拢甲咱娱乐啦吼，啊不过虽然安尼讲，阿健还是要强调，如果你对美声电台也好，对阿健来开讲嘅节目也好，你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批评，有任何指教，还是有当时啊想较无对啦吼，啊讲咧较紧啦，啊说明去改条片哦，啊甲你嘅想法价值观无同款嘅所在，啊你要甲阿健吼指教一下吼，咱随时拢欢迎，会记哩，咱感情联络嘅专线记起来啦吼，免客气啦，然后然后拢会当多多来利用。22097472209757，啊，你若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要卡要利用，头前会给你加一个03啦吼，03-22097472209757，啊，当然你啊用手机啊打卡打要卡，头前嘛是赶快爱加一个03啦吼，欢迎亲爱好朋友，看是要加油，看是要吐槽，看是要鼓励，看是要提供意见，啊，是我真啊，啊有一首歌敢会当播。上来听，像听众朋友讲的，我见啦，哎，邓丽君的歌吼，真的未歹听啦。可不可以再播一首邓丽君的国语歌啦？啊，邓丽君唱红的国语歌，唱过的国语歌啊，有够多啊！你是要听啥？会何日君再来吼？啊，是要听啥？听什么？这个邓丽君的这个歌，啊，给选这首好不好？这首歌吼，啊，给从小小时候就会唱了吼，跟我做《凤阳花鼓》哎，那有标准不？左手锣，右手鼓，啊，到哪这话？阿古来唱歌，真正嘞！来，带你跟山上好听的国语歌曲，讲合作《凤阳花鼓》哦。

才能够像邓丽君这样子唱歌了啊！那个舌头哦，嚯、哦，卷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嘟了飘啊，嘟了飘，哎呀，给我倒了。不过邓丽君的歌哦，诶，也歌应该是大部分人拢无法度接受了哦。啊，讲到邓丽君哦，唔知亲哪个好朋友啊，你敢咪想着家己诶，这个妈妈，哎，同样的都是这个女生啊。啊，讲到家己诶，这个妈妈，你敢咪想着一首歌，讲做回乡的我啊，内底唔是安尼的讲讲诶，惊骗这个天涯海角了吼，啊，食过各种的这个啊是阿娘煮的较有滋味啊吼，在你的心目中哦，妈妈的这个味道吼、哦，是不是诶非常非常的棒？就迄个中埔西内底啊，爱煮个唔是咧讲讲每一个吼、哦，这个小朋友的心中哦，都有妈妈的这一个味道，尤其是干那这道菜啊，跟我说番茄炒蛋哦，每一个妈妈吼、哦啊、做的都不一样了，所以妈妈的料理哦，真的是真无简单啦。啊，讲到妈妈哦，唔知是哪个好朋友，你跟你妈妈诶，这个感情好啊歹啦吼，啊那个连结度哦是高或者是不高了。有一个阿健是该当作笑话啊，不过那是讲出很多人心目中的心中的一个诶，对讲一种尴尬。讲一个小朋友啦吼，啊有做阿中啊啦吼，读小学二三年级的，啊有一天哦去学校的时阵哦，阿中因同学就该问阿中啊，阿中啊，啊你每天放学回去吼，啊你有没有诶这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大刚等你等个领导第一句话吼，哦啊是哦哦做啥？啊这阿中我想嘛无想讲，我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妈妈你在哪里？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啊？阿中啊就做奇怪讲，啊你敢唔捌找过恁爸？阿中啊讲有啊，我有找过我爸爸，我找我爸爸是说爸爸啊妈妈去哪里呀、啊？所以哦你。大部分的小孩子的心目中哦，啊，这个妈妈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过去啊，跟爸安尼讲，啊，毛真姐亲啊，好朋友，甲咱学落讲，哎、欸，这样子讲哦，真的是有道理啦吼。讲、哦、一个家庭内底啦，有妈妈啦，啊，有爸爸啦，啊，有囡仔啦，有儿子有女儿啦吼、哦。啊，当然上个重要的吼、哦，啊，给你角度啦吼，讲、哦、在一个家庭里面，妈妈如果快乐哦，啊，爸爸就很快乐了吼。啊，妈妈跟爸爸都很快乐、哦，小孩子就很快乐了啊，所以全家哦。都非常非常的快乐啊，所以这个家庭内底上个重要的吼啊，就是妈妈诶这个角色啦啊。不过我嘛要提醒啦吼，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啊，很辛苦啦。可是爸爸的角色嘛，人家讲爸爸吼，那像这个肝咁款的，人家讲心肝宝贝，好像这个肝咁款的吼啊，这个肝吼啊都无这个神经的啊，所以肝吼拢未叫啊，啊嘛未爱啊，啊嘛未听啊，所以除了讲友好家己的妈妈之外，啊更嘛要提醒，亲阿好朋友也要。适度的知道说爸爸的一个辛苦了，尤其咱传统迄个观念嘛，啊老表就是男生呐、啊，啊男生哦有泪不轻弹呐，啊比赛哦拢来示弱啊男生哦，尤其做爸爸，诶这个个性哦，拢爱做强者的一个姿态，但是强者哦也有他软弱的一面呐、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贴在进来好朋友，就除了关心妈妈之外，嘛爱来注意关心着这个爸爸了。啊不过正在想哦，为什么呢？大部分的囡呐。啊，拢跟妈妈吼较亲啊，跟妈妈较迄个，可能就平常啊，拢大部分啊传统的观念啊，男主外啊，女主内啊，吼啊，所以囡仔跟妈妈互动的时间哦，啊较侪哦，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啊。啊，个另外第二个原因哦，啊，就是拢妈妈吼啊，不时拢煮这个好食，所以妈妈的料理哦，让小孩子哦，哎，感觉讲久久不能忘了啊，所以等于出嚟诶，第一句话吼，就是找你老母啊，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啊，讲着妈妈的料理哦，这首歌。来听一下好不好？可能你捌听过，啊，可能你唔捌听过啦。讲我做妈妈的料理啦，我不晓得是哪好朋友，你敢无怀念你妈妈的料理？他咪讲哦，你若用同款的问题问阿健哦，阿健是足怀念妈妈的料理啊。来，邀请是哪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了你啦，讲妈妈的卤味啦，永远永远哦，拢未来变这个滋味啦。所以你若和阿健讲哦，和真侪人讲啊，讲什么是真正天下第一味哦，可能大家都会选择自己妈妈的料理哦。正讲啊，正讲啊，正讲是天下第一味啦。啊，你若问阿健讲，真啊，啊你的妈妈哦，那一阵上高煮的是啥？阿健印象中，我妈妈哦，上高煮的就是菜脯卵啦。因为阿健哦，最爱食这个菜脯卵的。啊，我妈上高煮的哦，就是整只的白带鱼啦。因为阿健哦，很喜欢吃这个白带鱼啦。所以每一遍，那想到妈妈的这个料理哦，啊，就正经哦，在这个脑海当中哦，久久不能忘。啊，你敢咪想到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吼还在世吗？你的妈妈那熬过滴咧吼，一定一定爱用尽各种方式吼啊来做一个友好囝，像拄只这首歌同款呢，啊要做一个友好囝，啊希望讲妈妈有法度吼啊食饱字的。啊，如果你的妈妈很高寿吼，那是你的一个福气啦，因为你有法度表现啦，做人家己是谁吼，有法度来个友好啦。啊，如果你的妈妈甲跟你妈妈同款，已经去另外一个所在做神做仙啦吼。啊，我们只好在特殊的一个日子啦，而且重要的一个日子吼、哦，过来怀念想起妈妈在生时阵的对咱的好啦。每一次哦，阿健想到妈妈吼，那我想着讲妈妈在生时阵哦，阿家阿健真济行这个代志啦。阿健不是在想哦，妈妈阿公正是伊是有读书，日本时代是有读书啦吼，啊，但是结结才个国小毕业呢。啊，正经还读书，不是讲读真济啊，但是人人性的这个道理吼、哦，真的是懂非常的多。我渐渐的长。大了后，才发觉讲，妈妈甲咱讲的一挂代志哦，啊，真个拢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呢。比如讲，我要甲大家分享过啊，妈妈在生时阵哦，不是甲阿健讲讲对人好，绝对无唔对啦，对别人绝对没有错啊。你对别人好哦，就是对家己好啦吼。以前囡仔唔知个，这个道理啊，可是渐渐的出社会了后，甲别人互动哦，啊，你就觉得说，真的有道理呢。对别人好吼，绝对无唔对啦，因为你不晓得现在在当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跟回报 啊但是、哦、你对别人好、哦、人家都会记在这个心里了啊。屌圣公没有记在心里，你对别人好，四处善意哦，记就让别人哦，未给你这个后边给你放这个钱啊，未给你下这个钱啊。啊，跟过去我讲啊，你讲像阮这个电台，咱总共21楼了啊，但是我们那个清洁妈妈哦，每一天早上来到这个公司哦啊，做一项代志哦啊，就先来阮17楼家哦啊，先来。整理这个便所了啊？为什么整理厕所？因查讲阿健哦，啊，足早足早就来啊，吃完早餐了，我都会先上厕所啊。人家好意就希望讲啊，见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厕所整个是干干净净的啊。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阿健哦，平常时哦，啊，无这个大细胞，未讲啊，看不见人家这个清洁妈妈啊，就看人未去，我嘛是拢叫起工来请安问好啊。甚至啊，过年过节的时阵哦，阮同事有，我嘛拢会准备一份哦，啊，叫阮同事哦，讲提吼这个清洁妈妈啊，所以。人拢藏伫这个心内了吼，啊，所以对人家好准没错。啊，过去啊，给妈妈安尼甲大家来这个分享啊，我妈妈吼，伊就是讲有信心呐吼，因为我们家里传统的都是这个拢家乡拜拜啊。啊，有一遍哦，我妈妈甲我讲讲，你敢知影？妈妈这世人哦，啊，手压三支香哦，拢唔捌为着家己啊，他所求的无都为着安塞，身体健康也是事业顺利啊，啊，无就是讲在家里是谁哦，身体健康啊，啊，广告一旦好啊。反正他们从来都没有求说，拜托，这个心明佛祖吼，阿波比家己吼，安怎安怎安怎，所以这就是妈妈的这个伟大啦吼。阿公就妈妈吼，这首歌特别来，献了咱收亲啊好朋友。以前有一个这个歌手做手柄，不是做手柄，有做苏芮啦吼。啊，苏芮唱红的歌有很多很多啦。阿健相信呢，在全天下所有妈妈的心目中哦，他的小孩子哦，拢是上盖宝贝的，他的小孩子都是最亲爱的啦。来，这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小孩》，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苏芮所演唱。阿健个人感觉非常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哦。

首歌当初吼，嘛足唱的呢，也使讲是全台湾哦，拢非常的唱啊。讲叫做《亲爱的小孩》，讲亲爱的小孩吼，啊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你敢袂记哩？咱囡仔时代吼，啊如果碰到一些委屈啦吼，啊碰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委屈、很害怕啊，想要哭的时候，甚至真的哭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常常讲的第一句话？我要回家找妈妈，我要回家找妈妈。啊，是看到拄着一挂真惊的代志的时候，为了叫我的妈，我的妈，怎么不是说我要回家找爸爸？我要回家吼，啊叫我的爸，我的爸啊，所以这是天性啊吼。啊，跟个人是认为讲这是这个天性了。啊，当然妈妈在心目中哦，囡仔拢是上较亲爱啊。啊，所以你的妈妈会不会提醒你了？吼，啊，跟妈妈是有啦。我真这样，就提醒我讲啊，咱的这个身躯哦，我们的身体哦，啊，一辈子就只有这样子啊，目睭要顾好，啊，喙齿要顾好啦，吼，啊，就是讲诶，大项哦，拢要顾好，顾好，顾好。所以啊，小时候妈妈都会教我们说，你如果说每天有空哦，啊，眼睛哦都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哈呢。动一动，动一动，动一动啊！这是最好保护眼睛的一个方式了。

啊，妈妈讲讲这个歌吼，足重要呀、啊！啊，你啊，做这个山，这个手的这个动作吼，啊，就是在保护你的肝呐、啊，在在讲诶，顾你的肝啦、啊。啊，如果、啊、你若有代志无代志吼，啊，就常常内卡背，内卡背吼，啊，就是这个踮脚了吼，啊，不管是坐着踮脚，或者是站着这一个踮脚吼，啊，这今后呢，对腰椎吼啊，帮助非常非常的大了吼。啊，那一档的位吼，有事没事啊，多这个深呼吸啦，吸。啊吐吸吐啊，这是顾啥顾咱的肺啊，所以阿健有当时啊，真个足感恩足感谢我的这个妈妈，从细汉哦啊教阿健哦，我那真济只诶，这应该是算撇步吧？啊，唔知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吼啊有甲你诶这个教无？啊，是讲即个你看了很多的医学健康的一个常识哦，真的都是这样子讲，保护眼睛就是眼球要常动了哦。啊，你如果要扇这个手哦，就是保护你的肝呢。啊，如果你垫脚哦，就是保护你的肾。啊、你如果常常深呼吸、哦啊、就是保护你的肺了、哦、那一档、哦、有事没事多做这些动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赞、啊啊、当然、哦、这个下外口、哦、这个世界有当时、啊哦、这个、就是、污染很多啦、啊、有当时、啊哦、好让我们会怎样怎样的事情也很多、啊、所以人家说要保重、哦、要保重、哦、虽然、哦、都要保重来后面爱听特别交代范围的歌曲龙少华那个女生是谁啊？就那个好像这一首歌是男女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虽然》哦，啊，就保重了，听看嘛了哦。

中啦，啊，更想起来了，这是龙少华哦，那个女生哦，应该是陈美凤啦。希望大家哦，拢爱保重啦，尤其哦，这届诶，春节外靠节，你如果在外面哦，外食的哦，啊，更要这个保重啦。那感觉讲，颜色怪怪的哦，那感觉讲味哦，啊，怪怪哦，一旦卖家就只能卖家啦，啊，无你看，常常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哦，假假料哦，啊，排不到啊，上吐下泻的一大堆啊，啊，所以吃东西，尤其是吃外面的东西哦，要小心，小心够小心呢、啊。不过反正就讲，像比如讲，啊，见了我嘛，咱小心啦、啊。但是有当时就美食当前呢、啊，啊，都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尤其你那讲一个，去外口吼，啊，常常登故乡哦，很多人啊，像咱桃园啊，啊，足侪中部来啊，足侪宜港来啊，足侪华人台东去后台湾来啊，啊，那讲过年过节哦，好，等你家己的这个故乡哦，第一爱去的是啥？较紧嘞，较紧嘞，来找迄个传统的，你爱食这个物件。你讲像阿健哦，那特别等于故乡草炖哦，爱食是啥？爱食迄个烤地，人有北部人讲做蚵地啦，啊，我能讲做烤。地啊，爱食迄韭菜条，吼，迄种个传统，从细汉食到大，所以呢，每一次回去都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啦。啊，反正有一寡，好比如讲阿进啊，啊，阮遐无呢，但是阮遐有牙齿啊，吼，吼，那等于先哦，等于故乡食这个牙齿啊，迄种感觉吼，无同款，无同款啦。所以要跟你想哦，你如果有去夜市啊，吼，不管各地方的一个夜市啊，拢应该有这种个物件，跟我做咸酥鸡啦。你有没有喜欢吃咸酥鸡啊？听讲啊，这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的一个习惯啦，你去买这个咸酥鸡吼，啊，就先摕一两袋来吃，啊，哪行哪吃呢？啊，为什么？第一呢，就是要尝尝那一个口味啊，先尝为快，人家讲先睹为快对吧？啊，这是先尝为快。啊，另外大家嘛，知讲迄咸酥鸡都煎起来吼，啊，放伫迄塑胶袋内底，虽然是纸的，啊，可是也是我出油哦，啊，所以你若无现吃吼，迄、那个感觉吼，较无遐尼好吃。所以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咸酥鸡吃。不过啊，跟你讲哦，要咸酥鸡种物件煮的吼，偶尔尝试吃一下的话啊，但是唔通食伤济啦。啊，你问讲啊，真啊，啊无你去夜市啊，拢食啥？我去夜市啊吼，都拢食肉丸啦，啊无就食猪血糕啊，啊无就食润饼，这是阿健哦上爱食诶，这个物件咸酥鸡哦，我倒是可有可无啦吼。啊，讲着咸酥鸡，讲着肉丸，讲着这诶一寡这润饼这物件哦，你若等于你的故乡，诶，是不是像阿健安尼讲的啊，较紧就来食夜市。黄雨玲说：“演唱好朋友爱听特别交代欢呼的歌曲，讲做来去故乡哦，啊，是也是啊。”

去西雅市啦，因为故乡的雅市哦，拢熟悉的啦，有老同学啦，啊嘛有这个老朋友啦，啊嘛有隔壁迄个阿姨送阿伯啦吼，啊拢会甲咱问咧，讲阿忠啊，啊你搁回来啊，阿咪啊，啊你搁爱食这个咸酥鸡。所以西雅市本来就真趣味，尤其你若是故乡的这个雅市啊吼，迄种感觉吼，无穷用就无穷用，啊，真的是有够赞的。啊，唔知真啊好朋友，你的故乡伫倒位？你是土生土长的，咱这个土方人哟，啊是家境同款吼。这十年、这二十年、这三十年哦，才从全台湾各地哦啊搬来咱这个土方哦，啊做新的这个土方人啦。土方真的是袂歹啦，风台无咱的份啦，地动无咱的份啦，所以好山。好水的这个好所在啦，啊，有真侪新同学真好奇呢。啊，我讲啊，啊，你是倒位的人？啊，见到南投人啊，呵呵南投真特殊的，全台湾哦，唯一没有靠海的一个县份啊，都伫上中央啊，所以人以前啊，古早，南投的管瓜啦，吼，一直到即阵拢无改变哦。玉山高，浊水长，宝岛屹立太平洋，南投的位置在中央。玉山高啊，浊水长。啊，宝岛屹立太平洋，南投位置在中央。啊，见哦，一直到这阵误会哦，拢阿贵想想啦。啊，为什么会很会唱？因为小时候常常代表学校啊参加县的很多的这一个比赛啊，比赛前、比赛后、开幕跟闭幕哦，都一定会唱县歌《玉山高》。所以啊，见哦，拢曾经拢非常这个熟悉啊。啊，讲到南投，唔知亲阿好朋友，你对南投人啦吼啊？第一的印象是安怎？过去阿健哦，不是大红花，唔知歹呀，花歹唔知。家己报甲袂走做，讲阮南投吼，吼、哦、啊十三乡镇，甲咱这个同感官有十三区啦吼。啊，每一个乡镇哦，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啦。啊，那讲这个玻璃吼，啊都人以前咧讲啊，玻璃啊，真侪人拢知地理中心玻璃迄个所在啊吼。啊，就是讲有三好啦吼，啊空气好，水质好，啊个诶这个女生哦，啊查某足好呀。讲玻璃有三好啦，空气好。水质好啊，女人这更好了吼。所以以前啊，有一个真出名的电影明星啊，叫做张美瑶，对不？伊都是标准的这一个普里的美女啦。啊，给侬家己播较袂少时候，讲阮草屯吼，普里是出美女啦，啊，草屯哦是出俊男啦吼。啊，无你若唔信哦，人家有机会哦，看阿健你三个哦，啊，草屯哦，拢生作像你这般的哦。我讲我伫阮遐吼，无算啥，大家拢缘投，缘投票票难出，侪人好咯，较少人嫌啦吼。啊，难道你敢勿去佚佗？应该拢唔捌去佚佗啦吼，南投也算是观光的一个大县啦吼。啊，不过你若去南投佚佗吼，不管是一天咧，啊，不管是两天咧，不管是三天啊，还是讲哦要long stay吼，啊，常常要待一礼拜吼，诶，拢非常的赞。啊，你若唔知要安怎安排，啊，无你私底下吼，再敲电话阿健再甲你建议，一定是包君满意的啦吼。啊，另外诶，个南投吼，啊，真济诶乡镇吼，拢伊无同款的这个特色啦。你讲像阮草屯哦，为什么叫草屯呢？啊，因为这古早，因为它的位置刚好是南来北往哦，啊，这要这边东部要去西部吼，啊，就南北的东西南北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要塞啦，超短啦吼，祖国以来就是安尼，它的地理位置吼刚好就是交通的要塞啊，所以那个古早啦吼，已经清朝时代啦，那个阮超短的时阵哦，啊，就拢爱换草鞋，迄阵无像咱即阵啊穿 Q 鞋，拢爱换草鞋啊，啊草鞋吼好啊，大家换啊，买啦都一直等啦，啊，所以买啊，草鞋啊，成吨了，草鞋成吨了啊，所以草屯的古早名叫做草鞋屯啊，就是草屯，就是安尼来啊。所以你若去草屯佚佗，啊，你知讲啊，草屯就是阿健讲的草鞋屯啊，草鞋成吨叫草鞋屯啦吼。啊，草屯的古早特色吼，出俊男之外，就是出米啦吼。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金墩米哦，好啊，真济人真爱食，迄就是阮草屯的。啊，其实南投十三乡镇哦，拢有伊的这个特色啦。你捌听过有一首歌叫做《南投调》无？落水溪长啦，玉山山悬啦，玻璃气候好，德山哦人亲和啦，冇听过冇？不管你有没有听过啦吼，这一首歌听一讲，很多人听了都觉得，这唱得很好，编得很好啦。啊，尤其你来跟阿健同款哦，是故乡哦，古故乡是南投啦，还是讲你要去南投佚佗哦，你也感觉讲，这一首歌哦，真的不错啦，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南投调》哦。

爱坐火车啦，啊是安怎吼？人工有机会啊，今则甲咱亲阿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啦。啊，即阵要搁提醒，好听的歌曲，叫做《南投调》啦。啊，这主持的人叫做阿健哦，故故乡就是南投。

啊，而且真侪新同学、新朋友唔捌听过啦，吼、哦！啊，代表阮这个旧故乡哦，邀请所有亲爱好朋友、咱桃园的新故乡这好朋友啦，吼、哦！啊，那休困的时有闲哦，啊，加减去南投行行看看，未歹啦。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五日游，甚至 long stay 哦，拢非常的赞啦。来，时间的关系，这一首歌哦，印人较输欠人的啦。听众朋友讲阿健啊，敢会当拜托一下，世间一年哦，啊，真害一日啦，哦，世间一日哦，真害一年。陈英杰所演唱的，来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一声我爱你啦，全世界哦，敢那你无听见啦？陈英姐大姐啦，大姐大啦，我说演唱会跟我做世间一日啦，跟我做静海一年哦。来，53分是这阵的时间啦，我们的片尾曲哦，爱来响起啦。这首片尾曲是杨哲所演唱的，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啦。逐天认真来准备功课，逐天认真来收集资料，逐天心情正水水，坐伫遮陪伴亲爱的好朋友，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饭的，无所不忌惮啊！希望会当得到亲爱的好朋友你的肯定甲认同，甲咱当作朋友，甲咱当作好朋友，甲咱当作是一生的好朋友啊！今仔日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感谢，还有是感谢，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如果感觉阿健来开讲的节目还会听你啦吼，如果觉得美声广播电台还不错哦，啊，继续给咱收听，继续给咱支持啦吼。阿健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情较重要，心情正水水，欢喜心开开。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安尼唔则像这首歌同款，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哦。

0: 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若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哎。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5: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过来到电哦，也是简单又赛在我没开机啊哈，哦，听到这个很有朝气的声音哈，很有元气哦。就是雅士的声音啦、哦，雅士，文雅的雅，士农工商的士，哦，就是雅士，雅士就是外本人啦，外面啦哈，加油大家做服务啦哈，拜告拜啦，暗时七点八点，一点真久的时间，哦，礼拜日伫咧早起哦，早起十点到十一点，两点真久，120分钟，哦，拢伫咱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美声广播电台独家播出啊，有一些广告不是都这样子讲吗？独家播出啊，我是真的独家播出啦哦，我们这种小咖的哈、哦，就是在我们美声电台哦，有一个小小时段那就好了哦啊，我咱电台嘛，我就直接是那种联播的我哈、哦，你听到那种越大牌的哦，联播嘛就直接 哦，对不对？哦好啦，谢谢大家啦，刚才给我来到顶啦齁，我都说我们是来到顶的齁，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卖什么产品啊那有啊齁，对吧啊，这大概是一个相处的时光啦齁，给大家报一些歌啦，说一些咱同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啦齁，还是说齁我自己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样，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宣导啊，大部分就是安尼啦吼，哦，谢谢大家哦。啊，若是你想要伫我这部来滴点歌的朋友，你能卡咱条服务专线03-2209-7477，啊，就讲03-2209-7577，哦，这个两个电话拢会使吼。对，我们如果有找到这个歌，我、哦、就给你安排。啊，若是找无就无法度啦吼。啊，我的这個歌曲吼，无讲一定限制讲爱台语，还是讲爱。国语还是讲都是讲的吼，没有特别限制哦，只要我们找得到都可以哦。那只是希望啦吼，希望啦吼，你卖打拜龙点讲一条歌啦，拜托拜托姐哦。我知道你可能对那首歌情有独钟，但是也不要说每天哦都一直在唱同一首歌啊。有的朋友们也是很可爱啦哦，知道说同一个节目不能每天都点同一首歌。那我们在同一个电台里面哦，这个一直点同一首歌应该也可以吧？不同节目时段，哦，有时候你如果你早起就开始听，回头到尾安尼一直听，你就发现叫讲，哎，奇怪，那家里哦，这条歌出现率这么高，哦，那大概就是有一个听友特别爱听那一首歌，他不停的重复的在点安尼啦，哦。好啦，就麻烦一下哦，再怎么好听哦，也就不要一直重复点。阿妈是希望啦，啊，你点歌这個歌名还讲啊有对啦，这个四个字的歌名就讲四个字哈、啊，不要讲到五个字，有时候差一个字可能就真的差很多呢。啊，那是你真正真正真正唔知啊这個歌名，啊、这个正确的名称是什么？啊，你也把这歌手稍微给记起来好吧哈，也是对歌手的一个尊重有啊。你该讲，哎，这谁唱的那首歌哦？这样我找起来会比较正确一点点。啊，你哪是你讲唔知是像唱的啊？你讲唔知这歌名啊、哦？有时候甚至夸张是问说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唱的歌？你讲唔知呢？哎，唔知，那你点这条歌有什么意思？哎，点一首不知道谁唱的歌，不知道男生女生的，你到底有没有听过？你有听过，总是有印象说，哎，这首歌是女生的声音还是男生声音吧？哦，有时阵真正呢，我嘛是感觉着哦，这个点歌，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我想说，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呵呵呵，我点起来还是有点落差了哈。好吧，就大概是安尼啦，就点歌要点正确一点点，不然我帮你播了啊，就是播不对了，那嘛拍死哦。还有一种啦，就是讲你有点歌的朋友哈。如果你是想点给大家听，你自己没听到，哎，当然不要紧啊。那你自己当初选的就是想说自己没听没关系嘛。啊，若是你真正点歌，你讲想要听，拜托你就较注意哦，注意诶，听这节目的歌吼。卖安尼，我甲你爆料吼，啊，你临刚我打电话来讲吼，也是啊，我迄当甲你点的迄条歌，伊那无拢无甲我放。我想讲有啊，你唔是点一条吗？有啊，我刚就给你安排啊，马上就给你安排。啊，你讲无无，安尼吼，这种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哦。
就跟他讲的，哎、啊，我一个搞啊，跟他口气不好，你怎么都不播，你怎么都没播，跟他挖个一呛，哈哈哈哈。我意思是说，这个如果你自己要点的话，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真的绕高没听到，不要紧，你搞小猛姐，你说，哎、欸，雅芝，我那天点的那首歌，你后来有播吗？哦，必须说，有时候我也可能会有忘记的时候，确实哈。也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歌都会累积嘛，因为我话很爱讲啊，我其中哎这个会欠歌会拖的哦啊，你可以问一下，哎、欸，刚我掉一条瓜，你刚吹舞啊，你刚搞安排呢吼啊，我就很客气，有，或者说啊，拍谁拍谁啊，个微博啊那吼，这样子大家好来好去，就是礼貌很基本的嘛，对不对？哦，不要接受啊，因为可能点个歌啊，能就是说。怎么样的齁，好不好，好啦好啦，嘿讲到这里就好了啦。好，谢谢大家啦齁，因为咱今麦这个社会有时阵我看到一挂新闻消息，我嘛感觉就怪怪的。大家刚刚好像这个是手机滑多了，还是说什么自己自我意识太重还是什么，就觉得有时候有些新闻我看到就觉得很奇怪。亲像这两天不是看到这个新闻就讲。一对翁仔某啦，一对翁仔某吼去早餐店哦、喔，点迄个早餐嘛吼、喔，啊，这個、店员哦、喔，店员哦、喔，伊照着他们的基本流程啊，就甲你问讲，你点这个饮料要什么？他们可能是一个套餐嘛，啊，饮料要什么？有红茶、奶茶什么？啊，甲你给就这样讲说有红茶、奶茶，你要选哪一种的？他、啊、可能就回答说红茶，你吼，啊要加冰还是热的还是什么的？啊，正常都这样问嘛吼、喔。阿门两三拜，迄个人就无欢喜哦。那个翁仔某那个先生呢、啊，就在那边哦起笑哦。你现在是怎么样哦？你是在讯问犯人是不是？阿警官哈，这样也可以讯问犯人，就是就问你说你要点的这个饮料是什么？要加糖吗？要什么甜度啊？要什么冰块什么的？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个店员口气也没有说不好。我想说这请假这个啊，有病真的要看医生啊，好不好？然后给人教哦，我给人教了，这个还把那个菜单呢、啊、往那个柜台那丢哦，啊那个店长气不过说自己的这个店员给人没啊那样，马上指着他鼻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呢然后跟你讲哦。这阵时就开始输啦、哦，那个店长那个店长是女生啊，伊就该叫，哦那个这个昂阿婆那个先生啊，就马上赶紧绕跑，哈，我、哦、这是讲的有够无叫小，也是你跟人家在那边大小声，人家发现说哎这个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无礼，哇、哦、就马上就绕跑，真的是。我告不追字呢，我看到这种东西，我想啊，怎么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是好奇妙、哦、然后有时候看那些，你说行车纠纷嘛，其实也不到纠纷，啊，有时候就互相礼让一下就好了。我警官这过道方向盘就跟那路路正一样，大家拢没玩给，我给起只按喇叭按一下而已，就礼貌性按一下。但有的人是很过分那种挑衅的啊，我也觉得这个脑袋有点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按那么大声那么长呢？啊、哦，你就经过真的是有车子出来给你夹的，你该起的啊，那吼，好让他知道，哎，你不要再过来了啊，那哦，就大家互相知道就好了嘛。啊，有时候就是故意喇叭很长啦，啊，有时候这种一个路口交汇有没有啊？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然后看谁比较前面，然后开始，有你逼车来，我压过去的呢，然后就要窗户拉下来就开始被干掉了，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呵呵，压力大家都这么大吗？是安内哦，啊，那安内，有时候是很，然后重点是啊、哦，两个在那边吵哦，好像自己很厉害哦，啊，吵到真的要叫警察要怎么的，赶快又够没酸呐、啊，又绕跑了，到底吵什么？吵个开心的、哦，吵个身体健康的嘛，也不健康啊。后来那你看看家，就觉得我们有时候这个奇怪的礼貌哦，啊。反过来哦，有时候你去看网络哦，看网络哦，就变成说另外一种言论在网络上面出现。比如说有时候你看综艺节目有没有玩一些那个游戏啊，比方道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坐气球有没有，一个人拿坐着一个气球放在那个大腿上面，然后另外一个人去上面
要把它压破啊，又或者是说气球放在桌上有没有？我们要用比方说用头啊什么去把那个气球撞破有没有？啊，大家看到这种都很好笑啊，因为通常都撞来撞去嘛哈。啊，下面就会有一点一大堆道德正那个魔人出来哦，就说哦这个游戏很危险的，你怎么这样子？然后你要说啊，你看这个男生女生这样撞在一起呢，这个什么有时候肢体接触啊，什么很不尊重啊，对方啊什么的，攻击一大堆啊呢。啊，可是我想说奇怪，这个这么有礼貌吗？我这么有道德意识吧？奇怪哦，啊，平常真的现实生活中不看你有这么有道德意识。这个结果只是一个好玩的一个综艺活动而已，一个小游戏。可能公刚呢，这个游戏好像是多龌龊、多下流，我情况奇怪，怎么这些就这么极端呢？它藏在那个背后，你就要做一个哇，我超级有道德啊！现实生活中呢，又是那个巨大队伍的不会待机，哎呦这。该骂的就没有真的骂，该展现出这个幽默或者是礼貌的又不展现，我是好啦，这说多了，来安排家里大家挂去。今天几号？五月六号，对不对？我看到这个五月六号的行宫安排这个五六不能亡的一首歌啊，五五六六也刮了，人家都说五六不能亡，嘿，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因为一整期五五六六还要解散的时候，哦，大家弄啊这个天团本土天团的，那敢跟他讲说这个歌哦不能不见的那样，所以网络很多人都在讲五六不能亡啊。啊，明天五七啊，五月七号又有什么梗？五七这个大虾嘛，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广告？五七这个大虾啊，这五七啊，五八有没有？五八金门高粱，五月都有嘞，很多数字梗哈。啊，今天来听五六不能亡，五五六六也瓜，无所谓啊。

就后来566也还是持续有在我们的演艺圈这个活动，对不对？好，就没有真的亡了齁。诶，有时候有些事情哦，这个决定了哦，还是有反悔的空间啊。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哦，就是啊，就有你可能想做决定，然后被别人那个有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啊，你又想说这个要顾面子还是光安乱哦，就跟他那个人争来争去，结果到最后人家真的就像这首歌一样，无所谓，我们买了啊，这么多麻烦了，我们就不要讨论了，也就发现说哈。原来小丑是自己，我想说啊，早知道一整喜欢就买卖那了。讲价钱的时候最容易这个，对不对？你买一个东西或卖一个东西啊，诶，我们都希望买了一个好价钱或卖一个那个喜欢的价钱嘛。啊，不过那些有时候那呢杀价啊，那些杀的不好，老让人家觉得说哦，对啊，你都在那边画几个巴拉给，或者说你出的条件都很奇怪哦。啊，贵气哦，贵气都卖给你挡了。打到最后怎么都卖不出去哦，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江明啊，这两天啊，对咱同这较大一件代志哦，就是讲哦，咱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近期不是跟咱龙潭啊，龙潭那边有说哦，我们要来这个龙潭呢、啊、扩厂啊，建厂哦、啊，哦，一阵时啊，差个啊。插插脑脑，我就是讲哦，龙潭那边就讲说，哦，未使哦，你来哦，这个我们都很多住宅区哦，那不行不行不行，哦，一直吵一直吵，哦，那说到底，就是讲哦，可能啊，钱没有桥拢，就是讲哦，我们都住宅区啊，你要帮我叫我们移开哦，拜托你们台积电那么有钱，是不是可以给多一点点啊、哦？那我们补助多一点嘛，好不好？台积电才不管你呢，哦，所以后来不是去了这个嘉义啊、南部啊开发了，所以嘉义人呢、啊，一阵时拢就感谢咱哦，龙潭人的哦，感谢咱的关心，感谢我们龙潭没有这个争取成功哦，让这个嘉义后来他们就去那里哦，现在已经动工了嘛，哇，那边你看房价还是说人口啊，还是说什么的哦，整个就不一样了，让大家都很期待。我记得那时候还特别有在节目里面也是利用一个时间呢、啊，给他给讲这件事情了、啊。那时候我也是比较带个考试的那种语气，我想说哦，台积电来为什么还不要？我、哦、这是好事一桩啊，大家都很喜欢啊。哦，当然那时候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太早见光死了，对不对？我就讲哦，这个还没有确定的事情，你敢公出来哦，这好像。有点违背道德啊，情况乱哦，反正吵了，那时候要选举也是吵了一大堆，哦，总而言之，最后我们龙潭那边就没了啊。那时候很多人在笑说，哦，你看，因为一阵子有传出哦，台积电没来龙潭扩厂，哦，那房价、啊、什么地皮都差就贵了，后来哦，胎死腹中，吼吼，一条死啊。啊，你讲哦，今嘛个开戏哦，这个又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台电要来了啊，这一次哦，讲的又更确定一点点，一点点哦。我去看了很多这个报道，就是说哦，这次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八字好像有那么一撇哦，上次八字还没一撇就已经讲出来了哦。那为什么这次好像比较确定的哦？除了我刚才讲那些反对的声音哦，今麦卡无啦，因为有吃过一次亏了，呵呵，当地人唔敢过来，这个还在跟你哦，在那边哦花巴拉干哦讨价还价，无啦，你来，拜托你来啊，你来什么都好，现在好谈，呵呵，所以现在一来是反对的声音没有了，二来他们这次也是征用那个地啊，也比之前再小一点点。他、啊、可能发现说之前真的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土地权啊利益啊，啊还有一些因为龙潭一位啊、哦、比较多老厝嘛，比较多、可能祖先古早留下来、哦啊、要为了这个祖先保留的房子不想真的迁走这样子、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也是有，也是真的不是为了钱而想要留在当地的这种保留原有的房子的这种所以呢，这次预计的地的那个大小也比之前规划再小一些些啊，再小一些些哦，所以就纵观下来，好像目前这个整个规划走起来还算顺哦。
也让我们的大家长啊，我们的正哥啊，去拜哦，也是稍微哦，点破不说破啊那啦，就是刚刚哦，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咱们哦就不要对外公告，我们等这个台积电一改机啊，我们以他为主哦，他要说什么的时候，到时候给他说就对了哈。OK 哦，这个宾主尽欢啊，你雄厚了哈，对。所以这次哦，这个龙潭又复活起来了，嘿。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其实讲正经的啦，我住迄个所在，阮家住杨梅埔心迄位嘛吼，我甲大家讲过。其实离即马我看迄个地图，就是讲台积电它要扩厂的那个区域，老实讲吼，无讲介远啦吼，骑车差不多十分钟以内就会到啦吼。我平常时暗时吼，那是。我有想要去运动，骑这梯马，我都会绕到那边去，哦，算是我的运动范围之一啊。你想想看，运动范围就家里附近嘛，啊，骑梯马当谁较远的，哦，看淡薄仔所在，哦，骑脚踏车差不多绕到那里骑回来，这样一整圈呐，差不多30分钟左右吧。啊，你有多外其实就近的哈，5到10分钟，10分钟啦，我们抓比较这个空一点的时间哦，那个还有停个红绿灯。要不然，如果你说直径距离不停红绿灯啊那样，补铁轨差不多5分钟就搞了。其实离我家不算远哦，但它还是比较偏向于龙潭那一带。它目前预定地是在龙潭靠近接近大池的那一个区域，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区域的地啊，那边有一个龙潭的科学园区啊，科学园区啊，不是什么渴望园区，也不是什么。科技研究什么园区，它就叫做龙潭科学园区，它是靠大池的这一边的龙潭，

觉得如果啦，确定啦，台积电告息啊，金价，我来告咱这个龙潭呢，有在扩厂的话，哦，那相对的当然啦，当然你说这个房价、地价以气为哦，那边可能多少会沾到一点光了哦，因为哦，那一区如果你真的要往龙潭市区去活动的话，是比较近没错，哦，但是那边的。店家或者是整个生活圈哦，跟你过来一点点，我们埔心这边哦，我觉得埔心那边当然还是比较繁华热闹一点点哦。那边至少有个火车站嘛，对不对？有个火车站啊，龙潭拍摄没有火车站啊，啊，龙潭的这种店家都比较小店面的一些店家了啊。我埔心那边哦，至少目前开始慢慢比较多一些大店家进驻嘛，所以可能多少了，给他们会沾到一点点哦。啊，沾到一点点光了哦。但是老实说，我个人呢，以我个人来说，我是没有很，就是这个光啊，我这个我觉得沾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帮助。为什么？你说，地价涨啊，什么房子都可以给啊，那不是就占了啊？对我来讲，我不是投资客，我是大户物业啊，我又没有什么这个买卖的这个，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涨到多高，对我来说好像差别不大哦。赌一。你起高我真的都受不了，一定得卖的这种状态之下再说嘛。但是原则上不太可能，因为我就住在那里嘛。那有可能人潮会变多啊，我这个人就说嘛，我不是很喜欢住在人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喜欢。啊，够五郎，物价可能会变高，我就亲像竹北嘛，你刚才竹北基本上不给五高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科学园区嘛，就这人哦，弄工程师啊，盖好业啊，我这个收入稳定啊，那这个消费能力也高，所以他们很多店家，其实物价都比较高一些了，就是有的好像甚至比台北的还高。那如果到时候这个搬迁进来哦，会不会让我们这边的物价哦，平常可能吃一碗面哦，便宜的哦，就可以解决了，然后来物价通通拉高了，对我来说啊。我就可能过得这个比较痛苦一点点，哦，也是有可能啊，所以这个这边有一些这种算议员吧，地方代表，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些配套哈，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来哈，那可能至少一个房价不要被炒得那么高啦，那再来就是可能不管是交通啊、生活物资啊，好像也要想要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些想法了哈。但再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情，绝对是一个值得期待希望也来有一件好的代志啦，好不？那即马去龙潭里面买厝的朋友，敢来得及吗？之前我就一直说我家那边很不错，来，赶快来住产哦。当我邻居，我很喜欢这个杨梅正在开发中哦。十年前的杨梅跟现在你看到我埔心这边的杨梅啦，就不讲的哦。那先。看样子哦，接下来还有搞头，还会很多店家，很多这种外来的可能都会来进驻哈啊。等到他真的宣布出来，我相信哦，那个又是要起飞的一种感觉了哈。就请我今晚安排几条哈，龙潭要起飞了吗？来起飞哦，飞龙在天哦，龙潭刚好是飞龙哦，飞龙在天哦，大家记得好听歌。

0: 脏水水，播一播小日上快乐，和你每一天都快乐的电台，比下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心情 Spring 样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6: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5: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6: 我才没那么衰嘞！
7: 啊，东西掉了！
5: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7: 嗯。
5: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7: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8: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 母亲节快乐。
11: 头家啊，人家这么多，你还有闲泡茶哦？
12: 现在就我家在顾店啦。
11: 阿姨这边出来，紧回来厝里斗三工，感觉没啥同款了呢。
12: 哎，你敢知影龙主是安怎会回头无？
11: 是安怎？
12: 因为爱。我肯要回头哦，卖个浪流连啊，先爱家己哦，才袂伤害爱你的人。
11: 对啦，金星人吼，等来个社会用爱收听，大家拢应该支持啊。
12: 吼、哦，伊即马比我更加搞主菜啊呢。
11: 用爱收听，协助毒品金星人等来个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还是响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7: 哦。
1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20: FM 91.5。
19: FM 91.5美声电台。
20: FM 91.5美声电台。

终于是不是哈、哦？这个、歌名哈，音译哦 ，Super 妈妈哦，超级妈妈的意思啦。哦、这也是想说母亲节要来了嘛啊，给我们安排规条了。这可能不是你常听到那种什么妈妈家里唔当家什么那种啊、哦，这太多妈妈。太那种诶，个扎姐妈妈的瓜，这条瓜也是吼，他唱出很多妈妈的一个心声，也把妈妈讲到出来，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十八般武艺都会通的是谁？就是妈妈啦，妈妈啦吼。哦，那也提早跟大家这个母亲节快乐啊！我、哦、最近应该大家都在过母亲节，或者是说筹划筹备啊，过母亲节什么之类的吼。来讲到这母亲啊，咱同也有一个同妈，你敢知影？咱妈祖，慈务公是咱同妈啦，吼，啊，仁爱公是咱中立妈对吧？那这个农历三月小八做对吼，那明仔哦，国历的五月七号吼，我们的同妈哦，慈务公的妈祖哦，就要兵分三路到我们的北桃园哦，北桃园绕来绕去，嘿，啊，那要给大家来祈福一下，啊，明仔吼还有一个活动哦，明仔会在那个桃园艺文特区广场跟新永和市长一围哦，也有信众哦，弄脚卡，弄脚卡，弄脚卡。好，所以那到时候会有交通管制，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那上下班的朋友们可能也得要注意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时光了哈？过来。过来听一条新歌啦吼，赖慧如发行了新的专辑《跨掉更的日记》，我们来听这个男女合唱的部分吼，几条歌哦，是跟陈志强哦，哦，你看那个八点档演戏那个陈志强好请诶，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若是当初无选择爱你。

南投的交通最近他爱注意的是讲吼，有这个因为铁路的工程吼啊，近期不是讲平交道要过的时候哦，迄阵时哦，规工哦，真正是很难受哦，要过平交道都要等很久啊。现在稍微缓解了一下啊，最近呢，伫咧中立区迄位哦，因为也是在施这个施工哦，让这个地下道现在变成那个地下道，前站跨后站哦，中立前站跨后站那些地下道，最近也是在做一些调整，所以也是很容易塞车啦哦。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工程要施工哦，总是会有一些交通黑暗期啊，不过最近这样子一直发生哦，很多人也是怨声载道啦哦，啊，只能说大家可能你要多注意一下相关的公告哦，然后。如果有影响到你上下班的这个路途的话啊，那你时间就要多抓一点点哦，只能这样子啦啊，只能这样子啦啊，期待它做好之后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啦齁啊，不然我们其实哦，在没有这些工程的时候，南投的高通本来就没工盖好对不齁，常常很多地方就是卡在那里，然后那也过了好久了，也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啊，看这次会不会刚好顺应着这个铁路地下化的一些施工，然后做一些调整啊，然后把一些问题点在浮上台面啊，到时候一切都很顺的话，那就好了。

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哦。我们手机其他今天在摸马车里，一定要继续收听哦。时间到了要跟大家说 goodbye 了齁。好，明仔载咱公牛哥再相会，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哦，拜拜。

0: FM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李玲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风声、雨声、读册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上新上即时的台语新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暗时八点即时新闻。桃园市议会今仔日进行市政总质询，有真侪议员提出桃园市敬老爱心卡，虽然发出47万张，但是因为用途收过少，只会当坐车，也个国民运动中心使用，希望会当扩大用途。每个月即马800点，使用500点以上也无够一成，使用率这么低，原因就是无好用。所以真侪议员建议，外县市敬老爱心卡已经开放农会买物件，另外嘛会当抵扣挂号费。既然是要给老大人使用，建议会当扩大用途，会当开放购物。桃园市文化局最近接到真侪民众的通报，指出在网络社群的平台出现真侪诈骗，利用台湾设计展，也个桃园闽南文化这个名义假征才的广告。文化局今仔日发出声明，强调这些招募甲活动拢是不实的资讯，呼吁市民爱提高警觉，唔通乌白去点不明的链接，或者是提供个人的资料，以免受骗。自今年开始，国民若是生一胎，就会当加发生育支付10万元；若是生双胞胎，就会当领20万。劳动部今仔日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执行新型计划动支案，只要是符合资格，在母亲节进前都会陆续入校。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日时气温普遍回升到30度以上。明仔天气类似今仔日，礼拜五开始中部以北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嘛有局部落雨的状况。礼拜六北部、东北部以及中部山区落雨几率拢是偏高，这两天气温大约是20度到21度，到母亲节气温的回升。大约27度到29度。以上新闻由嘉乐为你报道，请继续收听大准入港。
6: 酒，若要顺，就饮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7: 好麦在心内，吹顿皮小款待。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暗时8点。

0: 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川，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搞你咩？
0: 我搞咩，秀川。嘿，等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好不咱的大准力干。虽然给你好不咱的限定款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朋友帮。加林贝来即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也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嘿。
3: 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跟我。
0: 哈？
3: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跟大夫的相片，敢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
0: 遐。嘿，是
3: 咧
0: 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咧，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啊。
3: 安尼哦，啊我安尼就无多咧吼。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咱在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
0: 拜拜，谢谢，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那
5: 么赶紧麻烦。
0: 是啥？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要请什么？
5: 啊，要赶紧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该吹哈。
5: 好，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咱在几位？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于。
6: 好，好，那个等于要变卦的心情，那个
0: 黄宇的讲。我在，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等你等音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谢黄宇。
0: 咱这几
7: 位。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麻烦，没听什么挂，嘿，
7: 哎，望川河，
0: 哎，这是台语嘛哈，
7: 对，台语，
0: 蛋姐请哈，
7: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听见，咱就拜别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向我道观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国拜那个位哈。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吼，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了嘛是真多吼。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吼，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咧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伫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即个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者停者，热者停者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讲是吹东南风吼，啊南风，所以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时阵温度小降小块，吼、啊，差不多二十二度到二四度。一般无落雨时阵，应该拢是二四度到三十度，南部会当到三十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阿龙爱炸只好爽。
0: 哎，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区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的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的酸痛，专业科的酸痛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区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没提哈，一直都是有哦，跟这流感相像。因为咱这个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真啊，较袂当真了。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会让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哈，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怕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十点钟到五十点钟哦。你若像这个漏巴肚哦，漏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怕个痛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痛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些竞争哦，咱爱给提醒咱五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下种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哈、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还、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倒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指甲，甲咱这个汤匙啊啦吼，避免甲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讲哦，女性就有两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就买当筛选了哈。每一百名里面差不多两个至三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都是爸母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如果你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拢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毋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
2: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这主持人是翁丽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哎，嘿。正经的嘞。
0: 哦，来，三分钟之内。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在因囝因后生，
0: 嗯，
1: 啊，拢被丢呢，啊，不话讲怎啊？
0: 好好啊，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鲜宝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那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搁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为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伊洗澡？
2: 哦，因为是甲看护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
2: 吼。我拢会白扎，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
2: 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打打那些啦，
0: 嘿，
2: 阿我拢会买夹布啊。
0: 哎呦，恁也真好。
2: 阿那很紧，嘿，阿就是讲，
0: 我
2: 有一个阿
0: 妈，
2: 有一个阿妈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阿伊个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初二三十单啊，
0: 啊，
2: 阿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一直夹布啊。大家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嘿，
2: 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你大姐，你真有耐心呢，
2: 我啊，我跟他讲，我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请进去帮刮，请人去刮，哎，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来香港。现在是进老瓜高墙啊，陪我们得让起来加播啊。
3: 诺皮痒，
0: 专家段是啷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别播的有啊，那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播播是个糖分先哈。一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播好，一记给咱
3: 倒小波。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客家刀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到就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咧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哈，伫就是。另一个所在，你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另一个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伊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锥形啊，这水熊，它的名较特别哈。那熊嘛，一看起来较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当，可以当活几天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哦，哎，做大只吼，啊，拢全身骨拢油质的，迄种拢一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
0: 嗯，
3: 啊，北极熊全身骨拢毛，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哦。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哦。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叫做啥？ 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你想哇？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做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其实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拢小碎步，了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挂，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会想办法要甲入去啊，而且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虾米要出来？因为每只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揢咧揢，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就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变性命，想要往外跑啊！啊，上外口人就练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是群聚的啊。啊啦，这里、個、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狐狸买了是50度诶，这里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嗯，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多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那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我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哦。那种的水得头吼，人不管是拢安那，爱灌了通无，拢无水啊，憋亏啊哈。来，咱今麦个请单位来过来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的起来个水，咱真的这食薰的人吼、哦，人口诶，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现的人吼、哦。未使买薰啊，伊咩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哈，上恐怖的是二手薰甲三手薰啊，二手、三手烟呐、啊。你看食薰的人，迄种无代志，结果拢是边个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个唔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做。很 care 哈、哦，咱边厝边个结婚在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拢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唔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哈，那、哦、可能直接就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二手婚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哦，推广啥？推广未使得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就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
3: 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那和平呢，其实咱来尊重别人，结婚的人爱尊重无结婚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就先请到了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第二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说，伊万奈嘞，伊万奈
4: 嘞，伊
0: 万奈嘞，嗨。
4: 哎呀，阿弟弄么？阿弟阿弄，
0: 我在买事。我跟你们说的，我跟你们说，今晚，今晚话呢，伊话咧台湾呢，不变的是哦，嗨。
4: そうですか。
0: 嗨，那个，
4: 我跟你们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哎，也多谢谢。
4: 哎，老友。
0: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4: 来，我爱你。
0: 来，个讲英文呢。爷妈妈讲英文呢，讲英文呢，来来，该讲该讲就该也当讲起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呐，讲英文
4: 呐，
0: 行啦行啦。
3: 哎呀，
0: 那、啊、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哦，我不会讲英文啊，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块的被骂起啊，那 Thank you 被骂起。
4: Thank you 的骂起。
0: 好 ，OK。
4: 哦，好好好，拜拜。
0: OK，
4: 哎呀，好祝你阿里嘎多呢。
0: 哎，耶，多得什么？
4: 哎，好祝你阿里嘎多。
0: 哎，谢谢，
4: 欢迎
0: ，Thank you。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次到了唱歌的吃果子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重要就是手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手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啊，哎呀，唔惊咧手尾咧做风胎，手头哪栽啊，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着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有人咧行路是脚足轻的，有人咧行路是脚用车用车，迄牵拖人用路的，你也看，哎、欸，这个是不对的。咱行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爱倒掉倒正。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脚，哎、欸，啊你啊手筋啊摆起，哎手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的，咱哦这双脚顾好，就是讲咱这双脚骨头一定要顾好啦，无你走路要靠啥？大家都嘛走路拢靠啥？靠这双脚呢？啊，你也袂走路呢？哇，接下来靠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哎、欸，爱留咧啥？爱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食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诶，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但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健肌吧这部分爱在相信。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诶，骨头关节个健肌吧，绝对拢会跟你讲的一个叫做。千万卖拔的哈，哎，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拔的，你就会保家己哈，哎，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吧较无力，不时哦，那这个啊，卡了无力就晕了去，对不对哈？啊，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对不对啊？随着拔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来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来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多一点，哎，营养哎，交稳，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加这出鼻子会啦，下困瓦当啦，啊，还是讲交朋友，哎，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那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那、啊、就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这脚头行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都有受伤在咱的脚头啊，在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个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哎，这更加未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要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他们听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那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要、啊、不然近期嘛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就开始严重，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发啦，啊，行路行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咧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窒着。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骨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防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了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今麦哈在宣传哈，这卫教的通常都会讲着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挑骨啦，哦，这腰后边只吼可以较松，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扭者扭骨头比多体脂，好、哦，一个买来十一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诶。

0: 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期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将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啊，当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啊。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轻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学想哦，来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鱼小鱼干啊、起司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春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甲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哈，要从现在开始哦。
1: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只有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咱平常时主要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孔阿弥陀安尼啦，孔阿弥陀无最是变那孔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好是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根基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一万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个重要的啥？唔好跋倒，或者跋倒，真正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岁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介减捏脚背，捏脚背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到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1: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高骨头的钙骨质
1: 疗，哎呦。

0: 上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秀山立贺，你好。哎。
1: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嘉公好。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平健保。
0: 三平小姐，谢谢你。
1: 哎。哎，过节，我落去太平中心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那好。
1: 是，我其实讲卡救筋吼，滚滚人咧救安归球，我春咧哇，听下落死。
0: 哦。啊，
1: 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忘记，我拢冇在行在振作。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少
0: 谢你好，少
2: 谢。
0: 哎呦，夜店哦，哎，我你
2: 见到伊啊？不是，你太太讲叫卡金哦，叫伊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产品都不记得，
2: 想叫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吼。
2: 系啦，伊我先卡之前，我连锁拢一多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帮你食到钙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对，食较好的时阵，看你看你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酒精嘞，
0: 都袂
2: 可能半暝拢酒精嘞，
0: 啊
2: 都无晒了，系来你你家
0: 那边。好，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们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哎，秀华哦。
0: 哎是嘿。
3: 你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接哦，感谢你又来唱高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
0: 哦
3: 啊。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食。你是食啥物？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迄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是屏东啦，啊唔敢伊唔敢买啦吼，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生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阿姊妹真介好，感谢你哈，啊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4: 对，阿哥改做是见解，
0: 跟我来一下，跟我加油，谢谢。来，
4: 再讲吼，我本地水痛以为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4: 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直接把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阿背，因为阿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哎，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欸，吃也有啊，不搭配你的钙过去了。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4: 几个月，哎、欸，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
0: 好好好。
4: 哎、欸，我靠，没算呢。
0: 哎呦，够好啦！
4: 哎、欸，这个很棒的产品，哎、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啊，那就刚到小伯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完的哈，好，谢谢。来哟，包装盖起里面加个两哈，面加个两酱嘛，面加个两罐，加那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盖过去，
0: 加那这罐盖过去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加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甲你包括伫内底面啦吼，咱的骨头甲关节，所以呢，咱联合平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钙固质。
0: 好，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干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恁大孙的手一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冇咪去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要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5: 倒下吧。
0: 一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咱呢，
5: 大尊敬，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我这我借问的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的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邓姐哦，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正好，谢谢李贺哦。
0: 李贺，嘿。
7: 哎，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
0: 哦。
7: 阿姨，你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不
0: 起，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好先咯。嗨，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应 前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没请那个张龙龙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我们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咧，谢谢。

0: 我继续关注，想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咱的应景徐大姐说点没有拍摄啊，我无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现在给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0: 哎，
2: 我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2: 我是米干呐吼，啊，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爱食呢，爱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是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个。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大姐来
3: 请我。我以前迄个我冇你来卡，我以前
0: 哦，
3: 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有关系。
0: 有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啊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知，啊困也袂知，坐也袂
0: 知。哎呦，啊怎
3: 啊？拢袂知，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
3: 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三片都不接嘿。
3: 诶，迄个
0: 嗯，
3: 效果很济吼。
0: 嗯。
3: 我就当作四百做话买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好。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夹着对
0: 啦。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两，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缸就好去啊。
0: 哎呦，
3: 安尼哦。真正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足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袂在，困也袂在，当中无好势
0: 了掉。哦，遐唔倒咧嘛讲咧。
3: 那是跟他跟那有关系吗？
0: 无，无迄跟健康、
3: 健康的关系，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一看一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现在会好看要紧啦，啊，继续个看的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都无敢保因的，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金宝是贵县姑娘有给你过套套，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么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鲜金宝，
0: 那骨头罐在金都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固基。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爱广东的吃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1: 大准时讲。
0: 哎，徐大姐，你个点个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点卡一个，谢谢你。来呀，咱人头个讲有真济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二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吼，因为迄个阿雅德纳，
0: 哦，来等解一下咯。对不起，我今麦买的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壳戆有足济，稍等，我先上。你好，你好。
5: 喂，
0: 是，
5: 嗨，
0: 你好，
5: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5: 嗯，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现在咱都只讲过啊，咱只讲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虾米呢？这个高血压啦、低血压啦、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即马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讲，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买头盖讲，所以咱只困眠无买因呢。虽然一定要睡眠跟睡了爸这太重要了，现在请到了说到这睡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们睡眠的常识，我们人是算太阳能，怎么说我们有照到日头、我们专心睡感觉哇好棒，很舒服，如果一直在这个日头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就较无精神、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电动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拍日光影响呢。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好困。哦，这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这个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那个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欸，就是褪黑激素，就是让你好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官方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可能玩那些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哦，就是爱加拍日啊、哦，所以为什么因为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拍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嗯，因为啊，这个拍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健康的时间啊做健康的代志，好、哦，所以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哎，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哦，这是一定会的哈、哦，因为咱我最近近两三当然输掉拢是下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先这个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都控制这个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讲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肺梗问题的增加，来加贵点少。
0: 哎，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0: 乡人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红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7: 这样是要怎样？
8: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省电的方式8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0: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1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4: FM 91.5。
13: FM 91.5美声电台。
14: FM 91.5美声电台。
15: 拨打伊的尾，伊就未夹咱的卡。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暗时9点。

0: 爱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玲说，请现在陈大姐说电名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了不起。哎
1: 哎呀，多那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三点钟半来接啦。
0: 阿你，我哩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哎呀，十礼拜就该先啦呢。
0: 阿你哦，
1: 谢谢你哦，
0: 好，这里看，哎，继续看嘞，看嘞，看看我妈妈进哈。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接我，秀山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讲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食落，食半路好啊。
0: 哎呦，今麦产品也有食，今麦好困呢。
2: 啊？
0: 有食了有好困呢。
2: 食半罐了你啊啦。
0: 食半罐就感觉。
2: 等下你时候人见人讲食一罐就好，你讲有人食我讲我食半罐就好，但你就算。看不下去。
0: 好看，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我那继续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哎，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身边有只阿里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冇。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嘿啊，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你刚起来没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呀，呢。
0: 安尼哦，安尼就好呢。啊，今麦有较好困呢。
3: 今麦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身体。
3: 啊，刚来
0: 上课。啊，今麦白光白美乐啊，和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和朋友哥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真个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有哦哈，来得个甜甜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啊，还有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帮助咱的会特别点 T 两 T， 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B 大便 B 型，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的喝朋友的咱即卡袂疲劳吼。阿你呢阿他妈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只阿雅德纳，想起来当个干三型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平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地方吼，阿妈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留起来，真好，一个给咱倒小博以上功德，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听啊，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为着？
0: 嗨，邓姐，甲听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众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内文基山工山南马坑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那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哦。讲妈妈哈、哦，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呢，伊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卡哦，突然间哦，正归完啦，听讲哦，伊哩哭伊哩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因为因兜都无钱啊， 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呢，无回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按咧哦，按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见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贴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啊，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在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哦，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去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们知？因为阮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我迄阵无健保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佫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知医会好袂？这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好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天的中药要甲裹好，一定要裹好，啊，搁爱减食。啊，过两天呢，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咧，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卡个无都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兜个去八粒鸡卵和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呢？几分钱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一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个安，即马无去讲啊吼。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即马来过去了，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互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拄少。啊，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恁兜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趁钱的鸡，我来当个你啊。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兜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要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介好讲，安尼好啦，算我家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加钱加贴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伊阁另外阁10块银互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兜时阵，因兜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阁减10块呢，塌伫因兜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啊，阁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佮人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因兜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兜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介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真要单两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互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较紧来去，吼、哦，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 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呐是要治疗脚呢，因妈妈跟囝治疗脚呢，妈妈拢会去挽木槿花。妈妈想讲我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伊人情安尼啦吼。结果呢廖医生吼，变得崩，穿起来一钱较济，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囝脚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啊，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给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这个妈妈哦，去给念香的时候，真是个天大地大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啊。安尼廖医生咧，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咧，真大声哭起来啦！我温情人啊，你哪会无甲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袂钱诶！啊，你哪对我母仔囝遮尼好，我欠你遮尼济，我是要哪还你？吼、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遮尼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能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趁钱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还母仔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若是会当做神书呢，咱人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救一下。这东西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然后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哦拉他一把，哦还是讲一个好话，该苛刻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唱这首盖子良情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跟咱的好朋友跟您建议，这是大家要做的代志哦哈。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那是你方便，大家拢个啉茶，拢个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吼、哦，所以冬夜当规工拢啉温的是较好啦哈。也过来，大家一定爱逆卡位。你的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跟个卡跟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哎，打卡底，咱的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到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讲到卡。那暗时那要困，你那困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困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咱个浸卡浸卡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这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你啊个卡底呢，一个露露诶，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吼。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叫什么呀？
0: 什么贵姓吗？
1: 我想被请教的，这个我被请教一下，我家里人什么？
0: 我来，我请这样听来，医生就教，还是谁？那么呢，我听讲过，人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了什么呢？哎，卡袂惊咯，哎，我对起来讲卡的重要性，你个卡个袂惊咯，你们才是中风哦，那是一卡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病，因为咱的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病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病开中风，就是咱是交叉的倒病，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病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在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的梗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路循环拍不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病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病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哎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当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啊有条件呢，对不对？敢是讲大家拢爱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不是调查，要家己尿。然后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达一礼拜尿2次。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酸，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过来你有高血压的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尿2次高血压。上个时安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你60到80以来。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哦，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得帮助咱晚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100个以来，啊那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因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伫成个球泥果卡伫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呐，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歹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你个糖尿病人，上个暗时去顿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吼。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高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高？啊，是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唔是一定食肉呢，食素的人买三酸甘油罐呢，包括伫虾米？咱对只讲个甜的物件，甜的物件包括饮料，佮包括上盖甜的是水果甜，或那阮到往来嘛有够甜的吼。所以呢， 那你顶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嘿，像我，我拢限制我家己吼，迄细粒往来吼，会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少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有咧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高分的好甲歹，好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到时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到105呢，啊，咱胆固醇是120到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爸爸惊路会喘的人，咱得注意啊，是毋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毋是你最近啊，较会高超员较会生气？啊，个不只是安尼哦，个胸腔个会疼哦。那么咱得注意啊，就要进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听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山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冒蓝山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啊脑扣颈的人，一般拢较会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嗯
2: 哎你好，哎你好，
0: 哎是，我姓沈，你好。
2: 哎，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哦。

0: 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哎
0: 呀，你好，
1: 我请问一下，
0: 阿明，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43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43啊。
0: 43好啊，那40超过拢好啊。40以上拢好啦。
1: 有以后好哦，较好哦。
0: 40以上较好。
1: 啊我。
0: 上你哪就
1: 有事哦？
0: 你哪就会记啊？79好啦，60以上拢好呢。哟，阿伯，那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这样就会记啊，你好哈。好，谢谢。好，来，乘客你好，我
2: 秀
0: 爽，你好。
2: 喂，
0: 阿
2: 西。
0: 啊，我秀爽，你好。
2: 哦，美丽的才女秀善。
0: 不是才女呢。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蛮真好。
0: 产品哦，我这啊，你有价呢？
2: 有啊，我吃高管。
0: 好，阿姐啦，那好。
2: 我是人家的会啊，
0: 嘿。
2: 阿妈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特别串呐，
0: 哎，保重啦，身体够好，保重啦
2: 吼。
0: 大哥，安尼好啊，马吉马吉，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好，
3: 先生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吼，
0: 吼，
3: 迄胆固醇是
0: 200，
3: 无一包200，啊，我172呢，顶个
0: 标准呐，
3: 两即顶个202吼。
0: 你即马标准170几标准啊？200以内都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大弟你好，
4: 哎，
0: 大弟，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迄、那个三星健保三十外关啊，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这毛较好无？
4: 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这毛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大弟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哎，你听我怎么听啊？这药啊吼，食了目睭就好诶。
0: 哦，生病都不接。哦，好。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这个啊，心脏跟这有关系诶。
0: 好，安尼好哈。啊，较袂喘就对啦吼。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5: 啊，食你三片针不？
0: 哦，来三片不接，嘿是，嗯，
5: 啊，我无想要改咧补，伊讲袂使哩啦。
0: 哦，啊，别人这部唔敢讲啦，嘿啦，嘿啦，咱来尊重主持人吼，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星金宝，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一暝去，放几日解药呢？我起来个食一罐三星金宝。那么咱们别记哦，同时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在咱这抓起来，管理留起来。那么当然，咱即毛增加了2点，2点就是要希望恁啉着温温爱茶，所以才送恁保温瓶。那么咱这保温瓶，佫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啊 ，stainless 316的，而且佫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咱的2点会当换一罐，然后你过去换这保温瓶哦，你过去有啊，真紧有帮过换。啊，那是换无，就请。

0: 帮高雄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就是我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1: 哎，那个会有吃烧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哎，我先生，黑心。
2: 哎。哎，我听到你哦，你看老黄中风，已经四五档啊，阿进行落较慢，阿放尿拢禁较袂调，阿进会当食。
0: 无无进来，当会当食。来，阿先个接招，哎，谢谢。来，我要来给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跟您讲，都叫了跟您建议呢？下再是起来，饮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再是起来要饮冰的，因为饮冰的咧对胃无好，过来对这补益无好，尤其咱女性来透早起来饮冰的咧，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较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再是起来饮康巴的时阵，就先饮一杯温的茶呢。那也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这有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10%就是咱的啥，无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款啊，加钳着99%的脂肪，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袂离，这大脑反应袂离，会阵吸收袂离，你会水啉茶水放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的，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油，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油。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只有啉有够，那你只有那啉有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洗刷吼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阿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日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唔对啊？比方这样都喘到要死啊！阿公我都已经顶开接袂着，又开你叫伊食，你阁叫伊食较重的。安尼来钓，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啊，咱就该食药，唔要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的，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加火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去叫伊食较重的，食我的上面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粒？咱的有这石啊，那是结石的0.5以下，你那酒量有够？为什么我跟您讲建议您酒那量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的，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那是你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伊会给你排出来，当然会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去啊，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无一个眼光，无一个眼光，无一个时间，甲你讲这济啦。人家一讲要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甲你坐咧好啊，甲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伫遐搞话，甲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着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去咪。但是不是刚才听一遍哦，您该减了做。比如讲，我即马给您建议，您来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讲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底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底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若骑着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喜胜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着人讲哦，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那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人家重用的药啊，食个西游记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阁伤害到你的腰子，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甚至就过日子无够六十的人，唔茫阁伤害腰子。啊，咱电力白白交流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踏车，有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安尼了解无？哎，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来啦。
0: 拄我听到。哦，好啦，你的辣椒跟来
1: 去。我问你啦吼、哦。
0: 嘿。
1: 放油的起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注意油脂呢。来一箱个接着，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

0: 这是龙千艺术情缘哦，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当机关的小编哦，
0: 嗯，
1: 你你得安尼就是帮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
0: 嗯，
1: 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三品先做我，
0: 哦，
1: 我家里接接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这样，
0: 嗯。
1: 我对我，嗯，本来我食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迄、嗯、老人会，啊，打可能打两个打我只，就拢无记无记只啊。
0: 哦。
1: 对我对我食早餐，
0: 食早餐三粒，
1: 我基本食早餐食三粒，一拜食一拜食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啊，好啊。
0: 好啊，哦，欸、有得发炎好啊。哇，你好呢，啊哪个有安尼来看医生者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你好，我改交关话面啦。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来。
2: 哦，我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车，我坐了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钱金宝吗？
2: 好啊好啊，我坐
0: 车去。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到嘿。你病假讲我做诶，我唔了有事，有诶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无休困啊。
0: 得少啊，就对啦吼。
2: 哎呀，
0: 啊，即卖免开刀啊吗？
2: 哎呀，无啊，我食你诶，食五六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哦，阿丽阿生，你有哪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就说哈，
0: 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
0: 嗯，
3: 我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包啊，啊，无担心放尿拢是细胞，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等下啦哈，大嫂好，阿你保重啊，好，谢谢。
4: 好，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你坐遐吼，
0: 还是嘿，
4: 哦，
0: 还是三片
4: 的，嘿，食你的三片金宝无吼，
0: 嘿，
4: 本来放的叫拢全配啊，佮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青的啊呢，
0: 啊你，哦，较袂泡泡啊吗？
4: 哎哎，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馆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吃好个在逛个在买拢赶快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这样好，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呢，因为咱规身骨拢有家己过透透升温呐。咱这当家己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那无这升温袂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袂去放过来，介有人呢，我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送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到你。去在你讲，哎，上你这款的点数嘛是你那个老客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你叫啥？
0: 哎，
5: 阿爱哦，阿你因乌鸟啊，先嘛给啊叫啥？
0: 乌鸟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箱个姐姐。你好，你好，
6: 秀爽哈，
0: 还是
6: 我住伫北屯家啦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药生要食什么？
0: 哎，十八有房间来，我先咯。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俺们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俺们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 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逐工念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议的百姓爱念卡位。啊，这个要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念卡位行路，未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个，还是至少呢三十个到五十个，一天你念卡位呢，你两拜。至三界，三界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是你卡，啊，后来咱你卡位起来，一直起来，咱呢，有咱的筋络呢，这个扭亏，啊，扭亏呢，筋络卡袂上扭按，将来卡袂上筋络卡袂安尼按动动，成个中风感官按动动，啊，腱子吧开结实，而且咱的有咱你卡位关的直接卡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来，你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7: 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8: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9: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1: 拢会使啦，
10: 送你手机啊，
11: 我不要用啊，
10: 无用的，
11: 我已经作水
10: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1: 对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1: 钱啦。
12: 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哎呦，好热哦！
16: 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1: 痛是咱兜，咱兜伫痛。
1: 您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21: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这欢迎。
22: 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10点。

0: 好啦，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天哦，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工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啊嘛，感谢阮丰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0098。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到吼百里会，啊会当吼脚惊、手惊，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正小的孙吼，拢伫遮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遮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嘛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工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看家啊，当作是咧看家你家己的后生，看家你家己的孙啊，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仔、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听受，这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代数啦吼，
0: 是无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啊，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啊、阿仔、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啊，要安怎互因会当啊来逐工含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
0: 嗯
1: 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仔仔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诶出外去咧趁食啊，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希望阮会当透过播音麦克风的声甲爸爸妈妈来结这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啊阿凡嘛你的后生，啊阿仔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吹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吹出来。
0: 嗯，哦，尽量吼吹歌吼吹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诶。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未晓唱诶，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哦、
1: 因为阮在伫诶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系、
1: 啊啊啊、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诶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即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就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就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对，喝到对啦吼。啊，来为了。
3: 陈
1: 大哥，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0: 成功的条件，哈，
1: 成功的条件，
0: 好，安尼我等下帮你安做安排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哦，好，拜拜。
1: 哎，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
1: 哈。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未晓，哎呀，我刚才唱歌较牛，
0: 唱歌较牛呢。
1: 啊，但是佫作歹听的，哎呀。
0: 未来生意就最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嫌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工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嗯，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系啦，系啦，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做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4: 哦，你家行呀？
1: 嘿，我家行本人。
4: 我讲买水世家拢未等等到呢。
1: 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物件？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介绍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三片咧食，爱食一个聊天，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啊。
1: 无啦，伊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一两个
1: 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唔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唔对方法，
0: 嗯，
1: 免那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庙，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0: 问唔对，
1: 叫恁放心啦，
0: 哈，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0: 嘿，咱陈大哥，
1: 阿文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文阿妈妈。
5: 我甲伊竞争一下啦，
1: 哪要甲竞争啥？
5: 我从迄个目睭啊来哦，从我来我就甲透开个食，
1: 诶，
5: 我逐暗拢伫遮咧听，拢倒伫眠床咧听，啊，我今仔日哦，本来个目睭我拢袂目睭客气，安尼白金哦，拢袂流白油啊，
1: 拢袂流白油啊吼，
5: 嘿，
1: 哦，安尼有差
0: 无吼，安尼
5: 真好真好
0: 真好。
5: 啊，我昨来啊，今
0: 仔日
5: 搁收
0: 在迄落
5: 呀。
1: 好，
0: 白
1: 酒哈，嘿，啊，你爱甲食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卡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5: 嘿，田中，我伫迄落迄落，咱来大大桥。过来
1: 这个尔，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不是中华田中，
0: 不是田，不是中华田中，无无，田中是田中镇啦，
5: 嘿嘿。
1: 好好好，
0: 系啦系啦。
1: 阿兰妈妈，
5: 大大桥过来
1: 这
5: 尔
1: 啦。阿兰妈妈，你几岁？
5: 我要八十
1: 啊啦。哦啊，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5: 唔是啦，我就是哦。唔知哪下都讲话夹个夹个，你无看？
1: 未啦，真清楚啊。
0: 系啊
1: 系啊。
5: 都唔知
1: 安
5: 怎，
1: 食都拢食
5: 无效
1: 诶。吼、哦，嗯，啊，拄啊，干
0: 那食阮诶，食了
5: 好
0: 啊。
5: 食恁诶，拢真好啦，我嘛有买着汽油啦。
0: 嘿嘿。
5: 啊，蒜头蒜头酱，我拢有买啦。
1: 拢有哈。
5: 哎、欸，我买、啊、我买十外项安尼。
1: 啊，食了拢赞啦哈。
5: 哦，拢逐工拢倒伫面床顶拢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5: 逐工逐工嘛听即听
1: 即即方
5: 个
1: 啊！哎呀，你唔通阁无听，阮一个好咧吼。
5: 有啦，我拢
1: 有
5: 咧听。
1: 好，感谢哈，感谢哈，那妈妈。
5: 好啦，
1: 好
5: 好好，
1: 祝你身体健康，用来佚佗。
5: 今日啦，我有点一条迄落大东人，无甲我唱咧。
1: 大东人，
0: 啊，你今日安尼较晚，
1: 较晚甲你报，
0: 甲你报哈，好吧。
5: 好啦，
0: 太谢啊，
1: 谢谢。
5: 我听咧听，都拢无听就报。
1: 好好好。
0: 安尼安尼，老伟啊，够欢者，吼，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1: 好，好，好，
5: 正经安尼真好啦。
0: 好，安尼老伟啊，先行你的大东人啦，哈。
1: 好，
5: 好啦，
0: 好好好好，拍谢拍谢。因为咱阿虎妈妈吼，真点几落工啊。
1: 是啊，阿未记住哩。
0: 迄工阿仔甲我讲，我讲我真未记迄落啦。拍谢拍谢。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广告咧啊，电话拢变变叫，
0: 嘿啦，
1: 啊，大家拢真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也要唱啊？
0: 诶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0: 是哦，
1: 哎呀，
0: 老好做诶，
1: 我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吼，来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啊、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合作老师哈、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啊，喂啊，唱得够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唱了确实赞。
0: 哦，你唔敢嫌啦，吼、哦！咱真正唱歌好听，就是出唱片、做歌星呀，咱哪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菜。
0: 我够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吼、嗯！这就是阮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日，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就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日，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方圆的陈大哥他都嘛有个卡电话起来，
0: 伊来甲拍破啊啦，
1: 嘿，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次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诶人《西游记》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咧，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炸《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了，伊用即卖用迄个专车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
0: 系啊，啊，但是吼、喔，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家吼、喔，到户来个接送，伊即卖有《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是那《西游记》占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法度啊，即卖大。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吼、哦！啊，阿伟，你感觉现在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嗯！这安尼有钓一半咧啊。
0: 嗯，
1: 来啊，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钓安尼，搁钓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诶，食化学诶啊毒素排未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诶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系啊，因为化学食伤侪，
0: 对，
1: 是阿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行用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
0: 嗯，
1: 我敢甲你小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呐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哦，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啊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加进修啊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个，
0: 对，
1: 哎呀、啊，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啦，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那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药剂，放药去破白了，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放无，放无药，这拢是洗药剂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甜，精髓呐，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药剂呐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讲啊，
1: 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吼、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
0: 吼。对，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的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个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只咧放细杠，啊，你一定爱啊赶紧甲你的腰子听好用，啊边啊听腰子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段，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姑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侪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腰子。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诶啦吼，啊你诶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诶哦，吼，过来你诶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接辈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即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大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水降落来， 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让你改善，不是好而已哦。吼、哦，我来跟你讲，吃一天，让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吃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啊？
1: 会降遮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还是0.4甲1.0正常了、
0: 哦。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甲佮女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合作起用，陆荣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啊，陆荣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啊内底，
0: 嗯，
1: 吼、哦，饲伫那像低调安尼
0: 吼，乖调啦，
1: 乖调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哦嗯，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0: 对，
1: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先啊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先啊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0: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
0: 嗯，
1: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7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0: 挂头饲无？
1: 啊，爱自然呢，伫即个草坪顶管，
0: 嗯，
1: 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带自然的青草，
1: 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伫即个药剂，合作 BD 287啦吼，有287种功能啦
0: 吼，
1: 系啊，这是因
0: 有啦，有即个 CD 271的专利啦，
1: 吼 ，CD 271啦，唔是287，我讲对 ，CD 271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来，你去啊看，啥人牛奶、羊奶，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1: 因为
0: 天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

0: 西南的洛阳比黄金更加贵，这黄金一钱7000多啦，
1: 这边八千
0: 啊，啊，一两都要八千啊，
1: 这边八千啊，
0: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洛阳啦，吼，一般阳啊，阳有分粉阳、粗阳、甲气阳，
2: 是，
0: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干哪，甲恁教讲洛阳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洛阳瓦伊的头壳顶的质地是上歹的。过来，遐也做粗阳啦，吼。过来中宅，还做粗粉阳。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阳。气阳生伫底，你知无？气阳就是伊个六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车阳，双车阳就是讲一支六角生出来，迄、那个阳啊，吼，短两支，安尼也做双车阳。
2: 我开双车意思。
0: 啊，气阳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3倍以上，我咧讲一两洛阳啊，一两黄金嘛吼。
1: 嗯，对。
0: 啊，你若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30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3公分尔。
2: 对，短短
1: 尔啦。30倍哦。
0: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阳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2: 是。
0: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的气阳。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你咧食一两诶气阳啦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粗阳，吼，所以讲这应该恁都毋捌听过啦吼，粗阳、粗粉阳三种尔啦吼，洛阳啊，我毋是讲咱台湾诶洛阳无好哦，吼，爸爸妈妈你毋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诶就是拢用饲诶，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1: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0: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1: 对啊，
0: 哦，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吼，食一寡天生的即个昆虫，
1: 啊，肉较结实
0: 啦。对，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啊？即卖人过来，你搁讲到这，搁讲到重点嘛，吼。即卖人啥西药剂会遮济，糖尿病会遮济，大块的人会遮济。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2: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0: 硬住下来啦，
1: 硬住下来。
0: 你敢知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啦？爸爸妈妈，恁敢知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2: 45工嘛，
0: 45工，大家拢内行啊。
2: 对，
0: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45工会当饲到5斤重。
2: 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你啊！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拄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药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药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2: 规
0: 条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2: 肉鸡。
0: 啊，咱伫纽西兰买气羊、买鹿羊，或者药。药量啊，
2: 药量
0: 啊，咱这种的哈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气量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100岁绝对用，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尿袂闪尿，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啊吼，人讲查甫人心啊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啊歹，子宫得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1: 非常重要啊！
0: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搞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个，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个，你一定爱买气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个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着，长辈是大，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溶一斤偌济钱？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的啦，
2: 是
0: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量，因为气量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

0: 界的气象，只要是放养色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甲来买气象俩，
1: 是
0: 一般上阮拢无买。
1: 嗯嗯。
0: 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和所有的人若干来要洗药剂，放入去要白落的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腰子病，本来你洗腰子一个一礼拜洗三次，吃咱的鹿茸冻精，我跟你讲，所有就对了啦，爸爸妈妈，教皇干那要给恁一个分辨就好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不是一大堆？
1: 是，
2: 对。
0: 大家是不是拢卖鸟人的？
1: 对
2: 对。
0: 因为现在要增鸟人，因为你吃卖出来迄个鹿茸也好加歹、啊，
2: 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鹿茸是安那，阮敢做冻精的。我要予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茸？迄、那个芳脆，迄、那个正茸啊芳。过来第二，阮的气茸叫做血茸，阮的血茸是豆膏茸，两叉茸佮兼豆膏哦。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你若是台湾买买过鹿茸，你就知。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啦吼，伊若要饲茸啊，一定会火，佮留起来袂着
1: 无？对对对，
0: 吓！啊，迄拢无加火，
1: 嗯嗯，
0: 啊，啥那迄种，因为火有伊火的效果，
1: 无唔对，
0: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
1: 嗯，
0: 啊，你若火火叫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火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膏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膏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下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肌酸酐过悬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着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即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是安怎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先啊才听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哈，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子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哦，一项
1: 是，
0: 吼、哦，冬虫正入腰子，正入肺部啦吼、
1: 嗯，
0: 但是你买冬虫，你得爱买着正冬虫，你唔好去买着假冬虫，吼、哦，买着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吼、哦，我、嗯、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系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啊，今日咱这血气茸，今日我阿你讲，血气茸一两就对啊啦，吼、哦，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嘿
1: 嘿
0: 所有放养式的啦，吼、
1: 嗯，
0: 诶，血气茸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过，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着就是你的药剂咧甲你排尿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咧迟钝啦，反应咧混沌啊啦吼、
1: 嗯，
0: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血气茸，第一你会当过腰子，第二 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新的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唔知啊，当作诶，食个性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1: 系啊，
0: 妈妈，你有心无？
1: 有啊，
2: 有啊。
0: 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1: 对。
0: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拜神啦吼，啊若去用讲拜神看偌歹听，吼啊拜神就对迄方面的功能，
1: 对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神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主公两座拢有关系，但是主公两座要用，一定爱为神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神若拜闹得嗨，女性朋友神若拜主公两座得嗨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操劳。尤其你两座若去客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差像六十岁，
1: 特别快了。
0: 两座若有算啊，像遮侪人两座癌嘛
1: 吼，
0: 阿去客掉，四十岁看起来差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心有问题，你脂酸肝伤高，热量白伤高。放着气泡白了，放无着，尤其你膀胱浸着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高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要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长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1: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姑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你买单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不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那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那个新港啦吼、啊。我的这辈姑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于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啊，做鹿茸的动静，爸爸妈妈一世人被骗吃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的鹿茸装鸟人的，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茸，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啊，你要装一般的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就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春呢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火气浓。爸爸妈妈，你我来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甲顾咧，先甲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即粒腰子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出咧。住真正住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耳机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耳机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就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1: 是，
0: 吼、哦，啊，要来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耳机，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1: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款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着迄个食茸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1: 卖4000。欸卖啦，无咱吼，佫少者吼，爸爸妈妈，
2: 对啊，
0: 啊头家无授权呢，
1: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不？
0: 头家，你要家己出
2: 啦，阿伟出啦，
1: 今仔日吼，阿伟啊吼，提出吼， 我家己本身的代志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后尾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后尾也开啦。
2: 安尼使，安尼即月车尔啦，
1: 系啦系啦，
2: 后尾也堪只送咧。
1: 是
2: 啊，诶，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那样咧吼。
1: 无今年就开掉，今年咩掉
2: 啊？掉啊！其他开过啊。哦，安尼无怪阮后尾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段，后尾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耳机，查甫人耳机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耳机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卖脚尾手尾冷机机，你以后免惊用洗耳机，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耳机歹啊。
1: 对。
2: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若个放尿气泡白落，我一盒，互恁发3000块啦，东北时段，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罚3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为要出1000，算3000啦吼。安尼、哦哦、我嘛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东北时段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1: 嘿啦。
2: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强多对分啦吼，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拄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即届我有摕着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早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吼，
2: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正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过日子，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客，吼啊今日都500啊，啊嘉宏送一啦，啊阿万，
1: 嘿，
2: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3: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2: 阿仔送，
3: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阿弟阿弟，
2: 你看啦，阿仔大方，
3: 啊我这个月
4: 单领薪水，
3: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
2: 咧，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3: 扣了，
2: 还不要紧，咱扣着阁继续扣啊，
3: 扣着阁继续扣。
2: 这头家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哦，即个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就过年刚时伊来做无钱的啊，
3: 吼，做赌的对
4: 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2: 安尼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有志衰败的，脂酸肝怪怪的就对啦啦吼，今日。好，你吃一个啊，什么叫做火气强？你家己吃透开就使吃啊，有感觉的哦，会当吃出强啊味的火气强。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1: 哎，安那送四盒阿伟，伊无讲要送嘞。
4: 阿伟也嘛讲，我搁送一个，你
2: 好。我是讲送关系啊，我怎啊话你啊？哎呀，来啊，你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去放尿气泡白落，无爱去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吃咱的火气肠，人生享受一届，吃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肠啊？这不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地啊，香车肠，吃你的腰子，吃好你以后免洗腰子，吃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腰子，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东北时段，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胶，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较吃有效的。卡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段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啊嘛免甲我感谢，卡来甲我娱乐得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啦，1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著讲，那一般的奖啊，啊一钱奖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老咧做胰岛素的，啊，你得爱赶紧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5: 要
0: 一组。好，要一组吼，反正啦，讲话要死要死。
5: 无啊，我都拢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
5: 系啊，啊，你个一组我都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0: 啊，食了啊。
5: 啊，进前个放尿拢有泡个，啊，食这食较足好个咧。
0: 这放尿去保白了，一礼拜内若无改善。哎呀、啊，我的物件以后你拢卖甲我买哈，哎呀、啊。
5: 都
0: 食，
5: 无迄
0: 进
5: 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哦，啊，我就是加红啦，系 啊, 啊。
5: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好啦吼。
5: 甲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掉。
0: 哎、啊，食起来迄肉香味，佫有够重的，系啊，迄有够赞的哈。
5: 寄两组来啦。
0: 要寄两组，好，
4: 好啦，好
0: 啊。我袂反正500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来电话行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啦，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的，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啊，白脑就嗨；心啊，白子宫、卵巢就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偌久，用偌久，你就活偌久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互你食，一杯一中，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火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济，甲食一摆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药剂，洗药剂。讲啦，台内开始咧说，唔是咧讲生笑的哈，0800-097-098来为了。
6: 哦，你好。
4: 你好。
6: 你
4: 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6: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吃这個、哦，他都要吃两包进来的龟仙菇干，哎、欸，来维六，来美丽大姐，
7: 哎、
0: 欸，来六
7: 杯，一
0: 点
7: 一
0: 点杯，阿让
7: 钱
0: 人家开，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钱问导游袂吃进啦，哎呀、啊，来等来家咧哈，啊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了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东北时代薪水若顾八甜，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人生你若毋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血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哦，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哦，对豆角茸、香车茸啦吼，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要你卡尾手尾袂冷机机，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药剂的，电话赶紧敲通来，你好，精美啊妈妈。
7: 嘿，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个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好、哦、好、哦，啊你搁加这六种来食，搁愈赞，
4: 搁较好。
0: 来，你点来食咧。
7: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0: 好好好。
7: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个0.5公斤的，
0: 对啦。
7: 啊，食你的诶迄个哪， 迄个杏仁粉甲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0: 好，好，啊！你先来六种，甲家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搁再买。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写游戏的，电话卡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意到数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哦！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溶倒来食，互你以后免洗药剂，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位，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加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血气溶，食高丽的药剂。顾你的神水，互你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放尿袂阁臭尿破下面，互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拖尿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绿浆、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东北时代，恁电话赶紧卡哈，
1: 是啊，
0: 我先电话拢满线吼，
1: 满线满线，
0: 干那五百安尼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煮啊胰岛素诶吼，你赶紧甲口号通，尤其你有糖尿病诶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无。

0: 是冰箱，上在地电台，
1: 我是冰箱，
0: 上马姐电台，
1: 哥是冰箱，
0: 上好听的节目
1: 拢总伫冰箱，
0: 冰箱电台 FM 91.5，
1: 健康在地，马姐好听
0: 啊，赞啦！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5: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哎。
5: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5: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6: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5: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6: 对呀，涛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5: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6: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0: 做戏的要刷，看戏的不刷。并且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11点。
1: 你好，
2: 你好，
3: 我要
2: 做大组
3: 的。
2: 要大组还无大组的呢？我已经500啊，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在咧倒写电话。哎呀、啊哦，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哦、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
4: 对。
2: 甲。无啊啦，
4: 嘿嘿啦，
2: 啊，啊，搁有咱今咱一个月，搁有天声电台啦，
4: 是啊，咱真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2: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中北时段，啊，今日讲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加尾料伊吼，血气溶咧食咱的腰子，啊，恁若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热量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腰子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足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敢做动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敢那。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用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呢，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啥呐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饲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7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4: 哎，鸡啊同款，
2: 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热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热，甲你这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甲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在白白啦，你的肌酸酐白白啦，你的热量白开始在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在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食食咧，肌酸酐降落来，热量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啊，我得阮姐夫，报我食一种血气溶，食食咧，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阁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诶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诶子宫凹生有诶无诶，两侧凹生有诶无诶，就是因为你诶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要顾你诶药剂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食，啊，这关键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干那对天溶鹿茸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哈，这粗溶啦吼，过来中杂，哈，这粗粉溶， 正刚好诶，啊，这气量就是对天三公分迄块，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迄啊这花气量是全世界上好诶量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诶糖化血色素伤高诶，专门你咧注胰岛素诶，就是爱食花气量。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伊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1: 人遐许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2: 我伫我之前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4: 系啊，
2: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1: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2: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东北师大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伫只是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啦，
4: 好，无问题。哦，
2: 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啦，加红佮送一啦，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3: 喂，
2: 卢大哥，
4: 卢大哥，
2: 来你录像哦。
3: 你好，
2: 嘿，来电来个，你这正录像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啊打做好个吼。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脑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脑就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就害，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调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尿量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会到，你的腰子都救啊！0800-0997-0998，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六常，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4-6，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为了。
5: 喂，
2: 今日
5: 买一
2: 组
5: 大
2: 组的。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5: 系啊，啊，我个食了够好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做上班数，啊，拢爱禁料啊。
2: 还禁料，禁啊，搞咩？腰子拢歹啊。
4: 嗯，
2: 系啊。系
5: 啊，啊，个拢笨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上紧紧啊咧啊，去予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系啊。
2: 肌酸酐啊，伤高。
5: 我
2: 个
5: 听你
2: 个
5: 白
2: 仔。尿蛋白呐，伤高，食这拢有效。
5: 嘿啊，我个听你个白仔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咧买，
2: 哦，
5: 啊你买一组大组个
2: 啊。啊，我个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去啊，互订完去
5: 啊。嘿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者，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靠我多买。
2: 啊好物件啦，有遐济通卖，嘿啊，即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毋是全台湾哦。所以讲，即有够少的哈。
5: 对啊，啊，你物件遮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2: 好，来，你要大组。
5: 啊，恁物件较袂
2: 买无？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的，大组的。
2: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敲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
5: 系啊。
2: 嘿，来，电话起来哈。
4: 来，你
2: 电话。啊，你若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的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就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就爱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呆讲的，拢有机会。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放尿气泡白了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伊，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啊互你做囝。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血气量真正六强动静， 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着起泡白萝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会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放袂出来。吼、哦，腰子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诶，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着一定爱去洗耳子，即固定诶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诶吼、哦。阮干呐讲买即个专利，开有够侪钱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你爱晓分啊，毋是干呐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鸟人诶，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毋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话了，来先听用吼。来了，来要去陆强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陆强有够赞诶！来话了，妈妈。
6: 喂，你好。
2: 来要陆强吼。
6: 我要爱陆强
2: 大叔诶。来电话行咧吼，来行诶哈。啊，我都甲你讲啊，我诶陆强，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了，食无效，你甲寄倒来还我，我阁予你罚3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当胸杆挂保证。啊，因为我个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诶鹿茸就对啊，正血气茸。内底教会教好哦，啊，搁是对天的相车用，要食互你放着气泡白落，食互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互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着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耳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着去台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耳子讲啊，台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耳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着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着害。你心若歹，我着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顾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肾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神的，啊做陆良动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敲通，代表你免洗药剂，代表你袂阁放着气泡白落。予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腰子，予你免洗腰子。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盒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去提供。一个500盒就好啊啦，
4: 是是，
2: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
4: 嗯。
2: 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点咪洗腰子。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 来要老将哈。
7: 哎、
2: 欸，来，你要咩老将啊？
7: 哎呀，阿弟
2: 遐
7: 是
2: 倒位
7: 啊？
2: 我嘉宏，我嘉宏，来电来行咧。
7: 嘉宏，阿弟倒位倒倒。
2: 台中，台中。
7: 哦，台中啊。
2: 嘿，来电来行咧哈。
4: 我来电来哦。
2: 啊，来喂你好，来文昌呀。
8: 我。
2: 来你好，咩老将哦？咩
8: 老将？
2: 来电来行咧哈。
4: 好啦，
2: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老将就对啊，咱的老将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火气强，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量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柏斯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量，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4: 对。
2: 啊，偏偏要食浆啊，你都爱食废气量，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4: 是。
2: 东北时段。
4: 喂，你好，梁妈妈你好。
7: 哎、
4: 欸，
7: 阿伟啊，你好。
4: 哎、欸。
7: 阿
4: 彩虹
7: 你好。
2: 哎、
7: 欸。
2: 阿、
7: 啊、
2: 刚
7: 有
2: 跌
7: 大
2: 组
7: 的
2: 哈。
4: 好、
2: 哦，跌大组的。你捌买过呢？无恁阿知影我捌买跌大组的。
7: 有啦，我
2: 捌买过
7: 啊。
2: 啊，食了好无？
7: 当然嘛是好。
2: 安、啊、那好？
7: 我以前吼放着拢做一铺的。
2: 嘿，阿姐嘛？
7: 嘛无臭味。
2: 好好好，安尼
7: 赞。嘛吸袂
2: 起人气嫌。对对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跟你讲哦，放着起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悬，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咧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那伤悬放着起泡白了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重下来，你电来夹咧，就老早的话，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下来，为了恁的妈妈，来为了来不到奖哦。来电来夹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何喂？
7: 喂。
2: 哎，来了，妈妈。
7: 迄、
2: 那
7: 个迄落、那個、来卖
2: 这，
7: 按你准备我
2: 的食哦，
7: 啊有效啦，就本地放着拢有皮啦，啊较食饭安尼，
2: 哦，
7: 感觉拢无轻松，啊即嘛食了，哦有效，啊我主要听着讲，啊赶紧啦，
2: 要
7: 搞
2: 买
7: 一大
2: 大
7: 组啦。
2: 那你要大组的吼，好，即放着起泡白了足紧的，啊妈妈放着起泡白了，那无要伊，以后得洗耳机。哎呀、啊，吼、哦哦，来你等下行咧，好来。
7: 我那知呀。
2: 哎呀、啊，我内行的，我唔知。
7: 啊，我食了都有卡，都拢卡无皮无尿。
2: 嘿。
7: 哦好。继续好，继续轻松的啦。
2: 好好好好好，来等下行咧。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妈妈多谢哈，来为了来要路上哈。
7: 来
2: 电来行咧哈，
4: 啊，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得买有对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4: 对，
2: 二四六。专车来给你送。
4: 其实哦，你若西游记了，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2: 对。
4: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恁若游记爱顾好，游记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有两倍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金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吼、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热量动增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丝球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哦、只叫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倍。过来，咱啊油脂功能好，你放尿都袂起泡白落，上重要的，以后洗油脂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油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热量当中食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啦！放尿起泡白落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大，胃舒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真大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了后，吃袂大的问题，嘛会使在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骹手冰冷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落过来，放尿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量动静，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快快收快，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公呀，度假你的梁妈妈头得大做呢，
2: 得大做诶，啊得大做边啊卖这这少啊呢，这我真正无量啊。
4: 因为我在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未甲扛扛扛啊，系
2: 啊，即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4: 啊，系啊系
2: 啊，安尼啦，啊，咱特大组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4: 五组吼，
2: 啊，即五组啊，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啊，敲电话起来买啊，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啊，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西游记啦吼，啊，西游记唔是咧讲生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啊，拍一个啊，这个迄个西游记的讲，安尼够方便，吼，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啊，放着气泡白了，吼，啊，一寡啊糖尿病、糖分的问题，底下咧烦恼。吼、哦、啊，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尿蛋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衰败，下面要洗腰椎啊。你腰椎大步，你腰椎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椎大步，腰椎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椎这条路。啊，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做功德，吼、哦，未好眠兼未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啊，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4: 对，无唔对，
2: 啊，我家己上一组，六啊，长辈是大，啊，一啊哦，阿伟开啦，
4: 好，
2: 安尼多到三十五啊，万二个，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组，食大组的六强，永远唔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家己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不改善，我准啊从今以后卖阁卖产品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动静就对啦，全世界、全台湾，敢那我有做呢啊，无人敢甲乐融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融，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乐融，你若敢那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8: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诶，来，迄是大组，
2: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诶。
4: 后要搁送一盒啦。
2: 嘿，啊，都三十五盒哈。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诶，着对啊。你即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
8: 好，
2: 来电来摇咧，
4: 好，
2: 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4: 嘿啊，
2: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来喂，
2: 来喂，你好妈妈，
4: 嘿，妈妈，
9: 我问一下啊，家宏，我爱坐大座，你好
2: 介，好好好，来坐那个呀，哈，哎呀，来坐那个嘞，
4: 来
2: 喂，你好，来卢大哥，
10: 喂，
2: 来你好，
10: 我拄只登记大座呀，
4: 嘿，
2: 该大座，该大座，哇，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啦，食会着就着啦，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个腰子。哦，你食到一百回，用到一百回哈，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哦，来，喂，你好，陈大姐，
9: 嗯，
2: 嘿，来你好，来要落场哈，
9: 嗯，
2: 嘿，来电来行咧吼，
4: 好来，
2: 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灯会修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马要剩互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互你洗一遍。过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注意到注意，你一定爱先食咧个耳机顾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喂了。
9: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金要改订大
2: 个。哦，好，你真正够巧的。
4: 系啊，
2: 这
4: 五组呢啊，嘿，
2: 这一年干啦，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9: 无你后加哦，搞老人
2: 家啦，搞老人家啊，一组就好哈。来，你电话
9: 加咧。
2: 有
9: 搞老一个啦，
2: 啊，
9: 无你
2: 物件就快咧。
9: 两组啦，两组。
2: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组啦，哈。 系啊，春
11: 老
2: 六八零啊，
11: 好，
2: 好，好，等你
11: 来，
2: 好，叫来点的，好，来点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爸爸妈妈，心啊白闹的嗨，你那心水无把甜，你人精神特别打菜啦，吼，啊，我讲啊，你腰子哪里打薄，腰子哪里起泡，吼，要这些水怕啦，棒球哪里起泡啦，啊，我都跟你讲啊，心水爱把甜，你的人家。会精彩，修底新的行，新阿摆闹得嗨，新阿摆珠江得嗨，两座得嗨。啊，咱来顾咱的薪水会饱，顾身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珠江两座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当会修，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着起波白落的啦吼。放无着的，吼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症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较高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脊背骨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干那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也正常，脂酸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搁起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得着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阿摆闹得嗨，心阿摆主攻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阿用啊，你的修得会长。啊，心阿大步，我都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的。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面起来骨力变的，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的鹿茸冻精，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茸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1: 欸，我
2: 要
11: 买特大
2: 组诶，来要特大组诶吼，来电来加咧哈，即拢内行诶，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诶，甲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诶人生要彩色诶啊，来位你好，
4: 嘿，美如大姐你好，
2: 来你好，要落奖吼，
11: 我先说一
4: 句，好，
2: 来电来加咧，来位你好，新听友吗？来位你好，
12: 你好，
2: 来新听友要买落奖吼，
12: 啊，请问啊是？
2: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珠江，过两座。
12: 啊，迄是迄。
4: 这果冻诶，透气
2: 冻精诶，透气第三只，你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冻精诶啦。
12: 啊，价钱啊，
2: 价钱。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日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细组诶六盒三千块，大组诶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
12: 买两盒。
2: 上市啊啦，来你电话加咧，我叫人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
4: 是，
2: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事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耳机。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膀胱好，买腰子好，鹿茸甲买转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13: 喂，
2: 喂嘿，来，
4: 你好，
13: 要买一
4: 组顶
13: 大
4: 组
13: 诶，
2: 你阿妈叫你买啊？
13: 嘿啊，
2: 啊你阿妈食咧安那？
13: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即马拢好啊！
2: 即马拢好啊！哦。

0: 来，啊爸爸妈妈，你头拄啊若买了后悔，打电话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啦，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买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的用，食互你腰子最巴甜，腰子袂打薄，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互你袂带腰子癌，互你会当膀胱放尿的孙，我愿意啦。来威廖，
1: 威廖，
0: 嘿，来威廖。
1: 你
0: 好，我要龙阳。嘿，你头
1: 拄
0: 毋想买啊？
1: 我
0: 要改直
1: 大
0: 组。哦，你要改直大组啊？
2: 来，
0: 真
2: 诶个咧
0: 哈。
2: 大
0: 家拢来，都未
2: 时段。五组直大组无完呢。
0: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后裔，卖去甲我为难啦。讲真正诶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三组就好。
2: 好好。哦，
0: 搁最后三组大组诶。
2: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段咧，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党政会当帮助咱甲流收一条，流啦收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吼，
0: 收放自如啦，
2: 收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股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证，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0: 来，你好，来蔡暖阿妈妈。
3: 我
0: 要你做做诶。来，
2: 要
0: 做
2: 做
0: 做哦。啊，会后尾爱赶紧卡电话。你若知影洛阳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洛阳啊，我这啊做
2: 贵气
0: 贵气阳、道高阳啊、香车阳哦，啊，这个在色诶阳啊，叫好啊，伊就是在色诶洛啊，才会当。生出一真正的精华啦，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我头拄也无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在色的落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车浆哦，长辈是大，佮血气浆有挂花的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浆啊，吼、哦！啊落浆的等级，我都讲啊，粗浆、粗粉浆、倒血气浆、倒高浆。啊，阮这个拢是在色的，一处六样啊。来，威廖，
3: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证的哈，无拍过证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气泡白了。一通电话会当，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洗耳机洗三盖，即马来洗两盖，剩洗一盖，甚至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你先甲陆强甲买当来吃，耳机先甲过用，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哈，来威友。
3: 喂，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3: 哎，
0: 哇，
3: 我捌甲家
0: 宏
3: 买过。
0: 啊，我家宏。
3: 哦，你
0: 讲
3: 哦，我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0: 啊，那
3: 有
0: 效。
3: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叽叽，你知无？哎，啊，想要穿棉被咧。
0: 嘿。
3: 我到尾哎，嘿啊。
0: 啊，怎嘛咧？
3: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0: 嘿嘿嘿。
3: 啊，食这了哦，手较烧啦。
0: 是。哦，你内行诶。
3: 啊，就对。以前做了无好。
0: 吼吼，尤其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3: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闪耀啊，即马拢未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3: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未，这是啥物问题？
0: 啊，即个陆强。
3: 拍细看医生。
0: 哦，啊，即血气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甲你吼。啊，来我又来平常啊。哎，妈妈。
4: 诶，那个是陆强是会太露没有？
0: 陆强是怎样？
4: 啊。
0: 你说怎样？
4: 费是啊，费好像啊、哦，很那个鲁荣是等下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0: 鲁荣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4: 啊。
0: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
4: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
0: 没有。

0: 他只是把、
1: 哦、
0: 他只是把
1: 很费那个几秒了。
0: 哦，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家嘞哈。
2: 哦，来，
0: 来，东北西多爸爸妈妈，等来光景卡，最好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六强我都跟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六强啊？
2: 是
0: 啊，我卖阁讲，我这是火气强，正香车强，阁在色个啊！这六强是在色个六啊，雷甲第一厝个六强，一处强才有效哈、啊。你个强啊，有诶，若生二处、生三处个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处六强，阁在色个六强，阁倒气强，阁火强啊吼！啊，阁香车强，啊，要只要你放着气泡白了。吃肌酸酐过关，吃你若要洗耳机，吼你唔免洗耳机就过得啦啦。来，喂你好。
2: 你好。
1: 喂。
0: 嘿。
1: 我是你看我哟。
2: 嘿，对哦，你等我，你电话起来吼。
0: 啊，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掉，你最后控制不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腰子呐，腰子跟常常咧酸，放尿的气泡白了。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咪爱洗腰子啊。
2: 是，
0: 来喂你。
1: 我请问你
0: 哈、哦，
1: 嘿，这大组一组
0: 偌济？一组12块35啊，有够俗的，来你电话夹咧。系啊，
2: 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大组的14万6千，啊，特大的是35万2啦，
0: 特大组的啦，哈，
2: 系啦，系啦，
0: 来，
2: 来，骑吊龙你福气啦，吼，喂，你好，
0: 我电话接甲拢戆戆，电话够接，
1: 你
0: 做长啊？对，你来做长，
2: 你不做长，你
1: 做，
0: 来电话来，
1: 特大
0: 组的，特大组的，你大行的，这正会气象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
2: 来，电话来，哈，
0: 好
2: 来，
0: 来，喂，你好，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3: 你家宏哦，
0: 哎、欸，好
3: 啊。是啊，那你时啊谈，暗时啊谈。
0: 不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2: 嘿啦，
0: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做这产品呢，我的产品有赞无？
3: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喔，
0: 哎、
3: 欸，听到你的声啦。坦白讲，我是认得你的声。
0: 你认得我的声哦。
3: 哎呀，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那个、迄、那个细组就好。
0: 好啦，
2: 好。
0: 哦，我看到秀霞妈妈电话真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
3: 我不久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啊。
0: 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得甲你回啊哈。
3: 嗯嗯。
0: 哦，祝福你哦哈，秀霞妈妈。
2: 一组细组。
3: 安尼有那小讲嘛
0: 哈？对对对，6000-3000哈。
2: 啊，我也来登记
0: 三连铺的啦，
2: 谢谢啊，
0: 谢谢，来维六，来清楚妈妈，来维六，
4: 我
2: 细组，
0: 来你要细组一张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
2: 后礼拜叫你收啊哈，后礼拜拜，
0: 好，来，
2: 谢谢清楚妈妈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2: 哦，
0: 我看到我秀霞妈妈，迄自我开报价买物件买到到涨时，一听到我的声，带三连铺大兴。大兴街的款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东北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东北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恁若拄啊要过腰子，还是腰子有拍病，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的热量没收管，肾丝球过滤率收管，肌酸酐收管，我跟你讲，您拢是酸 C O G 的好酸人
2: 啊，好酸人啊，
0: 不是这届要酸尿管的好酸人哦，是要 C O G 的好酸人。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六，
2: 平常妈妈聊啦，
0: 哎，你刚刚不是有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含你解释遐济。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
2: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着无爱起泡白了，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3遍的，要改2遍的， 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次录像啊，这第一次的是营养上八天的，会当食到火气羊，是你这世人有小样，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羊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2: 喂，
0: 来尹仁妈妈，
4: 喂，
0: 嘿，尹仁大哥，喂，
4: 是，
0: 你蔡大蔡大哥，
4: 要，
0: 嘿，来你买多少呢？
2: 来等等下咧，吼，
0: 哎呀，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当讲诶，嘿，吴大姐，
5: 谢
0: 座诶，谢
2: 座诶，
0: 来我甲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起啊，吼，
2: 电话只要满线吼，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2: 后礼拜拜一号你收哈。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2: 好，谢谢你啊！好，
0: 电话真正满线，写袂起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字迹抄袂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路上真正好用诶，像头拄仔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药剂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药剂打补的，药剂生水泡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药剂都救啊，收底新的行，收就是寿命的收，你的药剂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中北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药剂，你袂活。中北时代一句话，尿两杯，放尿起泡白落，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药剂的，电话做你甲沟通，0800-097-098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了做数的，那边无就无啊。
2: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因为中北时代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28盒，嘉宏哥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34盒，阿伟加一盒35啦，特大组的12块，来袂了，美霞大姐。
6: 嘿，我想讲
0: 吼，买6000的就好。买6000的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2: 好，啊你六千。
6: 我今
2: 日
6: 给你收掉啊。
0: 好，今日咧收掉啊哈。好，哎，赶紧食哈，物件买等于都爱食才买，你若无爱食，你就唔通买。阿妹等于食都有效啦哈。
6: 啊，即马是要我家己送来还是？
2: 嘿，
0: 我叮当会甲你送
2: 哈。
0: 哎呀，来你电话夹咧哈，啊唔免夹啦。
2: 好啦，
0: 好啦，
2: 好啦，登记好
0: 啦，甲你登记好啦，来。
2: 好，拜拜。
0: 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中北时段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哈？
5: 大
0: 桌，
5: 一大
0: 桌。一大桌的12块啦哈，35盒。
5: 12块
0: 哈。嘿，对。
2: 好啦，你
0: 这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5: 啊啊，
0: Hello，来你电话过来，嘿啊，来电话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气象看卖咧，一般你咧食的迄拢粗粮粗温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都六种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0800-097-098，哦，这电话就这，来
2: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7: 哎，
0: 嘿，来。新听友啊，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给嘞，电话给嘞，来阿伟听歌
2: 啦，咱来听歌
0: 哈。这无到时啊，无法度讲啊吼。
2: 是啦，
0: 来啊，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啦真正买着，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尿去泡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走向去台讲西河子这条路，长辈时代西河子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墓，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互你放尿气泡白了解决，一礼拜就要互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互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陆荣啦，尿毒症啦，陆荣你气溶食会着，食一次溶，食两次溶，我都甲你讲啊，在色的一次溶啊，吼，这拢也未拍正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陆荣的。对天三公分一地，迄地啊，则正火气强、豆高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强、食粗温强，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陆强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桥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来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落，我真正无法度啦。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予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个予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甲买怎个食？陆强个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够少的，电话0800-097-098，人生只有一个机会而已。今日你听到没有到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粒药剂，我讲心底修底心在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要饱，寿命若要长啦，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要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去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着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起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气溶啊，全世界单单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哦，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哦，细矮啊，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咱贵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六千块佫送两盒，一大组的二十八盒，大王甲你送你六盒，阿伟佫送一盒，安尼多。35盒到精索，予你食一个唔免洗耳机，予你食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了，予你食禁尿禁会调，予你食放有尿，予你食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用水浸
0: 啊！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若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挂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卡号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哈，
1: 来维尼，
2: 我
1: 是
2: 做
0: 大庄，好来等你个咧哈，麻烦等你个咧，啊，最后啊啦哈、嗯，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陆强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啊，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做废气强，这拢在世的陆强，在世的陆啊，来厝诶啦吼。一处六强，双车强，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强啦吼。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嘛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哦，古城大哥。
3: 你就教我。
0: 嘿。
3: 哎、欸、对。哦。我
0: 去做细做啊！哦，我看到你卡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比较近，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okay, ，
0: 多谢多谢，
3: 没啦，
0: 那
3: 我退休啊
0: 你退休啊？
3: 哎、欸，给你，
0: 安尼吼，恭喜，
3: 过身体啊！
0: 恭喜，对对对，吼、哦哦，啊，那、哦、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吼、哦哦哦，
0: 啊，我、
3: 哦、
0: 那、
3: 哦、
0: 有来路钓，看来好你请啦哈、
3: 哦、，OK，
0: 好，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我来，
0: 电话空八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让你免烦恼，吃路强，过日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打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诶，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落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落人生才是彩色诶。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诶。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调频 FM91.5 美声广播电台。
5: 下课啊，还不走哦？
6: 我在兜里练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会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9: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咁好？
9: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2: 助警器还是响啊？
1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每个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1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5: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5: 更加多新店好撇步，跟上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元素广告。
1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7: 拢会使啦，
16: 送你手机啊，
17: 我不要用啊，
16: 不用你，
17: 我已经做水
16: 啊。啊，我知呀，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7: 对一半。
1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7: 钱啦。
18: 也唔多，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9: FM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20: 一会一会差，倒来无困马快活。米霞电台提醒大家，今晚时间暗时十二点。
2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大家来收听。

情算水水，听伊讲，听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上介水，那要欢喜心开开，请来好朋友无唔对，没有错啦，讲调频 FM 91.5微声广播电台频道，一定一定爱会记得开。在一处，在快乐的星期三，赶快的节目要开始进行，阿健赶快用十二万，我来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象，无转台，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1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吼、哦。啊啦，凌晨12点哦，进行到1点哦，啊也是重播了。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甲咱收听，有在甲咱陪伴，有在甲咱加油，有在甲咱鼓励、点读甲吐槽。啊，今日我再一次，无一改，甲你敬礼，我甲你讲一声谢谢。如果那感觉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安尼拜托过去支持，今仔日收听，啊未来还够足济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嘛唔忘咱亲阿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看家，好诶吼，到处讲出嚟啦，啊然后一寡无就是欠点的所在，私底下再麻烦大家讲给阿健知啦。啊，这阵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招牌片头曲哦，是迄个逍遥不白所演唱的，或者关关背向天呢。大家哦，拢要提醒亲爱好朋友，人生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理想跟目标了，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来走，一步一开来拼。阿健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关关背向天。

这个机会，有那个机会吗？有那个机会能够成功，能够出人头地，能够高高飞向天吗？当然有那个机会啊，你只要认真啊，只要奋斗了，只要打拼，只要坚持哦，啊，更相信了，啊，更真的是相信了。不管你人生的这个理想是多位啦，不管你人生的目标设在哪里哦，坚持，世界都是你的啦。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哦，认真奋斗来打拼。像老同学、老朋友，要听阿金爹，要讲过，讲什么叫做快乐啊？啊，快乐哦，就是朝着自己的理想跟目标哦，努力的来前进呢、啊，一天比一天接近目标，一天比一天哦。接近成功的那一天了，恭喜嘛！祝贺咱收进来好朋友，人生会记你啦！吼，再讲一遍，爱有家己的理想，一定要有家己的目标啦。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吼，啊，跟个新同学、新朋友分享了，啊，跟做这个阿健、啊、来开讲哦，已经3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我的理想跟目标是啥？啊，就是吼、哦，要讲一个电台，讲一个节目，讲一个主持人不间断哦，要主持50年的这个时间了，这是非常难的这个记录。啊，不过咱。一步一卡印哦，安尼在做，安尼在行哦，嘛已经超过30年啊，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哦。阿健会坚持，阿妈会家家己的身体过好过健康，啊，希望咱亲阿好朋友嘛，家己的身体过用过健康哦，陪阿健哦，共同来见证哦，这是咱台湾广播史上哦，我那算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了哦，这个记录了，再讲一遍，同一个节目，同一个电台，同一个主持人，不间断，上加重要是不间断哦，主持50年的这个时间，再一次感谢亲阿好朋友长久以来这个支持啊，啊，无你个。想嘛，要坚持到50年啊，坚持那么久，那无大家这个收听，那无大家这个支持哦，无可能啦，无可能讲一个节目吼，我都是开讲哈尼久的这个时间啦，无可能讲一个节目，我都是做哈尼久的这个时间啦，所以再一次吼，心怀这一个感激啦吼，啊，用这上盖上困的这个心情，搁给您这里，搁给您讲一声谢谢啦吼，会记得哦，过去支持，今仔是收听啊，未来啊，搁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忙。希望咱亲爱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参加，啊好诶吼，到处讲出去啦吼。你若感觉讲诶，这个电台不错，你若感觉讲这个节目吼，推荐了你的亲戚好朋友、厝边隔壁、同学同事、楼顶楼卡，未失礼、未厌气、未闹气啦。上较重要，未让你无面子啦。讲介绍迄啥物电台，啊介绍迄啥物节目，不会让你没面子的话，安尼拜托，哦，恁爱喜欢死啦。甲咱到推广，甲咱到推荐啦吼。啊，除了推广推荐之外，你嘛爱做纠察队呢，嘛爱做。监察员呢，咱呐有一挂较无周知啦吼，也是较欠点的这个所在，爱甲咱当作家己呢，互相闹气来求进步啦吼。咱感情联络的专线22-09-747，22-09-757。啊，当然，你呐外观区外部头的听众朋友，要卡要利用头前哦，一定要加一个03，用手机大哥大也是一样了吼，一定要多加一个03呢，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加件建议讲悄悄话吼，免客气啦。啊，电话做，恁个讲过来。啊，听伊讲哦，常常利用这2支电话吼，啊，你们的那一个运气哦，会非常的好，啊，迄、那个好运哦，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朋友爱听特别交代欢乐的歌曲，讲我做好运来，菜多多所演唱的哦。

首歌你捌听过无？蔡多多啦，蔡多多所演唱的，讲互做好运来啦。啊，讲着说拜拜吼，咱今仔日吼要甲这个歹天气哦，要甲落雨天气哦，啊，讲这个拜拜啊。欸，这一次有准呢，伊讲拜一阿杰唔想讲啊，讲气象署荷兰的这个资料啦。礼拜一、礼拜二天气不稳定啦，啊，可是从今天开始哦，礼拜三哦，啊，天气就转晴啊。拜三、拜四哦是好天气啊，啊，但是拜五吼、哦、甲拜六呵呵天气可稍微变歹啦。不过您放心啦，吼，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伟大的这一个母亲节啊。母亲节迄天哦，听伊讲哦，啊，这个天气又个变好了，所以啊，这礼拜天气都是安尼，好天歹天，好天歹天啦。啊，讲哦，咱请啊好朋友做参考啊，尤其是礼拜天是母亲节啊，啊，恁啊有这个诶安排讲什么关的这个活动哦，啊，配合这个天气哦，安尼可能会较好势啦。吼，啊，讲着母亲节的活动哦，啊，我们家哦，昨天哦，小孩子哦已经诶安排好啊，哦咯，已经庆祝过啊，啊，今哦，我甲阮太太哦是对日，哦，这礼拜天的时候有安排。因为他这个母亲节啊，咱做老公的嘛是爱表示啊，所以礼拜天呢我们都安排好的。但你后半段有机会啊，跟在讲小孩子的一个用心啊，啊，长哦，真的让我太太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棒了。啊，今仔日重点新闻哦，咱为家来这个讲起啦，哦，咱长啊，咱唔是咧讲哦，看咱的这个赖清德总统哦，啊，去这个非洲唯一咱 only one 的这一个友邦哦，斯瓦蒂尼啦，吼，啊，就这个访问啊，这个回来哦，要怎么回来啊？是要什么时阵？哎呦，这个真好奇啊！啊，昨天早上十点多啊，就降落在我们桃园的这一个机场了。啊，真济人真欢喜啊！哇，回来啊，回来，回来，咱的总统回来啊！当然，在机场回来啊，也有开这个记者会啊！啊，这个赖清德总统边啊，有一个黑人啊，啊，黑黑的啊，胖胖的吼，啊，一、那个是这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啊，一、那个吼是最佳的女主角。赖总统嘛，该我若乃公他是最佳的这一个女主角，因为陪伴着咱的总统国安团队吼，为台湾飞去这个斯瓦蒂尼，个为斯瓦蒂尼吼啊飞登啊咱这个台湾啦，啊规规讲啊伊家己吼，根本就因的专机啊，个要飞登呀，所以咱家讲伊是最佳女主角了吼。不过咱安尼安全起，安全登来吼，安当然真欢喜啊吼，至少在外交上吼有某一个程度的一个突破了啊。但是有人就真无欢喜啊，听伊讲哦，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正式的邦交，咱阿给毛讲，我做巴拉圭了吼，他是南美中吼啊唯。二的两个内陆的一个国家吼，啊，这个国家吼，吼，长久以来吼，啊，拢对咱中华民国、对咱台湾哦，非常非常的亲呐。啊，因的这个总统哦，听一个马仔开始哦，连续三四天哦，哎，好像五月七号到五月十号、哦、要来我们这个台湾这个访问呐。啊，据说吼、哦，这个中国大陆吼、哦，最近一直施压这个巴拉圭了吼、哦，叫因讲爱咱爱个台湾吼、哦、来这个断交了。啊，不过吼、哦，人这个巴拉圭吼、哦，哎讲无得哎插面啦，因讲。讲这个访台吼，就是要证明讲，应该咱台湾的这个邦交吼啊，非常的这个坚硬，非常的笃实啊。所以这个干马仔吼啊，你可能看到讲，可能应该是在松山机场吧。每一次接机哦，都会在松山机场啊。这条新闻，你若有兴趣啊，再给我们继续的来这个看下去啊。啊，另外吼，咱来讲这个川普啊，这一次川普哦，不是要讲这个中东的战争，这一次川普也不是说要讲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乌俄战争呢？听讲哦，一今仔日也是马仔哦，会开记者会哦，会公布哦51区啊。你听讲美国啊有一个神秘的禁区啊，吼51区啊，哎呀吼，听讲吼一挂奇奇怪怪物件啊，听讲遐嘛有真侪在外星人啊。这个川普哦，将要公布讲51区内底啊，提供一挂只的资料了吼，啊嘛要公布讲 UFO 啊，就是一挂像类似飞碟诶啥诶一挂外星人在物件啊？为什么？因为听讲讲。整个月底啦，4月29啦吼，啊个30啊，连续24点钟，就一天之内吼，51区啊吼，好连续一直叮当，一直跌当，一直跌当，一直跌当，连续17、18次的这一个有感，而且是蛮强烈的一个地震呢、啊。啊，这样你讲过，我好像有一点啊不敢看，啊，所以川普哦，唔再是基于什么关的这个原因跟这个理由啦吼，啊，这最近哦要公布这一个外星人跟这个 UFO 相关的这一个资讯呢，啊，你讲我兴。他们讲阿健是真有兴趣了，因为阿健从小对这个所谓的外地的生物啦、外星人啊，是讲这个 UFO 不明的这个飞行器哦，阿健拢真有兴趣，所以我很注重这一条新闻啦。啊，你若跟阿健同款哦，最近哦，你嘛要注意讲川普哦，那不是干那讲小钱呢？有当时对一挂这相关的一挂奇奇怪怪这物件哦，啊，因嘛拢会这个真注意啊，要
来这个公布，啊，你相信无？那阿健哦，自细汉就相信啦，讲这个地球啊，无可能干那干咱人类只在咧大尔，一定嘛还够其他的这个生物哦，啊，在这个地球上哦，只是我们不了解他们在哪里，我们不了解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不了解他们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听伊讲啊，这个地球生长跟咱共同生长的这一些外星人哦，啊，上无有几啊十种啦，因为看他大这一个这中立唔是安尼讲，最少有好几十种啦，啊，有的可能跟咱想象当中一样，啊，有的吼跟咱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啊，所以啊，今正经对这条新闻我是非常有兴趣，嘛，讲我咱亲啊好朋友知啦吼，啊，另外吼，啊，这政治新闻咱来关心这两条啦吼，第一条你讲重要嘛是重要，啊，讲无重要嘛是无重要，这个台北市的市长林德杰啊，国民党因就早就提名这个蒋万安啊，啊，民众党听伊讲哦，在台北市也不会提名啊，啊，这个大家咧看着讲啊，民进党到底是要提名谁啦？啊，当然这个在台面上红点，够丢嘛，上可能是沈柏阳啦吼。啊，不过阿健还是坚持的，我个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看法啊，我是认为讲最后应该不是沈柏阳，应该是会是其他的别人啦吼。但是不管啦吼，啊，反正的台北市长这个就跟翁林万就跟蒋万安浮上这一个台面呢。不过昨天有一个消息啊吼，讲有一个海军的这个将军啊吼，退役的海军的这一个将军呢，曾经捌伫高雄市吼啊，选过立法委员啦吼，啊，是咧即届吼，我是咱台湾啊麻将，你敢唔知这个政党？但别讲，那不是这条新闻啊，根本唔知我这个政党，或者台湾麻将党啦吼，专门拍麻将个对不对？台湾麻将党，麻将最大党的这个党主席啊，姓桂啦吼，桂枝鱼的桂啦吼，啊，玉玺的玺啊，讲做郭玺吼，一张哦，甲户口吼，为高雄哦，啊，签个台北市，好像是南港还是内湖啦吼，啊，别算啊，签入股别算啊，讲伊要选今年年底台北市诶，这个市长啊，当然阿健相信讲，他绝对没有办法影响到蓝绿的基本的一个架构跟这个选票了啊。不过哦，这人算啊，这戏这人看啊，啊，有人是过来上传这个台北市长，个人至少趣味性很多。你来记得点我呀，我未记得伊个名，有一边啊，台北市长选举啊，啊，有一个人哦，啊，伊嘛是参选啊，啊，但是人在公办证件发表会啊，啊，唔得讲你个证件，讲哦，对台北市未来安怎爱无爱就唱歌。唱歌哦，印象真深啦！啊，伊可能郭玺哦，如果来参选台北市长，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娱乐的一个效果。讲我咱亲阿好朋友知啦吼。啊，哪讲新北市啊？新北市啊，这个都两卡呢。哎、啊，好像也不会有第三组人了吼。啊，就是国民党南白的李世川，共推李世川啊，跟民进党的这个苏巧慧啊，长老做这个民调，李世川哦才小赢这个苏巧慧哦，不到这个5%，4%多%。39.6%跟34.8%啦吼，吼、哦哦、啊，所以哦，这伫这个误差范围内底，佫加一点点嘛，啊，所以这啊，佫真有拼命啊，所以年底哦，新北市这局吼，尾啊是这个李世川胜出，啊是苏巧慧胜出哦，哎、欸，我看变数啊，佫真大啦，尤其咱不是咧讲这个选举哦，啊本来就是这个变数很多啊，随时风云的这个变色啊，不过听伊讲，我听真侪新北市的亲戚好朋友在讲咧，讲啊，因即届吼拢紧紧咧看。讲这李世川哦，伊呐讲有迄个意思，还是讲正式宣布，应该不会在选前正式宣布了吼。讲这个未来副市长之一吼，还是这个黄国昌哦，啊，安尼因就不会倒了。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的想法、心情拢无同款啊，所以随时一点点小的东西啊，就会影响到这一个选情了啊。希望大家你老兴趣哦，让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下去了。啊，讲着看下去哦，张阿杰唔是讲这个谢金燕呐，啊，干那是咱台湾的电影女王啦吼，啊，甲即阵哦，50岁啊，甲有成50岁，啊，都因这个身材保持甲好啊好，啊，个很多的这个场合，大家拢邀请伊去啊，伊讲啊，参加什么男性同志运动会、演唱会啊，好啊，穿迄个女警啊、查某警察，诶，这个服装哦，又够拉裙哦，穿短短啊呢，啊，个头顶我拢要甲恁抓起来，好，伊卡，诶，一挂这粉丝，尤其是男性的粉丝哦，有够这个欢喜抓狂啊，抓我，走我、啊、走我、啊、走、啊，伊个小金妹呢？金门他也是在广告代言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广告啊，其中一个、哦、最近也强打
啊，见印象真深的，或者什么医美的这一个广告，爱什么利益的啦，吼啊，这个脏啊，啊，给我们标出来讲，嚯、哦，他们全台湾有好几家的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这个医美哦，啊，怎么会装这一个这监视器的啊，给有人患者哦，啊，来记得发现哦，嚯、哦，啊，怎要在播，昨天那个全台湾很多的这个检警哦，同时啊去来记得查啊，进警五样，嚯、哦，每一间店啊都有这一个监视器，嗯、啊，记得偷装这一个针孔监视器啊，这是要创啥？啊，警警跟想无啦，人去恁遐做医美啊，你监监在这个等于讲内底哦，啊装偷装这个监视器啊，这个是要干啥？嚯、哦，这下大条代志，代志大条啊！你想想这间啊啊，女生的代言人就是夏金燕啊，啊那男生的代言人呢，就是一个17岁的雨季的林志颖啊，所以哦，男生啊，女生啊，嚯，因为广告这个有够这个大，吼、哦，所以这道代志啊，给嘛讲给恁知，意思就讲你去做医美啊，就去其他的那个所在，有当时啊，吼，目睭嘛要小溜一下，嘛是拢爱注意一下啊，搞不好你在里面哦，啊你换衫啊，搞不好你在里面安怎安怎好，弄去有人这针孔，弄给你看个很很很啦，啊讲就看个很很很哦，最近啊，啊镜头不时在提醒，电话是南部啦，啊咱桃园嘛有啊，这个烤肉店啊，好来滴个，啊弄个这个大家吃个拢拍不到上吐下泻，昨天啊在高雄啊。大高德国人，我觉得所在都大事大事啊！吼啊，伊嘛有人哦庆祝来，一个家中哦，我们庆祝这个母亲节，20-30人哦，好啊去食这个汤啊鸡啦吼啊，结果哦食了完哦，6-7个吼、啊，也是上吐下泻啊，怀疑说是食物中毒了吼啊，所以高雄市的卫生局哦，马上叫这间哦，未使这个营业啊，这个在调查当中啊，所以现在咧想来讲，最近天气愈来愈热啊，是个食安哦的问题，已经是愈来愈这个严重啊，所以你来吃物件吼，应该要小心、小心、搁小心啦。啊，那阿健个人哦，长久以来经验是安尼，那感觉迄个味吼，诶，无啥对，那感觉迄个味吼，啊，感觉怪怪吼，我就拢不爱吃，我拢不爱吃。小心哦，真的是死得这个万年船啦吼。讲哦，咱请来好朋友做起来这个参考啦吼。啊，希望大家身体拢一旦健康啊，尤其这个礼拜吼，啊是这个母亲节哦，啊如果你在外面哦啊吃东西啊。爱更加这个小心啦吼，啊，无生意好吼，可能那不是讲大部分大家诶餐厅拢安尼，生意好啊，他可能在这个安全在卫生方面哦，啊，可能都无遐尼注重啦，啊，所以你在食物件时阵一定爱注意注意注意哦。来，好听歌曲，这首歌是这个单淑怡啦吼，啊，甲这个谢怡君呐，因两个所演唱的，讲我伫你的心内啦，我在你的心里面吼，啊，算是优质的一个电台吗？我在你的心里面吼，算是不错的一个。主持人嘛，来，我伫你的心内，唔知是什么款的感觉，唔知是什么款的定位啦。那赞的吼，阿个讲我阿坚听，我真系未歹啦。你的节目我最爱听，你的节目哦很有建设性。我伫你的心内，单水甲谢怡君所演唱的哦。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6: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5: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6: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回来啊。
7: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7: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全民防诈，
11: 名人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1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是的啦，讲无唔对啦，讲没有错啦，是咱台人的好厝边啦，啊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米声电台啦，啊唔知请哪好朋友美声电台哦，啊你有喜欢吗？你有介意吗？啊即阵在进行的节目，或者阿健来开讲哦，啊你敢有介意啦？讲哦，足介意，足介意的呢，啊我特讲哦，拢爱听。来，即阵的时间是12:31:48啦，啊今仔日哦稍微提前一点点，为什么稍微提前一点点？因为这段吼非常非常的重要，要跟咱亲爱好朋友提前个分享讲，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了，因为很重要哦，所以要连续讲三次了。这个礼拜天哦，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这个母亲节啊，张五一个了吼啊，因为礼拜天我们现在没有节目啊，所以拜六了吼，所以记得拜六一定要收听，一定要收听，一定要收听啊！这来开讲哦，不管是中岛这旁了吼，啊，近来开讲拍完12:到1:，啊是等下尾啊嘛6:到7:哦，礼拜六哦，啊，我们连续两集哦都做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节目，拢讲跟妈妈有关系话题，啊，拢播上跟妈妈有关的这歌曲啦，所以欢迎亲爱好朋友一当来这个收听啊，拜个哦，这个时阵12:到1:哦，啊，更是特别做妈祖的这个专辑啦，因为妈祖的生日天上圣庙诶，这个生日哦，啊，就是这个拜六哦对节啊，但是拜六咱就做母亲节啊，啊，所以我们提早一天哦来制作母诶，这个妈祖诶，牛牛诶，妈祖的一个诶特别节目啦吼，啊，反正你唔捌听过啦吼，啊，更邀请其他好朋友诶，拢爱锁定了美声广播电台啦。啊，讲到母亲节哦，啊，你有听咱的诶这录制诶这个广告啊吼，一定哦爱好好来这个表现啦吼，啊，妈妈想爱啥，我嘛唔知妈妈爱啥。啊，都上钱上好了，包红包上好了，那个最实惠了吼。啊，妈妈爱啥吼，啊你去买啦。不过啊，跟安尼想啦，当然你包红包真好，包钱真好了，那是上方便啊，但是嘛是上无方便。是安尼讲，那是上赞，但是嘛是无上赞啦吼。你简单讲哦，就是爱这个买物件哦，送这个礼物要送到这个妈妈的心坎上了吼。啊，吃物件嘛爱知讲妈妈爱吃啥，阮兜迄两个哦，就是讲阮囝甲阮查某囝个。这新妇哦，好运三少年啊！吼啊，今年哦，特别诶，这个用心啦、啊。要想讲拜六礼拜啊，一方面派定啊，一个方面人有够济啊，啊，所以因怎悄悄吼讲诶，长哦，昨天晚上礼拜二晚上哦，可能提早那么多天哦，啊，这个好食诶，这个餐厅订开掉了吼，啊，个诶，较未个人为了小争啦吼，啊，所以我们昨天哦，就小孩子哦，就提早哦，对阮阿那达吼来庆祝这个母亲节啦吼，啊，阮查囝吼，知影讲阮阿那达。真少年哦，都上盖爱啉这个咖啡啊！啊，咖啡上好是啥？就是自己手冲诶！啊，手冲你那咖啡哦，要研磨啊！啊，我太太就真俭嘛，好，这处理一台那个咖啡机哦，研磨那磨粉一台，唔知用偌久啊！啊，有当时啊，过会过钟啊，充电过有够慢的，啊，要泡两杯三杯啊咖啡哦，都爱等足久的啊！所以今年哦，特别用心啦吼，啊去买一台哦，买无上咧万外块，一台诶，这个上新的这个咖啡机，而且那个颜色。哦，特别酸的女生哦，我太太很喜欢那个颜色，紫色哦，因为紫色的这一个诶，提供咖啡机诶，吼、哦，所以我昨下班回去的时候，吼、哦，就是电玻璃管，后、哦、来泡冲起来咖啡，我爸爸你，所以我太太昨天哦，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诶，啊，我囝跟我新妇哦，我特别诶，这个订迄个餐厅哦，是这个意大利式的吼，诶、哦，我太太开始食迄种物件吼，啊，就感觉哦，这个景哦，这个人呢，弄好食呢，因为沙拉嘛好食，吼、哦、啊，因为这個。诶，面嘛好食，因的炖饭汤嘛拢好食，一锅菜嘛拢好食。因首先就去订一间，阿文太太非常非常满意。啊，唔是干安尼尔呢，啊，佫送花呢，佫送花哦，叫阮孙啊代表吼摸迄花吼。阿妈，啊，祝你母亲节快乐！伊当然无得讲较济啦吼。后底阿面两回无得讲较济，啊，但是人叫阿妈给你，阿妈给你。啊，迄花哦，诶，唔是真正的花啦吼，迄个花吼是用钱来创的。

你讲讲有钱花，所以阿健公家讲，这个囡仔，我见个新妇啊，也是真的非常的一个有心的哈，已经用心了。阿、啊、我太太哦，当然是欢喜啊，因为这方面伊都爱花啊，啊，尤其今年的花都无同款啊，是用钱做的这个花啊。啊，等等伊哦，我讲哎，你个拆看嘛，个拆开哦，看总共安尼偌济钱啊。我太太讲唔免啦，你个先做差咧，哦，这个钱用钱做的花好好啊，有红色，有青色，有什么色的来看个。也是琳琅满目嘛，是非常的水，所以这个差点问到的客厅。但是啊，跟金浩提供，哎，那一盆花哈，这样子到底是要多少钱呢？因为拢用心代表雷奥呀，啊，这个正经有够厉害，这个花店哦，我当时啊，阿健觉得他们那个花招真的很多，用钱哦，啊来，这个乱凹钱，这个花哦，哎，那感觉嘛是非常的赞的哈，插起来，而且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爱情哦，一开你啦哈，你啊连讲哦，该一张。个跳开哦，弄一趟来这里开，这是我太太第一次哦啊送的接受到哎儿子女儿送给他们的这个有钱花的这一个花束哦，所以感觉得出来好脏哦，非常非常的欢喜啊！啊，跟我太太讲讲，无啦，重点哦是在礼拜天呐、啊，重点哦是在礼拜天对接的时阵哦，啊给侬安排好些啊、哦，那一天哦有整天的特别节目哦啊，后礼拜老赢哦啊跟这个人请来朋友来分享，因为有法度做妈妈哦。咱别讲阿健，我那功劳未细啦吼，啊，所以讲哦，阿健我是爱好来表现啦吼，啊，不过阿健。顶礼拜哦，就跟阮舅妈吼，请阮舅妈食饭啊啦吼，因为过去啊，哎妈妈，我妈妈伫咧时阵好啊，母亲节我都爱做三遍啊，都爱过三遍啊，家己妈妈一遍啊，啊我咧舅妈一遍啊，阮太太一遍啊，啊妈妈都已经去天顶啊做神做仙啊，所以这个两遍都好啊，啊这个舅妈上个礼拜六哦，已经请她吃过饭了啊，这个我太太哦，爱对日啦吼，家己这个太太爱对日啦吼，礼拜天要来。庆祝这个母亲节啊！如果你有兴趣哦，阿健哦，后礼拜哦，再甲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啊，讲到妈妈，讲到母亲哦，除了讲礼拜六特别节目要播，全部都播母亲的歌曲之外，因为跟妈妈有关系歌哦，正经是有够济啊。这几天哦，我们也都有播到哦，这首歌可能你捌听过啦，啊，可能你唔捌听过啦。猪肉王子蔡小虎所演唱的，讲叫做亲爱妈妈。

希望一生哦，我会当陪伴你啦，永远来友好你啦。讲这上界伟大是这个妈妈啦，所以阮昨吼，儿子女儿的庆祝母亲节，啊，跟当然嘛是一定是在场啊。啊，这个过程中间哦，我甲阮囝新妇甲阮查某囝讲啦，讲其实哦，恁买啥物礼物拢好啦，其实哦，恁包啥物红包是无包啥物拢都还好，你妈妈不会太 care， 不会太计较。上界重要就是爱有心啦，上界重要就是陪伴啦吼，人讲友好吼，上盖好就是这个陪伴了，陪伴在你的这一个身边了。啊，唔知亲阿好朋友，你感觉我妈妈这个角色吼难还是无难？啊，更相信这阵是相机边啊，很多很多我们这些大姐们哦，可能拢嘛是做别人诶，这个妈妈吼，啊，可能做足久足久的这个妈妈，啊，你甘喜欢哦？坦白讲，那阿健个人哦，从细汉我就认为讲妈妈这个角色哦，是全世界哦，全天下上盖困难的这个角色啊。人以前咧讲啊，低头会夹笔会写，电脑会拍，过这个熬煮家妈妈这个角色哦，真的是要这个十项全能啊，进行起来内外这个兼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也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以前我那里讲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个勉励啊，讲咱做一个就是讲别人诶，这个家己是谁哦？啊，你如果不懂得这个孝顺，不懂得照顾这个妈妈哦，啊，那真的是诶，讲较严重啊，真的是天地所不容了吼啊！所以你来阿健讲的话，你听一下吼。安尼哦，咱大家拢做一个友好囝啊。尤其阿健特别强调啊，如果你的妈妈吼还健在吼，你表示你做福气的呢，你会当好化发挥，会当好化来这个表现啦。你讲像阿健诶妈妈，即个早都拢去头天顶哦，做神做仙啦。啊，你这个要友好，无一个机会啊，只是能够在特殊的一个日子啊，譬如讲母亲节啦，还是妈妈的这个生日的时阵哦，啊，拢在特别。用咱的方式哦来笑脸了。像妈妈走之后，我每一年母亲节那一天哦，也都会做这个动作，因为妈妈哈最爱吃迄个日本哦迄个蜂蜜蛋糕，长崎的蜂蜜蛋糕，所以我每一年也都会买那个蜂蜜蛋糕哦，就分到这个红粿多哦，祖先呀啊，跟妈妈讲讲，今天是生日，啊我嘛是同款，过这个母亲节啦吼，今天不是母亲节，啊我嘛同款，过买这个长崎的蛋糕，蜂蜜蛋糕，然后给你吃，啊希望你另外一个这个。世界你过了嘛是非常逍遥自在，啊嘛是非常的这个快乐啊！我相信哦，伫天顶的妈妈一定会感受到啊，今日这个用心跟这个孝心啦啊！所以啊，经常人在讲啊，啊你讲友好，因为我都无拍波啊，啊你就是爱用心啊，因为我都无拍波啊，你就是爱陪伴啦吼！再一次提醒，不过咧，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咱大家哦，拢做一个友好囝啦吼！啊，所以你如果妈妈健在哦，一定爱好好来发挥，好好来这个表现啦！啊，都只讲了妈。妈哦，十项全能哦！啊，更想着讲最近啊，你敢有看这个咱的中华职棒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哦，差不多拍三分之一啦，差不多打三分之一多一点了。因为这上半球季跟下半球季哦，要各打六十场，每一队哦，拢要打六十场啊。这个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一啦，然后啊，因为这个你也讲像排名领先呢，这个卫权哦，17胜8败，哇，这都已经是十几场啊，超过三分之一了吼。啊，到目前为止哦，其他的未转的啦，统一的啦，富邦啦，咱桃园的啦，啊个这个台钢哦，星际哦，拢差不多啦，拢还在这个前段班呢。啊，这个唯一哦，给我们拉到最后的哈、哦，啊，就是中信兄弟啊。中信兄弟是人气最多、最人想接、支持球迷想接这个球队啊，而且传统也都是强队啊。去年还跟我们的乐天哦，桃园的争这个总冠军啊，最后哈、哦、啊在隐恨输给我们桃园了、啊，所以他很有竞争力啊。啊，今年干部怎会进来啊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不仅仅是最后一名，而且那个对公现在胜场差跟别人差很多了吼、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跟你讲啊，以我角度看，啊，今年因上大这个问题吼，啊，就是投手了吼。啊，投手先发投手还 OK 了，啊，但是中继跟后援哦，前景哦，都整个都崩盘了吼。啊，所以投手啦，无赢足济吼，啊，是讲这个紧咬着，啊，这到最后哦都崩盘了。你讲像张啊，吼、哦，一大巨蛋啊，甲米传的啊，吼、哦、啊，投前哦。啊！那结到那个结果，高局正规结束3-3平手啊！啊，但是在延长赛啊，延长到第11局吧，第9局、第11局啊，啊都无法度啊！为什么？因为后援投手、啊、就不行，被人家打再见全垒打，所以长一点嘛，几个输。所以他们那个平野教练哦，长就是
这个记者访问的时阵哦，啊，当然是真生气啦吼，啊，就讲叫因连都拢唔连啦，啊，有当时哦，这个打记者哦，低头下牙闭下舌，你无听伊个阿健讲的，要长短中拢爱有法度呢，有法度讲大机的，嘛有法度做这个 case 啊，有当时爱触及，嘛爱这个触及啊，啊，有当时啊，内角的我都讲，外角的嘛爱有法度讲啊，长短皆行，内外都要通吃啊，啊，叫因连都唔连啦，好，大家拢想讲我是大炮大机的大机啊，叫因连这个触及啊短打。啊都不行啊，连短打都做不好，那还能够干什么事啊？讲四五年啊，伊讲改，讲四五年啊，啊，这不是跟他兄弟啊，你啊，坦白讲，这个部分哦，啊，更相信是咱们台湾棒球选手的一个，等于讲最大的一个毛病啊，吼，大家拢不爱可怜，尤其不爱可怜这个短打，因为短打助攻哦，哎，家你，等于讲不会，被人家看到啊，或者打再见全垒打，打再见安打哦，才会被看到，才是英雄啊，其实不是安尼啦，吼，啊，跟过去。都要讲啊，讲棒球的那人生啊，人生像这个棒球咁款啊，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啦吼啊。虽然讲有的时候你不是打那个制胜关键的安打啊，可是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助攻哦啊，对这个球队也是这个有帮助啦吼啊。所以呵呵你老看这个棒球呵呵，最近你可能也感受很深啊。不过啊，跟你讲啊，那我们台湾的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有分上半球季跟下半球季，就算上半球季哦啊比较没有机会哦，下半球季也可以好好的再来这个拼了吼啊，兄弟过去哦，那么很多的一个经验就是上半球季不行啊，可是下半球季哦了，撸来撸强啊，甚至最后还能够拿到总冠军，前几年不是都是这样吗？啊，所以棒球啊，就是赢的，无到最后吼，真个是真歹讲啦吼。来，这个嘛是跟我跟妈妈有关系，都只是亲爱妈妈啊，这个这首是心爱，亲爱跟心爱吼，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款的。刘玉玲所演唱跟妈妈有关系。合作心爱妈妈哦。

咱上山落海啦，阿公拍拼到阵来啦，甲米社电台做伙，甲咱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做伙，啊，迄、那个起码钱哦，有意无？啊，心情哦，有爽快，呵呵快乐个时间哦，总是过到特别紧啦。目一个呢，今仔日快乐星期三，阿健来开讲拍完吼，马上就接近尾声。除了感谢，还有个是感谢，感谢亲阿好朋友今仔日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你是一干部的同学，等下唔好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遇见各个同班同学，真一人学落甲得志，学落甲徛起讲的是武强用的节目，我今提醒拜托甲师奶，一定要继续收听，一定要继续陪伴。啊，你若即阵中昼吼，啊，今来开讲拍完哦，啊，听无够吼，啊，等下尾暗啊六点到七点，啊，即来开讲拍吐哦，一定爱听来够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啊，你们再请继续。就跟我一生的好朋友哦，再见，拜拜。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做水啊！
13: 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衣，对无？
12: 对一半。

0: 妈，你是咧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米虾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米虾广播电台，和你。

0: 台地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教囝学手，唔通教囝背手。美沙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深夜一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听到高声啦，讲想到高标啦，有人是听到水声吼，讲想要尿尿啦。爱跟知影，每一天啦，每一遍啦，愈来有愈多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是老同学也好，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啦，啊，每一遍只要听到这首，只有认真，只有奋斗，只有打拼，大家拢有迄个机会会当成功，会当出人头地，会当冠冠背向天。啊，都想到迄个啦，迄、那个啦，国语也未标准啦。台语嘛未认真啦，有当时啊讲话阁有够紧嘞，听伊讲个烟斗呢，听伊讲讲飘撇啦，讲烟斗飘撇的男子汉呢，济人娱乐较少人嫌的这个阿健啦吼，又搁再一接触，心情正水水，要陪伴亲爱好朋友，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饭嘞，无所不至谈来开讲，咱的节目名称叫做阿健来开讲，啊，即阵听到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上盖好听啊，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或者冠冠背向天呢。人生在世，上盖重要是啥？就是要家己的理想啊。上盖重要是啥？就是要家己的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卡应该走。一步一开来拼，啊！给诚心诚意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的理想在倒位啦，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咱认真，咱奋斗，咱打拼，有一天吼，你会当成功；有一天你会当出人头地；有一天你像这首歌同款，讲合作冠冠。

听吼，啊不时在听吼，你感觉这首歌好听无？你感觉这首歌有意义无？你感觉这首歌加加减减啦，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哦，啊，对你是不是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啦？讲爱认真啦，啊，讲爱奋斗啦，讲爱打拼啦，啊，更总是相信讲人生在世哦，一定要有家己的理想啦，一定要有家己的目标啦，吼，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咱亲爱好朋友，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冠冠飞向天啦。我朋友讲个较真啊，你的节目哦，真经未歹啦，真的是未歹啦，会听你啦，啊，未讲听一点钟哦，浪费一点钟的这个时间啦。不过吼，敢未当安尼，加甲你建议啦，大家拢学咯，啊，无人嫌，敢未使哩，无可能啦，吼。啊，更有当时啊，话尾吼，拢安尼讲吼，讲我希望啦，咱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好，啊，是讲阿健这个人啦，啊，是讲咱美声广播电台啦，吼，都大家哦，侪人学咯就好啊，吼，啊，较少人嫌啦，所以阿健不时在提醒啊，侪人学咯，少人嫌，就是咱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啊，听众朋友讲，哪有可能啦？哪有可能讲好无？都特别拢无都甲你学咯，啊，无人嫌，敢未使哩？不可能啦！你得讲哦，一个人哦，你做得搁较好哦，一个节目做得搁较好哦，啊，一个团体做得搁较好哦，一定拢无同款的想法，无同款的意见啦吼，啊，可能就是讲生活经验无同款，可能价值观无同款，啊，可能口味无同款啦，啊，反正绝对会有人嫌啦，所以从小啊，见这个想法跟这个价值观都是安尼啦，只要吼你做代志吼，凭着自己的一个良心啦吼，养不愧于天，虎不作于人啦吼，啊，只要大部分的人哦，啊，给你学咯吼，啊，安尼你就算未歹啊，就算成功啊。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咱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应该有及格啦吼，应该有大部分的人拢给咱学咯啦吼。啊，不过虽然安尼讲，阿健还是要强调，如果你对美声电台也好，对阿健来开讲个节目也好，你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批评，有任何指教，还是有当时啊想较无对啦吼，啊，讲得较紧啦，啊，说明去改条片哦，啊，家你的想法价值观无同款的所在。啊！你要甲阿健吼指教一下吼，咱随时拢欢迎。会记哩，咱感情联络个专线记起来啦吼，免客气啦，老员吼拢会当多多来利用22097472209757。啊，你若外关区外埔头听众朋友要卡要利用，头前会记哩加一个03啦吼，03-2209-7472209757。啊，当然你啊用手机啊打卡打要卡，头前嘛是赶快爱加一个空。三啦吼，欢迎亲爱好朋友，看是要加油，看是要吐槽，看是要鼓励，看是要提供意见啊，是我真啦，啊有一首歌敢会当播上来听，像听种朋友讲诶，我真啦，诶邓丽君的歌吼，真经未歹听啦，可不可以再播一首邓丽君的国语歌啦？啊，邓丽君唱红的国语歌，唱过的国语歌啊，有够济啊，你是要听啥？会何日君再来吼？啊，是要听啥？听啥物？邓丽君诶，这个歌啊，跟选这首好不好？这首。歌吼，阿健从小时候就会唱了吼，跟我做凤阳花鼓，安尼有标准无？左手锣，右手鼓，阿到拿着花鼓来唱歌，真是嘞！来，弟弟跟孙唱好听的国语歌曲，跟我做凤阳花鼓哦。

才能够像邓丽君这样子唱歌了啊！那个舌头哦，哇，卷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嘟了飘啊，嘟了飘，呀，给我懂了。不过邓丽君的歌哦，也歌应该是大部分人拢我都接受了哦。啊，讲到邓丽君哦，唔知亲哪好朋友啊，你敢咪想着家己的这个妈妈？哎，同样的都是这个女生啊。啊，讲到家己的这个妈妈，你敢咪想着一首歌，讲做回乡的歌啊？内底唔是安尼的讲讲，惊骗这个天涯海角啦吼，啊，食过各种的这个啊是阿娘煮的较有滋味啊吼，在你的心目中哦，妈妈的这个味道吼，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像那个中埔西啊，这样爱煮个，唔是咧讲讲每一个吼，这个小朋友的心中哦，都有妈妈的这一个味道，尤其是干那这道菜啊，跟我说番茄炒蛋哦，每一个妈妈哦啊做的都不一样了，所以妈妈的料理哦，真的是真无简单啦。啊，讲到妈妈哦，唔知是哪好朋友，你跟你妈妈诶，这个感情好啊歹啦吼，啊那个连结度哦是高或者是不高啦。有一个啊，更是该当作笑话啊，不过那是讲出很多人心目中的心中的一个对讲迄种感觉。讲一个小朋友啦吼，啊有做阿中啊啦吼，读小学二三年级啦，啊有一天哦去学校的时阵哦，阿中因同学就该问阿中啊，阿中啊，啊你每天放学回去吼，啊你有没有这第一句话是什么？你逐工等于等于甲领导第一句话吼，哦啊是哦哦做啥？啊这阿中我想嘛无想讲，我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妈妈你在哪里？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啊？啊你当下就做奇怪讲，啊你敢唔捌找过恁爸？阿中我讲有啊，我有找过我爸爸，我找我爸爸是说爸爸啊妈妈去哪里呀、啊？所以哦第。大部分的小孩子的心目中哦，啊，这个妈妈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过去啊，今麦安尼讲，啊，毛真侪亲啊好朋友，甲咱学了讲，这样子讲哦，真的是有道理啦吼。讲一个家庭内底啦，有妈妈啦，啊，有爸爸啦，啊，有囡仔啦，有儿子有女儿啦吼，啊，当然上个重要的吼，啊，给你角度啦吼，讲伫一个家庭里面，妈妈如果快乐吼，啊，爸爸就很快乐啦吼，啊，妈妈跟爸爸都很快乐，小孩子就很快乐了啊，所以全家吼。都非常非常的快乐啊，所以这个家庭内底上个重要的吼啊，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啦啊。不过我嘛要提醒啦吼，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啊，很辛苦了。可是爸爸的角色嘛，人家讲爸爸吼，那像这个肝咁款的，人家讲心肝宝贝，好像这个肝咁款的吼啊，这个肝吼啊都无这个神经的啊，所以肝吼拢未叫啊，啊嘛未哀啊，啊嘛未疼啊，所以除了讲友好家己的妈妈之外，啊，更嘛要提醒，亲爱好朋友也要。适度的知道说爸爸的一个辛苦了，尤其咱传统迄个观念嘛，啊老表就是男生呐、啊，啊男生哦有泪不轻弹呐，啊未使哦拢来示弱啊男生哦，尤其做爸爸诶这个个性哦，拢爱做强者的一个姿态，但是强者哦也有他软弱的一面呐、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提醒亲爱好朋友，就除了关心妈妈之外，嘛爱来注意关心着这个爸爸了啊。不过正在想哦，为什么呢？大部分的囡仔。啊，拢跟妈妈吼较亲，啊，跟妈妈较有，可能就平常啊，拢大部分啊传统观念啊，男主外啊，女主内啊，吼，啊，所以囡仔跟妈妈互动的时间哦，啊，较侪哦，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啊。啊，个另外第二个原因哦，啊，就是拢妈妈吼，啊，不是拢煮这个好食，所以妈妈的料理哦，让小孩子哦，哎，感觉讲久久不能忘了啊，所以等于处理的第一句话吼，就是找你老母啊，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啊，讲到妈妈的料理哦，这首歌。来听一下好不好？可能你捌听过，啊，可能你唔捌听过啦。讲合作妈妈的料理啦，我不晓得其他好朋友，你敢无怀念你妈妈的料理啊？他咪讲哦，你若用同款的问题问阿健哦，阿健是足怀念妈妈的料理啊。来，邀请其他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料理啦，公妈妈的卤味啦，永远永远哦，拢未来变这个滋味啦。所以你若和阿健讲哦，和真侪人讲啊，讲什么是真正天下第一味哦，可能大家都会选择自己妈妈的料理哦。正讲啊，正讲啊，正讲啊，是天下第一味啦。啊，你若问阿健讲，真啊，啊你的妈妈哦，那一阵上高煮的是啥？阿健印象中，我妈妈上高煮的就是菜脯卵啦。因为阿健哦，最爱食这个菜脯卵的。啊，我妈上高煮的哦，就是整只的白带鱼啦。因为阿健哦，很喜欢吃这个白带鱼啦。所以每一遍，那想着妈妈的这个料理哦，啊，就正经哦，在这个脑海当中哦，久久不能忘。啊，你敢咪想着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吼还在世吗？你的妈妈那熬过滴嘞吼，一定一定爱用尽各种方式吼啊来做一个友好囝，像拄只这首歌咁款嘞，啊要做一个友好囝，啊希望讲妈妈有法度吼啊假霸气的。啊，如果你的妈妈很高寿吼，那是你的一个福气啦，因为你有法度表现啦，做人家己是谁吼，有法度来改友好啦。啊，如果你的妈妈嫁给你妈妈咁款，已经去另外一个所在做神做仙啦吼。啊，我们只好在特殊的一个日子啦，啊，是重要的一个日子吼，过来怀念想起妈妈在世时阵的对咱的好啦。每一次哦，啊，正想到妈妈吼，那我想着讲妈妈在世时阵哦，啊，甲阿健真济行这个代志啊，阿健不是在想哦，妈妈啊，讲正是伊是有读书，日本时代是有读书啦吼，啊，但是结果读个国小毕业呢，啊，正经还读书，不是讲读真济啊，但是人人性的这个道理吼，真的是懂非常的多，我渐渐的。长大了后，才发觉讲，妈妈甲咱讲的一挂代志哦，啊，正经拢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呢。比如讲，我要甲大家分享过啊，妈妈在世时阵哦，不是甲阿健讲讲对人好，绝对无唔对啊，对别人我绝对没有错啊。你对别人好，就是对家己好了吼。以前因那唔知个，这个道理啊，可是渐渐的出社会了后，甲别人互动哦，啊，你就觉得说，真的有道理呢。对别人好吼，绝对无唔对啦，因为你不晓得现在在当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跟回报啊！啊，但是哦，你对别人好哦，人家都会记在这个心里了。啊，屌圣公没有记在心里，你对别人好，事出善意哦，记就让别人哦，未给你这个后边给你放这个钱啊，未给你下这个钱啊。啊，跟过去我讲啊，你讲像我这个电台，咱总共二十一楼了啊，但是我们那个清洁妈妈哦，每一天早上来到这个公司哦啊，做一项代志哦啊，就先来我十七楼家哦啊。先来整理这个便所了啊？为什么整理厕所？因啥讲阿健哦啊，足早足早就来啊，吃完早餐了，我都会先上厕所啊。人的好意就是希望讲啊，见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厕所整个是干干净净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阿健哦，平常时哦啊，无这个大细胞未讲啊，看不起人家这个清洁妈妈啊，就看人未去，我嘛是拢叫起工来请安问好啊。甚至啊，过年过节的时阵哦，阮同事有我嘛拢会准备一份哦啊，叫阮同事哦讲提哦，你清洁妈妈。啊，所以人拢藏伫这个心内了吼，啊，所以对人家好准没错。啊，过去阿健妈妈安尼甲大家来这个分享啊，我妈妈吼，伊就是讲有信心啦吼，因为我们家里传统的都是这个拢压香拜拜啊。啊，有一遍哦，我妈妈甲我讲讲，你敢知影？妈妈这世人哦，啊，手压三支香哦，拢唔捌为着家己啊，他所求的无都为着安塞，身体健康也是事业顺利啊，啊，无就是讲在家里是谁哦，身体健康啊，啊，广告一旦。反正他们从来都没有求说，拜托，这个心明佛祖吼，啊，不必家己吼，安怎安怎安怎，所以这就是妈妈的这个伟大啦吼。啊，讲着妈妈吼，这首歌特别来来，献了咱收听啊，好朋友。以前有一个这个歌手做手柄啊，不是做手柄，有做苏芮啦吼。啊，苏芮唱红的歌有很多很多啦。啊，正相信呢，在全天下所有妈妈的心目中哦，她的小孩子哦，拢是上盖宝贝的，她的小孩子都是。最亲爱的啦，来这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小孩》，邀请亲爱的好朋友共同来欣赏苏芮所演唱，阿健个人感觉非常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哦。

当初吼发足清的呢，会使讲是全台湾哦，拢非常的清啊。讲叫做亲爱的小孩啦，讲亲爱的小孩吼，啊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你敢袂记哩？咱囡仔时代吼，啊如果碰到一些委屈啦吼，啊碰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委屈、很害怕啊，想要哭的时候，甚至真的哭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常常讲的第一句话？我要回家找妈妈，我要回家找妈妈。啊，是看到拄到一挂真惊的代志的时候，为了在叫我的妈，我的妈，怎么不是说我要回家找爸爸？我要回家吼，啊，叫我的爸，我的爸啊，所以这是天性啊，吼，啊，跟个人是认为讲这是这个天性了。啊，当然妈妈在心目中哦，囡仔拢是上较亲爱啦，啊，所以你的妈妈会不会提醒你了？吼，啊，跟妈妈是有啦，我真这样，都提醒我讲啊，咱的这个辛苦哦，我们的身体哦，啊，一辈子就只有这样子啊，目睭会顾好。啊，喙齿啊顾好啦吼，啊就是讲诶，逐项吼拢爱顾好顾好顾好。所以啊，小时候妈妈都会教我们说，你如果说每天有空啊，眼睛哦都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动一动、动一动、动一动啊，这是最好哦保护眼睛的一个方式啊。转眼球啊，你目睭前哦，啊你瞪来瞪去，看上面、看下面、看左边、看右边啊。你妈妈我来给你搞，我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们这样子，所以眼睛 哦这样子还不还好啦，到这个年纪了哦，啊，兄弟比较啊，给那目睭哦，虽然有一点近视哦，啊，不过眼睛相对的还算是不错了。啊，不是干安尼尔，那妈妈嘛有讲呢，讲你哦，三不五时啊，老闲的时阵哦，爱像鸡啊吼，迄公鸡啊，不是弄在扇这个自己的背膀啊，那哭哭哭哭哭哭啊，啊，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啊，妈妈讲讲这个肝吼，啊，足重要呀，啊，你啊做这个扇这个手的这个动作哦，啊，就是在保护你的肝呐，在在讲顾你的肝了。啊，如果哦，你那有代志无代志哦，啊，就常常内卡背，内卡背哦，啊，就是这个踮脚了哈，啊，不管是坐着踮脚，或者是站着这一个踮脚哦，啊，这今后呢，对腰肌哦，啊，帮助非常的大了哈，啊，那一档的位哦，有事没事啊，多这个深呼吸了，吸啊吐，吸吐啊，这是顾啥顾咱的肺啊，所以阿健有当时啊，真个足感恩足感谢我，诶，这个妈妈从细汉哦，啊，教阿健哦，我那。真济只，这应该是算撇步吧？啊，唔知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吼，啊有甲你诶这个教无？啊，是讲即个你看了很多的医学健康的一个尝试哦，真的都是这样子讲，保护眼睛就是眼球要常动了吼。啊，你如果要扇这个手哦，就是保护你的肝呐。啊，如果你垫脚哦，就是保护你的肾呐。啊，你如果常常深呼吸哦，啊就是保护你的肺了吼。那一档哦，有事没事多做这一些动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赞呐。啊，当然哦，这个。吃外口哦，这个世界有当时啊，哦，这个就是讲污染真多啦，啊，有当时啊，吼，好，好，咱诶安怎安怎的代志哦嘛真多啊，啊，所以人咧讲啊，爱保重哦，爱保重哦，虽然哦都爱保重。来，好朋友爱听特别交代范围歌曲《龙少华》，那个女生是谁啊？就那个好像这一首歌是男女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虽然哦》，啊，就保重啦，听看嘛了哦。

用啦，啊，更想起来了，这是龙少华哈，那个女生呢，应该是陈美凤啦。希望大家哦，拢爱保重啦，尤其哦，这届诶，春节外靠起来，你如果在外面哦，外食的哦，啊，更要这个保重啦。那感觉讲，颜色怪怪的哦，那感觉讲味哦，啊，怪怪哦，一旦卖家就只能卖家了，啊，无你看，常常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哦，假料哦，啊，排不到啊，上吐下泻的一大堆啊，啊，所以吃东西，尤其是吃外面的东西哦，要小心，小心够小心呢、啊。不过反正一关，像比如讲，啊，这两个嘛，咱小心啊。但是有当时就美食当前呢，啊，都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尤其你那讲起，去外口吼，啊，常常登故乡哦，很多人啊，像咱台湾啊，啊，足侪中部来啊，足侪宜兰来，足侪花莲、台东去后台湾来啊。啊，那讲过年过节哦，好，等你家己的这个故乡哦，第一爱去的是啥？较紧的，较紧的来找迄个传统的，你爱食这个物件。你讲怎啊见哦？那特别等于故乡草炖哦，爱食是啥？爱食迄个烤地，人有北部人讲做蚵地啦，我能讲做烤。对啊，爱食迄韭菜条，吼，迄种个传统，从细汉食到大，所以每一次回去都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啦。啊，反正有一寡好朋友讲阿进啊，啊，阮遐无呢，但是阮遐有牙齿啊，吼，吼，那等于是喏，等于故乡食这个牙齿啊，迄种感觉吼，无同款，无同款啦。所以要跟你想哦，你如果有去夜市啊，吼，不管各地方的一个夜市啊，拢应该有这种个物件，跟我做咸酥鸡啦。你有没有喜欢吃咸酥鸡啊？听讲啊，这是我们台湾人。特有的一个习惯啦，你去买这个咸酥鸡吼，啊，就先摕一两袋来吃，啊，哪行哪吃呢？啊，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尝尝那一个口味啊，先尝为快，人家讲先睹为快对吧？这是先尝为快。啊，另外大家嘛，知讲咸酥鸡都煎起来吼，啊，坑底下塑胶袋内底虽然是纸的，啊，可是也是我出油哦，啊，所以你若无现吃吼，那个感觉哦，较无汉好吃。所以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咸酥鸡吃。不过啊，跟你讲哦，一咸酥鸡这种物件钱的吼，偶尔尝试吃一下的话啊，但是唔通食伤济啦。啊，你问讲啊，真啊，啊无你去夜市啊，拢食啥？我去夜市啊吼，都拢食肉丸啊，啊无就食猪血糕啊，啊无就食润饼啊，这是阿健哦最爱吃的这个物件。咸酥鸡哦，我倒是可有可无啦吼。啊，讲到咸酥鸡，讲到肉丸，讲到这一寡这润饼这物件哦，你若等于你的故乡，是不是像阿健安尼讲的，啊较紧的来食夜市？黄宇玲说：“演唱好朋友爱听，特别交代欢呼的歌曲，讲做来去故乡哦，啊，是也是啊。”

学啦，啊嘛有这个老朋友啦，啊嘛有隔壁迄个阿姨送阿伯啦吼，啊拢会甲咱问咧，讲阿中啊，啊你搁倒来啊，阿咪啊，啊你搁爱食这个咸酥鸡。所以说牙齿本来就真趣味，尤其你若是故乡的这个牙齿啊吼，迄种感觉吼，无穷用就无穷用，啊，真的是有够赞的。啊，唔知真啊，好朋友，你的故乡在倒位？你是土生土长的，咱这个桃园人哟，啊是家境同款哦。这十年、这二十年、这三十年哦，才从全台湾各地哦，啊搬来咱这个桃园哦，啊做新的这个桃园人啊。桃园真的是未歹啦，风台无咱的份啦，地动无咱的份啦，所以好山。好水的这个好所在啦，啊有真侪新同学真好奇呢，啊我真啊，啊你是倒位的人，啊见到南投人啊，呵呵南投真特殊的，全台湾哦唯一没有靠海的一个县份，啊都伫上中央啊，所以人以前啊，古早南投的县歌啦，一直到即阵拢无改变哦，玉山高，浊水长，宝岛屹立太平洋，南投的位置在中央，玉山高啊，浊水长。啊，宝岛屹立太平洋，南投位置在中央。啊，见哦，一直到这阵误会哦，拢阿贵想想了。啊，为什么会很会唱？因为小时候常常代表学校啊参加县的很多的这一个比赛啊，啊比赛前、比赛后、开幕跟闭幕哦，都一定会唱县歌《玉山高》。所以啊，见哦，拢曾经拢非常这个熟悉啊。啊，讲到南投，唔知亲阿好朋友，你对南投人啦吼啊？第一的印象是安怎？过去阿健哦，不是大红花，唔知歹呀，花歹唔知。家己报甲袂走做，讲阮南投吼，吼啊十三乡镇，甲咱这个桃园同款有十三区啦吼。啊，每一个乡镇哦，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啦。啊，那讲这个玻璃吼，啊都人以前咧讲啊，玻璃啊，啊真侪人拢知地理中心玻璃迄个所在啊吼。啊，就是讲有山好啦吼，啊空气好，水质好，啊个诶这个女生哦，啊查某足好呀。讲玻璃有山好啦吼，空气好。水质好啊，女人质更好了吼。所以以前啊，有一个真出名的电影明星啊，叫做张美瑶，对不？伊都是标准的这一个普里的美女啊。啊，给侬家己播个美照之后，公公超准哦。普里是出美女啦，啊，超准哦是出俊男啦吼。啊，无啊，你若唔信哦，人家有机会哦，看阿健你啥讲哦，啊，超准哦，拢生作像你这般的哦。我讲我伫阮遐吼，无算啥，大家拢缘投，缘投漂漂亮出来，侪人好咯，较少人嫌啦吼。啊，难道你敢勿去佚佗？应该拢唔捌去佚佗啦吼，南投也算是观光的一个大县啦吼。啊，不过你若去南投佚佗嘛，不管是一天咧，啊，不管是两天咧，不管是三天啊，是讲哦要拢是地吼，啊，常常要待一礼拜吼，拢非常的赞。啊，你若唔知要安怎安排，啊，无你私底下吼，再敲电话阿健再给你建议，一定是包君满意的啦吼。啊，另外个南投吼，啊，真济诶乡镇吼，拢伊无同款的这个特色啦。你讲像阮草屯哦，为什么叫草屯呢？啊，因为这古早，因为它的位置刚好是南来北往哦，啊，这要这边东部要去西部吼，啊，就南北的东西南北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要塞啦，超短啦吼，祖国以来就是安尼，它的地理位置吼刚好就是交通的要塞啊，所以那个古早啦吼，已经清朝时代啦，那个阮超短的时阵哦，啊，都拢爱换草鞋，迄阵无像咱即阵啊穿球鞋，拢爱换草鞋啊，啊草鞋吼好啊，大家换啊，要哪都一直等啊，啊所以买啊吼，草鞋啊，成吨了，草鞋成吨了啊，所以草屯的古早名或者草鞋屯啊，就是草屯，就是安尼来啊。所以你啊去草屯佚佗啊，你知讲啊，草屯就是阿健讲的草鞋屯啊，草鞋成吨叫草鞋屯啦吼。啊，草屯的古早特色吼，除俊男之外，就是出米啦吼。啊，所以这个做什么金墩米哦，好啊，真济人真爱食，迄就是阮草屯的。啊，其实南投十三乡镇哦，拢有伊的这个特色啊。你捌听过有一首歌，叫做南投调无？落水溪长啦，玉山山悬啦，玻璃气候好，德山哦人亲和啦，冇听过无？不管你有没有听过啦吼，这一首歌听来讲，很多人听了都觉得，这唱得很好，编得很好啦。啊，尤其你来跟阿健同款哦，是故乡哦，故故乡是南投啦，还是讲你要去南投佚佗哦，你也感觉讲，这一首歌哦，真的不错啦，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南投调哦。

爱坐火车啦，啊是安怎吼？人工有机会啊，今则甲咱亲阿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啦。啊，即阵要搁提醒，好听的歌曲，叫做《南投调》啦。啊，这主持的人叫做阿健哦，故故乡都是南。

反正真侪新同学、新朋友唔捌听过啦吼、哦。啊，代表阮这个旧故乡哦，邀请所有亲爱好朋友、咱桃园的新故乡这好朋友啦吼、哦。啊，那休困的时有闲哦，啊，加减去南投行行看看未歹啦。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五日游，甚至 long stay 哦，拢非常的赞啦。来，时间的关系，这一首歌哦，印人较输欠人的啦。听众朋友讲阿健啊，敢会当拜托一下，世间一年哦，啊，真害一日啦，哦，世间一日哦，真害一年啦。陈英杰所演唱的，来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讲一声我爱你啦，全世界哦，敢那你无听见啦？陈英姐大姐啦，大姐大啦，吼，做演唱会跟我做世间一日啦，跟我做静海一年哦。来，53分是这阵的时间啦，我们的片尾曲哦，爱来响起啦。这首片尾曲是杨哲所演唱的，讲好做一生的好朋友啦。逐天认真来准备功课，逐天认真来收集资料，逐天心情正水水，坐伫遮陪伴亲爱好朋友，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饭的，无所不忌惮啊！希望会当得到亲爱好朋友你的肯定甲认同，甲咱当作朋友，甲咱当作好朋友，甲咱当作是一生的好朋友啊！今仔日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感谢，还有是感谢，感谢恁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感觉阿健来开讲的节目阿哥会听你啦吼，如果觉得美声广播电台还不错哦，啊继续给咱收听，继续给咱支持啦吼。阿健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情较重要，心情正水水，欢喜心开开。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安尼唔则像这首歌同款，讲合作一生的好朋友。

0: 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树下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0: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9: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8: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8: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老的啊，咱大刚出门被楼梯真正足忝的呢。
13: 哎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吼，唔知偌好呢。
14: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卡紧换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15: 请就帮招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日电话号码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打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日常当中发生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记来分享。啊，咱有做车呀代志嘛，得来讲讲的吼，唔免客气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争取大优惠、大优待，所有咱的好朋友若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把握着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哈。拄只咱就位新同学哈，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那唔捌听过，我讲哈，这个哈，大概缘分到就听得到哈。缘分无够，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缘若到空中，大家当建立声音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共款，有当时啊，你爱吼啊承担责任吼，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无讲都拄着吼，因为都不爱成长，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病吼。咱就是吼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慢慢地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先讲什么会吼，咱得去面对，什么会咱得进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山，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的哈，拢总吼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吼，每些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吼，吼大家拢总吼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就可以了齁，来卡电话来上线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齁。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对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别干那拢他妈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齁，唔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麻木干呐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用批评的眼光伫咧看世界，这个世界，逐项拢总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在看世界，世界处处未输甲人咧上巧，别人拢足戆的吼。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会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咱拢总会记哈，有咧收听，拢总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的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时代长辈，这个礼拜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在买吼有效果的，要争取来争取咱冬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吼，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够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吼袂输干那气上台，压起来酸，压起来疼，酸甲疼甲挨白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这那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一盒百二粒3000块，两盒6000块，三盒9000块，每三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了。咱阁送咱公司吼，我那好用的物件，低三低四哩。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吼，咱的这吼，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上迄度的吼，科技牌的这吼2杆杯2杯要送给你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三盒送一盒， 事业本来万二块，即马优待就是九千块，事业九千块，买事业啊九千块，佮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水利这一罐六十粒吼。啊，另外咱的空气白剂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客着已经欧陆佮达志了吼，拢总会记得近八吼。啊，若有收到的，这品质好无？我那有恁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水哩，搁送你吼，啊，科技牌子吼，百货公司专柜拢装门的，着买着的吼，啊，今年吼，拢装上灯灯个价吼，今年热天吼，连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九千，你若要甲咱买大组，十盒偌济，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要搁加一万，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咱的吼第三滴水哩送你五罐，另外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马你甲看卖，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牙起酸牙起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晕落去。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是大长辈拢总甲咱吼，骨头过一样惊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跌无法多，啊，就安尼吼，苦拢总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滋味是虾米款嘞？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等食，紧买等过吼，无咱又带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姐。
1: 我打。
0: 哎，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
0: 乐。哎。
1: 把妈妈讲快乐。
0: 好。
1: 我是。
0: 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马进好，马进吼。好，大家快乐哈，好好好。
1: 春节保重。
0: 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叫弟弟
0: 做我较
1: 小心。
0: 好，无问题，好好好好。
1: 大家拢，咱咧啥物伊唔嫌
0: 人。啊，对啦对啦，嘿嘿嘿。
1: 要较小心诶。
0: 好好好好好。
1: 正经啦，咱咧乡嘛真好，啊，啊第一都怎啊？
0: 安尼吼。
1: 好。
0: 谢谢。
1: 还包括正完真好啦，我是真。
0: 安尼吼，嘿。好，无要紧吼。
1: 我爱。
0: 对。
1: 一只一只买就好。
0: 晓啦晓，好好好好好。
1: 旧年迄，我旧年迄。
0: 啊、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
0: 好好 OK 再给你送过好
1: 好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内行的也要紧欢呼也要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得讲脚手就要用速度就要紧吼无咱优待紧把握这机会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大优待吼啊三重大赠送吼三重的大优待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就是吼四盒万二今嘛买九千吼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水哩吼，维他命的 D 三 D 水哩一罐千五，两罐三千，这两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咱这吼，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互大家感受会到吼。这个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做恁问我清楚吼。有带拢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2: 哦，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布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多好。
0: 是。
2: 啊，他都爱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哦，咱节目中哦，就给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
0: 哎。都安尼唔是啥？
2: 安尼好啦，有当时啊吼，卖困了久啦。
0: 哎。
2: 困饱哦，啊无创啊。电台我啥物节目都加减顺，加减听。
0: 啊是啦是啦。哦，可能俄罗斯讲配加啦水安尼吼，俄罗斯讲配素食，大家嘛呢俄罗斯。
2: 真诶哦，真正袂歹啦。
0: 真正配得袂歹吼。
2: 哎
0: 呀
2: 哎呀哎呀！
0: 安尼，教着安尼，有有有，偌爽快咧！
2: 哎呀哎呀哎
0: 呀！我若要送诶，我拢第一家用过，我才加送咧。
2: 哦，个送个第三个
0: 对，
2: 个配个了买下子。
0: 对啦，啊，着大家，哎，妈妈节先先爱啦。
2: 伊敢若毋捌穿即个安尼遐个腰带。
0: 再腰带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大概有带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就加争取你嘿。
2: 嗯，啊，你嘿啊，你都加讲啊。
0: 是啦。
2: 啊，就头家嘛算会好，即个使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都有当时啊，一年落落长着无，赚较少袂要紧啦，赚较少袂要紧啦。
2: 哎呀。
0: 哎啦。
2: 啊啊，介只个。提来
0: 报
2: 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2: 哎呀哎呀！
0: 对啦。
2: 哎呀，你三十万，你还不该支持那
0: 啥？谢谢啦，谢谢啦。
2: 好啦，大家好，得好啦。
0: 好好 ，OK， 好。
2: 啊，暗班的这些吼，大家拢拢好。
0: 是啦，谢谢。
2: 好，好，再见。
0: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敲电话。咱这报大哥吼买大组的吼，啊两领配客着尔吼，讲一领阿母啊夹，啊一领家己夹吼。俄罗讲这财经来遮尼好吼，啊佫吼，诶内行诶有咧买着才讲哦，毋捌遮好康过吼。这个 D 三吼五罐，伊买大组 D 三五罐，佫两领两配吼。所有咱诶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呢吼，八罐八加真流量吼，啊会惊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来这里好，
3: 嘿，
0: 收音机爱禁掉嘿。
3: 耶我三下哦。
0: 哎，收音机麻烦你禁掉好不好？
3: 啊，
0: 收音机爱禁掉才袂伤声啦。
3: 哦，挂袂机，挂袂机。
0: 哎呦，哦，
3: 哎，
0: 嘿你好。
3: 你啊，送五三档的了
0: 哦。五三是对啦，不是档的啦。
3: 我爱讲哦，你啊为了卖做什么刀啊？
0: 我无咧卖什么刀啦。无，我无咧卖什么刀啦。顺顺档啦，不是刀啦，档啦，顺顺啊档啦。
3: 哦，顺顺啊档。
0: 顺顺啊档档，不是刀，嘿。
3: 哎哎，
0: 吃安怎卖？吃
3: 1500块。哎，吃安怎诶？
0: 吃闭结，吃便秘。
3: 哇，安尼哦。
0: 哎。
3: 一罐千五。
0: 哎，一盒内面15条，嘿。
3: 啊，吃一盒会使咧。
0: 哎哟。
3: 我吃冰冻盐波啦。
0: 等下我下去吼。
3: 好好好。
0: 好，冰冻盐波过来咧。
3: 哎，盐波用白醋。
0: 塞醋酸了，啊，即马是塞还是皮？皮
4: 啊，
0: 皮醋酸了，盐波香，皮醋酸，青魂了，我过来，什么大名？
4: 我姓张，我叫张坤修啊，
0: 张坤修哈，
4: 坤修啊，张坤修你过
0: 来，哎。哦，文修啊，吼，哦好，我再给你寄去。好，好。哦，来坐去。坐着给你报去。
3: 哦，你，安尼，安尼，我再给， 啊，知影啦吼。
0: 有啦有啦，今仔日见面在收到嘿。
3: 好好好好，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珍珠的优待，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要互咱。啊，优惠着，拢总会决定来进拨吼。股骨头上介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加120粒，下早时加食2粒空白的，暗时嘛加食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三盒6000，三盒9000，4盒6000，4盒万二，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四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三盒、四盒，甲你收三盒钱，9000块吼。要阁送你 D 三、D 四，你送你2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批2批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一盒3000，十盒阁加一盒，11盒，总共11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阁送5罐的第三滴水，2批送你2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所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这样子。
1: 这母亲节过摩彩馆伫个南投公园吼。
0: 哎、
1: 欸、
0: 对
1: 哦，嘿。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0: 哎、欸，十一盒啦。
1: 十一盒包括蒸丸，啊，过两领这个吼。迄、那个烤鱼的这两批哦，烤鱼排哦。
0: 哦。啊。哦，颜色拢一样。
1: 拢一样，拢一样吼。
0: 哦，没关系、
1: 欸。啊，过来就是 D3 的仔啦吼。
0: 我知。
1: D3 的进前老买过了，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1500嘞吼。
0: 哦，你要送我几罐？
1: D3 5罐。
0: 5罐了。
1: 嘿、
0: 欸。哦，谢谢您。
1: 安尼拢总才2万啦嘿。
0: 2万
1: 哈。嘿、欸，对。
0: 哦，有送我点一首歌。
1: 好，请说。
0: 罗时丰甲秀清啊唱诶，心碎的抱歉。
1: 心碎的抱歉嘛、
0: 哦？哎、欸，对，
1: 这是台语的还是？
0: 国语的。
1: 哦，心碎的抱
0: 歉。
1: 抱歉，吼、哦，这还、哦、好 ，OK， 好。要
0: 罗时丰请。
1: 好，阿伯，古今晚的家也晒了哈。
0: 很好，谢谢你啦。
1: 很好哈。
0: 哎、
1: 哦，好，谢谢哦嘿。
0: 哎、欸，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来大组哈、哦，谢谢拢总会记哈、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哎，歌吼、哦，不是绿豆小夜曲，是绿豆之夜啦嘿。啊，这歌这歌的宝宝嘿。啊！恁会记要注文的金巴基的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啊金巴吼，要予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豆之夜，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53。

谢谢，感谢，拢总会记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個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盒，啊，恁啊大组就是十一盒吼，一盒拢总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用，骨头够顶吼，拢总会记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送你五罐哦，嘿，一罐拢总千五块吼，你要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千五块，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主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安尼古公务的吼，啊三楼买吼，啊就安尼，逐工安尼吼。

8899533 0800-8899533 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若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天，啊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呢，吼，卖甲无重要的人吼，啊，但嘛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卖甲重要的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都吼，只是听耳朵出去吼，你都无虾米人，互你感觉讲，这个互你的万分的吼，咱若卖去追求吼，无虾米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就是想啊开看啊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听耳出去对吼。逐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骨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生甲听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大长辈吼，你紧买等食买等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苏贞杰所点播的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下听众朋友啊，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恁住倒位，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这个国姓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这无唔对哈。啊，独家咱万里哈，万里伫咱这个哈啊，谈心理哈，咱这个无问题，咱这个林妈妈哈，包括正话你讲啊，我买水做安尼高清会使，当然买晒，你要买一盒买晒，拢会使。只是即马妈妈节当然买三盒，咱高清可加上一盒，所以有四盒。啊，佫送你一领吼，这个科技牌两批吼，这大家欧陆开到恁绝对无人吼，啊，会笑脸吼，要送上好的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送互你，第三第四你吼，这送两罐，一罐拢总1500块，妈妈节三重大优惠，妈妈节三重的大优惠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不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吼。啊，干那五三改一个咧接听尔，所以讲吼，麻烦恁就是爱吼啊。较有耐性的吼，啊那电话接无到，断线再搁加卡几摆啊，再搁加拨几摆啊吼。保固症的胶囊，保固症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咱每顿去听查过后吼，骨头加酸，骨头加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通去，来坐你好。
1: 喂。
0: 妈妈节快乐哦。
1: 大家快乐。我要麻烦你甲寄两个迄顺顺东
0: 嘿。哦，顺顺啊，当一盒1500，两盒3000。
1: 嘿，我要寄两个。
0: 好，你住倒位？
1: 我诶，红山西顺票。
0: 哦，好，无问题。
1: 啊。
0: 好。
1: 好。
0: 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对，好，
0: 好，妈妈节快乐，
1: 好，
0: 谢谢，好，来，红山的徐大姐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都主文产品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买倚老卖老，拢总客较早代志，要来吼看即马啊现代人吼，啊你有当时回头看相拢唔是吼，你较早啊想要看到样子吼，当有利益的时阵吼，青云人买变做好朋友；当无利益的时阵吼，迄朋友吼有当时要看到你，大家就惊，就干那青云人的吼，人造地那凉吼，叫做自然的啦吼。人也要照地就凉，叫做啥？世态炎凉吼。人的目睭本来你甲看，目睭就是乌，心是红的吼。啊，到尾吼，你甲看卖，目睭泛红吼，心就变乌吼。世界你甲看卖吼，拢总真假吼，人心吼拢总险恶吼。大家未输干吼比吼，啊，这个吼啊，金钟奖的男主角的吼，女主角的吼，拢总未输伫咧搬戏吼。咱看未清人生，就是一场戏吼。咱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总是同款吼，为着吼啊要吼保护家己吼啊，各自挂表安向挂一面具伫咧过日子吼，有真侪吼，互咱吼拢总看袂落去吼啊，即个吼代志其实吼有当时啊拢总稳重伫吼即个面具后壁面吼，所以人若清看好明吼，啊先吼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有坚强的即个吼啊创造价值出来吼。啊！别人安怎看你吼？咱拢总真正无必要嘛，无需要吼。吹洗伫别人的身躯顶，要安怎讲谁在意吼？咱都吼活出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吼，过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比格便比拢总会记吼，这上好用吼。要注文要欢呼的电话紧拨嘿。听众朋友，恁有听到就爱紧吼。咱上届优惠吼，就一摆吼。咱庆祝妈妈节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要欢呼的， 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都会记的，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即马佫加上 D 三 D 四哩，互你吼，你会记得讲吼。啊，拢总甲加一粒落去食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佮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送你两罐吼。另外，咱的吼，这个科技白姐吼，啊，咱的凉被吼，尽量凉被吼，互咱送吼，啊，互咱。啊，所有是大长辈拢总会记啊！这两两批家伫身躯边想着五三吼，啊，透早2点进行到5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来这里好。
2: 五三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2: 我秀珠啦。
0: 啊。
2: 我张秀珠。
0: 你好。
2: 我顶个甲你做份咧产品咧吼，我是讲。
0: 你住倒位？哦，好啊，好啊，反正你有甲你登记起来，啊，伊若敲电话，你才甲讲就使啊。哦，啊，当时转来。哦，好啊，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感谢，无问题吼。啊，无咱留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3: 喂，老张。
0: 老张，妈妈节快乐。
3: 嘿，快乐，好，平家的妈妈，大家人快乐。
0: 是，谢谢。
3: 健康，对，健康。
0: 健康上重要。
3: 对，健康上重要。哦，你不要讲那言语哦，拢就。都写是啦，就是安尼啦，人生就是安尼。
0: 人生对啦，爱看开啦。
3: 爱看开放下啦。
0: 嗯，对对对，
3: 嘿。安尼啊，嘿。我来麻烦你甲我拨条，我是男子汉。
0: 好，无问题，好。
3: 好，啊，祝你嘛安尼身体健康诶。
0: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
3: 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吼要低调做人吼，一个人真真正正值得互咱吼，啊，提出来讲的物件是善良，是咱有家世有教养吼。是会要包容人吼，是看过世面吼，咱拢总和大家会称赞吼，做一个有温度温暖的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和咱人会当进步成熟的，绝对唔是讲啊，你岁数比人较多，往往有当时也是咱所经历过吼，和咱成长的绝对唔是时间，是咱每一天的些生活甲日子咧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有待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股骨头吼。咱规身躯的关节、软骨拢总甲你补充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哈，拢总照时间系无问题哈。喂，你好，来者。
1: 你是包蒸阿嫂喂。
0: 一盒三千。
1: 哦。
0: 买三盒鸡酱一盒。
1: 啊。
0: 买三，你收音机要禁掉，唔则袂听无。
1: 哦。
0: 嘿呐。哦，啊无你安尼伤声咯，嘿啊。我是五三。
1: 啊。
0: 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高清，佮送两罐维生素的 D 三，佮送一领科技白的凉被。是，
1: 买去我买阿个。
0: 啊？
1: 你讲买
0: 什么？买三盒送一盒啦。喂。
1: 几盒？
0: 买三盒送一盒，四盒高清。
1: 啊？
0: 四盒高清啦。
1: 买
0: 咩咧一盒啦？啊，你若一盒就三千啊，啊买三盒有加一盒啊。你只要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妈妈节特别加送的，佮送两罐 D 三 D 四哩，佮送啊咱一领凉被。
1: 嗯。
0: 哎。
1: 哦，
0: 你
1: 个提示做
0: 得好啊好。好，安尼高清嘿。
1: 嗯。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棒球。
0: 棒球过来咧。
1: 万南
0: 龟，什么
1: 龟
0: 啊？万南龟，万南龟过来咧。
1: 第一行
0: 哟。
1: 嗯。
0: 过来。什么大名啊？
1: 王五星。
0: 啊。
1: 王五星。
0: 王哟。
1: 嗯。
0: 啊五过来啥？
1: 高升正五星。
0: 啊。
1: 正啊。
0: 正哦。
1: 嗯。
0: 金钟钟哦。
1: 嗯。
0: 哦，王五星哟。
1: 嗯，
0: 哦，好好好，再给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拢总电话紧拨吼，对，棒球这拢总北部吼，北部阮公司的业务会直接给您送到位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买三盒九千，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北市这拢阮公司业务咧送，这恁拢总知影吼。恁做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少年多一个无做，少年大家嘛拼到要拼死，做到也要做死吼。咱诶这个吼。保骨精的胶囊，甲咱吼，较早受伤、骨伤压起来咧酸咧痛，拢总甲你顾好吼。包括吼，脚头乌换人工关节吼，包括咱的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也好紧注文吼，妈妈节我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回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点歌也够半点钟久吼，恁爱紧把卡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最动人的歌曲，
1: 最美妙的声音，
0: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2: 要记得收听哦。
3: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夸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5: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6: 拢会使啦，
5: 送你手机啊，
6: 我不要用啊，
5: 无用的，
6: 我叫做水啊。
5: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银对无？
6: 对一半。
5: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6: 钱啦。
7: 规划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做卡幸福。而且电台就好作为阿母。
8: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9: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8: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9: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8: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9: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鞋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处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健，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以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节目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朋友，恁唔免客气，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点歌到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吼，啊，大家卡电话点播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任何事情吩咐，拢总不用客气，上线大家来分享，唔捌的未晓，咱卡电话起来，愿意问问，你才会当啊知影讲啊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吼。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各行各业拢总有。大家和上高优秀的精英吼，只要你愿意，上惊就是你家己吼。阿达妈伫咧乌母白母母袂出来吼，咱都愿意要讲出来，啊，甲大家来分享，啊，人知影嘛，拢总会家己讲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吼。不管啊做虾米会，拢总有人恶路，有人嫌吼，阿妈绝对一定有人伫咧讲你个尻川后话吼，但妈伫咧吼指指点点吼，做了更加对，也有人讲你唔对；做了更加好，也有人讲你无好。天下个无一种无空批评的人，嘛无一种无空批评的代志吼。咱人咧讲吼，啊，吹先是人个身躯顶吼，咱无法度吼。啊，去共左右讲，叫伊讲也是卖讲，啊，慢慢活伫别人的嘴中吼，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款吼，咱慢慢按照别人的心啊，去伫咧过日子吼，咱过好咱家己的日子，照咱的步调行吼，心存善念吼，啊，咱做好事吼，讲好话，这真重要嘿。谢谢，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啊，爱听什么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咱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拨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三点听到好朋友恁啊，谈到扣到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我是五三吼，家生遐听。真侪好朋友拼甲也要拼死，做甲也要做死吼。咱拢总吼故乡无咧要紧，即马是要享受的结果。故乡拢总夹起来耍，夹起来听吼。啊，安尼吼，包括故乡有开刀过吼，啊，架子啊，收螺丝吼，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咱拢总会记得盖好补骨精，你拢总吼买当去食吼，一盖食两粒，一工甲食两摆，一早时食一摆啊。暗时嘛，甲食一摆啊吼，咱拢总会记食饭前的吼，买一盒3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祝文庆祝母亲节，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吼。啊，咱特别吼，维生素的 D3 一罐1500，两罐3000，即互咱送，即两罐无收钱吼，佮送你吼，咱即个科技牌的凉皮吼，即个独家伫咱。啊，屏东吼、哦，房山这拢总甲你用寄吼、哦，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同款，恁主文欢路拢总 OK 吼、哦。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谢谢感谢。诶、三盒送一盒吼、哦，啊，佮送两罐 D3，咱诶这个吼、哦，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大牌主买到这吼、哦，科技牌这领凉被咱送互你吼、哦，都妈妈节唔叫发到安尼，争取到大优惠吼，诶、哦，一年一摆吼、哦。和咱辛苦的妈妈吼，拢总吼，完了吼，啊，快乐的过日子吼，妈妈节特别清楚吼，这岁数得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你若买大组11盒，拢总11盒，啊，拢总
2万块，要阁送你吼低山送五罐吼，咱包括咱的凉皮要送你吼两领吼，您进欢呼进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谢谢，感谢。做人吼，有阵时啊吼，卖想伤多。你若想真多吼，迄心就疲劳；啊，你若烦恼伤久吼，你甲看人就做者吼，隆重吼无笑容去吼，压力若伤大吼。到规尾你甲看卖，迄吼身体就出问题，健康就拢总出问题吼。心情歹你甲看，人那么什么人心情歹时阵有迄种爱的保持笑容的面，拢总吼笑容就无吼。到了有岁一定的年纪吼，咱爱慢慢吼，一旦想开看开所有的代志吼，咱有当时啊吼，所经历过风风雨雨嘛，拢总经历过了吼，艰辛苦涩咱嘛接过了吼，什么困难咱拢总度过吼。人间的路吼，人是咧讲深嘛一步，浅嘛一步吼，啊每一步拢总是故事吼，啊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每一段拢总是注定好好吼，所有人间的代志吼，咱明白一阵嘛。好多一站嘛吼，每一站拢总有伊个因果滴个吼，啊日子过咧过咧吼，你就会慢慢会清楚会明白吼，唔免去甲任何人来比拼，即拢总上界讲，若要比，你甲家己比就可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会啊顾身体，这才是巧个吼。庆祝母亲节吼，特别争取个优待吼。啊，恁住伫岛屿咧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嘛，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来卡电话嘿。记来卡电话吼，五三无啊多吼，伊甲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总是做一摆。伫遮吼，啊恁卡电话起来，和五三来甲恁恭喜祝贺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要听歌，你要听什么歌曲，你做你卡电话起来。你爱听什么歌？你交代我三，后手也够有二十几分钟久吼。恁随点，我随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这个再加入三点甲五点吼，包括伫咱啊台中闽天电台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的好朋友吼，不用客气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熟悉吼。啊，也唔捌听过咱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你隆重交代吼。啊，卡电话吼，我找着拢甲恁做安排嘿。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伫咧播歌当中，同款五三的接听吼，播古井的鸟人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每三盒加送一盒。第三低俗率送你2罐，咱的这个吼，可以把这领凉皮送给你嘿，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都赶快。迄人的嘴我那袂好笑的吼，像即马过来个，过来个什么节气？五一节。啊，即马开始，大家就开始哦，包肉粽，食肉粽。啊，大家吼，迄那食好食，拢嘛记条条。我都讲过，咱节目中伫咧吼，咱的听众朋友无，伫这个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啊，咱这播主这吼，迄即马开始讲吼，哎呦，真正吼，全家油甲无手稳吼，迄无钱话，大家伫咧稳咯，要先食了吼，拢总吼，啊要吼订这吼啊。啊！伫咱波叔家做这肉粽吼，而、啊、且真正确实好食。迄连 K O 保险家拢专工去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吼，去找波叔家买肉粽吼。啊，这吼、個、你甲看，都好食，拢总人个嘴上袂过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广告嘿。啊，电话你个，我先接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1: 王三，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哎、欸，快乐。
0: 哎、欸，
1: 我轮回是妈妈。
0: 是妈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哦，啊，妈妈节有去吃好料的无？
1: 无啦，怀
0: 旧个也不对。哦，啊，你甲讲，你甲讲，无嘛要紧啦，当现金对啦。
1: 哈哈哈。啊，
0: 妈咪哦。哎啦。
1: 我是讲，听你这讲，买，我这买迄骨体化买来买食，看来。
0: 哎呦，足好用的哟、
1: 哦。哟。
0: 哎呀。
1: 买。
0: 大组也是小组，大组是20000，小组9000啦。
1: 哦，啊，明仔载会送来袂？
0: 会啊。
1: 你明仔载送来，怀阿不多的吼。
0: 啊，看你今仔你搞不好就会送咯。
1: 送来是怀是。也以后也是恐惊的，讲我后背尾。
0: 好，安尼叫伊进来，甲你送好无？
1: 明仔载嘛是袂要紧，进来啥明仔载，一拜六再倒来啦。
0: 哎、欸，啊无，伊今仔你可能会送过嘿。
1: 好，袂要紧，进来嘛，好啦，好，今日要干啥休息嘿？
0: 安尼哟。
1: 一讲我是买啥物？啊，买粉啦。
0: 哦，水当当的嘿。
1: 啊，啊讲我是产的，才去产的，啊去倒来讲。啊，无我摕来铲，我唔免来，你也唔在铲，诶，真好啦。
0: 哦哦哦。啊。好啊，你要买大组啊，要买小组诶。
1: 小组诶就好啦。
0: 啊，你要买小组，大组较俗哦。
1: 小
0: 组
1: 几啊？
0: 小组四啊，啊大组十一粒较会好哦。
1: 唔免啦，小组就好。
0: 啊好，啊，佫送一领凉被嘿。
1: 4900
0: 哦。对，啊，佫两罐D3，你甲教楼食嘿。
1: 哦，
0: 啊，
1: 一
0: 百
1: 食一粒。
0: 无，迄个 D3 一粒，啊，那补骨精丸食两粒嘿。
1: 啊，补骨精丸食，迅速食落去。
0: 对，哈。
1: 哦，好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啦。
0: 好，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哈。
1: 啊，时间到了，我就要点歌了咧。
0: 来哦，还阁会付，还阁会付的。
1: 安
0: 尼
1: 哦。
0: 诶，3:30以前拢卖晒。
1: 是叫阿母带多吃啦。
0: 好，阿母带多吃好。
1: 啊。
0: 好，无问题，再甲你补嘿。
1: 好
0: 来轮陪徐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吼，三盒送一盒嘿，0800-88-9953，这吼妈妈节又带爸爸买当买呢吼，唔是讲妈妈节又带爸爸无又带拢同款，恁只要注文拢予咱又带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伫咱即个吼，潮州的潘大哥吼，无问题，一生甘愿为你做，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啊，人真好过，咱平平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咱嘛希望身体健康，脚行手行吼。啊，咱吼卖个酸痛伫咧折磨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来，一生甘愿为你做。我紧来接电话，你要找五三的电话紧拨，电话紧敲通哦。感谢。

0: 后来谢谢恁会记得紧敲电话吼，也阁有妈妈的了魂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阁有痴情布地港吼，这咱中寮吼，田爸爸爱听的歌曲吼，伊交代叫这个吼，啊，咱的公园柳房吼送回去，讲爱甲布置手吼，较等下我来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婚礼咧，今仔日过吼，包括拄只启动的许妈妈吼，啊，包括拄只咱虎尾吼，虎尾即个张妈妈，即拢总今仔日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嘛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听到，都大家敲电话，敲一通电话起来，即届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敲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拢总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咱阁加送你吼，啊，这个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阁送你两罐吼，一罐拢总1500块吼，唔好阁无注文咯嘿，又带无蛋人嘿，来这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你好老早、
0: 欸、老早，
1: 我南投市吼，
0: 哎、欸，
1: 我姓陈，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啊我点一首迄个。命运的意大，
0: 哦，命运的意大，
1: 诶、欸，命运的意，迄、那个过金发的无吼？
0: 命运的意大来找我嘿。
1: 命运的锁链，命运的锁链、
0: 哦。这到底是锁链啊，意大？
1: 锁链，锁链。
0: 无你爱讲我丢，无等下我甲你报唔丢嘿。
1: 嘿嘿。哦，命运的锁链。
0: 南投市吼。
1: 发的嘿，对。
0: 南投市命运的锁链，好来找到再甲你做安排嘿。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要紧把握吼，无咱有代你就是爱紧，卡手就是爱用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唔好阁蹲低，唔好阁考虑吼。咱电话做恁敲通去，咱的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较早按四个做得来吼，哪有用好讲？都干那吼，要拼三顿吼，要亲像人了呢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紧甲买当去食，我咧讲过。妈妈节照这大优待吼，妈妈节照这大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仔南投真多吼，拢总 OK 嘿。啊，恁交代拢总叫吼，公园有房的，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欢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这个中寮吼。啊，咱这田爸爸所爱听的歌曲吼，《痴情布地港》，所有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在播歌当中，恁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好来，谢谢哇，清水吼，吴妈妈无问题吼，这叫信辉会甲你送吼，拢总恁紧交代吼，电话反复都可以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七，今仔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32岁煞当兵，其他上低的。偏冲吼，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时伫西南边，灾时伫正东边吼。好，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五月初八拜五吼，啊日子就足水的了吼。现在都过穿祭祖祈福，啊出火动土上梁，立柱安乡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啊禁忌就是开工安床吼，冲着上气的啊31岁煞北边吼。明仔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时伫正南边，灾时嘛伫正南边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哇，也够有3-4首也不薄吼。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妈妈的撩魂，命运的锁链，够有好多的小酒仙。

0800-88953 0800-889530800-88953婚姻观呢，今仔日的过上吼，拢总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保骨精的胶囊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吼，百二粒，一盒百二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9000加送一盒，四盒9000，四盒9000，买四盒9000，咱阁加送你维生素 D 三两罐。咱的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科技牌的这领凉被，拢总予咱送予你吼，予咱优待，予咱送紧把握去。要注文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啊、骨头拢总够用吼，透风如何夹起酸夹起疼，腰脊骨酸疼吼，迄连要冰心都无着冰心吼，咱是大长辈吼，迄手夹袂起来吼，40腰50斤吼，咱包括龙骨吼、哦、北开倒骨、脚头乌换人工的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互咱优待去，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听到就是金巴，听到是金巴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保骨精的胶囊吼，卖个坑个了艰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卖讲天气变化就酸痛吼，保骨精的胶囊拢总特别清楚，大家买、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互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爱记的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生嘿。0800-889530800-88953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婚礼包括伫西丽吼，啊，赤塘仑背啊，讲到这吼，哦，咱这吼，啊，这个吼，张玉林爸爸吼，哦，你种的是啥物菜，那才好食哈？阮家客顿来吼，好、哦，两摆拢安尼，一盖就甲苏甲康康康，真好食，谢谢啦，嘿，感谢吼、哦。

谢谢谢谢，恁做恁交代吼，因为这吼恁拢总有听到啊，大家机会平等啊，这总共咱这吼啊，科技牌这领吼两杆八领两批吼，这无侪领交就无了吼。啊，第三过来恁拢总平常时咱都有伫咧买就知影了吼，一罐拢总1500块，这一罐60粒咧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予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注文袂要紧咯，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抓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骨伤也起来，酸也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换人工关节，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保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当食买当顾吼。同家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多量者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台湾外婆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再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通古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顺顺啊当俄罗斯特技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鹿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佮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爱三万咯，即马十盒两万无大劲，咱佮加一盒，低山上日五罐哈。啊这哈、個，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大家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链等吼，你甲绑着就足舒服的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加一啊，四啊九千块吼，买四啊九千块，够送咱吼，第三送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可以把两批送你一领。可以把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来坐哦，电话通了。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了，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免考试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要找我三个做恁伴。好多的烧酒先吼，德山咱这个吼，阿姊也甲咱点杯吼，汤头吼，拢总无问题嘿。欢呼一定照恁的时间吼，谢谢，感谢。

今仔日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那真正爽快，啉甲无关心，思想行那大关键，那快乐像神仙，啉戆戆，行路亲像，情分在半空中。

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他爸，心肝老。

0: 领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群在厝内查空又无地，领小就拿真正爽快，音乐无盘旋，思想听大锻炼，快乐就新鲜。
1: 林公公。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诶，伫咱这个吼，大多只拢总叫信辉药房诶，甲你送，这无唔对。才听到诶吼，你都买当食细组诶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食生虾定伫咧困了，三卡乖啊，四卡乖咧吃，慢慢的这乖啊阁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甲咱优惠者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在时代中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的，拢总互你的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拢总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啊，大组的拢总就是吼，10盒20000块。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过一首歌也无播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嘿。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隔五点好，比如过一点钟久，会记得我那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找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啦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0: 奥迪托夫，您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这欢迎。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咁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后伯啊，
8: hey，
7: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8: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7: 哈，这么济哦！
8: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7: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8: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哎。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民间吼，咱这陈妈妈吼，搁有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后尾，我都讲过，今仔日会过上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讲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一种习惯是美的吼，也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都敢那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牛人先牛咱家己吼，心就敢那一支亲啊咧吼，要亲别人先亲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包容到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涵养吼啊，就是怎样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打电话，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吴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这个吼，阿弟大客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哈，彰化县溪州乡哈，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总金毛党家的送哈。当然咯，鞋啊算鞋啊都哈，买大组的哈，十一粒的哈，本来一盒三千，十粒就要三万，十一粒就要三万三，今嘛才两万块，佮送五罐的 D 三，佮卡哪算嘛算的好，佮卡哪算嘛算的好。你老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哈。大组就是十一粒。啊 ，D 三一罐千五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妈妈节或者五三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见，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互咱送，互咱送吼，大都位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甲你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比如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卡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啊无法度去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叫法度特别优待好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播完毕了吼。啊，那有甲恁播不掉，绕高去，你才跟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溪州报道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石头。啊，应征产尾鼻头，包括波心，这种总叫吼，应征金毛党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种总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给您服务，您吩咐您交代吼，一定爱卡电话吼，有代拢总无单人，有代拢总无单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只接无着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听，啊较免安尼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侪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这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三千，三盒九千，加送一盒，佮送你两罐的维生素的 D 三 D 舒利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谢谢家人暖暖区吼，即咱即个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八八过买三盒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遮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拢总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了个即黄干妈妈哇，你安尼吼，昨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干那咧唱乌鸦花安尼，一直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即真侪时代长辈即马即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即个吼，啊即个干妈拿咱即个张妈妈吼。这哇，张后生卡电话吼，今仔日叫啊，这万寿堂药房这给你送吼，这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石头，这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恁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先登记先吩咐，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是大长辈拢有听到了，也搁咧考虑，少年欠了，即马唔好搁欠了，即马若顾身体健康，即唔好搁欠了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不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生活吼，无一定啊国家爱真富裕，但是咱爱知足。卖强求吼，人甲人之间任何的关系吼，强求的吼，拢总袂固定吼。咱真侪一寡时代长辈吼，卖讲安尼吼，结果呢袂输干啊真无用的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也毋是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卖香港吼，啊，孤孤等等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唔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生得生，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咧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荷兰优待，荷兰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无然优待就是紧巴的，谢谢，感谢。

0: 歹势歹势吼，这个刷那个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几严吼，讲我三弟安尼吼，一直咧讲一直去啊，溜溜去吼，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诶阿伯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拢总三丁堡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这个健康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到，甲恁讲一声失礼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你好，
0: 老张，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头先烟火咯，
0: 烟火咯，啊。过来咧，
1: 100-05。
0: 嘿，嘿，嘿，什么大名？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哟。
1: 嗯。
0: 哦，你好。
1: 我要制作的。
0: 哦，三送一盒。
1: 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那个咱的烤鸡排的两批嘿。
1: 哦。
0: 啊，佫送第三架路做回家嘿。
1: 哦，
0: 哦，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卡就是下来。
0: 哦，速通过一暗吼，速通一暗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多啊万一嘿。
1: 啊，速通安怎食？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食。
0: 嘿嘿，啊，补骨精丸爱食饭前的哦嘿。
1: 哦，安尼啊。
0: 嘿吼。
1: 哦。好，我食足济项
0: 诶。好啦，较顾咧顾咧，身体就是爱顾啦吼。
1: 好乖。好干净，啥物拢有。
0: 当然咯、哦，啊，目睭顾好，啊，身体顾健康，这足重要诶哦。
1: 啊，正两礼拜才摕过关尔，你袂记？
0: 哦，有啦有啦，谢谢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哦。
1: 叫伊看我当今日八六中昼底诶无？
0: 哦，今仔日中昼吼，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哦，新北市土城区吼，这无问题，才叫伊今仔日中昼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恁都咧听吼，恁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干那这领这个烤鱼排的两批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间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第三一罐1500，搁2罐吼。送给你就是妈妈节才有的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做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王
1: 雄啊。哎，你好。
0: 啊，
1: 你无线飞单，食新气丸好啊。
0: 会
1: 使。对，你无线飞单就会得着咱的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佮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迄若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0: 哦。
1: 嘿，啊，这食新气丸上好咯。啊，袂哦，袂哦，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卡的大白吼。
0: 哦，
1: 嘿，
0: 吼，好呀，
1: 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新店这拢总照你的时间吼，阮北部的外务吼，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搬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

七十这个时间就无用去餐了。较早嘞五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这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四点过三十二分，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邮袋是无等人吼，您无咱邮费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这样唱哦，你今年拢去 KTV 连跪对不？有哈、哦，大家唱我就好诶，各拢无脱板。啊，有哦。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或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们看一遍，你打给他出来。这你们是不是两规定的哈、哦？来。好。讲爱弹吉他，弹吉他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阵，小等你这椅啊，是安尼怪怪，椅啊唔着平啦，对不？对不？吼、哦。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啊，弹了不好吼，他大家当唔好气嫌吼，好。真的会弹耶，
1: 谢谢云林水拿吼，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也去上，今仔日云林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反正恁都只要有卡电话来，咱拢总发落甲恁送到厝，寄到厝去吼。咱伫即个花莲吼，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卖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真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即拢总叫信辉有帮上，通宵万里吼。湾里哇，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去，包括伫咱头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南六房的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力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力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贵暗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力棒未停吼，拍者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那棒完了，就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加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哈？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一盒拢总就是3000块，4万2块，即马就是吼，妈妈节给你收三盒钱吼，9000块，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拢总不过送你2罐吼，咱的这个吼，啊，口气白的这个。啊，2干82批，拢总送给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是4盒9000，啊那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因为恁就是爱看，吼，安尼家己知影啊，犹太也无往一直吼，犹太这都熟悉的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恁会记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是安怎犹太，这就是好用，啊，大家较有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叫大家争取着吼，咱诶补骨精诶胶囊，盖好补骨精诶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诶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方伫咱这个啊，无方生意会者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来去送，方圆新港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来送吼，来这你好，喂你好来这，妈妈节快乐。哦，来了北安路。嘿。嘿。哦，叶大姐你好，嘿嘿。嘿嘿嘿。哦，补骨精丸大组还要细组的。哦，三送一盒嘿。好，啊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这个吼，这个北安路吼，台北市吼，这无问题嘿。这种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去。啊，这支电话恁爱甲记起来吼，因为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吼，你是买当卡，白天买当拨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当问吼。啊，包括邮袋恁同款会当卡互通去。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低三低四哩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凉被，热天来加凉凉凉的凉被，这领送给你吼。拢总电话欢呼，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得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无予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两镇，包括伫沙鹿遮，会记下这个批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无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姐。
1: 喂。
0: 搞，恁来，恁不是拢两点的，今天才接换。
1: 两点，我都不爱改卡，我就醒啊。
0: 哦哦哦。
1: 我都不爱卡，我等下尾也再来卡。
0: 哦。
1: 我要睡多的啦。
0: 哦哦，啊，今天咸明仔载就收掉。
1: 明仔载就收掉。
0: 嘿，安尼交钱，佮送一领凉被嘿。
1: 我拢知影。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咧听啊。
0: 哦好好，谢谢哦嘿。
1: 我卡你啊。
0: 好，谢谢嘿。
1: 我两点就醒啊我。
0: 嗯，啊起来，较等下要食早顿了咧。
1: 有啊，
0: 哟好啦，
1: 五点半落来打就落呀。
0: 哦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屏东坎顶吼， 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税租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哦，科技牌的两批一领，佮送你两罐的低山低俗力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不是伫咧做演员，不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拍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谓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啊牛若要犁吼，免惊无残吼，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修行，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哦，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评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哦，咱都会记一步栽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伫咧撞。都安尼吼，总无一下尔偏偏转，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就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干啊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打啦真实在吼，真清楚，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唔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虾米人会当行较远，虾米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操烦吼；，慢慢因为暂时咱较慢，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也搁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也搁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甲五点结束啊，但是恁要找我三个同款。卡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把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挂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共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嘿，再见，拜拜。

0: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 FM 九一点五，
0: 美声电台。
1: FM 91.5，美声电台。
2: 出门爬楼梯，真正足忝的呢。
3: 嘿啊，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吼，唔知偌好呢。
4: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六十五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卡电话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是。
5: 请上网找找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1: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5: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7: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5: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7: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5: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6: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8: 有缘就做会，做会是有缘。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透早五点。

够呛面友大家好，感谢大家过来到店哦。也是简单一个赛事，我没开机啊哈。哦，听到这个很有朝气的声音哈，很有元气哦，就是雅士的声音啦、啊、哦。雅士，文雅的雅，士农工商的士哦，就是雅士。雅士就是外本人啦哈，外面啦哈，加油大家做服务啦哈。拜告拜六暗时七点八点，一点真久的时间哦。礼拜日伫咧早起哦。再去十点到十二点，两点真久，120分钟哦，拢伫咱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美声广播电台独家播出啊。有一些广告不是都这样子讲吗？独家播出啊，我是真的独家播出啦哦。哦，我们这种小咖的哈、哦，就是在我们美声电台哦，啊、哦，有一个小小时段那就好了哈、哦。啊，我能点台嘛，我就直接是那种联播的我哈、哦。你听那种越大牌的哦，联播嘛就这哦，哦，对不对？哦、好啦，谢谢大家啦，刚才给我来到底呢哈、哦，我都说我们是来到底的哈、哦，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买什么卖什么产品啊那我哈、哦、对吧？啊，这。大概是一个相处的时光啦吼，甲大家报一挂歌啦，讲一挂咱诶同大大细细一挂代志啦，还是讲吼我自己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呢，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宣导啊，大部分就是安尼啦吼，哦，谢谢大家哦。啊，若是你想要伫我这部来滴点歌的朋友，你能卡咱条好不转刷03-2209-747，啊就讲03-2209-757，哦，这个两个电话拢会使哈。对，我们如果有找到这个歌，哦，就给你安排。啊，那是找无就无法度啦吼。啊，我这個歌曲吼，无讲一定限制讲爱台语，还是讲爱国语，还是讲多一种的吼，没有特别限制哦，只要我们找得到都可以哦。那只是希望啦吼，希望啦吼，你卖。打拜龙江港一条瓜了，拜托拜托姐哦！我知道你可能对那首歌情有独钟，但是也不要说每天哦都一直在点同一首歌啊。有的朋友们也是很可爱啦哦，知道说同一个节目不能每天都点同一首歌，那我们在同一个电台里面哦，这个一直点同一首歌应该也可以吧？不同节目时段。哦，有时候你如果你早起就开始听，回头到尾安尼一直听，你就发现叫我讲奇怪，那家里哦，这条歌出现率这么高呵呵，哦，那大概就是有一个听友特别爱听那一首歌，他呵呵不停的重复的在点啊那了哦。好啦，就麻烦一下哦，再怎么好听哦，也就不要一直重复点。阿玛奇希望了哦，啊，你点歌这歌名还讲啊有对了哦，这个四个字的歌名就讲四个字哈、哦，不要讲到五个字，有时候差一个字可能就真的差很多呢哦。啊，那是你真正真正真正唔知啊，这歌名啊，这个正确的名称是什么？啊，你也把这歌手稍微给记起来，好吧？哈，也是对歌手的一个尊重舞啊。你改讲，这谁唱的那首歌？哦，这样我找起来会比较正确一点点。啊，你那是你讲唔知啊是像唱的啊，你讲唔知啊这歌名啊，哦，有时候甚至夸张是问说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唔知呢？唔知，那你点这首歌有什么意思？点一首不知道谁唱的歌，不知道男生女生的，你到底有没有听过？你有听过，总是有印象说，这首歌是女生的声音还是男生声音吧？哦，有时阵真正呢，我嘛是感觉着哦，这个点歌，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我想说，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后点起来还是有点落差啦哈。好吧，大概是这样啦，就点歌要点正确一点点。不然我帮你播了啊，就是播不对了，那也蛮拍死哦。啊，够几种啦，就是讲你有点歌的朋友哦。如果你是想点给大家听，你自己没听到，当然不要紧啊。那你自己当初选的，就是想说自己没听没关系嘛。啊，那是你真正点歌，你讲想要听，拜托你就较注意哦，注意来听这部的歌哦。卖安呢，我给你爆料吼啊！你临刚我打电话来讲吼，也是啊，我迄当给你点的迄条歌，伊那无拢无搞阿伯，我想讲有啊，你唔是点一条吗？有啊，我迄刚就给你安排啊，马上随给你安排。啊，你讲无，安尼吼，这种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吼，
这个跟他讲的，哎、啊，我一个搞啊，跟他口气不好，你怎么都不播，你怎么都没播，跟他挖个一条没，我意思是说，这个如果你自己要点的话，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真的绕高没听到，不要紧，你搞小猛姐，你说，哎、欸，雅芝，我那天点的那首歌，你后来有播吗？哦，必须说，有时候我也可能会有忘记的时候，确实哈，也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歌都会累积嘛，我因为我话很爱讲啊，我其实会这个会欠歌会拖的哦啊，你可以问一下，哎，刚我掉一条瓜，你刚催我啊，你刚搞安排呢哈啊，我就很客气，有，我只是说啊，拍谁拍谁啊，个微博啊，你哦，这样子大家好来好去，就是礼貌很基本的嘛，对不对？哦，不要接受啊！因为可能点个歌啊，能就是说怎么样的哈，好不好？好啦，嘿，讲到这里就好了啦。好，谢谢大家啦。因为咱今麦这个社会有时阵，我看到一挂新闻消息，我嘛感觉怪怪的。大家刚刚好像，这个是手机滑多了，还是说什么？自己自我意识太重，还是什么？就觉得有时候有些新闻我看到就觉得很奇怪。亲像这两天不是看到一个新闻，就讲一对翁仔某啦，一对翁仔某吼去早餐店哦，点迄个早餐嘛吼，啊，这个店员哦，店员哦，伊照着他们的基本流程啊，就跟你们讲，你点这个饮料要什么？他们可能是一个套餐嘛，啊，饮料要什么？有红茶、奶茶什么？啊，跟你给就这样讲说有红茶、奶茶，你要选哪一种的？他可能就回答说红茶，你哦。啊要要加冰还是热的还是什么的啊正常都这样问嘛齁、哦、啊问两三摆的那个人就无欢喜齁那个翁仔某那个先生啊就在那边齁起笑齁、哦、你现在是怎么样齁、哦、你是在讯问犯人是不是啊请问哈这样也可以训练犯人，就是就问你说你要点的这个饮料什么要加糖吗要什么甜度啊要什么冰块什么的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个店员口气也没有说不好哦。我想说这些请假，这个啊，有病真的要看医生呐、啊，好不好？然后搞人教哦，我搞人教，搞的这个还把那个菜单呢往那个柜台那丢哦。啊，那个店长气不过，气不过说自己的这个店员搞人没啊那样。马上指着他鼻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呢？”然后跟你讲哦，这阵时就开始耍哦。那个店长那个店长是女生啊，伊就该叫哦。那个这个阿阿婆那个先生呢、啊，就马上赶紧绕跑。哈，我这是讲的有够无叫小，就是你跟人家在那边大小声，人家发现说：“哎，这个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无礼？”哇、哦，就马上就绕跑，真的是。我告不追字你有看到这种东西我想啊怎么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是好奇妙齁、哦。然后有时候看那些你说行车纠纷嘛其实也不到纠纷。啊有时候就互相礼让一下就好了齁、哦。请公这过道方向盘就跟那路路正一样。齁、哦、大家都没玩给齁给起家按喇叭按一下而已就礼貌性按一下。但有的人是很过分那种挑衅的啊我也觉得这个脑袋有点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按那么大声那么长呢哦，你就经过真的是有车子出来给你夹的，你该起的啊，那吼，哦，让他知道，哎，你不要再过来了呢，哦，就大家互相知道就好了嘛。啊，有时候就是故意喇叭按很长啦，啊，有时候这种，一个路口交汇有没有？啊，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然后看谁比较前面，然后开始，有你逼车来，我压过去呢，然后就要窗户拉下来就开始被干掉了，而且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呵呵呵压力大家都这么大吗是安内哦。啊那安内。有时候真的很然后重点是哦两个在那边吵哦好像自己很厉害哦。啊吵到真的要叫警察要怎么的赶快又够没酸啊又绕跑了。到底吵什么吵个开心的、哦。吵个身体健康的嘛也不健康啊。后来那也看看家就觉得我们有时候这个奇怪的礼貌哦。啊反过来哦，有时候你去看网络哦，看网络哦，就变成说另外一种言论在网络上面出现。比如说，有时候你看综艺节目有没有玩一些那个游戏啊？比方道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坐气球有没有？一个人坐着一个气球放在那个大腿上面，然后另外一个人去上面
要把它压破啊，又或者是说气球放在桌上有没有？我们要用比方说用头啊什么去把那个气球撞破有没有？啊，大家看到这种都很好笑啊，因为通常都撞来撞去嘛齁。啊，下面就会有一大堆道德正那个魔人出来哦，就说哦这个游戏很危险呢，你怎么这样子？然后你就说啊，你看这个男生女生这样撞在一起呢，这个什么有时候肢体接触啊，什么很不尊重啊，对方啊什么的，攻击多少堆啊呢？啊，可是我想说奇怪，这个这么有礼貌吗？这么有道德意识吗？还奇怪哦，啊，平常真的现实生活中不看你有这么有道德意识。这个结果只是一个好玩的一个综艺活动而已，一个小游戏。可能公刚呢，这个游戏好像是多龌龊、多下流，或者情况奇怪，怎么这么极端呢、啊？它藏在那个背后，你就要做一个哇，我超级有道德啊！现实生活中呢，又是那个巨大队伍也不会待机。哎呦，这该骂的就没有真的骂，该展现出这个幽默或者是礼貌的又不展现，我是好啦。好啦，这说多了，来安排家里讨价挂去。今天几号？5月6号，对不对？我看到这个5月6号的行动安排，这个56不能亡的一首歌啊，5566也挂了，人家都说56不能亡，嘿，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因为一整期5566还要解散的时候，哦，大家都说这个天团本土天团的，能敢跟他讲说这个歌、哦、不能不见的那样，所以网络很多人都在讲56不闻王啊。啊，明天5月7号又有什么梗？哦、五七这个大虾嘛，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广告？五七这个大虾啊，这五七啊，五八有没有？五八金门高粱，五月都有嘞。很多数字梗哈、哦、啊，今天来听56不能王，5566也瓜。无所谓啊。

结果后来吴六六也还是持续有带我们的演艺圈这个活动，对不对？好、哦，就没有真的亡了哈。哎、有时候有些事情哦，这个、决定了哦，还是有反悔的空间的、啊。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哦，就是、这样啦、啊，有你可能想做决定，然后被别人那个有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啊，你又想说这个要顾面子还是光安乱哦，就跟他那个争来争去，结果到最后人家真的就像这首歌一样，无所谓，我们买了啊，这么多麻烦了，我们就不要讨论了。然后就发现说哈，原来小丑是自己，我想说啊，早知道一整喜欢就买那了。讲价钱的时候最容易这个，对不对？哦，你买一个东西或卖一个东西啊，哎，我们都希望买的一个好价钱，或卖一个好卖一个那个喜欢的价钱嘛。他们说那些有时候那呢杀价、啊，哎杀的不好，老让人家觉得说哦，对啊，你都在那边画几挂巴拉给、哦，或者说你出的条件都很奇怪哦。啊，贵气哦，贵气都卖给你挡了哦，挡到最后怎么都卖不出去哦，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嘉明啊，今两天啊，对咱同这较大一件代志哦，就是讲哦，咱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台积电啊，啊，近期不是跟咱龙潭啊，龙潭那边有说哦，我们要来这个龙潭哦，扩厂啊，建厂哦，哦，一阵时哦，差个啊。插插脑脑，我就是讲哦，龙潭那边就讲说，哦，未使哦，你来哦，这个我们都很多住宅区哦，那不行不行不行，哦，一直吵一直吵，哦，那说到底，就是讲哦，可能啊，钱没有桥拢，嘿嘿嘿，就是讲哦，我们都住宅区啊，你要帮我叫我们移开哦，拜托你们台积电那么有钱，是不是可以给多一点点啊、哦？那我们补助多一点嘛，好不好？台积电才不管你呢，哦，所以后来不是去了这个嘉义啊、南部啊开发了，所以嘉义人呢、啊，一段时间就感谢咱哦，龙潭人的哦，感谢咱的关心，感谢我们龙潭没有这个争取成功哦，让这个嘉义后来他们就去那里哦，现在已经动工了嘛，哇，那边你看房价啊，一说人口啊，一说什么的哦，整个就不一样了，哦、让大家都很期待。我记得那时候还特别有在节目里面也是利用一个时间呢、啊，给大家讲这件事情啊、那时候我也是比较带一个考试的这种语气，我想说哦，台积电来为什么还不要？哦，这是好事一桩啊，大家都很喜欢啊。哦，当然那时候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太早见光死了，对不对？我就说哦，这个还没有确定的事情，你赶紧公共出来哦。这好像。有点违背道德啊，情况乱哦，反正吵了，那时候要选举也是吵了一大堆，总而言之，最后我们龙潭那边就没了，哦，就没了。那时候很多人在笑说，哦，你看，因为一阵子有传出哦，台积电没来龙潭扩厂，哦，那房价、啊、什么地皮都差就贵了。后来哦，胎死腹中，哦 ，LLC 啊。啊，你讲哦，今麦个开戏哦，这个又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台电要来了啊，这一次哦，讲的又更确定一点点哦，一点点哦，我去看了很多这个报道，就是说哦，这次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八字好像有那么一撇哦，上次八字还没一撇就已经讲出来了哦，那为什么这次好像比较确定的哦？除了我刚才讲那些反对的声音哦，今麦克无啦吼，因为有吃过一次亏了，当地人唔尬啦，唔尬过来这个还在跟你哦在那边哦花巴拉干哦讨价还价，不啦，你来，拜托你来啊，你来什么都好，现在好谈，所以现在一来是反对的声音没有了，二来他们这次也是征用那个地啊，也比之前再小一点点。他可能发现说，之前真的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土地权啊、利益啊，啊，过有一挂，因为龙潭一位啊，哦，较侪老厝嘛，吼，较侪这个可能祖先古早留落来吼，啊，要为了这个祖先保留的房子，不想真的迁走这样子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也是有，也是真的不是为了钱而想要留在当地的这种保留原有的房子的这种。所以呢，这次预计的地的这个大小也比之前规划再小一些些，再小一些些，所以就纵观下来，好像目前这个整个规划走起来还算顺，那我们的
大家长啊，我们的正哥啊，去拜哦，也是稍微哦，点破不说破啊那啦哦，就是刚刚哦，哎，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咱们哦就不要对外公告，我们等这个台积电啊一改机啊，我们以他为主哦，他要说什么的时候，到时候给他说就对了哈。OK 啊，这个宾主尽欢啊，你雄厚了哈，对。所以这次哦，这个龙潭又复活起来了嘿。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其实讲正经的啦，我住迄个所在，阮家住杨梅埔心迄位嘛吼，我甲大家讲过。其实离即马我看迄个地图，就是讲台积电它要扩厂的那个区域，老实讲吼，无讲介远啊吼，骑车差不多十分钟以内就会到了吼。我平常时暗时吼，那是。我想要去运动，骑这 T V 我都会绕到那边去，哦，算是我的运动范围之一啊。你想想看，运动范围就家里附近嘛，啊，骑 T V 当谁较远的，哦，看淡薄所在，哦，骑脚踏车差不多绕到那里骑回来，这样一整圈啊，差不多30分钟左右吧。啊，你有多外其实就近的哈，5到10分钟，10分钟啦，我们抓比较这个空一点的时间哦，那个还有停个红绿灯。要不然，如果你说直进距离不停红绿灯啊那样，补铁轨差不多5分钟就搞了。其实离我家不算远哦，但它还是比较偏向于龙潭那一带。它目前预定地是在龙潭靠近接近大池的那一个区域，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区域的地啊，那边有一个龙潭的科学园区啊，科学园区啊，不是什么渴望园区，也不是什么。科技研究什么园区，它就叫做龙潭科学园区齁。喔，它是靠大池的这一边的龙潭喔，不是说什么靠石门水库啊，只供靠台K会看不起喔，它是目前我看到预定地是靠大池这边的齁。喔，也就是说我从我家那边过去就直直走靠这条圣亭路喔，文刀博西嘛齁，那火车站前面就中心路嘛齁，啊中心路直接的齁，过了一段距离，他就改叫做圣亭路了啊，就是那一条路哦，就我去龙潭大池必经的那一条路哦，预计会盖在那里啊。对于未来的我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如果啦，确定啦，台积电告喜的金价，我来告咱这个龙潭呢，有在扩厂的话哦，那相对的当然啦，当然你说这个房价地价以为哦，那边可能多少会沾到一点光啦哦。因为哦，那一区，如果你真的要往龙潭市区去活动的话，是比较近没错哦。但是那边的店家或者是整个生活圈哦，跟你过来一点点，我们埔心这边哦，我觉得埔心那边当然还是比较繁华热闹一点点哦。那边至少有个火车站嘛，对不对？有个火车站啊，龙潭拍摄没有火车站啊，啊龙潭的这种店家都比较小店面的一些店家了啊。我埔心那边哦，市场目前开始慢慢比较多一些大店家进驻嘛，所以可能多少啦，给他们会沾到一点点哦，啊，沾到一点点光啦哦。但是老实说，我个人呢，以我个人来说，我是没有很，就是这个光啊，我这个我觉得沾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帮助。为什么？你说，地价涨啊，什么房子都起价啊，那不是就涨呢？对我来讲，我又不是投资客，而且大一无业啊，我又没有什么这个买卖的这个，对不对？哦，所以你要涨到多高，对我来说好像差别不大。赌一你起高，我金价都受不了，一定得卖的这种状态之下再说嘛。但是原则上不太可能，因为我就住在那里嘛。那有可能人潮会变多啊，我这个人就说嘛，我不是很喜欢住在人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喜欢。啊，够有啦，物价可能会变高，我就亲像竹北嘛，你刚才竹北基本上给五高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科学园区嘛，就这人哦，弄工程师啊，盖好业啊，我这个收入稳定啊，那这个消费能力也高，所以他们很多店家。其实物价都比较高一些了齁，就是有的好像甚至比台北的还高。那如果到时候这个搬迁进来齁，会不会让我们这边的物价齁，好吧，平常可能吃一碗面齁，便宜的齁，就可以解决了。然后来物价通通拉高了，对我来说啊，呵呵，我就可能过得这个比较痛苦一点点。
哦，也是有可能啦、啊、所以这个这边有一些这种算议员吧，地方代表啊，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些配套齁，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来齁，那可能至少一个房价不要被炒得那么高啦，那再来就是可能不管是交通啊生活物资啊，好像蛮也要想要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些想法啦齁。齁，但再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情，绝对是一个值得齁、哦、值得期待齁、哦、希望也来一件好的事情啦齁，好吧。那即马去龙潭里面买厝的朋友，咁来得及吗？哦，之前我就一直说我家那边很不错，来来来，赶快来住产哦。当我邻居，我很喜欢这个杨梅正在开发中。哦，十年前的杨梅跟现在你看到我埔心这边的杨梅啦，哦，就无同的哦。那先看样子哦，接下来还有搞头，还会很多店家，很多。这种外来的可能都会来进驻哈啊，等到他真的宣布出来，我相信哦，那个又是要起飞的一种感觉了哈。就请你们今晚安排几条哈，龙潭要起飞了吗？来起飞哦，飞龙在天哦，龙潭刚好是飞龙哦，飞龙在天哦，大家记得好听一下。

0: 脏碎碎，我一我昔日想快乐，和你每一天拢快乐的电台，米虾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心情 Spring 样好。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6: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5: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6: 我才没那么衰嘞！
5: 啊，东西掉了！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6: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7: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9: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8: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9: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耶。
8: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11: 头家啊，人去这么多，你还有闲泡茶哦？
12: 现在就我家在顾店啦。
11: 阿姨这边出来，轻松来找到三天，感觉没什么同样了呢。
12: 哎呀，你敢知道龙珠是怎样回头吗？
11: 是怎样？
12: 因为爱。我劝伊回头哦，卖个浪流连啊，先爱家己哦，才袂伤害爱你的啦。
11: 对啦，金星人吼，等来个社会用爱收听，大家拢应该支持啊。
12: 哦，伊即马比我更加搞主菜啊呢。
11: 用爱收听，协助毒品金星人等来个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

0: 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比声电台。
6: FM 九一点五美声电台。

终于是不是哈、哦？这歌名哈，英译哦 ，Super 妈妈哦，超级妈妈的意思了哈、哦。这也是想说母亲节要来了嘛啊，给我们安排规条哈。这可能不是你常听到那种什么妈妈家里唔当家什么黑熊啊，这太多妈妈。太那种诶，个扎给妈妈的瓜，这条瓜也是吼，他唱出很多妈妈的一个心声，也把妈妈讲到出来，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十八般武艺都会通的是谁？就是妈妈了，妈妈了哦。那也提早跟大家这个母亲节快乐啊！我最近应该大家都在过母亲节，或者是说筹划筹备啊，过母亲节什么之类的吼。来讲到这母亲呐、啊，哦，咱同也有一个同妈，哦，你敢怎样？哦，这咱妈祖，慈务公是咱同妈啦，吼，啊，仁爱公是咱中立妈对吧？那这个，农历三月小八做对吼，那明仔哦，国历的五月七号吼、哦，我们的同妈哦，慈务公的妈祖哦，就要兵分三路到我们的北桃园哦，北桃园绕来绕去，嘿，啊，那哦，给大家来祈福一下，嗯。啊，明仔吼、哦、还有一个活动吼、哦，明仔会在那个桃园艺文特区广场跟新永和市场一围哦，也有信众吼、哦，弄脚卡啊，弄脚卡，弄脚卡。好，所以那到时候会有交通管制，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哦，注意一下。那上下班的朋友们可能也得要注意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时光了哈、哦？过来。过来听一条新歌啦吼，赖慧如发行了新的专辑《跨着更爱你记》，我们来听这个男女合唱的部分吼，几条歌哦，是跟陈志强哦哦，你看那个八点档演戏那个陈志强好请哎，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如若是当初无选择爱你。

南投诶，交通哦，最近诶，较爱注意的是讲吼，有这个因为铁路的工程哈啊，近期不是讲诶，平交道要过的时候哦，一起准时哦，诶，归港哦，真正是哦，很难受哦，要过去要到都要等很久啊。现在稍微缓解了一下啊，最近呢，伫咧中立区迄位哦，因为也是在施这个施工哦，让这个地下道现在变成那个地下道，前站跨后站哦，中立前站跨后站那些地下道，最近也是在做一些哦调整，所以哦也是很容易塞车啦哦。哎，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工程要施工哦，总是会有一些交通黑暗期啊。不过最近这样子一直发生哦，很多人也是怨声载道啦哦。啊，只能说大家可能你要多注意一下相关的公告哦，然后。如果有影响到你上下班的这个路途的话啊，那你时间就要多抓一点点哦，只能这样子啦啊，只能这样子啦啊，期待它做好之后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啦齁啊，不然我们其实哦，在没有这些工程的时候，南投的交通本来就没工该喝对吧齁，常常很多地方就是卡在那里，然后那也过了好久了，也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啊，看这次会不会刚好齁顺应着这个铁路地下化的一些施工，然后啊做一些调整啊，然后把一些问题点再浮上台面啊，到时候一切都很顺的话，那就好了。

0: 来，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我家里的陪伴哦。我的手机其他今天在摩马车里一定要给小修听哦。时间到了要跟大家说 goodbye 了齁。好，明天再来单空中国再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哦，拜拜。

0: 脏水水，我一我是日想快乐，和你每一天拢快乐的电台，比下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心情 Spring 样哦。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
3: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6: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5: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6: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5: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6: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7: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8: 造车吼，也搁趁有车啦。诶，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7: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8: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7: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8: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足闹热，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予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1: 要顺，就饮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2: 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早灾。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6点。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9: 只要小可改变，
7: 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7: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7: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今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18: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2: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3: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22: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4: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22: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25: 母亲节快乐。
2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透早起床心情好，大家小招最近来听乡亲你好，带你今仔日的美好。

每天早上六点至八点，两点钟的时间，为你安排，为你陪伴，为你做服务，欢迎收听，敬请。

0: 就无牵无挂，
1: 新闻那看会破，
0: 世事就天看地看，
1: 来听看破新闻。昨日暗细个呢，看到迄个邓丽文呢，伫遐咧呸，伫遐咧讲话，哦，讲到会牵死啦，讲到呢会食果啊啦。讲到呢，这个国民党的党中央啦，迄、那个经过呢，什么3800啦，偌济都偌济啦，吼、哦！我真是看到伊迄个嘴脸吼，看到伊面腔就对啦，看你讲话个扭动声呢，讲真个吼，迄是规 LP 的会啦。哎、啊，当阵呢，我就开始精心观啦吼，啊是精直直精啦，啊是连三字经、五字经直修、直修、直化、直化啦吼。诶、欸，当样的样哎呀，按按掉啦。啊，那杨公司呢，使尽师奶之力呢，直直改样，直直改样啦。啊，小鬼在边啊讲，哎呦，你啊直直样，直直样吼，敢有啥物帮助？伊也无听到啊。啊，人古早人直直讲啦，好男不与女斗啊。啊！你一个查甫人咧，你介多咧气身落地吼，啊，到时气歹身体呢，嘛是无卡抓得对啦。那么听这种表，社会都在咧讲讲好男不跟女斗，哎、欸，我一个人斗不了他，我要来拉帮结派啊！以前好男好男，我不一定找好男啊，我可以找偏男的啊，偏男，起码他中间咧偏男的。所以这阵比如今天是说个破天荒有史以来头一摆看破新闻，不但呢我家己看未破，我即马要找一个好男，但是不是很男哦，叫做偏男的一个台湾著名啊查甫的这个呢名嘴一个主持人啊、哦，叫做呢刘宝杰，这个宝杰哥哈、哦，其实伊年纪比我较少岁，那么伊本身是老兵的第二代，那么也因安尼哈。有这个外省的第二代，而这个关系多少？伊过去呢，你主持这个政论节目叫做《关键时刻》，我捌个看，捌个听，哎、欸，比较呢，我那真客观，但是呢，骂民进党的骂较侪，骂国民党的骂较少，所以呢，只有咱来当讲呢，他就是中间偏蓝偏蓝。那么呢，再加上一个是呢，杂报的这主持人啊，但是呢，这个刘宝杰哈。这个刘大主持人呢，主张离开掉了这个关键时刻，家己出来当家来主持这个保洁点兵啊。最近这近两年哈，哇哇哇哇，我们的保洁跟以前的保洁不太一样，特别是呢看到邓丽文啊，哦，我咧想讲吼、哦，这个保洁哥应该输得啊，嘛是用三字经、五字经会枵会枵会枵啦，因为呢，我感觉伊咧讲邓丽文的真正是家己兼出去，所以我要甲苏慧小姐报告。我一个人好男不跟你斗，我斗不过他。我给他去没锤这人呢，好偏男的，比较偏男的好男人，叫做刘宝杰，没个谢过，这回来论哦，这个经过经过。所以陈建彪，稍等呢，我全程哦，将这宝杰在这宝杰点兵当中，一起集合来批判掉郑丽文在党经过，极其可恶，非常的可恶。我、哦、说呢。借刀杀人呐、啊，救兵点将，先煞来点破掉台湾的困境。咱稍等呢，来听宝杰哥这段呢，一个网络最近真正侪人咧看的一个论调，到底来听。
2: 郑丽文他卡你的就是无人机、嗯，为什么？因为那完全是在帮老共做先锋。军、购这个部分，我很妙的，我从小到大，
3: 嗯，
2: 台湾都要买武器。我们都以前的问题是我买不到武器。
3: 对，
2: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我那时候听到这故事，我真的觉得我眼泪快下来。你知道在我们的空军，所以现在如果你今天是空军退下来，你今天党军购，我真的觉得我甚至想要诅咒你，恶劣到一个极点。你知道我们的空军曾经有一个年班，他好像跟我年纪差不了多少，
3: 嗯，
2: 好像我的有一个年班一半没了。
3: 啊，
2: 一半以上没有了。
3: 你说空难
2: 不，就是空难。你知道台湾以前的飞机很烂，
3: 很烂。
2: 特别以前我们就有一个叫 F124，
3: 对
2: ，F124 这是火箭引擎，你知道？
3: 对，
2: 它其实的好处是啊，它飞得非常快。
3: 嗯，
2: 就是说它那个机性很有趣，它跟你一般飞机不一样，它的机翅比较小，其实非常不稳定。然后呢，它这火箭冲引擎蹦的冲上去很快，所以它做拦截机非常棒。可是那是一个非常旧的飞机，所以我们以前叫什么？以前叫做铁棺材，就 F-124 是我们的台湾主力战机，因为那个时候是为了要去防那个美国，其实给我们靠
3: 是
2: 你知道一个年班里面坠机的坠机，撞山的撞山，然后就一个一个年班，那时候我们真的死了很多人，
3: 你买不到更新的，
2: 买不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拜托美国说，哎，你，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发展 IDF 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是你在这时候用这种老飞机，你台湾的空军就只能眼睁睁看到台湾空军的飞行员砰砰砰一个一个撞山，砰砰砰一个死掉，哎，那都是台湾最优秀的基因，哎，那台湾最棒的一群人，哎，是台湾最勇敢的一群人，哎，就你就看到眼睁睁看到那群人就是不断的出发现空难，不断的这样死亡，但大学就不能忍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跟美国讲，不断的跟我讲，好，老布希特就是卖我们 F16，我们才喘一口气，我们才缓了一口下来，所以那时候刚刚讲的。我们那时候用 IDF 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哦，我们你进中科院，你进中科院有两个石头，那个什么你知道？那是我们的中科院的研究员，24小时不眠不休死在办公室里面。
3: 哇！
2: 我们台湾人为了要别人不给我们武器，我们就自己发展武器。我们发展武器里面，我们就发展 F16，我们就发展，我们在想办法把我们 IDF 想办法弄 IDF， 我们想办法弄火箭。然后你知道那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痛苦，就非常非常的难，没有那么容易。结果我们的人是当时就非常非常努力去做，有两个人就这样子，就是耗损他的什么身体，就在办公室过世。然后不要讲我们的飞行员，你知道我们那个34 IDF 的那个飞行员里面，你知道有一个，你知道你只要进去，我有点忘他名字。你现在进到那个汉翔里面，有一个铜像，所有的飞机出去都要跟那个铜像敬礼。
3: 他是谁这么伟大？
2: 他长，我们那时候是自己要坐飞机，
3: 对，
2: 然后我们是用生命坐飞机，我们用生命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一个飞行员叫胡教官，我忘了。他就飞飞飞，因为你所有的飞行员，你是试飞官，你很多参数后面要知道，他就是试飞要参数，就飞飞飞已经危险了，刚刚要跳机，他说不行，这个参数还没出来，参数我要把这个参数弄出来，我才要跳机，就来不及了，他就奉献他的生命，我们以前我们的军购，我们的武器，我们是这样子用我们台湾人的生命，我们是这样拼出来的，结果现在美国要卖你武器。就你跟我挑三拣四，就美国人现在卖武器，你跟我说哦，不要，我们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不要。那更荒谬什么？台美之间我们买采购美国的武器，那不是今天才买的吧？你长期都这样买吧？我们就跟他讲，意向书先给你，就是我们台湾想买什么书，我们想买什么武器，比如说就像你是美国，我是台湾，我要意向书，我要买，我比如说我想买这个 IDF， 不，我想买 F16， 我想买 F35， 我想买 F22， 我告诉你我想买这个吧。可是卖不卖？
3: 可是赢货两期是这样子，你发价给我，我要买，我看着你这个发价表，我觉得我可以买，我买得起，我再发有什么不对呢？
2: 那就是像这样，你现在如果去跟台积电买东西，那我可以跟台积电哦。你现在2纳米生产出来了，我看你的良率好不好？
3: 行不行？
2: 我在看你的东西好不好？
3: 那个是产量全世界在抢的呀。
2: 现在美国产量全世界在抢啊 ，F35 难道不在抢吗？现在哪个不在抢呢？你现在的爱国者飞弹不在抢吗？你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战斧飞弹不在抢吗
3: ？OK，
2: 哪个飞弹不在抢
3: ？OK，
2: 都在抢啊。都在抢啊，
3: 所以这个所谓的发价书其实只是为了不买的烂理由而已。
2: 发价书是这样，你的发价书给我了以后。你确定我可以？你确定你要卖给我这些东西吧？我第二天我的钱马上进户头，我打钉转角，确定这个单子有了，我马上排进去。
3: 对，
2: 我不是，而且你今天要卖给我，我是进账户而已哦，我没有说进到你美国人的户头哦，我是进到我们那边有个账户哦，那个账户了以后你要把东西交给我，这个账户才过去啊。
3: 可是现在就是。它是一张空白支票，它是一个无菜单料理。
2: 谁跟你讲空白支票？空白支票是郑丽文讲的，那哪是空白支票？
3: 你
2: 不是，我们是框列有这个东西，你要钱的时候随时有这个钱，就等于说我今天银行，今天银行面我放了这个银行这个钱，你不能说银行钱是我的，我银行、
3: okay.
2: 没有吗？我银行一定要有个储备的一笔钱嘛。
3: 嗯，
2: 那这笔钱之后你要用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哎，你的发票书来了，这是我要的，我钱马上就进去了。那你现在就跟我讲说，我发票书来了，然后呢，我现在哦，对不起，我还没有钱呢，我要去调钱。哦，对不起，你这个我还要再讨论一下，不对嘛？这个你现在台湾现在第一个我们也没那么缺钱，还有第二个就想讲，你现在要的，我还要再强调，为什么强调的无人机的部分？无人机部分我火大是在于说，无人机你如果慢慢了解，
3: 对，
2: 无人机是保护台湾的根本，我在强调，因为它很重要。 可是今天这例文它卡你的就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那完全是在帮老共做先锋，就
1: 无人机，无人机，无人机，无人开，无人驶，真恐怖的无人机，就是呢，台湾保护台湾的根本，根本，根本。哦，所以杜家田中，比如你听宝泽呢，伫咧讲无人机呢，伊讲这是台湾的保护台湾的最根本、最根本吼，唔是飞弹，唔是飞机呢，无人机呢比飞弹，哦，比炮弹、比军舰更加重要。但是呢，郑丽文，郑丽文就是在卡你的无人机啊，所以宝泽讲到家呢，安尼气心落地就对啦，气刷刷，伊讲为什么？为什么？哦，伊讲郑丽文弯转。卡无人机卡金构就是在帮老共做先锋。那么其实齁、哦、这个宝杰哥齁、哦、在这段这个视频当中呢除了讲了这个金构以外他后面又讲一段呢就是早当时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齁他在生常讲的一句话他交代我们台湾人他说你身为台湾人一定要了解呢非尼基人的故事要了解非尼基人悲惨的这个路程。那么什么叫做非尼基呢伫咧地中海呢，伫咧早当时有一个腓尼基，啊，这个民族吼、哦，做好做生意啊，脑筋真好。听讲英文啊，咱英文呢有26个字母呢，内底有20个字母呢，都、就是这个腓尼基人呢所发明的。所以呢，伊是呢字母文字字母啊，而且呢做好做生意，做好做准呢，而且呢做好赚钱，经营港口，经营生意足厉害。那么呢，罗威呢，伊去威胁到这罗马帝国。那么你嘛知影讲呢，伫咧地中海、地中海，罗马帝国是非常大、非常的强。那容得下你这个腓尼基，底下建立这个迦太基，所以最后罗马帝国为着要灭掉这个迦太基，伊用办法，用衰尽政策，伊叫人去甲伊讲好啦，伊讲啊，咱咧战吼嘛无了时啦，吼啊归去卖战争啦，来谈和就对啦。结果呢，这个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这边家，哦，伊嘛知影讲啊，战争无了时啊，所以最后伊就谈和啊。但是条件就是讲呢，这个腓尼基爱摕300多贵族，走去做人质，去罗马帝国去做人质。最后呢，罗马帝国呢，哇，那讲呢得寸进尺啦，不但呢要求因贵族来做人质，而且呢，佫要求要缴械，要躺平，要和平嘛，你要把武器交出来啊。然后一旦呢，人质来啊，武器交出来，拢无半项啊。这就是呢，罗马帝国呢，去塞拢着附近的国家呢，去攻打着呢这个迦太基啊。最后迦太基呢，完全无任何武器呢，失去抵抗能力。最终目的，整个迦太基就被罗马帝国给消灭了，而且还清洗，种族清洗，人口清洗，最后呢就人间蒸发。所以呢，腓尼基人为了和平来妥协、来衰尽哦，把人提起做仁慈，甚至呢啊，到尾啊呢，弄种缴械啊、躺平啊，最后呢还是被罗马帝国给拼灭，而且呢那个下场非常的凄惨。啊，宝杰哥老外哥讲到这个呢，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伊讲呢，伫咧二次大战的时阵，迄当阵呢芬兰。哦、就是呢奋力抵抗着这个俄罗斯、哦、最后呢芬兰呢虽然讲呢有失去土地，但是最后芬兰活落去啊，而且呢国力愈来愈强。但是呢波罗的海三小国一开始谈和谈和谈到尾啊，整个国家都被清洗再清洗，人口有够死呢死有够侪人。所以呢宝杰哥啊，宝杰哥啊，伫最近呢员工是呢火力全开啦。伊讲的这个电力文呢，和平、躺平，甚至党经过，他是极其不以为然呐、啊。那么你说过呢，跟你这边呢，孤军奋斗啊，难成大局啊。所以今天说过呢，打群架啊，因为我跟你这边讲，可能听众你也搞不清楚，所以今天说过呢，破天荒来邀请到呢，咱这个宝杰哥运用到伊媒体力量，共同来打一场胜战。希望呢，咱来保护台湾，一定要加强经过躺平，不能救台湾，躺平到最后，台湾会被灭种。到时，咱的家家孙孙拢会全体被消灭。因为呢，腓尼基人要够波罗的海三小国，就是最佳的一个历史证明啊！提供比如大家共同思考，这是今天的看破新闻。 古今难奋斗啦，独木难撑大梁啦。敢那一个世故呢？你要讲日文，日文呢？你讲不通啦，无人要修理啦。哦，你啊，精心看呢，安尼底咧摇摇摇吼，那无卡抓哦。所以呢，俗话讲呢，啊，你好难不跟你斗哈、哦，你就找那个难的啊、哦，有点偏难的啊、哦。所以呢，孤军难以奋斗哦。所以呢，一个人呢，真的无法度对付到呢这国民党的郑丽文，所以呢，都在说过专栏，我借力使力。我邀请到宝姐，哈，因为宝姐伫咧这个网络 YouTube 内底呢，有做者伊的这个节目。哦、那么最近呢，我看伊咧做受气诶，哦，批判的这个郑丽文、哦、那么伊拄只这个视频当中啊，哦，伫咧这 YouTube 当中呢，你甲注意听，这个宝杰哥哈、哦，伊安那讲诶，伊讲郑丽文在卡金购，在卡无人机啊，伊讲无人机是咱党国防的根本，所以呢，你卡无人机就是在卡什么？卡台湾的国防，那么呢，就是咧替阿强啊做先锋。所以呢，谢国一个人呢，难撑独木，这个难撑大局啦。哦、所以呢，我都爱呢，嘿，叫军麦嘛。那么赶快，今天谢国呢，要来介绍到咱的产品啦、啊，要来做这个母亲节的促销啦。干那靠谢国这个，也是难撑大局呀、啊。哦，嘛是孤军奋斗啊。所以呢，今天呢，谢国呢还要叫徐辉。哦，请苏慧呢来跟做业务报告哈、哦，一男一女哦，男家女安尼加做会来共同推广掉呢，咱的数码经最后的精神，剩这两天俩，赶紧邀请苏慧来跟咱进广告咯。来，不会花布来，我今日一日讲吼，真正较不够难哈。像我，咱有做一听众嘛，拢在甲细个讲讲，啊，细个你都负责报新闻的话，产品吼，拢交代好小钱好实惠的话哈。所以呢，你敢不知道有听众打电话问我了哈？有当时我电话我接起，哎，你好你好，我细个，结果就听到细个，啊，细个啊，不，我卖跟你讲，你产品拢无了解哈。所以有做一听众，比如讲，那边问产品，哎，问消费，
4: 啊，问阮。这专业的就是啊，
1: 今天
4: 小贤嘛是都总了解，拢会给你搭配。哦、
1: 小贤跟苏慧两个哈，对产品是如数家珍呐
4: 哈。是啊是啊。
1: 而且呢，伊对听众嘛足了解足熟悉哈，所以有当时电话一起来，哦，你是卢妈妈啦，你是黄妈妈啦，你是陈大姐啦哈，大家拢真清楚。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拜四啊。
4: 对，今天拜四。
1: 明天再拜五。咱的活动甲拜五截止、嗯。
4: 是。
1: 拜六无。
4: 是啊，
1: 周末就没有了，因礼拜就是母亲节啊。
4: 是，对，所以拜六嘛有足侪听众朋友哈，拢讲吼啊母亲节拢靠活
1: 动。母亲节啦，
4: 母亲节，母
1: 亲节啦，所以今仔日小贤要去送花哦、喔嗯。
4: 对，拜四。
1: 会炸掉一盒足厚重诶，吼、嗯，足贵重诶，这个数码经，
4: 吼，送给你附上。
1: 伊面顶搁一个彩带哦、喔，
4: 我切彩带。
1: 诶、欸，啊，搁足水诶呢。
4: 哦，这個、对，这个伫咧母亲节送这個、真正有影，足大方。
1: 足大方诶啊！
4: 是，而且搁实用嘛。
1: 啊，你啊，阿母啊，吼，我就送这数码经诶，互你过完。
4: 对，啊，恁这什么事？你拢免煮，直接点开就使，就泡冷泡滚水，还是讲直接甲啉落。啊，这个卤啊，搁卤卤的，
1: 这美国的呢，
4: 安尼较少喝。
1: 这美国的哈，诶，今嘛拢万物齐涨啊嘞，
4: 空调好冰冷，起价，
1: 今嘛拢起价嘞，
4: 行拢起价。
1: 哦，像我昨日外口食物件哈，哦，是啊，我大概在外口食哈，拢真正冻未掉。
4: 所以外食吼，真正有影，
1: 很贵，很贵，
4: 都足贵。拢感觉大行都起价啊！
1: 来讲到外信哈，我相信苏慧最有资格哈，因为呢，伊几乎啦哈，十顿当中大概有六顿七顿拢是在家料理哈。那么伊坚持为什么在家料理？不是讲苏慧爱煮食，实在是苏慧讲连外口食哈贵，贵无当紧哦。
4: 啊，个用较无好油，
1: 油无好。好像苏慧坚持爱用好油哈，所以讲到这个油哈，咱东方的橄榄油。哦，咱台湾人一定爱吃这个苦茶油。讲到苦的油，全台湾第一名 number one 就是金春的春风苦茶油。这油鸡店 专卖店拢总有在贩卖哈。本身呢，因为地址有冷冻库，
4: 是而且地址个脱壳个，
1: 个脱壳过，
4: 嘿，处理个都清气诶，然后地址个都新鲜诶，
1: 个新鲜诶哈。所以呢，你即马食着拢是现诶、现客、现鲜诶哈。所以呢，你若要食欧米伽九哈，啊是要食欧米伽三。哈、哦，看是要烤地油，还是要紫苏油，还是要素拌酱，起码人拢赶快有咧做大证哈、哦。来，咱详细进行消费小简单报告。
4: 对，咱这个大粒子的地油哈、哦，有个有即千二块，啊，加紫苏油一斤重的，即拢一斤重，千二块。做者听众朋友就是，啊，个有细粒子的，哦是千七块。做者听众朋友拢讲，这三种油我拢买，起买混搭。你会当搭配起来五罐、上一罐拢有拍折咯，吼、五罐上一罐，
1: 五加一加十二加三，
4: 对，加十二十二罐上三罐的块油台，拢同款有上分工三啊整齐啊
1: 无。我伫遮吼正式甲朋友来提出一个良性的建议，就讲起码真的哈、万物都在涨哈，尤其是呢，咱岛呢是点。哦，唔再起价啵，一旦电啊起价，你想象一下哈，金春这样的一个冷冻库，爱用偌济电？哦，即马含玻璃罐啊嘛拢起价啊呢，哦啊运费嘛拢起价啊，所以天天表呢，你即马要阁食到一罐千二块的烤地油哈，即马实在是愈来愈艰难啊，
4: 是啊，
1: 愈来愈困难哦。哦，所以田中彬呢，趁钱嘛，
4: 而且五罐送一罐，加十二罐送三罐，
1: 对啊，
4: 无加千二块，
1: 对啊，啊，够送，够送什么钱啊？
4: 是，
1: 来，等你讲，等你讲来。
4: 对，好，咱的这个电话转线趁钱嘛吼，咱利用电话报新闻进行，电话吼，你做你卡来，咱服务的电话是02-26-02-33-38
1: 02-26-02-33-38，感谢小辉，谢谢，
4: 谢谢，再见。

好来，唔通搁再精心观哈，爱规划地块哈，一定呢爱放眼看天下。今天新闻呢很精彩哈，第一就是呢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哈，起码刚才有出现一点点的曙光啊哈。啊，这讲正经的哈，因为川普这大嘴巴，伊咧讲的话有当时安尼，今天是安尼，明天再安尼哈，会准没准不知道。但是呢，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哦，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和谢国最近忧心忡忡的不是郑丽文，郑丽文呢这个算什么咖？我真的不担心呐、啊，他真的成不了气候，因为你看伊迄个办事哈，迄个动无三个波涛法啦，哦，郑丽文呢我不担心，我最担心的过几礼拜，再一个礼拜，川西会会川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不知道，所以呢，美国跟中国。开始要川习会，要你龙我龙啊！你想象一下，你那是习近平用这么大的阵仗，机台归档的呢？这终于呢迎接到呢这个川普来，不但要引狼入室啊，把这只野狼啊给引狼入室，然后呢，把这只野狼呢，给关在房间内底呢，嘿，开始给改造，好、哦，开始给剥啰嗦，好、哦，开始给驯化，把狼当成狗。哦，从引狼入室，把狼改变成犬，啊、哦，变成一只作怪的怪犬。所以呢，川普会不会在咱的习近平的安排之下，狼变犬，变成一只作怪作怪的这个怪阿狗？哎不，不知道。但是世界忧心忡忡，哦，一年的川习会即将登场，哈、哦，来七点两分过51秒，来听今天的台语新闻。

后来哇，我跟他跌倒又无得看哈，今物电力拢完善哦，啊，这足球安尼哈，要报新闻进程电力拢完善哈，表示讲真侪朋友呢，嘛有听到消费度假伫咧先跟咱提报哈，所以呢，你若要注文咱的产品，今仔日剩最后第二天要上什么证？因为什么证这个问题哈，我那真大条，第一就是呢，伊足贵的，哈啊足好用的，而且呢，伊阿拜。未来有可能政府呢，那打严啦，哦，管啦管啦严，讲啊，这什么经济的什么什么哈，啊，这就是中药，好、哦，那一旦列为中药材，去当中那个就是药了，那变成有香有呛有点有角加汤杯呢，所以条件比如呢，阿伯哈，那真正元气饮变作药啊，哦，去当中呢，咱就无多送啊。含币嘛，无得币啊！好、哦，所以今仔日很关键哈、哦，你等你继续个卡会通哈、哦。好来，今仔日就是五月七七，咱当时三月日哈、哦，今仔日星期四礼拜四哈。今仔天气呢，伫咱北部地区呢有转较好天啊，南部呢嘛真好天哈、哦。只有北北区呢，也够有30%落雨机会。今仔日北北区30%落雨机会，温度21度至32度，即温差11度。这个空气品质是黄色的哈，桃园这边车哦，20至31度，哦，温差11度，哦，11度，哦，算软加冷，哦，早时加这个中昼时呢，温差11度。那么未落雨，今仔日桃园这边车做好天哈，阳光普照。那么空气品质黄色的，中中到22至31，温差9度，好天未落雨，空气呢黄色的。分林高一台南22至33，温差11度，落雨加零。空气黄色的，高雄屏东平湖23至35，或者温差12度，好天未落雨，空气黄色的。最后，宜兰花莲台东21至30，落雨机会30%，东部30%哈。那么空气品质呢，唯一啦啊，唯一绿色的良好等级。这个咱单位有一句话讲吼，无天无地啦，这无天无地是歹听话，但是呢，我甲兵报告吼，我们的台股为4月开始。都无天无地啊，都无地无教啊，都翻天覆地啊，都一飞冲天啊！你敢知影涨个台股涨成什么样子？一开盘哦，涨上去的这台股一开盘先起800点，冲到41,575点，再创历史新高。咱三目睭毋捌看过，你真诶正正，你即世人你含想慢慢想讲，台股哪有可能？因为古早吼。哦，伫咧马英九时代，咱咧话讲啊，台股上万点都化解做无力咧啊！哦，啊做无容易呢，哦，将个台股呢冲到10,000点哦，好、哦，结果呢，到即阵嘛已经过2年经过啊，想要到呢近2-3年了对啦，台股唔是1万、2万、3万，冲到40,000啊，41,575，哦，所以呢，伫咧涨灾期呢，有做侪人咧获利了结啦，好、哦，因为呢公司也是冲了有高管啊，像冲天豹一飞冲天呐、啊，哦，所以呢，最后呢，中场哦一开始呢开800，到尾啊由红翻黑，最后中场呢，哎、欸，有人入去，个醒啊，所以呢，台股呢涨到尾啊呢收盘是涨了369，369点，来个41,138，嘛是历史新高啊、哦，结果呢涨的成交量。1.524兆，这是什么观念？哦，一条就是10,000亿就对了，不，1,000亿了，哎，10,000亿，哦，10,000亿，哈、哦，贵524亿，我这不要算，哎，数学细搞做歹的，我嘛不要讲这1.52兆到底偌济哈，我相信那用作现金哈，用作1,000块现钞呢，可能呢，我靠，一台卡车载未起。哦，惊死人！咱嘅成交量呢，1.524兆，就是讲一条524亿，真正无天无地啊！哈、哦，真正无地无高啊！哈、哦，所以呢，台股呢，真的是一飞冲天哈、哦。那么另外呢，这里、个、来看这里、个，台积，即嘛台积电行路拢是有风啦，哈、哦。我昨唔是咧讲这金构，金构这代志就是跟台积电晶片很像，对唔呢？咱台湾人吼，遮蓝诶，遮白，拢咧乌白讲话就对啦。因人民讲呢，要去甲美国买武器吼，就干脆去菜市啊咧买菜。咱爱偌济买偌济，吼，食偌济买偌济，啊，摕偌济就去买，吼，现买现捞诶，吼，可以讲啊足简单诶就对啦。啊，晶片呢，
那按照呢国民党讲啊，政府嘛是敢那就现老诶，咱爱偌济吼，菜篮官咧去新竹、去台南、去高雄、去甲台积电比啊，你晶片甲送两袋来，啊、哦，甲送三袋来，是这个样子吗？空调比如今仔日你要买台积电的晶片，是爱排队哦，而且现金爱碰来哦，同时爱有交情哦，量爱有够哦，我要若无，免谈，下次再联络啊。所以等于比如这都是有这现实，所以今仔日国民党、民众党他们不敢讲的，因无爱讲的讲，啊，经过就是这样子，就是卖方市场。那以前是呢，叫老爸叫老母，哦，叫爹叫娘，要甲美国买武器，就是不给你。所以拄则保捷咧讲就是安尼啊。咱当然以前武器就是铁棺材啊，分你去失事真济啊，分你去飞去无偌久啊，就失事啊，都分你去的性能歹啊。所以呢，即马美国无简单啊，改变策略，要卖迄较先进的，互咱啊，咱不爱甲买。伊讲这就是咧心意算啦，吼、哦，咧甲咱节省开销啦，讲这有都乱乱讲啦。所以呢，今仔日是咱做世界咧为者来讲起一年的涨呢，台积电啊、哦，这个资深的副总经理啊，嘛、哦、是共同的营运长叫做侯永清呢，在美国参加一个呢啊、这个叫做选择美国的投资高峰会，一张表示，一共呢，台积在美国有可能继续会加码，哦，上看2500亿的美金，所以你个看哈，2500亿的美金呢，不是代表呢，这钱拢足大个钱诶，我说呢，即马全世界呢，就是呢，台积电化水也跟党，所以呢，你要买台积电的晶片，不是干那有钱尔，哦，都爱有行情，数量爱有够，而且呢，同时呢，爱个老客户。亚南伯呢，一切都免谈。好、哦，像这个就是政治现实啊，这个是这么现实。所以你听说，比如你老公的经过哈、哦，你要想清楚，不是讲呢啊，今天是咱提多济买多济，那呢，代志就做好办的呀。好、哦，所以呢，国民党因无讲的，就是这代志。好、哦，什么花家书来，你报给来报多济，我买多济，凊彩讲讲的，骗莫骗的。好、哦，所以听说，比如呢，台湾人那真哩好骗，那就是史无前例了。台湾人就是最好骗的呀。只看到表象啊！啊，今麦来讲哦，政府编这样的借钱，就是要歪哥啦！啊，话拢在因讲的，啊，编这样的借钱，叫做歪哥。啊，这编的根本就随开，嘛都爱逐条审查呢。啊，拜要买偌济，用偌济，嘛一条一条信呢。所以呢，话乌白讲了，啊，台湾人呢，搞不清楚哦，真的三加一啦，啊、哦，真的是很糟糕哈、哦，三加一的掉。好了，接下来看今天这个高企呢，再去道琼又大涨了612点，啊、哦，一年呢有好消息。纳斯达克又大涨512，嘛是有好消息，所以纳斯达克今麦来个25,838啦。今麦川普吼大大叫啊啦，我感觉川普这個人吼真福气呢，迄枪支拢拍袂掉的呢，迄人要个暗杀三界拢死袂去的呢。啊，你个看伊咧做啥物代志呢？拢足无道理的，拢足霸道的，外国兼自创。啊，为啥咧连乱乱讲？啊，当你的美国的再伟大，你个看美国股市就是伫创新高啊！哎呀，呵呵你起嘛好了，你川普就是这个吊郎当啦、啊！哦，纳斯达克又大涨512啦，25,838啦，费城半导体站咪起要到500点，492，11,472，所以呢，我不敢说了，我唔敢讲今仔日台股会不会又上千呢、啊？给他台股会不会又上了1000点呢、啊？没必要，有可能哦。好、哦，所以等等，比如呢，咱美股这个表现，今天台股呢，我看呢也要上个连吧。好、哦，所以呢，涨呢台股哦，涨了369，那个41,138，新高金额一条，我这数字呢，感觉怪怪哈、哦。我看这个一条524亿。哦、啊！我这下跟他一条4,589亿哈，这小钱下我应该小钱下卡掉哈，小钱数字卡掉啊，应该是1.45兆啊，1.45兆哈。好了，接下来看今天是黄金大涨133啊，那家呢一盎司4,692块，好代表一钱17,812黄金这两天过得起哈。那么国际原油哎，多头在咱们国际原油大跌了，快要10块。8.53，因为战争要结束了哈，所以原油今麦拉加村101块过高价，代表呢涨强升，哦升一角一仙七，
代表即马足强诶哈，一块美金换代表存31.48哈。好，咱继续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哈。拄则咱伫咧讲即个股市哈，无天无地啦，翻天覆地啦哈。我今日要讲诶，叫做无地无教哦。台湾唔再去学即个美国家、中国家咧无死去无哈。因为今仔日七七啦，啊，过一礼拜5月14、5月15。哦，川普就是要去中国北京，要去川西会。那么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哦，你想象一下，今仔习近平伊手中有啥物款的筹码，有啥物困境？习近平哈、哦，自从上台到即阵已经10多年啊，过中国乱七八糟。我等下过一条新闻，即嘛美国伫中国投资愈来愈少啊，啊美国进中国物件嘛愈进愈少啊，所以中国即嘛世界愈悬，无头路一大堆。哦，啊，佮伊个即个 GDP 嘛一直往下坠，啊，佮呢就是因即个党内斗争，吼、哦，党内斗争也足厉害就对了哈、哦。所以呢，规个国家呢，起码有讲是呢一团乱七八糟啦。这时阵，伊上届有需要就是川普会当来个做伊救兵。那么会当救习近平的只有一招呢，就是台湾。因为习近平会当对外讲。对来伊买单讲，伊讲我虽然讲内政乱七八糟，但是我台湾问题处理到最好势啊！台湾是我的囊中物啊！人家那个郑丽文都乖乖来舔我啦。好、哦，所以呢，这是呢，习近平唯一可以对内宣传的大内宣，就讲伊要甲台湾行好，要甲台湾处理好势，完成民主的一个大复兴。所以讲重点，今仔日习近平那一点呢，没有川普会当落软啦。我相信伊个筹码，包括伊朗个问题，吼，包括北韩个问题，吼，包括着呢，什么玉米个问题啦，吼，黄豆个问题啦，吼，也佫有呢，即、這个什么什么是美元霸权啦，吼，啊，这个人民币个霸权啦，吼，也佫有呢，我着该买一挂分机啦，吼，还是讲呢，我着倾偌济钱，甲你买你个美国债券啦，这个就是习近平的筹码。那么习近平要什么？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不支持台独不对，反对台独，甚至佫加一句，伊讲呢，伊朗个问题吼，我咪处理啦；北韩个问题，我咪帮你去处理啦；啊，台湾个问题呢，你着互我来处理就好啊。所以呢，今仔日世界要甲朋友呢，讨论即代志讲呢，即马今仔日5月17吼，全世界拢咧注目，就是讲呢，5月14、5月15这两天，川习会台湾最近一直都被。拱上去了，包括伫咧长呢卢比奥，哦，伫咧北京开记者会，长卢比奥，哎、欸，即马北京的这个发言人吼、哦，生囝，哦，迄查某，迄什么什么，迄个查某，迄才个讲话，迄个什么名，我袂记得啊。就是讲有一个北京的查某的一个发言人吼，最近生产生囝，啊，所以请产假，所以发言人叫什么人？叫卢比奥来代打。啊，你看这卢比奥这人吼 ，A C A C 啊，哦，讲话呢？口若悬河啦，欢迎足紧嘞！他是古巴人，哦，古巴裔的一个移民的对啦，移民的后一代，迄阿伯要做总统嘞，卢比奥，哦，卢比奥呢，这伊也有总统苗，所以卢比奥长呢，伫咧记者会当中呢，伊就画一个红线，伊长伫咧这个北京的记者会当中，伊铁定肯定，伊讲呢，台湾一直是呢美国甲中国的重要基地。所以这个川习会一定会讲到台湾，但是他有讲到一个重点哦，有讲到一个重点，伊讲台湾是真重要啊、哦，但是呢，台湾的问题，就讲台湾来维持着台湾的安全问题，伊讲台湾的问题是不容打折的哈，伊讲台湾问题跟印太问题这个安全问题都是美方所坚持的，这嘛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呢。公当公西就是呢，在卢比奥长已经点有做记号啊，伊讲台湾问题一定会讲，啊，但是呢不能牺牲台湾的安全，啊，一讲就对。同时呢，伊嘛表示讲呢，美国跟中国之间还有很多议题会互动良好，哈、啊，所以呢，这嘛是呢，这个长呢卢比奥呢，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呢，再度点到这个台湾的问题哈，后来另外呢，讲到这个北京哈，即马只有一份资料哈，因为伊朗的问题，哈，也个有呢经济贸易问题，就是北京即马手中呢所握的两张最大的王牌，
另外有很多人很担心啦，担心说呢川西会不会签第四公报，一旦签第四公报，台湾就严严的不消减了。我昨有跟一个好朋友吼，他也是一个知美派，他对美国很了解，他昨天就跟邓英他们挂保证了，他说一来吼川普解释说要出卖台湾，美国国会也不允准，美国企业也不允准，所以他也不知道美国是要卖台湾，可能是放屁安高心，他是说说一些好听话啦，行礼如仪啦，所以有人是这样乐观的啦，但是没人说因为川普那人的个性就是这样见钱眼开，你跟普一下，你跟普一下他就这样欢喜的，像这次你看澳洲德国的总理就是呢，起码是真歹呢。你骂这个川普了呢，川普一受气呢，就要在德国撤军呐，撤5000个一个美国的部队，这冲动，这你情绪化。所以呢，川普这人呢，就是呢大嘴嘴啦，哈、哦，爱人家婆啦，爱听好听话。所以呢，我相信呐，习近平应该准备做些套啊，哦，做些礼物，哦，做些单路的，哦，有人网络咧写讲有40条啦。哦，40项礼物呢，拢要送给川普诶。伊目标就是呢，要牺牲咱台湾。所以田先生，讲到这吼，你会不会很担心？吼、哦，会做担心诶。吼、哦，所以呢，昨呢，我甲我这朋友咧开讲，我这朋友是讲，你放心啦，因为台湾是美国诶命根子，命根子。伊若牺牲台湾，美国就有影真正爱开天窗啊！哦，这是有人安尼讲，因为安尼讲来讲，美国一旦失去台湾，整个太平洋就开天窗了。伊讲，这美国哪有可能牺牲台湾？对，就意思讲呢，一寡伪术啦，哦，在技术上呢，小牛一下，这有可能。但是呢，要根本上要放弃台湾，出卖台湾，那个叫做门都没有哈、哦。好来，接下来看这是呢，美，这个川普哈、哦，我都讲过，这人啊，也叫做自我感觉良好，伊战争哈、哦，无咧输的就对了。你个看好，伊讲的看偌好笑。你记得伊咧选总统的时候，伊安怎讲呢？伊讲你敢看我认呢？伊讲伫咧2018的时阵，我做总统，全世界拢无战争啊！伊讲咧嘛做道理啦，真的2018迄阵迄当阵也无什么战争啊。结果一落台了，拜登上台，开始呢有俄乌战争，什么战争拢来啊？结果起码是呢，川普家己发动战争，啊、哦，发动战争呢去打这个呢伊朗。所以呢，你一个讲呢，你任内都没有战争，但是你任内都发动战争。所以呢，川普的话就是讲来讲去，这个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哈、哦。所以这个呢，美伊战争正到这阵已经打要3个月啊，要3个月啊。所以呢，到底外界呢安那看这代志？那么涨是安怎？国际又给的浪哈？啊，美股的起呢？因为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外媒报道哈，伊讲第。美国川普的自由计划已经喊停啊！伫咧霍姆兹海峡这个自由航行的计划呢，即马已经呢停掉起啊！这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已经喊停了，这是第一。第二，美军要继续封锁着霍姆兹海峡伊朗的港口，哦，要把这伊朗的拉奥给停掉呢。第三，伊朗即马认输啊，哦，决定呢要暂时停止浓缩铀，哦，所以这点就是有进步。第四点，伊讲呢，伊朗甲美国这两天会签一个14项的备忘录，一张纸尔，哈、哦，备忘录。所以呢，经过安尼吼，14项的备忘录啦，哦啊，伊朗表示讲呢，会停止浓缩掉呢，这个浓缩铀，哈、哦，也佫有呢，美国呢要放弃掉自由计划这计划，哈、哦，啊，同时呢，美军继续封锁掉伊朗的这个港口，这代志呢，伫咧川普拢认为讲，这个是美国的再次伟大，所以呢，真侪人拢认定讲，美伊战争行到这个时阵，已经差不多走不下去了，行不落去啊，哦，差不多要 game over， 哦，所以这嘛是，这两天呢，美股哈、哦，雅股一直涨，哈、哦，就是有这种真快乐的这个氛围，哈、哦，这个是美伊战争已经快要做结束了哈、哦。好来，接下来看这是经过哈、哦，这无意外。哦、我昨日讲一个故事，唔知田俊彪你也够有印象无？我记得我高中的时阵吼，迄当阵，我老爸拢派兄弟，伊若出外口讲偷笑吼，拢个偷家安尼，甚至起冲突。所以后尾呢，我老母就叫我讲吼，那是乖派卡啦，
就讲派地路的，迄种收未收未转来，派地路的吼，会赖账的，拢叫我去收。啊，我囡啊，啊，我较好嘴啊，我较嫩啊，吼，啊，去我就改阿伯阿姆，爱去改拜托。结果呢，迄阵阵阮也刚好叫做四番地，四番地，迄座真开。啊，其中有一个吼，我记是姓杨就对啦。迄两个翁仔某吼，热到半夜，你敢知影？我大概若要去甲收钱吼，两翁仔某拢冤我看，拢讲啊你是欠人钱，欠人偌济，安怎啊你有叫你安怎就安好，两翁仔某就为着这钱吼，吼，比如讲因的钱拢，伊高债钱拢就比如讲可能欠差不多600-700尔，吼，其实以前的钱不拢无介济呢，拢600-700，吼，上济差一千外块尔，好，两翁仔某就为着这就成了冤家啦。啊，两个一冤家时，我就变啊就尴尬啦。我讲好啦，阿妈阿伯也好，你卖冤啦，我林刚这个来，林刚这个来，起码就是安尼吼。国民党就是你搬出出，哦，林刚这个来，所以你来看国民党起码加样的差，什么3800-8000，我感觉这种套交的啦。哦，你花3800，我花8000，你说加烟，我说不加烟，啊，底下讲来讲去啊，就是甲这堵啦，不我吵，啊，不我吵了呢，就走去立法院。表面上讲要协商，所以长立法院韩院长好心呢，主持协商呢，调解协商呢。我昨看这协商会议呢，根本都各说各话。哎，蔡其昌讲到目屎就要流诶。蔡其昌呢，民进党的总召伊讲好啦，啊，无你若要斩吼，甲斩手筋头啊就好，卖斩我的手，卖斩我的脚骨就对。一点恶兆，你若要斩吼，斩手筋头啊就好，安尼嘛未使。国民党就是坏爸爸，为什么呢？讲好听的讲就是咩，要心医生啦，哦，惊讲民进党啥咧乱乱开啦，啊，空白授权啦，伊讲你都偌济花架数偌济，我买偌济啦，甲买武器吼，买 F-35战斗机，甲变作是咧去菜市啊买菜。简单讲，啊，你比讲吼，你即个无人机买我几只？买三只啊，三只你开过来，你是甲美国咧买韩钱哦，还是咧买另个？所以鲍昆奇讲这吼，唔是外行话，迄个做咧骗毛片诶。所以呢，骗咱这毛片啊，啊听众那个搞不清楚，哦，那个人民讲，哎，因就是咧替咱收钱咧告钱，叫咱卖二百开，空调表你就中到他的计了。今麦就是要拖个川西回归啊，因为今仔切切嘛，明仔载呢就要表决啦。啊，明仔载表决呢，这一定未通过啊。啊，未通过呢，5月7号我记得是韩国路刚才要出国。所以呢，又停摆了。哦，所以呢，这种安排好啊，就是不给你够哦，经过就不给你够。所以呢，昨呢，赖总统伫咧中常会当中，你无感觉即个赖总统对着这个经过呢，伊露出软的呢？哦，几乎确讲了讲这条。哦，伊讲呢，国安没有妥协的空间。哈、哦，昨总统有讲一个三个，伊讲即个这个国防特别预算都是有一个三个跟位置。什么叫做三个？什么叫做位置？就讲、是、呢，咱的国防爱家己一样组织，所以呢，咱即马海军号是家己制作、家己设计吗？哦，叫做国舰国造吗？潜舰国造吗？这就是厚植国防实力嘛。所以以后咱阿拜家己无人机家己做嘛。哦，所以昨呢，这个范云呢都出来呢，吼、哦，安尼足可怜呢。伊讲咱台湾吼、哦、有267间无人机的厂商，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总产值去年是129亿，那么如果咱今仔日国防的特别调咧，会当佫加一个三个，佫加一个为主，就讲、是、咱要甲外国买无人机，要去外口采购，咱伫台湾家己采购，家己买，吼、哦，安尼是钱回水不落外轮田，家己来做，家己来谈，啊来扶持着咱的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啊咪最好诶，所以对只保级对只讲啊最好诶啊。咱的国防的根本就是无人机，所以你个看这个俄乌战争，现在俄罗斯起码咧几套几面，俄罗斯呢船舰炮利呢，迄大炮飞机遐尼大只呢，无数只无人机啊，结果国民党就是要卡无人机，就是要卡这个三个，就是不要让台湾壮大自己的无人机啊，有可恶无？有没有可恶？所以田生兵，我一直伫节目中咧讲这代志，我做歹人。我们希望说条件，比如你若听会落去，你听得进去，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你身边有一挂国民党的立委，
拜托拜托，你诉之以情啦，你甲诉之以情就对啦，你甲高家该拜托，卖为着啥物？咱为着国家的前途，咱你行行顺顺。你甲看呢，宝杰拄只咧讲挪威啦，啊，咧讲芬兰啦，伫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迄当阵呢，俄罗斯迄当阵是苏联，偌歹呢呢，要吞打这个芬兰，结果芬兰呢全民总动员，誓死抵抗，他存下来了。但是迄当阵呢，波罗的海三小国，人民讲啊，这苏联这么派这么强吼，投降啦，该谈和啦。结果你敢知波罗的海三小国谈和，结果死一片，死一片。所以你若要按照郑立文迄种讲法，要该谈和，我相信以后就是死一片啦。你可以想象，一定死一片。所以以后。一旦阿公来甲咱通知，就死一片啦。因为军工该清该清该清洗啊，所以陈建斌呢，你不要太幻想。好、哦、像你若无实力，所以宝杰拄在咧讲诶，你若无实力，人就该抛弃啊，就啃下去了，肯德基啊，啃得很开心呐、啊。所以呢，一定要壮大自己。你不壮大自己，没有实力呢，无咧讲道德个啦，绝对国际不讲道德的，不讲感情的，什么是一家人，什么两岸同属一家人啊、哦？以前国共的内战，你们是一家人。以前国共内战不是一家人吗？哦，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简单不是一家人？哎、欸，那个亲戚呢？老蒋跟毛泽东个亲戚呢？娶港姊妹姊妹呢？哎，咪做亲呢？所以不要相信那个鬼话，讲是不是两岸一家亲呐、啊？啊，自己人中国不打中国人呐、啊？哈、哦。要不要嘞？哦，我相信今麦别来怕，因为今麦都怕你无法力啊。我想这个一定要清醒。哦，这是世界呢，是安怎世界呢？开始准一直拢咧讲这代志，你讲今天咱台湾自己经过，要是不自己来采购，哦，外国也敢安那看啊？迄当阵真正叫天天没应呐。好来，继续来看这事呢，这要叫李文来听一下，李文啊。阿爸阿娘话你就听啦，这阿公我是歹命啊，唔通话。我跟你讲吼，我昨有听世界咧报新闻，伊讲美国正有一个中国总商会叫做 CGCO， 最近发表一个最新美国伫大陆的企业投资的商业报告。你问啊，你敢知啊？这美国生意人是比贵国较正呢？这美国的生意人伫中国投资的，这生意人。我甲问吼，有一半以上对中国投资环境是负面的 ，minus 无好诶。然后呢，我甲问起来，有73%，去年呢拢总零投资，就讲伫美国企业伫咧去年呢伫中国嘅投资金额，哦，投资嘅这个件数，有73%是零啦，没有在增资，没有在投资。这表示什么呢？投资环境歹啊！好像李文啊，阿强啊，这边只情况真歹吼、哦，所以呢，你若伫咧话吼，真正可能会死路一条。后来讲李文，说李文，今麦来讲这个林晨佑阿佑，阿佑阿佑，吼、哦，阿强啊是歹命啊，你唔通话啦，要那无呢？你要自求多福，要自己保佑。有一个外号叫马德，中天的主播叫做林晨佑。天佑台湾的佑，保佑自己的佑，就是林晨佑哈。这人呢去中国吸收，哦，摕到100多万，结果用钱去共买收的一挂生意金人，来涉嫌套牢的一挂军方的机密，现在已经去帮不是桥头，桥头地检署哈、哦、已经侦办哈、哦，已经正式起诉，求刑12年。所以林晨佑哈。什么钱也当退，阿公的钱不能拿。你看我这林晨佑吼，这人我印象真深。这我还记得曹兴诚嘛，做赌人的对啦吼。曹兴诚有一届吼，你开去教会时，啊，这林晨佑你敢问问题？伊敢问讲你是哪个电台的？伊讲中天啊，中天，你看，真的是中天的记者。啊，这个记者吼，伊不但摕到这个阿公的钱吼，来去探出着。一挂军方的机密以外，伊个透过电视台、透过社群平台发布的一挂反罢免的影片，
我想这是林晨佑齁。我来继续来看即马要报一寡较温馨的新闻齁。即马生囝齁政府拢有付钱10万齁。这个

只要是台湾人，拢总一个孩子一个 baby 就是10万块哈。啊，这条钱呢，这两天会转入你的口袋哈。好嘞，另外呢，除了讲咱政府今晚要加强呢，咱这个补助生计以外，今晚政府哈嘛推动着真个叫做友善生养，提供较好的环境，好较好的条件，和咱这个爸爸妈妈会当呢容易请假来照顾囡仔。所以呢，根据行政与人事总署的这个调查，伊讲2021年自从实施着育婴停留津贴加发补助了，即马呢要申请到呢这个留子停薪的这个十波就对了哈，有成长55%。你若有机会走去北欧，哦，北欧，比如说去挪威啦，哦，去芬兰啦，你去注意看哈，伫咧欧洲北欧呢，做者拢是爸爸。爸爸咧带囡仔，足济奶爸一大堆，哦，所以咱澳洲人拢是认为讲，爸爸可以带小孩子，很正常。所以台湾即马嘛慢慢咧，即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男的公务人员，哦，最近近两年咧增加56%哈。另外咧，哦，再过一个足好好消息哈，有烧香，有保庇，有投保，你有福利哈。为了要减轻咧真侪家庭照顾囡仔即个负担哈，劳动部昨已经宣布要放宽到就业。保险的积聚，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劳工，你的保险可能3万，还是说3万块而已，现在可以提高到48000，就是说跟你的薪水接近，积聚可以拉到48000，所以以后呢，你如果生孩子，育婴补助呢，就是一个月差不多1900块要到2000块，啊，你如果说提款到这个积聚，提款到72000，那当时你一个月可以领了领2万，但是呢，讲真经，你若讲投保金额提悬，你缴的这个保费就会增加。哦，但是以后你退休金啦、育儿津贴啦，一定领较济。哦，所以呢，有一好，啊嘛有两好啦。哦，啊，同时就是加缴一寡保费。哦，这是呢育儿津贴。哈，好来继续来看，这是呢这个病，这个咱卫福部哈、台北病院院长郑顺平，昨宣布着呢台北哈、属立医院。临床的护理师总薪水超过9%，专科护理师超过12%，哦，签约奖金最高20万，哦，啊，那是急性病房的白班的护理师，哦，应届毕业生应该100万年薪没有问题，哦，兄弟们，领导老囡啊，哈，读这个护理的，哦，读护理的护士的，即马出来呢。保证头路一定有，而且年薪超过100万，百万年薪哈。后来哇，这代志大条了哈。一开始咱就是叫做汉他病毒的时呢，这个荷兰有一只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哈，这只船呢哈，起码靠近的南非哈，这个南非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所在了哈？维德角。啊、哦！起码这只船停一个南非的维德角的外海，最近就是讲这只船爆发是汉他病毒，已经有8个病例，3个死亡。一开始叫是鸟气，结果起码有人医生上这个船去看，找无鸟气，啊、哦，嘛足奇怪，讲找无鸟气咧。所以呢，起码排毒啊，应该不是汉他病毒，伊讲有可能比汉他病毒较恐怖，叫做安第斯病毒。这安第斯病毒是人传人，而且它的致死率呢接近40%，所以这只船呢，但还啊，船顶起码800多这些人客，拢拢关掉了，别当出来。这人心惶惶呢，哦，所以有当时你出国佚佗坐游轮真好，哦，但是呢，你若坐上游轮吼，来滴疫情爆发，疫情爆发，哦，到时呢人传人，迄个麻烦了，好，这是呢，这个荷兰这只游轮好像是红迪亚斯哈，好来继续来看这是呢哦，这条新闻哈，我昨有报，即马政府反应足紧嘞。这个咱古早一句话讲呢，好汉做事好安登啦，哦，比如讲今仔日车是我开的，我若有代志，我家己负责就好啊，或者好汉做事好安登啊，即马不对咯，即马这毒驾，就讲食毒去开车的人足济，像这两天你讲看进前迄、那个。彰化是台南，不是发生一对这个新婚的阿公婆去用弄死去的酒驾，那毒驾，食毒，哦啊飙车毒驾，那么今嘛台湾毒驾吼，一天就对了，一天吼差不多三。

惊。啊，有诶有代志，有诶无代志，但是你也得36证哦。所以即马伫外口你开车，你也足注意。迄啉酒开车，咱都有够惊。即马是食毒，搁你开车诶。啉酒开车，搁韩道路还搁好会掉。啊，那食毒开车，韩道路根本都放伊追去啊，横冲直撞啊，足恐怖诶。所以呢，即马政府呢，要怎么修法呢？第一讲呢，你若毒驾，你也着重判。哦，重判这是第一。第二，注意，就讲这架车若坐五个人，驾驶是毒驾，边仔这四个通通有罪。所以呢，不是讲呢，哎，好汉做事好汉当呢，不是讲啊，车我开我负责得，不是。今仔日你该坐港车的人，那知讲你有食毒，啊，你无去检举，你也着，你这四个人这五个人拢总有代志，这个叫做连坐处分呐、啊。哦，这样着。就是要这样子，好、哦，所以呢，我是感觉讲这个食毒呢，驾驶哈，这一定爱赶紧处理，要不然呢，台湾真正哈、哦，你个什么少子化，个安那将来哈，安那补助人去生囝拢无卡抓，哈、哦，都到时这车祸的发生都弄死去啊，我、哦、说呢，这个真的一定要加强的，这个是零容忍呐、啊，啊、哦，毒驾、酒驾都是零容忍哈、哦。后来另外这就不好说了，这间公司呢，起码代志真多，就是艾尔利，这艾尔利就是艾利更美丽啦，啊、哦，就是讲咧去精灵啦，去荣辱啦，还是去减肥啦，去雕塑啦，哈，啊，去隆鼻啦，哈，啊，都那底雕就雕了哈，啊，这开了到底拢开了一二十万、三四十万的，所以做者爱水的查某人拢去啊，这个雕，啊、哦，去咧提雕，结果呢，最近的棒球被人劲爆。就讲有一个人去入去提掉了呢，出来了发觉讲，哎、欸，怪怪，因这个天棚有一个这个烟雾侦测器，伊发觉讲这物件敢那不对呢，啊、哦，结果呢，伊叫人去个调查，一调查内底有藏这个针孔摄影机啊，结果起码唔是敢那棒球呢，听讲呢其他的所在哈，南口啦、新庄啦、永和啦，甚至中部、南部，起码拢伫咧调查，起码。查到尾啊，发觉讲这个档诶，啊，常如山这个董事长他是知情的，所以呢，今麦已经被拘提了，啊，被拘提调去门啊，所以这代志有可能不真大哈，这是艾尔利啊，一个美雕集团的讲你讲雕身体啦哈，美雕塑啦哈，就是整形美容的哈，这种公司，一般这种公司哈，弄什么呢？对，来的小姐拢足水的，啊，拢足亲切的。啊，靠在拢足好诶！啊，妆容有够赞，哈、哦！啊，都非常的隐秘，哎、啊，钱啊头拢真济，哦，像田中彪呢，你若要爱水吼，唔惊到鼻水吼，这种诶吼，真的是可以考虑哈，但是要注意哈，这有一挂针孔摄影哈，针孔摄影，诶、哦，那边到底吼，我们再来提对你们在哈，所以这个怎么会有这种公司哈，很奇怪哈。好来继续，咱最后来个比如报告咱特的消息哈，咱全台湾起码人口拢减少啊哈，只有新北。哦，新北最近冇减少，减冇遐尼少呢。哦，但是咱桃园人口是增加了，因为桃园诶，这个算厝啊，个是少，所以桃园呢，真系一枝独秀。桃园人口持续成长，所以呢，让别个管区拢咧挥毫，哦，拢咧消除法，拢个好好挥掉去啊，拢咧灭校，拢咧减班呐。只有咱桃园呢，在增校，增加学校，增加班次，同时呢，佮推动着老教室。改善教学，所以呢，张先生市长昨公开表示，伊讲吼，咱桃园吼，敢若有上任，甲即阵已经投入90亿，咧推动着校舍诶更新。那么，同时未来四年要阁变40亿，啊，而且注意哦，龙潭有一个龙科三期，这龙科三期本来是龙潭诶人无爱嘛。啊，台积电已经宣布不爱底下做这个晶圆片厂啊。那么今麦听讲重新又在死灰复燃，哦，重启炉灶。所以呢，今麦要龙科三期那边开发，哦，要这个龙德阁小，哦，要迁建，哦，要迁建。那么到时所有的这迁建拢由新的科学管理区负责办理。哦，所以阿伯这间就变做。有行情诶，德隆啦，美隆德，德隆国小哈。好了，时间是7:43，咱再去新闻就先甲你开讲，甲这所在再次感谢你收听哈。拄只社会伫咧讲讲吼，这个什么经啊，哦，元气印啊，这真正足难得诶哈。阿娘阿母啊，
哦，咱都以前拢足欠的，拢食饭椒盐，哦，拢食咸鸡块的，哦，唔食过这酸麻精的，哦，啊，你即马都学妈妈做贵妇，哦，让阿娘做贵妇，哦，讲阿母阿娘，哦，我上这上家真的酸麻精，一盒1200块钱，1200。哦，即嘛免费做赠送哈，所以以上呢，咱有需要呢，你电话拢通个卡一通02-2602-3338，邀请小辉来跟做业务报告。

0: NG 是我们国防的根本，根本，根本。NG 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根本，根本啊，从根本，根本哈、哦。什么经上重要？比无人机更加重要。来，邀请小慧来跟做，要报告来，小慧搞啥了？
1: 搞啥？咱听众朋友大家搞啥？大家好。
0: 咱这两天拢在讲多古奶哈、哦。
1: 嗯，是。
0: 今天就够好一个啦。
1: 简单
0: 简单好，因为我就是足惊讲咱的听众吼，那个组合吼搞不清楚吼。你简单，因为今四十五分啦吼，来你
1: 四十五分吼，对，时间系赶紧，来讲这个二十个即食物链者吼，拢已经做混啦啦，啊要好长跑，所以咱若讲真适合咱有一寡吼，年纪较大的听众朋友吼，会当选择来食即，拢有机人情，拢无辅料的，咱有三种口味，就是原味的啊，即有一点啊甜吼。我这大概真的也真爱吃，
0: 做胖啊，做好吃，
1: 所以这还有两种，就是芝麻奶跟杏仁奶啊，
0: 芝麻杏仁，
1: 这无添加糖的哈、啊，这是十个的，搁额外加这芝麻
0: ，OK，
1: 搁加杏仁，这三种口味拢会当来做搭配哈、你若订一箱的哦，十二罐，一箱的这三种的，这拢同款的价钱，你会当混搭，还是要单独买？哦，这一箱6800块，有送粉工什么精致
0: 啊？啊，我想讲吼、我都人口较少，啊、两楼的尔，我给他半打，
1: 会使啊，
0: 会半箱，
1: 对，会当啊，咱这拢会当票，
0: 免得搭配，
1: 单半箱搭配得了六罐啊，吼、哦，六罐来搭配就讲吼、哦，你二麦粉男女泡嘛足好诶，即、有高蛋白质啦，
0: 高蛋白，
1: 是啊，佮有铁质、钙质，吼、啊，佮有膳食纤维，袂顺、咱就佮加这落、三十个二麦粉你买当做搭配，
0: 就是多过来半打吼、你搭配着芝麻粉，
1: 对，
0: 是骨碎片，
1: 对，
0: 还是麦片。
1: 嘿，
0: 那麦皮是沙色的哦，
1: 麦皮沙色的，对，
0: 这足够的哈、不是迄种黑黑糊糊的种黑哈，
1: 是，
0: 要够藜麦，
1: 藜麦你若讲，譬如讲六罐哈、我知咱这个藜麦嘛，做侪听众朋友订的哈、因为大家拢藜麦藜麦拢含煮饭都在煮啊，咱这伊咧做细粒的，做歹细，所以咱直接吼用粉类，你粉买上加类煮饭啊
0: ，OK，
1: 系啊，啊这已经熟化，其实免讲安尼，对，煮饭煮烧烧，你藜麦甲切切类，啊，就甲当。动作素食的迄个肉脯来吃、所以你若六罐这个多古奶吼，选六罐3600块搭配着藜麦粉六罐、六罐这2700，安尼嘛是6300，咱完了有送这个粉工三万整只阿无，啊你看无爱搭配藜麦，你买当来搭配
0: 欧
1: 麻粉，
0: 粉
1: 对欧麻粉你搭配一箱吼、六罐多古奶搭配这个12包的这个。是乌麻粉，安尼嘛是会当来送粉工什么精食啊？
0: 好，来，咱都
1: 阿哥也是要搭配骨脆片呐、吼麦片呐、吼、以上这拢会当做搭配 ，QQ 嘞，咱同款有送粉工什么精食啊？
0: 加 QQ 做一浪的对啦哈。
1: 是是是。
0: 这是有起点的部分哈。那么今天是重点，就是要来讲这个
1: 苦地油金黄茶油。
0: 我直接要讲一个较无好听的话，就讲，因为吼，咱已经冻足久的吼，因为我一直在这里上甲朋友讲，就讲，因为地质考地拢是实打实，拢是地质去淹，去来去，
1: 哈，
0: 去滋油出来。啊，这我讲哦，这钢嘛贵啦，哈。啊哥，你讲讲这电池嘛足贵的哈。啊，这个运输运送，这么当都贵啦。
1: 没。
0: 啊哥，咱讲真个，咱这考地拢是真材实料的。真材实料的。哦，所以呢，你今天是要吃到地地精纯、正港原山地所生出来这种苦地籽的地油哈，即嘛是愈来愈不简单啦。当时咱即嘛是搁维持原来价值，所以条件表你一定要心动，一定要心动，你今天是一定要行动哈。今天就是讲你来买半打买一打拢 OK 啦哈，买半打就是五加一嘛。
1: 对，所以就即嘛吼，大家拢知影食好油，你甲看，拍油烟机哦，家庭主妇你咧煮就知啊。即、这个看即、这个吼，即、这个抽油烟机，你就知影讲哇，好清甲无好清，你就知影讲食咧辛苦，得爱选较好的油，
0: 吼、
1: 选欧米伽九的。 这个苦，这个金黄茶油，甲紫苏籽油，这欧米伽三来搭配，这拢600ml一斤重的，大罐的，佮唔是一种哦细罐的，哦，安尼一盖定。这两种油混搭，五罐送一罐，这同款的价钱，五罐送一罐6000块，完后送分工三啊整只盒。
0: 啊，那讲要大组的啦吼。
1: 大组12罐送3罐吼，拢会当混搭吼，这油拢会当混搭，好不？12罐送3罐更加油台，这个油更加少。安尼完了同款有送分工三啊整只盒不？
0: 所以这油部就是安尼啦吼。那么另外呢，是讲你若有要爱食咱这这个素拌酱，
1: 是用地油、用花籽油来做的。这个素拌酱，这油嘛用好的来做的。这个素拌酱哈，哇，这是你在煮饭、家庭主妇厨房哈，上好的最佳搭配的。这个哈，拢会当像这姜泥啦，咱姜泥咱免讲吼。啊，一块姜，吼，这姜嘛无好洗啊，啊，着搁洗姜，搁切姜，搁剥姜，所以咱这伊这过程吼，这个姜泥拢已经甲你料理好啊，你直接着甲切出来，唔免剥，唔免切，唔免洗，着切出来来做料理啊。
0: 我知你这姜泥煮起来汤做起来。
1: 不是干那煮鱼啊汤啦，不是啦，那是你干那常常讲煮鱼啊汤。
0: 我叫你煮鱼啊汤。
1: 你了变无步数，嘿，不是干那煮鱼啊汤俩。
0: 做副做。
1: 这咱吼，菜青菜该杀起来，咱起码大家拢吃做青的嘛，穿烫起来，直接这酱你都给卡来搅啊。
0: OK。
1: 安尼都 OK。所以咱的素番酱有三种口味哈，乡村河头菇，哈，乡村河头菇加。
0: 村菇啦。
1: 嘿，对。猴头菇啦，乡村猴头菇梅干酱，伊个材料即做成一罐，
0: 个 XO 嘛
1: 哈，啊个 XO 酱，即三种口味会当混搭哦。哦，咱即届庆祝着母亲节，特别6罐，2600块加个价300块，安尼贵组2900块，完了赶快买油台里送分工什么精
0: 简。对对对，你用四瓣酱买6罐，
1: 是
0: 买6罐加300。
1: 对，
0: 特别上什么经？
1: 嘿，
0: 哦，
1: 对，这个来要来，荷兰哈，家庭主妇做妈妈的母亲节，
0: 荷
1: 兰轻松啊，料理哦。
0: 素拌酱买半打，搁加300，等于你300块买到一盒的这个什么经哈？
1: 是，
0: 这是上回今仔日真佛心哈，提供这油台素拌酱买半打加300。
1: 系，我讲对，煮食诶，即个妈妈吼做辛苦诶。
0: 好，来，今天是
1: 阿兰那订素拌酱一袋，12罐，4800块，直接来要来送分工三啊整只阿婆，是。
0: 啊，个就是咱诶益生菌啦，精酿啦，海藻钙啦，胖红丁啦，胖加啦，一个最近即马足红的苦瓜生态。
1: 哦，这苦瓜生态。
0: 哦，大家都人咧问啦吼，啊这我相信这边老古都拢无会啊。
1: 是，这三家这贵干嘛做这两天诶？
0: 苦瓜生态真的很的接哦。
1: 真的，起码会足滚哦。这个前期的糖叉叉前期真的太多太多了。你唔通吼，介伊迄个忽略咧，你这吼爱控制爱食，咱来食苦瓜生态，选择着苦瓜生态。我那赶快有3+1哦，7+3的油台。
0: 我来。
1: 啊，搁有咱这趟
0: 迎迎回避。
1: 好，即晚回避，即晚做人登高，拢系需要着即趟嘅迎迎回避咯。三趟送一趟，甲7趟又来3趟，赶快拢有送你分工三万整齐阿无？
0: 今天最后第二天，今天最后一天啊，哈，明天再就最后一天，哈。
1: 我今晚要见了，我赶紧来报电话，我赶紧来
0: 接电话。来，控制直播，
1: 2633-38。
0: 感谢，
1: 谢谢，再见。
0: 来，你去广告这阵嘞，今日阵嘞一定会爆满哈。今天是最后天，因为咱听众拢足奇怪，拢到最后第二天、最后一天才开始拢钱入来哈。所以今天是咱最后这犹太的赶紧把握电话甲卡一通哈，02-02-2602-3338。控制的话02-03338-02-03338再见拜拜咯。

0: 节电台，
1: 我是美香，
0: 上好听的节目
1: 拢总伫美香，
0: 美香电台 FM 91.5，
1: 健康在地，马子好听
0: 啊，赞啦！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2: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5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忙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忙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1: 规盘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2: 下课啊，也唔早哦。
13: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美声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6: 树头若徛有灾，唔惊树尾做风台。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8点。
17: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8: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7: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8: 对呀，涛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7: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8: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19: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2: 助警器还是啥啊？
2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5: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7: 是，老婆大人。
2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8: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时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每下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电来听。
2: FM 91.5 米声广播电台，和你每。